0: 当时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我们这没有走漏任何风声。你不管，吴副主任要是被他们抓了，我们该怎么办？
1: 原地坚守，等待起义，解放军很快就会到了。老师那边交给我。

0: 主任，您找我有事儿？
1: 你瞒得我好苦啊！
0: 主任，您指的是什么事情？

总裁手谕：于勋武帝，以武汉会战期间每周必见帝咨询，思维之清晰，情报之熟练，印象甚深。 时值戡乱救国成败之关键，还望贤弟殚精竭虑捍卫主义。特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兄忠正，十四师。

0: 总裁对你颇为赏识。你以为总裁为何点了你的家？
1: 无非是军事上略懂一二。
0: 更重要的是你无门无派。你看，虽然说你和白崇禧是同学，军界很多人都认为你是新桂系，可白崇禧已经卸任了国防部长，李宗仁这个代总统更是有名无实，桂系不作为虑。总裁此时不用你吴状元更待何时啊？
1: 全靠主任在总裁面前替吴某美言。
0: 跟我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哎呀，总裁对你委以重任，总归还算是件好事。余兄，以茶代酒，祝老弟前程似锦。
1: 主任，我吴某无论将来在哪里，绝不敢忘主任对我的关照和提携。
0: 你今日怎么有心去三幺八师部走动啊？
1: 昨日听夫人提起，介师长打算全家搬离福州。
0: 介景和不会吧？他可是唐恩伯的亲信。
1: 共军现在大兵压境，福州危在旦夕。当下我们正与共军做殊死战，
2: 但介师长也想爱惜妻儿，所以我便亲自去三幺八师，想了解一下情况。
0: 这老小子，既然他如此怕死，那就把他调到最前线作战。
3: 你当时是不是说过当国不亡，天理难容啊？
4: 老蒋上个月还怀疑您有厌战倾向，怎么会突然让您去国防部当参谋次长？眼下您刚去三幺八师，这边任命就下来了，这些实在太过巧合了。老师，去台湾赴任实在不是明智之举，等福州解放，这手谕不过就是废纸一张，您不如踏踏实实地跟师母留在福州，一家团聚。可是你们一直

0: 宋夫人，
1: 您怎么来了呀？刚好来福州公干，当礼拜访一下于兄兄和董夫人了。
2: 赶紧去。
1: 宋夫人，带点特产。哎呦，
2: 谢谢。
1: 范飞兄，盼你久矣啊。甚是想念。于兄，你送出的消息组织上你的收到了，领导让我转达上级给你指示。
3: 第一，你最近提供的情报都很有价值，我代表组织上对你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1: 任务的事儿怎么说？哎，
3: 没有硬性任务，是就地起义，还是继续做情报工作？组织上完全尊重你个人的决定。
1: 完了。
3: 下面是我个人的意见，
1: 你说，
3: 不要去。
4: 付飞兄，之前我提供的长江防线布防图和汤恩伯白崇禧集团的兵力调动方案，帮助解放军仅用3天时间就解放了南京，还有徐州剿总相关情报，敌军在苏南、浙江的防御计划，这些情报避免了多少无谓的牺牲和城市的毁坏。
1: 如果当时我就是参谋次长了，那拿情报会不会更方便一些？
3: 现在台湾白色恐怖的程度比你我所经历的严峻甚多。
5: 强强强！9.9，抢购36味参精丸，9.9，9.9，9.9，
6: 赶紧抢！9.9，抓紧抢！9.9，现在抢！9.9，马上抢！
5: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8: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5: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10: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3: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7: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8: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

0: 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0: 钱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2: 9.9元，赶紧抢！9.9元，抓紧抢！
13: 9.9元，现在抢！
14: 9.9元，马上抢！
1: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0: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肾、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1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3: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1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5: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

0: 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走路都带风。
3: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4: 我吃了有1个月了。吃了这个36味参精丸呀，这次过来呀，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3: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选用的都是药食同源的名贵原材。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它是驰名中外珍贵的原材，素有沙漠人参的美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参皂苷含量高，更是西洋参中的珍品。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富含牡蛎肽、微量元素等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另外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

0: 钱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的神奇效果，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2: 大哥，您吃这款36味参精丸多久了？
3: 我吃了有1个月了，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好好补补。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4: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5: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放心补。今天为了打品牌漱口杯，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先到先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最近迷上了侦探小说，我现在是超级稻田星里的侦探之星，怎么样？
1: 哎呀，不说这个，这几天好多小田鱼都突然生病了，它们忽冷忽热，全身无力，医生都忙疯了。最头疼的是，大家都找不出疾病的源头。
0: 不要担心，跟随侦探之星豆豆的脚步，任何谜团都会找到真相的。
1: 千里，
2: 进来吧，门开着。
1: 千里，你怎么样了？
2: 身上忽冷忽热，不停打喷嚏，还没力气，好难受。豆豆，你这个帽子好丑。
0: 病了还这么贫。你是什么时候病的？
2: 就昨天突然就病了。
0: 案发不是，病发时你在做什么？再演示一下。
2: 好吧。
0: 好了，你快回去休息，不用再演示了。
1: 大家真的病得好严重，
0: 病得蹊跷，但这可难不倒本侦探。据我观察，一定是千里他平时门窗没关好，睡觉漏风才会着凉生病。

0: 看都关得好好的呀，
1: 一定是他们生病觉得冷，后来才关好的。
0: 可你看千里，他们真的还有力气起床关门窗吗？
1: 或许是食物不新鲜，他吃坏了肚子。
0: 可我看着稻花挺正常的呀。感觉怎么样？
1: 没带长出来。我感觉掉吃的。
2: 你给我留点儿。
1: 奇怪，到底是哪里没想到？
0: 豆豆，你看，水稻叶子好像都发黄枯萎了。
1: 对，水稻。
0: 是罗爷爷、罗欢欢他们，他们好像生病了。
1: 我明白了，他们肯定是染上了某种病毒，又将病毒传染给了水稻，才让水稻发黄枯萎。
0: 可是这跟千里他们的病有关系吗？
1: 水稻枯萎就没办法净化水域，所以他们才会生病。
0: 原来是这样。
1: 你赶紧去拿专门针对福寿螺的解毒剂，我来赶走他们。
3: 罗爷爷、罗花花，
1: 你们要是再不停下，我可就
4: 不客气了。
1: 我不是水稻啊！
3: 这俩小螺是一起跟的。
1: 祖父，这边，他们就在下面。准备好。病毒的源头被解决，水稻很快就会恢复健康了。
0: 水质也会变好，大家就不会生病了。
2: 大侦探在家吗？
1: 你都变好了？
2: 好了，大家都很感谢你呢。
5: 豆豆，你不愧是勇气之星。
0: 对，是侦探之星。
6: 可恶，这些小天鱼都躲哪儿去了？
1: 听说了没有？五更爷爷要展出他珍贵的石雕作品。
2: 就是广场上那个用红布盖着的吧？
0: 哇，好期待呀！
6: 展出石雕，有啦！
1: 你又想干什么蠢事？
6: 嘘，本大爷想到了一个绝妙的计划。

0: 神神秘秘的。
1: 鬼叫什么？就是个雕像。
0: 快把石化浆涂到我身上。怎么样？
1: 很硬。
0: 很好，快给我涂颜料。完美的伪装成了石雕，快把我搬过去。
1: 离天亮还有一会儿呢，我要回去补美容觉了。
0: 懒死你算了。
2: 等一下，
0: 怎么这会儿就有人来了？
2: 不是明天才开始展出吗？
1: 我们是来确保石雕没有问题的。怎么还有个五更爷爷的石雕像？
3: 可能是要一起展出吧。
2: 不愧是五更爷爷最珍贵的石雕，个头好大呀。

0: 管他呢，先看看。嘿，
1: 快跑！好像是个雕像。
2: 小心！
0: 硬的哎，真的是石雕。
1: 是硬的，不是黑瞳。
3: 怎么会是黑瞳雕像啊？
0: 我猜肯定是给我们报仇用的。
1: 报仇？
0: 对啊，你看，嘿，
3: 对，这次轮到我们出戏了。
4: 哇，这个石雕真是栩栩如生，连羽毛都一根根刻出来了。
0: 苏苏，快，你也来试试。
5: 我呀！可恶啊！你们这些小坏蛋，气死我了！这次我一定把你们全吃掉！
3: 鱼多多，快把石头画成我们几个在一起聊天的样子，黑瞳在追我们。啊！
1: 我们是不是甩掉黑瞳啦？
3: 应该安全了。
5: 终于要抓到你们了！怎么粉丝？耶！耶！
6: 奇怪。
3: 悟空爷爷。
6: 你们这么早就来了？
3: 对不起，悟空爷爷。
0: 昨天晚上
3: 事情就是这样。
6: 原来是这么回事儿。
1: 对不起，把您最珍贵的石雕摔碎了，您的石雕展还办得成吗？
6: 放心，石雕展照常开展，这个只是爷爷的最新作品，并不是最珍贵的石雕作品。你们跟我来。
0: 这是之前五更爷爷教我们的时候雕的。
6: 没错，
3: 五更爷爷都还留着。
1: 这是我雕的小灯笼。
3: 这是我雕刻的水稻。千里，这个小板凳是你雕的吗？
0: 什么板凳？这是龙门，龙门就是矮了点而已。
6: 不管他们是什么，对爷爷来说，他们才是最值得珍藏的石雕。
3: 千里，千里，
0: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们要去找二元爷爷买雪糕，你去吗？
0: 出发。
3: 二元爷爷去哪儿了呀？怎么到处都找不到？
0: 本来只是热，现在又热又累。我为什么要跟你们出来？
1: 鱼多多，你有看到二元爷爷吗？
7: 他呀，我刚刚看见他在那边的水面上呢。
3: 那咱们赶紧过去。
0: 出发。嘿。舒服。
3: 原来二元爷爷早就在水面上游动了，怪不得天气这么热。
0: 是啊，真是比晴雨表都准呢。
1: 什么晴雨表？
3: 二元爷爷的行为能预测天气，
0: 很准，很神奇的。
1: 这也能预测？只是巧合吧。
6: 小家伙们，快回去通知大家做好防护，暴风雨要来了。
8: 知道了，二元爷爷。
1: 有这么准吗？
3: 当然了。
9: 一帮蠢鱼，还真相信一只老乌龟能预测天气，这真可笑。
1: 这么大的太阳，怎么会有暴风雨呢？哎，我还是找个地方避避暑吧。
3: 终于弄好了，
0: 快下雨吧，我要热死了。
3: 哎，苏苏呢？怎么半天都没见他？
0: 我也没看到他。

0: 我们走。
1: 我在这里。
2: 是在跟我说话吗，小天鱼？别急，等你那两个小伙伴过来，我就让你们拖上去。
1: 后面
2: 有什么？不就个漩涡吗？漩涡！
0: 是黑瞳，还有漩涡啊！水草快要断了，速度有危险，
3: 我们得从这边进入漩涡范围。
4: 小心千里，一定要抓住水草。
0: 嗯，瞧我的，嘿！有这么夸张吗？
4: 管这么多干嘛？快跑！
2: 下不为例。
5: 你们可算回来了，大家都很担心你们。
1: 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
5: 没事儿，回来就好。
0: 这下相信二元爷爷了吧？
1: 才不是二元爷爷，
4: 那是什么？
1: 是神奇的晴雨表，二元爷爷。
0: 终于忙完了，好渴啊！哇，是泡泡机，走，咱们去喝点儿。豆豆，你怎么老是喝菊花泡泡啊？
4: 菊花茶怎么了？
0: 老年人才喝茶，我们这个年纪就应该喝咖啡。
4: 谁规定只有老人才能喝茶的？干完活喝菊花茶，清凉解渴又解乏，还有一丝丝甜味呢。
0: 咖啡也不差，咖啡它
1: 喝咖啡提神醒脑，让我们干活更精神。
0: 对对对，你看苏苏也是爱喝咖啡的。
1: 我以前没喝过菊花茶，喝了以后发现更喜欢这个味道。
4: 2-1，菊花泡泡赢了。真好喝。
0: 哼，你们开心就好。
3: 看起来稻田镇的鱼都离不开咖啡和菊花茶。
2: 咖啡可以提神，菊花茶可以解乏。我有主意了。
3: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了？
2: 只要破坏掉所有的泡泡机，那些鱼就会因为喝不到咖啡和菊花茶而变得没精神，它们就会变得很好抓。什么破机器，快停下。可恶，哎呦，可恶的泡泡机，我跟你拼了。
0: 哎，我好渴啊。奇怪，怎么不出泡泡啊？卡住了吗？
6: 太过分了，这到底是谁干的？
3: 发生什么事了？
0: 走，咱们过去看看。

0: 吴更爷爷，发生什么事情了？
1: 你们看，
0: 怎么会这样？是有人故意破坏的吗？
1: 不知道是谁干的，一大早上大家就发现镇上的很多泡泡机都被毁了。
0: 苏苏，你发现什么了吗？
2: 我在想有没有办法能修好它。
1: 苏苏，这些机器是二元爷爷很早之前提供的，得去他那个

0: 修啊。
1: 是啊，苏苏，
2: 总得试试看才能知道行不行，对吧？五更爷爷，能让我带一台坏掉的机器回去修修看吗？
0: 好，你就带一台回去试试看吧。
2: 来，帮我把这台机器带回去。
3: 这是……
2: 走吧，咱们先去二元爷爷的店里找说明书。
3: 奇怪，都找了这么久了，到底在哪儿呢？
1: 会不会根本就没有啊？要不还是放弃吧。
2: 找到了！
3: 太好了！
2: 应该是这样，然后这样……还是不对。
3: 没事，我们再研究研究，
2: 可能还缺一些关键的零件。
3: 那咱们就一起去找找啊！
1: 等等我，
2: 这些零件应该就够了。
1: 这样子应该就可以了。
2: 等一下，先别盖上。
1: 怎么了，苏苏？
2: 其实我以前家里的泡泡机和咱们稻田镇的有些不一样。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看我的吧。成功啦！
1: 同时做两种饮料，苏苏，你真是太厉害了。
2: 可是还不知道是谁弄坏的泡泡机。
3: 是黑童办的。
1: 黑童羽毛。
3: 没错，这是我在泡泡机旁边捡到的。
1: 居然是他，太过分了，把稻田镇弄得乱七八糟，我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一顿。
3: 放心，我已经有办法对付他了，不过咱们得再改造一下泡泡机。
4: 这是最后的几台泡泡机了。啥情况啊？
3: 黑童，我们在这里等候你多时了。
4: 豆豆，原来是你们搞的鬼，他们会抓住你们。
3: 特地为你做的辣椒水泡泡，喜欢吗？
4: 我的眼睛。
3: 看来苏苏的泡泡机很受欢迎。
1: 走，咱们也去买泡泡。
0: 稻飞虱以刺吸植株枝叶，危害水稻，趋光性强，且
5: 不好了，不好了，我的房子塌了！
3: 怎么回事啊？
5: 我也不知道，附近好多水稻房子都出现了问题。
3: 我们去看看。
1: 好。
3: 问题出在哪里呢？
2: 什么味道？怎么回事？
1: 苏苏，你没事吧？
3: 原来是因为水稻瘫痪倒伏才导致房子坍塌。
2: 怎么会这样？
3: 上去看看。喂，
2: 天哪，是稻飞虱！
3: 就是他们在伤害水稻。
1: 快走开！走开！
3: 必须把他们赶走。
1: 让我来，看我智斗稻飞虱。看我把你们引走。他们简直太粗鲁了。
2: 看来不得不拿出我的杀手锏了。
3: 这是什么？
2: 鱼牌杀虫喷雾。

0: 简直太欺负鱼了。
1: 这可怎么办？难道就让盗飞石继续伤害水稻吗？
2: 我们可是超级稻田星，必须保护好水稻。对了，盗飞师，我记得五哥爷爷说起过。
3: 盗飞师，趋光性强。
2: 有了，跟我来。
4: 今天的晚餐有着落了。
1: 豆豆，这灯笼是干嘛用的？
2: 这是我用荧光粉做的幼虫灯，我们可以用它把盗飞师引走。
0: 豆豆，你真聪明，它可真亮呀！
4: 有我亮吗？
1: 快走！
4: 日本大爷，
1: 快走！
4: 看你们能逃到哪儿去！
1: 他怎么总能找到我们？
0: 因为他在发光。
4: 这下你们没处跑了吧？这是什么东西啊？竟敢砸我，你今天死定了。现在你们跑不掉了。怎么回事？你们这些臭虫的想干嘛？哎呦滚开。
2: 雷同成了一个全自动的幼虫的。
4: 打不过你们躲还不行吗？别咬我呀！哎呦，不要啊！你们给我等着，别追我呀！
2: 总算把盗飞师引走了。土送完了，巡逻还没开始做。丰收节马上就要来了，不加把劲儿可不行。
0: 豆豆，放轻松，丰收节还早呢。
1: 对啊，
2: 不能松懈，咱们超级稻田星得做好榜样啊。
1: 好吧。
2: 千里，你这样松土和没松有什么区别？不行啊，苏苏，还有福寿螺在吃水稻叶呢。千里的状态比较松懈，很多任务都不积极。
1: 豆豆居然背地里这么说我。
2: 像苏苏这样走出去的小田鱼，对家乡的事会不怎么上心。
0: 豆豆他怎么能说这种话？我们都这么努力了。
1: 哼，既然他觉得咱们这么差劲，那我们走吧，苏苏。
2: 五哥爷爷，回头见。苏苏，千里，你们这是要去哪儿？你们已经迟到喽。
0: 豆豆，你实在太过分了！哼，我们走。
2: 他俩这是……觉得干活累就跟我发脾气吗？哼，真没责任心。
5: 没事吧，豆豆？你怎么累成这样？
2: 这个说来话长。

0: 我们可是超级稻田星，他俩怎么能这么没责任心？
1: 好了好了，消消气，早点和好吧。毕竟你们三个是最要好的伙伴啊。
2: 豆豆最近累成这样。
3: 或许我们可以找豆豆谈谈，会不会是有什么误会？
0: 能有什么误会？
3: 我也不知道，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多信任豆豆一些。
0: 好吧。
4: 救命啊！口吐辐射罗家妖怪的房子。
3: 是罗爷爷和罗花花，
0: 还有他们的一大堆兄弟姐妹。嘿，起开！嘿，当心！
3: 豆豆，
0: 千里，我千里右边，你千里左边。苏苏，你负责援助我们。
5: 好。
0: 苏苏，千里，对不起，这段时间我对你们太苛刻了。你该道歉的是背地里说我们坏话吧？啊？什么坏话？就是那天你跟五更爷爷说的话呀。那天我和五更爷爷说的话。刚开始的时候，千里的状态比较松懈，很多任务都不积极。不过最近他也开始配合着我加班加点了。我以为像苏苏这样走出去的小田鱼对家乡的事会不怎么上心，但事实上他经常比我还认真。
6: 你们三个都是好样的。
0: 什么？原来我们只听到了一半。
3: 对不起豆豆，是我们误会你了，我们应该更加信任你的。
0: 哎呀，没事没事，那我们和好了。咱们还是无敌的超级稻田星小队。
3: 太好了，那晚上我们一起去看鱼灯舞吧。
0: 好。不过我得先回去补个觉，最近我可都是干着三人份的活。
3: 那约好了，晚上见。
2: 白夜，我发现豆豆最近忙着照顾水稻，十分疲惫。这次我一定能抓住他。
0: 哎，这句话我听了不下百遍了。
2: 总算来了。
0: 糟糕！那是
3: 豆豆被网住了。
0: 不好，是黑瞳。
2: 终于可以饱餐一顿了。
0: 黑瞳。
2: 白夜，你说这条小鱼该怎么吃好呢？
0: 你慢慢想，我先帮你抬回去。
2: 好啊，你真贴心，白夜。
0: 我放白夜被发现了。快跑！
7: 可恶啊，给我站住！
3: 他追下来了。
0: 这样拖着我，咱们是跑不掉的。总不能丢下你不管吧？鱼灯舞要开始了。我有主意了。
7: 你的好伙伴把你给丢下了。
0: 黑瞳，你要倒大霉了。难道你没发现周围变得很奇怪吗？
7: 这是怎么回事？
0: 看到这些异象了吧？这是龙门即将出现的征兆。
7: 龙门要出现了。
0: 没错，是龙门。越过龙门，我就能化龙了。千里，你快去越过龙门！只要你变成巨龙，黑瞳就完全不是我们的对手了。
7: 什么？
0: 豆豆，你等着，我这就去越过龙门，然后来救你。
7: 休想化龙！给我站住！

0: 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龙门真的要出现了吗？
1: 当然不是，这些异象其实是鱼动物即将开始的征兆。
0: 这样啊，
1: 走，我们赶紧开始准备吧。
2: 嗯，别跑。
3: 时间差不多了，豆豆他们应该准备好了吧？
4: 又想用合缝夹住我，天真！
5: 大笨鸟，来抓我呀！
4: 还敢嚣张？不是吧？
1: 战成功！
6: 孩子们，鱼灯舞马上就要开始喽！

0: 下鱼跳滩。
1: 那么这个一定就是秋鱼练斧啦。
2: 来了，鱼们，最期待的环节到了。
0: 最后一场来喽，冬鱼接龙。
1: 爷爷，我终于我看到鱼的舞啦。
3: 唉，总算找到你了，看来你又失败了。
4: 真美啊。
3: 你在看什么？确实不错。
1: 如此美妙的青田鱼动物，如此美好的家乡，难怪爷爷去了那么多地方，依然对稻田镇魂牵梦绕。
2: 总有一天，我会越过真正的龙门，成为一条真正的龙，去闯荡全世界。
3: 我要继续守护好稻田镇，争取年年都看到鱼灯舞。
1: 哎，能看到这么美的鱼灯舞，感觉这么久以来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2: 一点都没错。
3: 既然如此，为了明年还能看到鱼灯舞，苏苏、千里，明天早上照旧6点集合。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当成共谍枪毙，余师兄，福州眼下解放在即，你要是能够在家乡看见新中国的诞生，那是多幸福的事情！你已经戎马倥偬半生了啊，为新中国立下了大功，不宜再冒此奇险。
1: 魏兄。 我已经反复斟酌和衡量过去和留的利弊了。完成此次起义，迎接福州解放，是我盼望已久的事情。
0: 你到台湾万一出了什么事，嫂夫人该怎么办？孩子们又该怎么办？
1: 你这是怕我回不来？
0: 你去的是台湾，深入虎穴。
1: 分别兄，我已经决定了。 我打算让毕奎和孩子们先去香港。你在香港人脉广，路子多，所以我想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们。你
0: 这是在向我托苦？严重了，我只是想请你暂时的去照应一下。这个忙，你听着，我帮不了。
1: 芬飞兄，你知道我的，你答应我，我会去的。你不答应我，我还是会去的。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人生无怨无悔的事儿不多。
1: 余师兄，嫂夫人和孩子我不会替你照顾得太久，你必须给我尽早回来。我又不是去孤军奋战，毕竟还是在上级组织领导安排下工作嘛。范飞兄。

0: 陪我说会儿话。
1: 说吧。
0: 对不起，李鬼，你给我生了五个孩子，
1: 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呀？
0: 我想说，你那么年轻，18岁就跟着我东奔西走，颠沛半生，辛苦你了。

我们就先不打扰了。

0: 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告诉我？昨天晚上就没把我挪到屋里去睡啊？可是我睡在沙发上，腰会疼。
1: 你想让我怎么样？妈妈，我吃好了。
0: 学长，你也回屋吧。
2: 我还没上呢。
0: 没关系，有什么想说就说。你平日里最不喜欢的就是争权夺利。上峰有命，不得不从。想先让你和孩子们去香港。我已经让你洗买好了下午2点去香港的船票。我也托人。 去找蓝城和邵城了，会想办法让我们一家尽快团圆。我已经安排了人和车送你们去码头。
1: 行，我不去，我哪儿也不去，就要留在福州。

0: 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搬到香港？
1: 你不走，怎么办呢？一个人流浪街头。
0: 我可以暂住同学家呀，实在不行，我可以去上海找兰晨姐姐。
1: 暂住多久？兵荒马乱的，我跟你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来接你。
0: 福州是我们的家乡，我想留在家乡有什么问题？
1: 雪成，你14岁了，不再是小孩子了。最近家里面事情多，你要慢慢的学会照顾你妈妈，照顾你弟弟，不能一味的任性。
0: 我没有办法代替您当丈夫当父亲。
2: 妈妈，你看我的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3: 我们一家都要搬家了。
2: 搬家我也要管。
3: 咱不带他咱也带不了他。

0: 他鸟怎么了？哎，跟爸爸来。
1: 爸爸，你看这小鸟为什么没有精神了？
0: 这不挺有精神的吗？
2: 别哭啊，你学一声鸟叫它就好了。
3: 学成。
0: 想让它有精神，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它放了。

0: 就带着局务副团逃跑了。我们其余的所有障碍，你全部扫除了。报告，副师长，我把解放军组织带过来了。你好，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副师长。
1: 三幺八师阵地战况如何？速报。
2: 主任，李师，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不在这儿，在哪儿啊？真是怕什么来什么。三幺八师认真刀割，现在覆仇城区难护东垒，赶紧走，再不走，连机场都守不住了。
3: 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办？
3: 我都安排好了，阿美要求跟我一起去台湾，我也给我弟弟打了电话，让他从广州回福州参加福州建设。
0: 那孩子怎么办？
3: 孩子太小，我打算把他放在爷爷奶奶这儿。
0: 你这么决定，阿美没意见吗？
3: 阿美完全同意。
0: 在我上飞机之前，如果你能向我证明你这些安排阿美完全同意，你可以去台湾。
3: 老师，如果您不同意我一起跟您去台湾，我就算游泳也要游过台湾海峡去找您。您知道的，我水性不错。
0: 我让你停车了吧？继续走，一起走。
3: 是。

0: 父亲，福州可能要守不住了。他安根伯不是称全省各地固若金汤吗？如今福州竟连十几日都撑不住，怎么回事啊？318师师长谢景和听说自己要被调到前线，便临阵逃脱。王副师长带领3500余名官兵临阵倒戈，导致福州东门大开。
1: 谁批的调令？
2: 父亲息怒，调令是朱主任亲批。但蹊跷的是。
1: 调令下达之前，吴副主任亲自去318师部走一趟。传闻这吴副主任在陆军大学执教期间，王副师长曾受教其门下。
3: 吴石，不可能！爹，
1: 你把吴石的家眷一起带来台湾。好的，父亲。主任，嫂夫和孩子呢？
4: 在飞机上呢。哎，刘汝明呢？
1: 早跑厦门去了。
5: 这会儿还等谁呀？来了！哎呀，哎，
6: 老吴啊，你快点儿啊！
7: 行，注意些。
1: 就等你了，你可算来了你。那咱们台湾再聊吧。
7: 好，
1: 我先上去，我先上去。
7: 好。
6: 主任，您这是专程来等我吗？
4: 感谢感谢。
6: 不止当你一个人。
7: 哦，还有谁啊？

0: 谁让你们来的？是没上船吗？
1: 我派人把弟妹和孩子们接来的。宇轩，我知道你是担心台湾的条件差，怕弟妹和孩子们吃苦，但是蒋委员长特意安排你和弟妹一起前往台湾，所以安排同架飞机，我们一同前往。

0: 主任，现在飞机上的位置千金难求，我们这一大家子实在不好意思劳烦主任和总裁费心，所以我才让他们先去了香港。碧奎，趁时间还来得及，你带孩子们赶紧去码头。
1: 不，我本来就没打算上船。我要多谢朱主任特意派车把我接到这儿，我正发愁怎么能来到机场。于迅，你要去哪儿，我跟孩子们跟着你去哪儿。如果你不想让我上飞机，那我就留在府中等着你回来。

0: 1949年，解放战争进入尾声，随着国民党军退守台湾，有许多像吴石一样的热血儿女也随之赴台，隐姓埋名，展开了艰苦卓绝的地下工作。
1: 国防部尚未完全搬到台北，房子还没有准备好，国防部安排你们在光复招待所暂住。
2: 姐夫，
1: 也就您能干出这么洒脱的事儿，要是让陈诚长官知道您用他刚送的新款别克送副官，非得气死不可。
3: 宇轩，会不会得罪人？
4: 没事儿，别太担心。

1949年，香港因受英国殖民统治，形成了独特的混杂性社会结构，也成为中共获取战略物资、人员中转以及情报传递的重要枢纽。中共地下党员万景光利用永春堂药店作为掩护，秘密建立起华东局对台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吴石所在的台湾地下情报小组。同年8月，金门登陆战役迫在眉睫，上级要求万景光采购大量盘尼西林运往前线。因组织外汇紧张，他委托中共驻港联络员朱峰，希望他利用其香港合众公司财务主管的身份完成此次的艰巨任务。

0: 是珠峰做梦都没想到，它会成为无实的交通源。
1: 这匹马，它的名字叫黑珍珠，听说今天它一定能进前三。
2: 是吗？这么威啊！好，就听朱老板。OK， 哎，
3: 多谢。
2: 同我买下一场黑珍珠，跑头三。
3: OK，
2: 上班
3: 买。好，
2: 上班。朱老板，你一向做大买卖，来盘尼西林。怎么找上我这种做小本生意的呢？
1: 江老板谦虚了，大家都知道，在铜锣湾所有的药材都要在你这边过一道，有多少我买多少，你开个价吧。
2: 果然是做大买卖的，够爽快。是这样的，最近盘尼西林的行情见涨，不知道朱老板打算用什么方法付呢？是用美金还是用英镑？
1: 我用大豆。
4: 师傅，就是这儿。
5: 外公才来陪下，我这真挺厉害的呀！来，我来陪下了。
4: 来，给您钱。
3: 多谢。
4: 楚姐，
6: 江老板那个英国佬坐地起价，说有其他人想买这批盘尼西林，要违约涨价。
1: 我调查了一下，这个英国佬昨天下午见了一个从广州过来的国民党官员，还见了一个法国人。
7: 他要涨多少？
6: 三成。
7: 三成？简直是坐地起价呀！
6: 他会不会是知道了咱们合众公司的背景，名里面说是给咱涨价，其实根本就是不想把这批盘尼西林卖给我们？
7: 那倒是不会，英国人只做生意，他不认主意。只要价钱合适，苏联人生意他也会做的。
6: 咱手里上哪来那么多钱？姐，你说这怎么办啊？
1: 黄豆换西林，德英啊，你帮我去查一下大连那船黄豆到港没有。
8: 建锋同志，您让我调查的是一伙初步进展。总裁此前再三严令，一定要在半个月之内完成此次工事修筑，但因建材短缺，福州绥署施工受阻。据悉，刘汝明、李延年、李良荣等人曾在专项会议上就此事发生激烈争执。会上，吴石当场致电木商工会，要求他们尽快提供物料，但遭到对方拒绝。但经过我们调查，那天木商会并未接到任何军政部门的电话。吴思想那通电话到底打给了谁？我们仍在彻查线路节点，但这两件事吴司长都脱不了干系。卑职觉得他必定有问题。城防工事尚未完成，加上318师突然倒戈，就算有两个摊薄固守，恐怕福州也是旦夕可破。
9: 我刚刚接到重庆保密局的电报，徐副局长已经在福州和台湾部署了人手，对此事展开全面调查。你们是同事，应同心协力，和衷共济，才能把这件事办好。
8: 建锋同志，我们台湾保密局也有安排。
6: 季福，你这一年的时间都在这样的环境下做事儿。
10: 其实也不是天天都能遇到。
11: 舅舅，我看那个牌子上写着光明报案，那是什么案子？
10: 台工委的共谍把他们办的光明报投进了总裁和陈诚长官的官邸。前一阵子保密局刚破了案，抄了基隆一所中学，抓了几十号人。现在台湾就这样，只要跟共谍两个字沾上边，不死也得扒层皮。
6: 台工委是什么？
10: 共产党在台湾的工作委员会，就是共产党在台湾的地下组织。

0: 临时征用的房子，门牌都没来得及换。来，让先生。爸爸，你刚才为什么捂住我的眼睛？
1: 刚才要放炮仗，爸爸怕你害怕。
2: 姐姐和小女孩捂住眼睛了吗？我没闭眼睛，我都看见了。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削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它。
3: 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4: 我的胡子茬硬，这刮胡子啊，总有一种这拉拽感，刮完脸啊就会红肿，一不小心还会被刮破。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3: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器。
5: 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6: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3: 剃须器护。 四合一，百人拼单，省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伟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 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8元，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正中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
5: 剪鼻毛剪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7: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大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剪一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6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5: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6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

0: 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鞭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2: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0: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2: 来，有请。
0: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试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2: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0: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2: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2: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2: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2: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2: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2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哇，
2: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2: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

0: 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2: 我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4: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

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0: 须膏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膏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1: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1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3: 太火爆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场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4: 对，
3: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4: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德国军工品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1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我的这胡子呀，属于那种带卷的，这一般剃须刀啊都刮不干净。自从用了这个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德国品质的东西啊，质量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这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6: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从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7: 大便干净。

0: 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五条绝美的公路，去邂逅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

0: 姐姐，你看见什么了？
1: 学长，快上楼。
2: 骗子。
1: 现场，走。

0: 是我住的呀。
1: 来，你看这屋就是你跟姐姐的房间，喜欢吗？
0: 喜欢。
1: 快去，慢点啊。

雨荨，我是不是不应该带着孩子们跟着你一起来台湾啊？既然这儿，就安置。

0: 确定是这个地址吗？
1: 确定。
0: 把车开走。
1: 我人就在附近。

0: 昨日吴次长与些妻儿顺利入住招待所，次长一家行囊减少，居所也暂时未见外人造访。不过卑职察觉，次长夫人和女儿对来台之事似乎颇有不满。吴次长刚从大陆过来，那边局势复杂，共谍猖獗，他现在又身居要职，掌握核心机要。
1: 卑职定当继续严密监察，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你只管依规矩办事。
2: 是，卑职定当尽心竭力。以后全国解放以后啊，我就专职去养鸡。
1: 我又养出心得来了。孩子们怎么样啊？小康也过来了吗？
2: 小康留在上海了，在军管会工作。老大、老二都过来了，在延误系统任职。
1: 哦，女儿何佳和女婿都过来了。
2: 何佳也过来了。
1: 过来了。
2: 老大、老二在延误系统，那很好啊，既可以掌握民生命脉。 又可以方便出台湾，是很好的掩护身份。
1: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来之前呢，我刚刚得到了消息，咱们的家乡福州已经解放了。
2: 真的，那还真是太好了。
1: 于勋，这里边也有你一份功劳。我有预感，有了你的加入，台湾解放指日可待。
2: 于勋啊，我现在好像都能听见。
1: 咱们解放军吹响了台湾解放的号角，这一天啊，我已经等得太久了。中华民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屈辱了，是到了挺起腰杆的时候了。长夜将近，黎明破晓，一个全新的中国很快就要诞生喽。所以啊。 你这次来台湾，只用管好一件事，搞情报。我们花了3年的时间，在台湾建立起一张情报网，它会自动的把情报送到上级手里。我呢，给这个情报网起了个名字，叫东海情报小组，上级也批准了。于勋啊，
2: 东海情报小组。
1: 欢迎你正式加入。敌人一直把我说成是近代政治上最喜欢兴风作浪的捣乱分子，啊！现在有了你吴状元打头阵，一定能够在东海掀起大风浪了。
2: 胸中快垒，争许久，东海可揽，北斗阵。

0: 孩子都睡了。
1: 这都几点了还不睡啊？喝酒了？
0: 哦，是见了一个老朋友。
1: 既然是老朋友，他不知道你有高血压吗？还让你喝这么多酒，我也喝点酒。
0: 夫人，我给你买了别的。这本《乔海棠》，我知道你还没看完，就来了台湾了，所以给你买了一本。
1: 我没看完的书可不止这一本。
0: 那你就写下一个书单，我一本一本给你买。
1: 全部？
0: 全部。
1: 朝臣已经22岁了，眼看就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兰城

0: 一个姑娘家自己在上海工作生活都需要你帮着拿拿主意，还有学成和建成，他们正是需要父亲陪伴和教导的时候，别再喝酒了。
1: 知道了。
0: 难道你不想儿孙满堂，承欢膝下吗？

0: 喂，啊，请他进来。
1: 总长，吴司长到了，
0: 快请。哎呀，学长啊，总算是把您给盼来了。
1: 周总长，
0: 代理，代理工作而已。
1: 过谦了，当下除你之外，还有谁能担当此任？
0: 顾总长辅佐总裁前往广州主持大局，我不过是奉命临时代管国防部参谋本部在台湾的各项事务而已，岂敢擅称总长啊！
1: 我不管，我就叫总长。
0: 好，好，好，我就当学长是叫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了。来，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呀，最近有没有趁着上任之前去会会老朋友啊？
1: 去拜会了一下陈长官，约一民兄吃了一次家乡菜。啊，
0: 我记得学长跟何穗是世交，没有见见他吗？
1: 一直有书信往来，但是来了台湾以后，还没来得及见面。何穗出什么事儿了吗？
0: 我是听到香港的内部消息，说何穗的小儿子何康在上海军管会农林处任职，被记者拍下来了。我知道你们两家交往甚密，我是怕学长不明就里被牵扯进去。我可不想学长满腹才学没有用武之地啊。
1: 本来还想打算约他叙叙旧呢。多谢总长提醒。
0: 眼下这个战局的发展呢，着实让人捉摸不透啊。前几个月还打算划江而治，如今政府就一退再退，此番总裁让我管理这个国防部的事务，是福还是祸呀？
1: 依我之见，总长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哦，学长有何高见呢？
1: 粟裕占领了福州，一路南下，直取广州，看似凶猛，实则该部自徐蚌会战以来连续作战，元气大伤，进至福州已成强弩之末，短期内无法突破我军在漳厦潮汕地区的重兵集团，东南方向暂时可保无虞，华中倒是必有一场恶战，林彪休战已久，对湖南志在必得，但是守贵必先守乡，李宗仁代总统不会坐视不管，白建生小诸葛也不是浪得虚名，无需总长督促，必会拼死抵抗，所以我说一段时间内可高枕无忧。
0: 哎呀，总裁真是有识才之能了，这以后工作上是难免要倚仗学长了。
1: 总长信任，我定当尽心竭力，全力以赴。

0: 首长，人肯定没走远，药还接着呢。
1: 守株待兔吧，一组守前门，你带着二组守后院，注意，不要留下痕迹。是，快查一下。是。
2: 小康被记者拍到，照片在香港骗了报。前天我就接到了撤离的通知。
3: 那您怎么还不走啊？
2: 我等你啊。
3: 首长，我只能送您到这儿。
2: 给你的材料，还有和交通员联络的信物和暗号都在这里边，你收好。交通员叫张浩，也是老地下了。他现在的身份是轮船公司的大副，电台就藏在船上，出海的时候才用的。所以像测向台、查电表都找不到他，很安全。
3: 嗯，
2: 啊，这个电台是用于紧急联络的，平时不启用。
3: 好，如果有重要情报和紧急情况，我再启用它。
2: 你在台湾有什么困难，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我回头跟他联系一下，把你的情况告诉他。记住啊，和他接头必须是你本人去。
3: 明白了。
2: 我呀，最近一直在查，究竟是谁在两周之内渗透了基隆工委，以致基隆工委全军覆没。
3: 查到了吗？
2: 这个人叫古正文，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今后如果你跟他打交道，记住，千万不可小觑。
3: 知道了。
2: 东海小组交给你了。
3: 好，首长，那之后是不是我们连书信都不能往来了？
2: 是的，不过你放心，如果有紧急情况，我会给你写信。
4: 何随临别前告诉吴石，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将北平更名北京，并定为首都。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建立的伟大时刻就要到来。

0: 直接发55军。潘大队，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什么就一架？一架也给我派出去。
1: 潘文博联系上了吗？
2: 还没有，继续联系。是。
1: 厦门失守了。
3: 唐文博不是说他的厦门要塞固若金汤吗？不是说守个3年5年都没问题吗？这

1: 这才三天，
2: 共军用佯攻牵制了汤司令的预备队，趁机在北半岛建立登陆场。陈长官也是接到了厦门电信局局长的电话，才知道共军已经攻入市区了。
3: 伤亡情况怎么样？部队能撤出来吗？
4: 报告。 目前可以确定，北半岛第七十四、幺八幺两师以及市区和鼓浪屿第二十九师全军覆没。南半岛第68、96军余部凶多吉少，只有1664比较完整。随汤长官撤到了金门，保守估计伤亡接近。
1: 伤亡接近300人。

0: 偌大一个党国，居然派不出一支部队驰援荆门。陈长官，胡琏的十二兵团此刻在何位置？
1: 应该快到苏三了吧？胡琏所部如果能驰援荆门，当然是最佳方案了。可是名义上，十二兵团仍归薛岳将军指挥。
0: 我不便调动啊！报告，
2: 总裁急电。总裁所令，
0: 即日起，胡琏兵团划归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指挥。魏文，你亲自给胡将军发电，令。 十二兵团，十八、十九两军，调转船头，赶赴荆门。
2: 是。啊，
0: 总算解了燃眉之急啊！哎呀，于兴兄啊，你这次又和总裁想到一块去了，不愧是总裁钦点的吴状元啊！
3: 陈长官过奖了。
0: 子公用兵向来果决，学长也不必过谦啊。总而言之，如今我军在荆门突然有了60万多精兵强将，
4: 而共军既无海军也无空军，就算他们叶飞十兵团的10万兵马都砸到荆门岛，哼，
0: 也必然是有来无回呀。诸位，不遇的这几回马枪，切记有。
3: 悄无声息才能杀得漂亮。今天的会议内容，仅限在座的诸位。子公尽管放心，我们当中难道还会有共谍？学长，
5: 哎，总长。
3: 哎呀，老实说啊，我今天刚得知厦门失守消息。 我是真觉得福建没得打了。你看看，厦门有机场，有要塞，有城市，不是还是只守了3天吗？荆门有什么？残兵败将。现在好了，我这个空军总司令也算是可以松口气了。
5: 是是。
3: 哎，到我办公室去，刚来的洞顶乌龙，咱们好好的泡上一壶茶，放松放松，聊聊天。走走走走走。
5: 喝茶改天。
3: 最近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有人逃逸至晕晕的，血压居高不下。我跟您告个假，抽空去医院看看。哎呦，那得赶紧去啊！你都说了好几宿了，咱们现在这个岁数，不比保定军校那会儿，
5: 是
3: 身体要紧。赶紧去，赶紧去。茶叶，我回头让人给你送过去。好好。
6: 马上联系老张，赶紧换便装。
7: 老师，今天不是接头的日子，这么临时安排，准备的不充分，我怕会有问题。
6: 来不及了，陈诚已经下令，让胡琏两个军。

0: 敢进门。进门守军的兵力陡增了三倍，渡海登岛作战就是解放军最薄弱的环节。如果胡琏增援荆门的情报送出去的话，解放军将在毫无制海权、制空权和纵深的情况下，以进攻守军20000的作战准备，背水强攻60000精锐把守的探头阵地，后果将不堪设想。
1: 这个显然必须得冒。等我老张接完头要回基隆，肯定已经是宵禁的时间了。我先去帮他办通行证，再陪你去医院。
0: 没有时间了，你先送我去医院，回头办好通行证，再到医院来接我。
1: 可是我担心您的安全啊。
0: 没事，兄长走了以后，我跟张浩在医院接过3次头，他很有经验，有危险的情况下他不会和我见面的。
2: 到底要见个谁了？

0: 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1: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元，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

0: 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算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1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2: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1: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1: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

0: 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 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

0: 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
3: 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4: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4: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

0: 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1: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2: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3: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4: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先生，要盘尼西林吗？新到的货啊。新到的货，
1: 胡连率十八十九军增援金门，今日击他。
2: 去太阳街啊！
3: 不拉了，走啊走啊！
2: 不拉活，你今天这干什么啊？
3: 快点走啊！
2: 到底了你。

0: 我要见到他。开门！开门！开门！
1: 好，你别冲动。

上我的车里。

0: 谁开的枪？谁先开的枪？喂，不是老五的。不是老五，
1: 师傅，师傅，
0: 师傅开的。

0: 是你先开的枪。
1: 属下是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御驾不严，让您受惊了。

0: 你不怕死吗？你向他开枪。
1: 国防部一共也没有几个参谋次长，怎么就那么巧出现在共谍接头的地方？怎么就那么巧被共谍给挟持了？您真觉得这是巧合吗？我们对张浩在基隆的住处进行了监听，他接到一通电话之后马上按照电话里的指示赶往台大医院，要以贩卖盘尼西林的名义进行接头。我们怕打草惊蛇，提前赶往医院设伏。当天张浩一共向四人贩卖过盘尼西林，其余的三个人都已经带回侦防组进行调查，基本可以判定没有通用嫌疑。目前嫌疑最大的就是吴氏次长。
2: 电话的源头你查到了吗？吴次长跟张浩的谈话内容你听到了吗？还有从张浩身上你找到什么证据了吗？都没有，那就是口说无凭，你让我怎么跟上峰交代？
1: 那个男人用的是公用电话，并且声音进行过处理。
2: 行了，
1: 可见对方只狡猾。
2: 下去。

0: 是马尔法。今天的事情我听说了，全是我这个局长的责任，我必须郑重向您道歉，让您受惊了。
1: 你们保密局抓共谍心切，我能理解。
2: 吴司长这么能理解我们，这让我更惭愧了。可我就想不到啊，他怎么居然敢向您开枪啊？
0: 谁给他的胆子呀？这个顾组长，我必须严惩，给您个交代。
1: 这就是你们保密局自己的家事了。
0: 吴司长，今天啊，向您卖药那个供谍，我们盯了很久，狡猾至极。
2: 可这也太巧了，你说您怎么就能跟这个供谍
0: 在台大医院正面撞上了呢？
1: 我是去医院看高血压的，已经向周总长报备过了。
2: 高血压可得按时吃药，那我就不多打扰了。
0: 我再次表示歉意。
3: 没错，吴次长的确向我报备过。毛奇武，你打这个电话什么意思啊？难道我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去医院看个病，还需要向你们保密局汇报吗？
2: 确实是太巧了。

0: 数万解放军的性命，吴石第一次感到前方每一步都充满未知的危险。
1: 毛人凤今天不当面给吴次长道歉，那就是不把国防部放在眼里呀。昨天他们可以朝吴次长开枪，明天是不是就可以说我这个总长是共谍？那你说我们以后国防部还怎么开展正常的工作呀？
2: 出来吧。
3: 解放同志，周总长，顾长官这么做对国防部实在是大不敬，我回去一定严加管教，我这里向您道歉了。
1: 哎呀，毛局长能有这个意识，周某甚感欣慰。
3: 总长，但事出有因啊，我们盯着共谍怎么那么强就跟吴次长碰上了，318师倒戈前怎么那么强就他去了石浦福州公司修筑，怎么那么强因为他一个电话就停了。这些卑职只是猜测，请周总长担待海涵，我也是希望党国无虞。
4: 吴次长到了。
1: 呀，学长您可算是到了。
5: 哎呦，抱歉建锋同志，有一些要紧的军务要处理，耽搁了。
6: 吴次长您终于来了，快请坐。这金门战略的事情啊，你们两位将军都太辛苦了，尤其是您，我听说您连轴转了好几天，我呢托人弄了点东方美人，您品尝一下，略表我的慰问。
5: 哎呦，建锋同志太客气了，东方美人可是稀有之物。嗯，其实我只是做了分内之事，是周总长高瞻远瞩。
6: 您呀，总是这么谦虚。
1: 就是就是，
6: 今天请您来，一是慰问，还有啊，我要向您表示歉意。这台大医院之事，我听周总长说了，您可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啊，保密局一个小小的组长居然敢对您开枪，还怀疑您和共谍有关，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啊。
1: 要不是毛人凤打电话到我办公室核实学长的行踪，我都不知道发生了这么荒唐的事情。
6: 确实是有些荒唐，只要您一句话，我立刻严惩古正文，严办保密局。
1: 没错，学长，这件事情以您的意愿为主，该判判，该逼逼。
5: 小事一桩，如今岛内正是宿谍关键期，他们想多立功，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啊，也是一心为了党国嘛，在其位谋其政罢了。哎，算了，建锋同志，只要以后他们不要像疯狗一样乱咬就可以了。
1: 哎呀，学长还是这么大度啊。
6: 既然吴次长已经这般释怀了，那我呢准备了一桌福州菜，欢迎两位将军品尝。还有一会儿啊，有个人要当面向您道歉。
5: 建锋同志，不必了，小事一桩，不就是毛人凤吗？
7: 算了，我呢还有工作，就告辞了。
5: 您要是能赏光的话，到毕府我给您做福州菜，好吧？我这就告辞了啊。我再尝一口东方美人，好吧？告辞了，告辞了。
6: 谢谢吴次长。
5: 告辞，留步，留步，留步啊。

时此时才感受到悲痛和惊恐正在他心中翻涌。这是他离暴露最近的一次，他真切地嗅到了白色恐怖的血腥味。若今日身份败露，何随苦心经营的情报网将毁于一旦，有多少同志会无辜牺牲，家人又将遭何厄运？但金门情报事关新中国的未来，关乎

0: 来的正好，来一块，
1: 不是
0: 往那边推。哎，
2: 局长，
1: 大晚上干嘛挪桌子？
0: 大师说了，办公桌这么摆，风水不好，容易漏财。哦，行，差不多。啊，这四处不靠岸啊，这人呀、啊，得有靠山。哎呀。踏实。你找我有事儿？
3: 啊，局长，我吧回去又认真的想了一下，你看有没有可能这个张浩其实是自杀的，所以那把枪有没有可能被吴次长给收起来了？
0: 你的意思说吴次长做贼心虚？
3: 不是那个意思，但是只要这个枪找到了，自然就水落石出了嘛。
0: 顾组长真是聪明。那你去找枪，要不然你找吴次长。
3: 那至少我找您不就是找您吗？
0: 枪早这给你送回来了啊。
3: 这是聂副官拿来的，
0: 啊，那你的意思，得让吴次长亲自给你送回来？
3: 不是那个意思，那您能不能打个招呼，就是让局里报一下吴次长的修车费？
0: 你现在知道贵了，那你冲着那车啪啪啪开枪的时候，你怎么没想着这事儿啊？啊，局里经费不是给你修美国豪车用的，知道不知道？
3: 是，属下一定多抓公敌，戴罪立功。
0: 去，

0: 啊，是我。啊，吴司长，那个别克世纪，赶紧修好了，给人送回去。啊？这什么配件还有美国运过来？
1: 好像是侦防组的。

老师，尾巴暂时甩掉了，但是基隆肯定是去不了。侦防组是不会关张的，每个路口都查得很严。

0: 继续坚守。基隆有个叫三人红的地方，找老板，要林一伟留下的钥匙。林一伟，记住了。
1: 干什么？

0: 是你先开的枪，是，余下不言，让资长您受惊，受惊。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者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
1: 我一次就抢了十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五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两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轩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

0: 身旁，2025北京成圈重拍202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圈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

0: 亚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世界十大传世瑰宝，全球十大财富银元，一折藏宝于民，引爆收藏热潮。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折只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军秋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

0: 身旁，2025北京成圈重拍202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3: 以前发行藏品连夜排队都抢不到，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唯一编号的出品证书、监制证书、收藏证书一应俱全，现在在媒体上公开发行，人人都有机会，一个电话呀就能抢到家，一次呀抢两套，还送金龙宝玺和财富金条，光这两样就价值2000多了，白送谁不要啊，这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机会呀，我肯定要多抢几套。
0: 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2: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0: 公告：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舍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先到先得。十大银元聚一堂，一者是需198，财富银元近万家。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2021，北京成圈球拍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创造银元拍卖纪录。奉天一两银元被誉为中国银币之王。2025，北京成圈重拍1804年自由女神银元，被誉为世界钱币之王。2021年拍出768万美元，约合人民币5475万。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四大天房、世界各国的壁房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 上拨打电话藏购吧。
1: 这就是收藏的魅力，十大传世财富银元现在低价。

0: 亚惠民只要一折，太便宜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不抢，那可就太可惜了。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艺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留给子孙做念想，数量太少了，一定要赶紧抢。
2: 四季藏是财富，送朋友是价值，传子孙是念想。一次抢藏两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融保喜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0: 银元藏一把，富贵住我家，我一次就抢了10套，抢到就是赚到。
1: 家中无银，富贵无门，我抢了5套，给孙子孙女啊一人2套，当作传家宝，希望他们金银满堂，富贵传家。
3: 逢一必藏，第一枚猴票发行价只有8分，可是我错过了。2008年第一枚奥运宝玺发行价56000，可是我也错过了。现在看，这第一套十大传世财富银元一折发行，只要198元，我终于抢到了。没打电话的赶紧去抢，准没错。
2: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十大传世财富银元震撼发行，一举囊括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中国银币之王奉天一两银元，世界钱币之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英国银币之王1663年查理二世银元，法国钱币之王1871年亨利五世银元，俄国银币之王1825年康斯丁银元，德国银币之王哲茂泰勒银元，共10枚珍稀币种，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原始发行价1980元，除了礼赠各国政要及各大博物馆馆藏，为了藏宝于民、藏富于民，特批800套，面向全国一折发行，每套只要198元。十大传世财富银元，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4大天王、世界各国的币王币后一举全部收录，再次创造新的历史机遇。为鼓励更多观众抓住千载难逢的收藏机遇，现在打接电话，再送超值大礼：一次抢藏2组，一套价值980元的金灿灿的金龙宝玺免费送，一套价值1280元的亮闪闪的财富金条同样免费送。财富在手边，机遇在眼前，立刻马上拨打电话藏够吧。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柏拉莫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6: 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7: 我想进山。
8: 我们是谁敢对的，举起手出来。
5: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0: 副长，这个是吴次长和他的副官撕掉的东西，就这么小一件，
1: 对，就剩这么点了。我们当时查了，他应该是证件或者是电车票之类的材质，所以卑职认为吴次长撕掉的应该是什么身份证件。
0: 这么一点能查出什么来？先归档吧。

0: 这个拿去查一下，就查张浩脑子里那颗子弹是不是这把枪发射的。
1: 好。哎，等等，明天跟我去一趟基隆。
2: 是。

0: 收获了，您给万年科子弹，就是张浩脑子里那个，同一发枪。吴四长开枪的话，不应该是自己的配枪吗？
1: 也有可能吴四长在跟张浩搏斗的时候抢了张浩的枪。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
2: 您在楼上有什么发现吗？人不在。 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个谢仲豪就是张浩的一点员。张浩死得这么突然，他一定有来不及处理的东西在上边。等吧，人肯定会回来。
3: 你刚才说林先生的钥匙怎么讲？
4: 林一伟先生。
5: 我是来替林一伟先生取钥匙的。我不认识林一伟。野泽暗秀，是您去大陆之前的名字，没错吧？一良，记住，你去大陆不是苟且偷生，而是为了找到党组织，摆脱野泽暗秀。 这个日本名字，弯掉你身上皇民化教育的毒瘤。

0: 如果有人用我的本名来取，就说明我已经牺牲了，把东西给他。
1: 华南银行501号保险柜。
2: 老板，
3: 哎，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浩。要还。

0: 501的东西，麻烦取一下。
1: 好的，稍等。

0: 情况怎么样？
1: 确认电报已经发过三次了，东海萧苏的电台依然没有任何回复。

0: 大师，我把老张给我的东西带来了。老张思虑周全，他知道一旦出事，我们就会和组织彻底断线，所以提前留下了这个保险柜的钥匙，让我们知道伊甸园和法宝园的情况。
1: 谢仲豪、易殿元、刘康福、发报员、桂日雨负责保管电台，只要找到他们，就可以给上级发报了。
0: 找到他们会是安全的吗？账号为什么会暴露？
1: 您是担心这两个下线里面有叛徒？
0: 很有这种可能，只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谁是叛徒。
1: 那钢联上的线不是又断了吗？我去试试，哪怕有一个是安全的，也值得一试。
0: 你这么试，
1: 等一下送完您之后，我去他们的工作单位和住所附近转转，无论是叛变还是暴露，周围都不难发现保密局的影子。
0: 先把这个处理掉。
1: 好。

0: 你在忙呢？
1: 小白，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啊？香港解放了。我是代表组织上来向你传达新一阶段的工作任务。进去说。
0: 这一天等了很久了吧？终于可以回家了，我也很替你高兴。好好准备准备，回上海支援新中国建设。

0: 老师，吴公馆这个位置选的真不错，就是门口的警卫怎么就一个呀？
1: 一个我都嫌多，人多了麻烦。一个警卫，一个司机挺好的。下车。我刚才想了一下，一定不能去谢忠豪和刘康福家附近，那样会太危险。
0: 可是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1: 一定会有，就是这个时候也不能慌乱。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师母。
2: 看，
4: 爸爸妈妈不让我把小鸟养在家里，说家里没位置了。这么大个房子怎么能没位置？
5: 妈妈不让放，你就把它放飞了吧，还它自由。
4: 哎呦，不要不要把它放飞。
5: 好，来来来，爸爸帮你找个地方啊。来，
2: 阿豆，准备晚饭。
6: 好，
2: 李欣，吃饭。
0: 我帮帮忙吧，师母。
2: 没事，你先歇着。

0: 薛仲豪打死了咱两个兄弟，还没通知家属呢，还按老规矩办吗？
1: 那就每个人再加50斤大米10斤黄豆。
0: 50斤大米10斤黄豆，
1: 时局艰难，整个保密局10000多人呢，能按时拿到薪水的两只手就数得过来。抓
2: 公敌吧，
1: 抓到就有奖金了。
3: 又停电了。哪短路了吗？我去看看。
4: 振兴，
1: 短路。
4: 刚才你说短路了？
3: 台北很多居民片区电路都老化了，现在估计正抢修呢。
4: 短路了，一点远，发不远。
3: 老师，您嘟囔什么呢？
4: 老张是台长兼交通员，他分别跟一点远谢仲豪和发报员刘康福联系，也就是说这两个下线之间互不认识，按照组织纪律更不应该见面。如果以一点远的身份约发报员见面，同时再以发报员的身份约一点远见面，他们两个谁来赴约，谁就应该是出卖账号的叛徒。
1: 这两本书都有明显的阅读痕迹，说明谢仲豪应该反反复复地阅读过很多遍了，但是这本不一样，整洁如新。如不看的话，为什么要放在案头一伸手就能拿到的地方呢？当然也可以解释这是本新买的书，但是从内容来看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了。死魂灵，作者果戈里，加巴金，这两位都是共产党人非常喜欢的作家，更何况死魂灵还是鲁迅的译本。而雅舍小品呢，作者梁实秋，这是一本散文。一个伤春悲秋的人会有那么坚定的信仰吗？他会有勇气从那个窗户跳出去吗？所以我判断这应该就是密码本。应该就是密友。
3: 只有叛徒才最在意对方的身份，我们如果是出用伊甸园是安全的，那我们就易了电找家商台发出去，如果发报员是安全的，那就直接出海明码发报，这样无论如何金门的消息都能发出去。
4: 老张心里不是说了他们俩的死心箱的位置吗？你分别通知他们，不管你约在什么地方都要提防顾正文。
5: 还没回电吗？
6: 平安号没出海，老张一直不回电，肯定出大问题了。
7: 老张这个位置太重要了，是不是赶紧选派一位新的交通员接替老张啊？
6: 现在的台湾想派个人进去接替老张太难了。
8: 你看见他读信了？
9: 千真万确。
8: 组长猜的果然没错啊！这不就上鱼了吗？我也去亲自盯着。
9: 要不要多派几个人过去啊？
8: 你千万不用啊！不要惊了组长要掉。

0: 我已经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胡琏，你现在马上跟他去汇报。好。胡琏兵团的两个军，不日将抵达荆门，荆门的兵力一下就翻了三倍。可是岛上储备的后勤补给呢，还是老样子，连两万人都保障不了。谭安伯今天刚发来电文。
1: 他接到调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强要粮。可我上哪儿给他调去啊？
2: 别了！来来，举起！啊！
3: 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别了

0: 从台湾线调也不可能，最近的一批军备，
1: 这个保障是个很大的问题，
0: 也都已经先紧着舟山了。
2: 都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咱们这回是兵马齐备，粮草紧缺啊。我担心一直这样下去的话，汤长官和胡里二位将军可能会付出更多无谓的牺牲啊。
3: 那批美国军员不是已经谈下来了吗？能不能运一批到金门？
2: 说好给咱们的军援，却无缘无故被老美给扣下了，好不容易谈下来了，又非得让我们递交分配方案，你说我们怎么分配关他老美什么事儿啊？啊，多少份分配方案递上去，到今天都没有半点回复。今天咱们这个会，就是希望大家能够群策群力，好好的想一想，到底怎么解决金门岛上这个后勤补给的燃眉之急？大家有什么想法，就各抒己见，好吧？
4: 老板，老样子呢？
5: 好的，加贼。
4: 不送，不带走。
5: 还得新办的啊。
4: 好。老板，老板别谢。
5: 好。

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你相信我，发

0: 我不怕你失望的，组长。我一直跟着他，没发现什么可疑的情况，包括卖他槟榔的大妈，我都已经查过了。整个那个店里都是一些吃面线的本地人，有一个外地人。 我也全部都查了，没有任何问题。
1: 那你呢？
0: 我肯定没有被发现啊。

0: 你听我解释啊，我这都是为了帮您抓共谍呀，也想立个功。你看，我要汇报了，这伊甸园抓到了的话，不都是于队长的功劳吗？对吧？伊甸园，
1: 对。
0: 你把那封信的内容原原本本的给我说一遍。好，是，中午12点。 小田茶屋门口，老张做翻译的朋友，顾组长，求您放我回去吧，他们肯定还会来找我的，我下次一定提前汇报，你相信我，再给我一次机会。

0: 他们口袋大张，不是在等我们，就是在等谢仲豪。
1: 谢仲豪呢？他背部了吗？
0: 下落不明，死心箱也联系不到。要找到他，要确认他是不是还活着。
1: 怎么确认呢？
0: 可以去他家。你不是有地址吗？去他家，看看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些信息。
1: 不能去，老师，太冒险了。
2: 我们不能丢下自己的战友不管，他家附近不知道有多少保密局的眼睛盯着，这还是您提醒我的。说起来，共产党那一套确实是很有特色，很能蛊惑人心，但这是他们的特点，也是他们的软肋。在北平的时候，是那些大学里的左派学生；到了台湾，就是刘康福这样的年轻人。 但是他们不一样。刘康福这一代人生长的环境刚好是日本政府在大力的推进皇民化教育，所以有很多人最终都穿上日本军装，散布到日本人的整个东南亚战区。所以我认为他们信仰共产主义，并不是真心的，不过是想把咱们给赶出去罢了。 这样一群人是双刃剑，只要把他们那点脆弱的信仰给捏碎了，他们就会供出张浩这样的坚定者。

0: 压锅扫码领厨牌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牌级陶土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厨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

0: 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他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继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继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继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除派记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除外剂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除派剂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陶土微压锅扫码领除外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外剂。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记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

0: 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他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凸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颠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省下来的时间多陪陪孩子，太值了。
3: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0: 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先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记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记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记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4: 真的是扫码就能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

0: 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领一个。
1: 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3: 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我现在每天都用它煎炒炖炸，一锅搞定。
4: 我也抢到了这个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这活动真实在。
2: 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1: 我也是扫码领到家的，说实话一开始就是试试，没想到真给送来了。我平时最爱煲汤了，这口微压锅真是煲汤神器。它是真空微压烹饪，汤汁在里面不断循环，完全锁住食材的营养。我昨天炖了一只老母鸡，只用了40分钟，鸡肉一撕就烂，汤色金黄浓郁，跟以前用砂锅炖2-3个小时的一样好喝。而且它不是高压锅那种猛火催熟的，汤汁不会流失，鲜美得很，关键是健康。高岭陶土做的，没有涂层，这么好的一口锅，1分钱不花就送到家了。我已经推荐给我的老姐妹了，她们都抢着扫码呢。
2: 厨派技采用原生高岭陶土，回归自然本真，天然物理不沾，清油少烟，守护每一餐的纯净。微压环境形成密封真空，蒸汽回流，煮粥粘稠养胃，煲汤鲜香浓郁，炖肉软糯不腻，不粘不糊，每一口都是对身体的温柔以待。厨派技陶土微压锅，用最质朴的陶土烹饪最健康的味道。陶土微压锅扫码领厨派技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技艺。陶土微压锅1分钱不花，扫码就能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领取吧。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

0: 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0: 我们的战友生死未卜，而我们却不敢有任何行动。
1: 我去，我要去，
0: 老师。

0: 是你先开的枪，
1: 余下不言，让村长您受惊了。

0: 小张。
1: 爸，您进来怎么不敲门啊？
0: 我敲了。
1: 你没有？
0: 是你太紧张了，干嘛呢？
1: 没什么。
0: 给你买的糖，你尝尝。

0: 你怎么撕我书呢？哪儿来的？我同学借我的课堂笔记。你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吗？给我。不给。学长，给我。
1: 我东西凭什么给你？给我。不给。
0: 学长，不给。
1: 你怎么跟爸爸说话呢？啊？他撕我书。
0: 给我。
1: 不给。
0: 学长，别骂了。他在看这些东西，你知道吗？他同学的课堂笔记是这样的，你知道吗？如果因为这个出事了怎么办？没收了，以后不要跟这个同学来往。 明天去学校了解一下情况，有必要的话给他转学。
2: 执法，报复，执法，
3: 学长。

0: 村长，
1: 这一次是吴村长亲自开的车，他的副官坐在副驾。我觉得这是唯一蹊跷的地方，你想想。
2: 于队长，我吴石，堂堂一个国防部次长，我想自己开车，你管得着我了？你保密就管得太宽了吧？
0: 又不能当成证据的话，不要多说了，都是废话。
2: 我反倒觉得是吴次长刚来台湾，新官上任，他去基隆视察防务工作，正说明他可以很合理的经过谢仲豪家，天衣无缝呢。

0: 我每天给你备的降压药你吃了吗？我问你话呢，你吃了吗？
1: 吃了，都吃了。
0: 多少？
1: 有时候我会忘。老师没事吧？
2: 晕倒了，在里面呢。啊！聂希呢？我叮嘱过他，让他每天盯着你吃降压药，他人呢？
1: 在，在。
0: 聂希，他是个拼命三郎，你就有样学样是吧？你这样做，我以后还怎么信任你？
1: 对不起，师母，是我疏忽了，
3: 夫人。不怪聂希，是我的问题。聂希，你先出去。
1: 你消息什么？
3: 坐下，坐下。

你要是想死，不能死在台湾，你得回福州，我也会跟着你一起死。福州有我爸妈，他们可以照顾孩子。

0: 夫人，好了，我按时吃药，按时吃药。你不光要按时吃药，我必须得跟你约法三章。夫人，请讲。第一。 每天9点之前必须到家。第二，不许在外喝酒。第三，不管孩子们怎么样，你都不能发火。还有，如果派你出去公干，必须带着我，你到哪，我到哪。
1: 最后，明天在家好好休息一天。天大的事儿你也不许出去。啊，夫人，五章了。我不管几章，你答应我。
2: 好，我答应你，我答应你，答应了啊。好了，好好好好，那我。 我能有个条件，
0: 不许谈条件。

0: 姐，你的信，哦，台湾寄过来的。好啊，都是我的。哎，
1: 这是你的，这是我男朋友给我的。哦，
0: 男朋友给你写信了，真好啊。
2: 不对呀，朱姐，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
0: 我要回上海了。怎么了？
2: 没事。哎呀，
0: 你怎么了，德英？啊？
2: 我舍不得你，我替你开心，我光许你，但是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德英啊，赶紧回去看男朋友的信吧。去吧啊。

亲爱的妈妈，我和昌城已随单位抵达台北，孩子已顺利出生，是个男孩，跟我父亲长得很像。您在香港的工作还繁忙吗？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昌城想邀请您来台湾小住，很想念您，阿菊。

0: 总长，您找我。
1: 吴次长生病了，你带我去探望下他，多备点礼。
0: 是，我听说保密局前几日行动时，基隆跳窗毙命的共谍就住在吴次长巡防路线上。吴次长回来后便高血压发作，太巧了吧？
1: 查一下这个共谍的底细。
0: 是，那次长那边。
1: 吴次长在台大医院受惊，又为军务操劳，你要好好问清楚吴次长的病因。
0: 是，我这就去。

0: 喜欢吃的。哎呀，哎呦，多谢曹夫人，
1: 您快请坐，
0: 我来就行了。你看，
1: 真是太客气了，还带这么多东西，也替我谢谢总长，还派您来看望于勋。
0: 应该的，应该的，
2: 快请坐。
1: 你们慢慢聊。
2: 和尚，
0: 哎，自从听说次长您出事儿，我真的是担心的不得了啊。这今天呢，不敢打扰您休息，所以一个电话都没给您打。不过这下我放心了。
3: 能出什么事儿？从战场上下来的人，没有那么娇气。
0: 哎呀，您呐，这是急火攻心呐。毛人凤手下那帮人可没少干这种荒唐事儿。台大医院那个共谍，一看自己被人盯了，肯定要挟持人质逃跑啊，恰巧被您给赶上了，多正常的事儿啊。可是古正文这条疯狗逮谁咬谁呀、啊、非把您咬成是共谍。据我所知，这个古正文不是保密局行动处的，而是侦防组的编外啊。这个侦防组是专门侦共防谍的秘密单位，直接向毛局长负责，就连办公地点都跟保密局总部不在一块儿。
3: 清者自清，他想咬便咬嘛，我总不能跟一个上校计较吧。
0: 啊，那您肯定是不会跟他计较了，但是他冤枉的是咱们国防部的参谋次长啊。而且据我所知，他们还在查318师倒戈前您去师部的事儿呢。这样呢，也进入了我们二厅的工作范围，那就对不住他了。只要您一句话，这事儿我去办。
3: 你想怎么办
0: 啊？那就要看您的意思了。
3: 谢谢段厅长好意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针对此事，建锋同志也专门请我喝了茶，毛局长也亲自电话道歉了，我再不依不饶就不合适了。
0: 哎呦，还是次长您心胸宽广啊，属下惭愧。
3: 哦，对了，金门局势吃紧，我跟你要的共军三野士兵团的情况，你收集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收集当中，我们的人也正在积极的渗透。不过共军搞的这个政治审查，搞得实在是太严了，工作不好做呀。
3: 共谍渗透我军，我们也应该渗透到他们里面去，知己知彼嘛。
0: 是，
3: 喝茶。
4: 吴石确定周芷柔已生疑心，台湾情报线断裂，新交通员短期无法到台，保密局和国防部必然布下天罗地网，只等他露出破绽。难道要让金门情报就此失效，坐视解放军白白牺牲吗？吴石决定以身入局，周芷柔想要证据，他就主动露出破绽，这个破绽就是香港。
5: 别再回头了，这个人可能就是谢忠豪。要活的

0: 你也不管早？
1: 早啊，小钱，还没吃早餐呢吗？来这儿。啊。
2: 等会儿洗完车先休息，我送老师去。
0: 聂副官，你总把我活给干了，那上边会不会扣我薪水啊？
1: 你把心放肚子里吧，能休息还不好啊？
0: 聂副官，那我帮你把你车也洗了吧。
1: 行，谢了啊。老师，
3: 进。
1: 今天国防部的会议记录，尹国茂。周总长说身体要紧，批准您多休息两天。
3: 谢不了，我要亲自去一趟香港。
1: 去香港？您这时候过去做什么？
3: 送情报。金门大战一触即发，等新的交通员到台湾，一切都晚了。我去香港找万经理，是送情报的最快办法。
1: 现在保密局知道我们的交通员死了，线断了。现在进出台湾的人都会被严密调查。您又是重点怀疑对象，您现在去香港，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3: 不是保密局，短退之也来试探我之前去三一八师部的事儿。
1: 那您更不能去了，两个部门都虎视眈眈，只是他们现在对您没有证据啊。
3: 我给他们这个证据，把这份支援分配方案交给国防部审核。
1: 您是想赌美国人对这份方案满意，然后派您去香港对接？
3: 对，因为他们需要证据，所以周芷柔一定会派我去香港。
4: 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认为谁最合适去啊？
3: 谁去最合适？在我心里无非有三个人选。
4: 好，
3: 孙立人将军。孙将军在朱印军的时候跟美国人打了很多次交道，美军方面对他印象还是不错的。第二个，除了孙立人将军之外，跟美国人打交道次数比较多的，当属东南长官公署的林蔚副长官了。
4: 那第三位呢？
3: 第三个是总长您啊。如果总长能亲自出马，那才凸显国军对盟友的重视嘛。
1: 不可能啊，金门马上开战，重庆也很危险，周芷柔是空军司令，他怎么可能擅离职守？
4: 孙将军呢倒确

0: 实是个合适的人选，刘国美深得美国人的信赖。但是坊间曾经有谣传说美军想用孙将军对总裁取而代之，我估计啊，眼下总裁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孙将军跟美国人走得太近。
1: 哦，
0: 至于魏文雄呢，远征军时期他夹在总裁和史迪威之间，把关系闹得太僵了。虽然这次史迪威不在，但我觉得美国人也不会太欢迎他。
1: 那我真想不出还有什么人更合适了。你也知道这人事不是我的长项。
2: 我好像有点明白了，也就是说周志柔表面对您非常尊重，但他就是想拿到证据，探探您是不是共党，所以一定会派您去香港。
3: 所以这是我唯一的一次机会。兄长走前叮嘱过，香港那边必须见到我本人才能接头。先发出去，不管那么多了。

0: 小万。
1: 周副同志。
0: 怎么了？好像情绪不太高啊。
1: 可能这几天忙的吧，找我有事。
0: 对。啊，我给你看个东西啊，我看看。这个东西你是不是能派上用场？
1: 特别通行证。
0: 嗯。
1: 签发单位还是台湾省警务处。
0: 对。
1: 你怎么会有这个？
0: 我的养女阿菊在台湾，然后我女婿呢是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的主任。
1: 我记得你曾经汇报过他们准备去台湾的事。
0: 啊，是是是，阿菊请我去台湾，但是现在我要回上海了，所以这张特别通行证对我没什么用了。我觉得可能你能派上用场，是吧？
1: 当然。

0: 姐您好。
1: 哎，你好。哎
0: 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1: 是啊。哎
0: 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
0: 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1: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1: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2: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1: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

0: 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蒸馕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怎么样？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1: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0: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1: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0: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2: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卖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 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0: 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 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1: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0: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身子差没营养，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

0: 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火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1: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0: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元十袋怎么样？
1: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元，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十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0: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1: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0: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五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元十五袋，这五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1: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五袋，做到199元，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2: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的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元，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1: 李大姐您好。
0: 你好。
1: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0: 是啊。
1: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吗？
0: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1: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0: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1: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0: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养殖场的猪天天除了吃就是睡，脏东西啊都在肠子里，你看看我们的猪。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1: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0: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

0: 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1: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
0: 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3: 怎么样？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
0: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2: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3: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
0: 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3: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0: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
1: 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0电话来进行抢购。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 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5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卖贵了不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 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 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 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向国旗敬礼。
3: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4: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5: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6: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7: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你知道吗？以前只要我们想，就没有进不去的城。嗯，台湾我们也派了不少干部，只是现在台湾白色恐怖严重，五月份省主席陈诚又颁布了戒严令，现在想派个人去台湾，那是相当的困难。有了这张特别通行证，我们就可以进行仿制了。
1: 其实如果你们需要的话，可以早点告诉我，我让阿菊帮我们办一张啊。
0: 你看啊，证件上有签发单位和具体的家庭住址，你问他们要了不去，会给他们一家造成麻烦。去的同志呢，也不能住在他们家，容易暴露。现在他们主动寄过来，就简单多了。朱峰同志，我代表组织上感谢你的帮助。
1: 哎呀，能派上用场就好。
0: 这张特别通行证我就替你保管了，一定能派上大用场。

0: 总长，您找我。
1: 你去看望吴次长，他情况怎么样？
0: 哦，看起来比平常虚弱一些哦，但总体无大恙。您的关心我都带到了，让他多休息，不必操心工作。
1: 保密局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动作？
0: 我埋在保密局的内应汇报，古正文认为，本来要和张浩接头的人突然断了线，肯定会建立新的交通线，所以他们近日在严查出台湾的人。
1: 回去继续盯着。

0: 哟，学长啊，
1: 村长，哎，
0: 怎么样，身体好些了吧？
1: 好多了，夫人一直盯着呢。
0: 哎呀，学长这个血压一直下不来也是个事儿啊。要么我给您找一个美国好的医生，给您好好看看。
1: 不用，按时吃药就行，没什么大事。
0: 工作虽然是重要，但身体也要多保重啊！啊，
1: 总长，叫我来什么事儿？啊，
0: 这份分配方案是学长亲自草拟的吧？
1: 是啊，国防部这么忙，让我在家休息，什么都不干，我这心里也不踏实。另外，我也知道，美国人等这份分配方案已经等很久了，所以想替总长分忧啊。
0: 您是我的学长，本来就应该找您好好给我出谋划策的。这份方案我看了，非常的周密。
1: 那他们回复了吗？
0: 回复了，一个字都没改，通过了。
1: 哦，那太好了啊。算是暂解金门之急吧。那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总长。
0: 哎哎，学长别急着走，来来来来，沃克将军呢，一直催着我办理交接。他呢是陆军中将军衔，那咱们派去的代表也不能低于这个规格才行啊。学长啊，既然这份分配报告是您亲自撰写的，我觉得你应该自己去。
1: 我不行。第一，我最不擅长交际；第二，我现在这身体状况，昨天晚上血压一下飙升到将近200，被夫人骂的是狗血淋头啊！我这去了香港，再犯了病，岂不是耽误了大事儿？
0: 这个不是问题，本来香港的医疗条件就比台湾强多了。如果学长能够去的话，我会派一名随行军医，一直跟着您，保证万无一失。
1: 总长，我不能去。保密局因为上次台大的事情怀疑我，现在一直在严查离开台湾的人。要是真让我去了，恐怕会落人画柄。
0: 这倒也是。
1: 总长，没什么事儿的话，我先告退了。

0: 学长，我想来想去，还是您最合适。我们国防部正常外出公干，难道还要看他保密局的眼色？学长无需担心，您是我亲自派出去的。 有能耐让他们来找我。再说了，您都已经帮我把这个方案给搞定了，那必须得帮我帮到底。就这么定了，学长，明天就出发。
1: 是，定当不辱使命。
0: 有劳学长。

0: 喂，
1: 谭厅长。
2: 哦，周总长。吴次长。
0: 明天要就美军军员一事前往香港，你们二厅派人随行。记住，务必保证你该完成的任务。
1: 明白。
2: 尽快处理一下手头工作，然后抓紧接收一下美国军员的材料，明天出发。
1: 去香港？
0: 对啊。
1: 那我先陪您回家收拾东西。

0: 怎么了，老师？
1: 可不能进去。啊？我突然想起来，前几天你师母跟我约法无章，我答应她了。其中有一条是，我出差要带着她。
0: 什么无章啊？
1: 哎呀，就是我去哪儿，她都要跟着。这次去香港，不是普通的出差，不能带上她。
0: 那怎么办啊？
1: 你这样，跟你师母说，国防部这几天军务紧急，我要在部里住几天。你帮我拿一件衣服出来就行了。
0: 行啊，那些都要拿什么东西啊？
1: 拿一套西服。
0: 西服。
1: 两双皮鞋。
0: 两双皮鞋。
1: 和军旅服。
0: 军旅服
1: 就够了。
0: 那师傅肯定要问啊，部里加班要西服干嘛？
1: 你就说部里这几天可能要聚会。
0: 聚会啊？那两双皮鞋呢？
1: 你就说不知道，老师穿哪双合适嘛。
0: 行，那军旅服怎么说呢？
1: 军旅服你就说，我最近瘦了，需要拿军旅服到军部去修改一下。
0: 行。哎，那个老师，哎，
2: 叶西。
0: 哎，师母。
2: 大晚上怎么来了？是有事儿吗？快进屋啊。
0: 我来帮老师拿几件衣服。
2: 拿衣服干什么？他人呢？
0: 他还在国防部呢，最近军务紧急，他得住几天。
2: 行。阿东，阿东，
3: 哎，
2: 把行李箱准备一下。
3: 好的。

0: 带西服干什么呀？
1: 哦，周末部里可能要举行酒会。到底是住几天还是要一个月？要不把枕头被褥都带上？
0: 那不用。
2: 带这双皮鞋吧，买单。
0: 哦，好，我来。还有一条军礼服。
2: 部里加班还要军礼服？
0: 哦，老师说他最近胖了，瘦了，要去部里改改。

0: 师母，一个箱子就够了。
1: 你老是答应过我，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部里。
0: 别呀、啊，等会儿。师母，
2: 怎么了？走啊！
0: 不是我，
2: 到底怎么了？
3: 夫人，
2: 你怎么在这儿啊？
3: 啊，是在这儿。
2: 聂西说你去国防部加班了。
3: 不加班了。回屋说，给我吧。哎，你先回去啊。

0: 此去香港是为了接受一批美国援助，周总长确实也没有别的人选。其实这种工作比在部里轻松很多，另外香港的医疗条件也比台湾好得多，可以多开一些药。周总长也专门安排了随行医生，所以夫人你尽可以放心。
1: 你们周总长想的可真周到呀，请他再想的周到一点，申请次长夫人随行。
2: 学长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叨扰您，没有打扰你们休息吧？
0: 村长，您一定有要紧事儿，请吩咐。
2: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总裁听说是派你去香港接受军援，非常的满意，特批你们一行乘坐泰康号军舰前往香港。
0: 乘泰康号军舰去香港？泰康号军舰曾是总裁坐舰，我一个次长不合适吧？
2: 现在已经不是了嘛，总裁的意思啊，泰康号军舰本来就是美国的军援，现在乘坐它去接受新的援助，就是要让某些人看看美军对我们的支持。 学长啊，您代表的可是国府和国军的体面啊。
0: 多谢总裁关怀。
2: 另外啊，既然公开的名义是去接受美国政府的经济援助，就不妨把事情尽量搞得高调一点。所以在交接仪式之后啊，会举行一个盛大的酒会， 届时全香港的工商界人士都会来参加。总裁就是要让那些逃到香港看风向的人看看，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那是牢不可破的。
0: 村长，应酬交际非我所长，酒会如此盛大，人又那么多，恐怕
2: 过钱了。学长定能大展我国府之宏威啊。
3: 我已经安排二厅的人随行，保证万无一失。
2: 这次情况有些特殊，与美军
3: 的军援签约仪式在香港举行，但是军援的交接需要在公海上进行。
2: 辛苦学长了。
0: 好，我知道了。

0: 哎，你不是加班吗？回来这么早啊？
1: 我不知道你回来。出差呀？
0: 哎。
1: 是要回福州接孩子吗？
0: 没有，明天跟老师出差去趟香港。
1: 你老师办法多，你们要不要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把孩子先从福州接到香港，再从香港接来台湾呢？
0: 阿妹，我跟老师出差是公干。
1: 那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孩子接过来啊？
0: 再等等吧。
1: 我们来台湾已经两个多月了，你说来说去就这么一句话。
0: 不是阿美，台湾形势现在非常……
1: 我不想听你这些解释。我加班去了。
0: 你不是刚下班吗？怎么又加班啊？
1: 我只有加班的时候才不想孩子。

0: 你得帮我盯着你老师，让他每天按时吃药，要是再发生上次那样的事儿，我一定不会饶你。
1: 放心师母，我记住了。

0: 这次的任务就是这样，总之，东海小组是我们对台情报工作的来源和核心，他们的交通线绝对不能断。
1: 组织上交给我这么重要的任务，绝不辜负上级的信任。
0: 从明天开始，这就是你的新身份，尽快熟悉，随时可能动身。是，记住啊，到台湾以后。 不管遇到多复杂的情况，一定要沉着冷静，保护好上线，保护好情报，保护好自己。
1: 你也保重。

0: 要去香港。
1: 对，局长，当前的局势处处吃紧，吴次长又突然之间要去香港交接军援，我认为他就是要去香港交接情报。香港这个地方你也知道，鱼龙混杂的，他正适合安插人员进去渗透啊。而且吴次长的随行人员也可以让人潜伏进去抵近监视，还望局长批准。
0: 说完了？
2: 完了。
0: 郑文啊，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是什么处境？国防部二厅、调查局、军情局、总政战部、宪兵司令部、省警务厅，大半个中国的特务机构都挤在了这小小的台湾岛上，僧多粥少，不折腾还随时有可能被整编。
1: 还请局长相信属下。
0: 我相不相信你不管用。吴司长这次坐太钢号走，你敢跟吴司长一起坐太钢号去香港？
1: 太钢号军舰呢？

0: 可以去香港永春堂药店找万景光、万经理，还是用这里的信物和暗号。
1: 老师，都检查过了，安全。
2: 到了香港，我们只有两天时间。
1: 香港的环境无论如何都不太安全，两天应该来得及吧？
2: 但愿如此吧。周志柔安排了一大堆二厅的尾巴，这次去香港恐怕也不会太顺利。我们大概后天的中午会到达维多利亚港。如果下午就以个人身份去拜访美军代表詹姆斯沃克将军，那在返回军舰的途中是有机会去在香港岛的药店接头的，你觉得呢？
1: 我觉得可行。布里给老师安排的日程太满了，第二天开始根本找不到合适的机会，而且我确认了，从半岛酒店到香港岛中间要做轮渡，我想下船之后应该有合适的机会接头。
2: 这次无论如何要把金门情报传出去，同时还要请求上级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
1: 老师，您看要不要把军员分配方案一并发给上级？都是您的心血，别浪费啊。
2: 我现在就去找一封电报，你用军舰上的电台发给美国人。
1: 是。

0: 辛苦啊！哎呀，
1: 李站长，
2: 欢迎欢迎欢迎啊！
1: 谈不上辛苦，谈不上。
0: 这边请，这边请。
1: 哦，谢谢。

0: 岛海域的鲜活刺身，
1: 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
2: 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3: 我们精选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
0: 那一瓶液体海参，我们相当于是吃了五头这么大的海参，营养呢，营养是更加的丰富了。
3: 就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0: 央视的发现之旅报道当中，液体海参也被消费者称之为是液体黄金、生命保鲜剂。现在流行喝海参，
4: 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
5: 辽鲜岛液体海参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真方便，
7: 辽鲜岛液体海参高营养，
0: 辽鲜岛液体海参大厂生产更放心。
5: 喝一瓶顶吃5只刺身，
6: 喝一瓶顶5只刺身。
8: 海参现在流行喝着吃，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好原料是好产品的基础。据我们了解，辽鲜岛液体海参选材标准相当严苛，综合对比了140多种海参品种，我们只选蓬莱仙境长岛海域的鲜活刺身。我们现在就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捕基地，非常有名的海参之乡蓬莱长岛。
8: 世界海参看中国，中国海参看蓬莱。在蓬莱长岛北纬39度这片神奇的海域，处于黄渤海交界处，海水蔚蓝纯净，自古以来被称为人间仙境。水温常年维持在11度左右的低温，这里的海参生长周期长，肉质更加紧实。在30多米的纯净深海海底，海参缓慢自在地生长，以藻类、贝壳等天然微生物为食，营养价值更高，是当之无愧的百捕之首。
0: 今天我们真的是收获满满，这些都是我们的渔民们辛辛苦苦捕捞上来的，非常的不容易。现在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刚刚捕捞上来的深海海参，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每一个个头都相当大，而且摸起来 QQ 弹弹的。
2: 我们的海参是深海的海参啊，叫长寿参，都是5年以上的大海参，个大肥美 ，Q 弹特别好，个个都是手掌那么大，啊，深海的营养价值很高，
8: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基地。一只固体海参是怎么变成液体海参的呢？接下来我就带大家进入到辽鲜岛液体海参的生产车间，一探究竟。我现在来到了辽鲜岛液体海参的海参前处理车间，站在我身边的是辽鲜岛的王总。王总你好。
3: 你好。
0: 我想问一下，咱们在海参原料的选择上有什么严苛的要求？

0: 我们选的原料呢，都是出自5年以上的蓬莱长岛海域的底波海刺参。为什么要选蓬莱长岛海域的海参呢？因为世界上有3大刺参的主产区，除了日本的北海道、俄罗斯的海参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蓬莱长岛海域。我们把这个海参原料采捕回来以后呢，在3到5个小时之间呢，是必须要进行前处理的，防止海参融化，第一时间保证海参的营养活性。
1: 我看到咱们这个每一个个头都很大呀。
0: 对，我们精选的都是非常有这个标准的，
1: 这个都要达到24-25公分了。
0: 一般的都在24到30之间吧，24-25。
1: 这个就是5年以上的海参才能够长到这么大的个头，是吧？
0: 对。那么我们加工出来的辽鲜岛的液体海参，一只液体海参相当于我们平时吃的干海参，大概在5个海参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王总，我想问一下，平时我们吃的冻干海参或者是即食海参和我们的液体海参相对比，它们有什么样主要的区别呢？
0: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水发海参、即食海参，包括干海参，大家都知道，在吃的过程当中要经过泡、煮、发等繁琐的工艺，在整个过程当中，营养有一部分呢是肯定要流失的，尤其是在前期的这个蒸煮的过程当中，海参通过高温繁琐的煮，时间长了以后呢，它的营养呢会流失了很大一部分，甚至是有科学记载，它能流失30%到50%之间，再加上中老年人他的消化能力减弱，可能只能吸收30%-40%的营养成分。那么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液体海参，避开了繁琐的泡煮发等环节，是在鲜海参的基础上粉碎提取酶解，先直接呢进行打磨粉碎，先把我们原料海参变成了海参原浆。那么在海参原浆的基础上，它的营养活性已经被我们保存下来了，再接着进行液体海参的深加工，进行我们的生物酶解，包括我们的专利技术，在整个加工的过程当中，那么营养不但没有浪费，而且呢更易于人体吸收。
2: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4: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5: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6: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2: 你还在吃即食海参、淡干、盐干、糖干海参吗？泡发麻烦，营养流失，难消化，吸收不好，有腥味儿，白花钱。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蓬莱岛深海鲜活有机海参，经清洗、除沙、除重金属、酶解、除腥、灌装等多道工艺，制成原汁原味的液体海参，全面锁住深海有机海参的新鲜营养，含丰富的18种氨基酸、牛磺酸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人体免疫功能所必需的物质，不仅营养高、吸收好，而且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干海参营养。世纪干海参、即食海参后，一种全新破壁、全营养新吃法，人称液体黄金，被誉为生命的保鲜剂，是中老年健康必备的滋补上品。因为极高的选材标准和生产工艺，辽鲜岛液体海参获得国家专利证书，入选中国 安全食品标准化示范基地。
0: 现如今呢，大家都知道海参作为食疗佳品呢，它的营养呢是不容忽视的。海参本身呢有50多种营养成分，18种氨基酸，我们通过我们的深加工专利技术加上生物酶解技术，很好的把海参中的营养活性保存下来。我们今天可以很自豪地说呢，一只野体海参相当于大家平时吃的干海参、水发海参4到5只的营养摄入量。
2: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元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现在呢，咱们对于食品安全意识都增强了。王总，我想问一下，咱们液体海参的生产销售过程能够确保质量吗？
0: 当然没有问题了。作为我们企业来讲，质量和安全是我们的生产命脉。那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呢，拿下了中国安全标准化示范车间的荣誉称号。我们所有的员工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也是本着制药的态度呢，严谨生产。那我们在整个生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车间环境也达到了标准，而且是10万级的认证。在2019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们又拿下了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荣誉称号。所以说呢，请大家完全可以放心的购买。
1: 真的是匠心品质，太难得了。王总，你看像这么好的东西，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尤其是叔叔阿姨们，肯定想体验一下。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优惠一点呢？
0: 说实话，咱们这个液体海参呢，我们这种高端的滋补品呢，我们的科研成本呢是非常高的，再加上我们的选材，所以说呢，生产呢成本也是相当的高。那我们作为这个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我也是想呢，推广咱们的海洋产业、海洋文化，加上我们这么好的科研产品，这样吧，我们今天19.9元给到大家进行体验，
1: 真的太给力了，观众朋友们，今天只需要19.9元就可以体验到高营养、高滋补的液体海参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好消息，好消息！辽仙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自身，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自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是中老年朋友滋养身体高端滋补品，现在拨打电话，辽仙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元。由于成本高昂，19.9元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元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元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服务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辽仙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中老年人健康滋补的佳品，
4: 辽仙岛的液体海参，一瓶顶5只海参的营养，所以把海参做成液体的，就是为了我们方便吸收。
3: 咱上年纪的人消化能力弱，本来想用海参补身体，结果吃进去啊，吸收不了多少，又都排出来了。你说这不是白花冤枉钱吗？我闺女说现在流行喝海参，就给我买了辽仙岛液体海参。
7: 我怀孕的时候啊，我婆婆就担心我营养跟不上，所以呢，就给我喝了这个。
1: 个辽仙岛的液体海参。这个海参啊，营养价值特别高，现在我儿子身体特别棒，几乎是没怎么生过病的。再加上啊，他现在正在长身体的时候，所以啊，我也会给他喝一点这个。
7: 你说这个海参哈，我和老伴儿也是啊，占不了的吃。我吃这个海参啊，每天啊煮上一个两个的，

0: 身上老伴儿那个肠胃不行，他吃了以后啊，觉得这个肚子有点胀，而且呢哈，吃不长的有点闹肚子什么的。我还当时纳闷了，我说他妈这好好的海参，你怎么还吃了不行呢？就是他那个消化功能啊，肠胃功能不行了。老伴儿说这么啥，你看亏着辽鲜岛的这个液体海参，现在行了，一个人每天一只，肚子也非常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腿脚有劲了，非常简便，也不用再这么发了，也不用泡了，也不用再做了，打开就喝，非常方便。
1: 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送礼送健康，送亲朋好友，送的是面子，送长辈送爱人，送的是关爱和健康。辽鲜岛液体海参，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
2: 父母年龄大了，我就经常给老爸买海参补补，但以前买的那种干参啊，泡发起来很麻烦，老爸肠胃不好啊，吸收也有限，做不好还有腥味，老人都不太喜欢吃。这个液体海参就不一样了，对老人来说啊，太方便了，直接就能喝，而且一点也不腥。关键啊，它是小分子的，好吸收。老爸呀，都80多了，吸收的也很好。这不，喝了一个多月辽鲜岛液体海参，老爸说呀，腿上有劲儿了，精神头也好了。你看这红光满面，多健康！父母身体好了，我们做儿女的就放心了。
3: 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好的活动，我要多囤几盒，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4: 儿媳妇怀孕的时候啊，营养有点跟不上，就给推荐了辽鲜岛的液体海参，喝一瓶啊等于吃5只海参，安全又方便。你看生的这大胖孙子，现在我和老伴儿也在喝，把身体养好了才能好好的陪孙子啊。
1: 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开瓶即食，身心滋养。好消息，好消息，运用发明专利技术精心萃取的新一代高端滋补品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是的，你没听错，只需19.9就能享受天然海参精华。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有100个名额，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吃海参还要泡发，可太麻烦了。现在流行喝海参，这辽鲜岛液体海参开瓶就喝，而且滋补到位，更好吸收。
6: 辽鲜岛液体海参，喝一瓶顶吃5只的刺身，全是海参的精华，每天一瓶，喝出啊精气神。
3: 我喝了1年的辽鲜岛液体海参，你看看我满面红光，老同学见了我都说我年轻了10岁。
2: 自从我喝了这个辽鲜岛液体海参一段时间以后啊，喏，你看气血充足了，面色红润了。
1: 辽鲜岛液体海参源于海参，胜于海参，活性精华，滴滴黄金，全面补充身体所需营养，更加滋补。蓬莱鲜活有机海刺参，喝一瓶顶吃5只5年以上有机刺参的营养，更快吸收纳米级小分子，快速滋养全身，更加科学，专利工艺无任何添加，更加方便，无需泡发炖煮，出差出游随时进补。真海参精华，真核心科技，让您喝得省心，喝得放心，喝得安心。好消息，好消息，辽鲜岛液体海参精选5年以上蓬莱长岛有机刺参，运用发明专利生物酶解技术，将固体海参酶解成液体海参，100%萃取海参体内200余种活性营养精华，将大分子变成纳米级小分子。一瓶液体海参相当于5只5年以上有机刺身的营养，开瓶即食，营养更多，吸收更好，滋补更方便。现在拨打电话，辽鲜岛液体海参体验价仅需19.9，由于成本高昂，19.9体验活动仅限3天，每天仅限100盒，抢完立即恢复原价，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尝试一次改变一生，只需19.9就能高效滋补天然海参精华，只需19.9就能体验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温馨提示：本产品执行5星金牌售后

0: 系统，先验货后付款，效果为王，顾客至上，有任何不满意全额退款。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

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要我说吃饭咱们要不然就免了吧。你看这次任务呢非比寻常，而且确实只有2天的筹备时间，还是以工作为重吧。
1: 早就听说谷组长办案时雷厉风行，今日一见呢果然是名不虚传。也好也好，那我们先去酒店啊，安顿下来呢我再带你四处转转，熟悉一下香港情况。
0: 等一下，酒店不是住在站里吗？
1: 局长特意交代我说，谷组长这次啊是来执行重大任务的，军援的签约仪式就在半岛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美军的代表也住那里，整个的条件呢又是全香港最好的，所以啊于公于私都应该安排谷组长下榻那里。局长呢是交代过我让我全力配合你，我啊也是调配了一波熟悉香港本地情况的外勤，供谷组长随时调遣。这么说啊，我本人谷组长如果有需要随时吩咐，绝对全力配合好工作。
0: 太客气了，那就先谢谢李站长了。
2: 老师，车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3: 把我西装拿来。
2: 是。
4: 报告。
3: 请进。
5: 次长，沃克中将正在码头等您。
3: 他怎么到码头了？
5: 美国人就是不按常理出牌，搞得大家都措手不及的。
3: 你告诉他，我马上下来。
5: 是。
2: 美国佬也太热情了，不是约好了以个人身份在半岛酒店见吗？那这样的话，我们还能在药店关门之前赶到吗？
3: 计划赶不上变化，把我军服拿过来。

0: 人都安排怎么样了？
1: 都安排好了，码头所有的擦鞋的、
2: 卖报的，
1: 都是三班倒。门口还有车跟着，只要他们敢离开码头，绝对逃不出咱的手掌心。组长，我在想一个问题，你说他们如果做缩头乌龟不敢出来怎么办？
0: 怎么可能呢？费尽心思到了香港，不就是为了接头吗？他现在比咱们着急。

0: 沃克将军的到来真的是美国人太过热情，还是二厅故意安排，亦或是保密局的手笔，无时不得而知。他以身社区来到香港，现在却被困在监视之下，二厅的人如影随形，只等他露出破绽。武士知道他必须保持冷静才能找到破局的机会。明日是交接仪式，后日要启程回台，今天是他和万经理接头的唯一机会。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刻只有一个念头在吴氏脑中回响：上岛，只要十点前能到永春堂药店，一切尚有转机，所以必须铤而走险。
1: 沃克将军，既然今天我们聊得这么高兴，不如去您下榻的酒店，我请您喝一杯。
2: Oh, that's an excellent idea.
1: 我这次还带了我老家的好酒，不醉不归。

0: 前面那辆车。
1: 好。先离车，
2: 离车，
1: 看看次长怎么了。
2: 次长怎么了？
0: 后面有辆车一直跟着我们，去看看，问问什么情况。
2: 您稍等，我去看看。你等我一下啊。
1: 是。
3: 站住！追踪那辆车。
0: 开车。
1: 可是，张处长说在这等
0: 开车。

我啫。

0: 长官，您需要点什么？
1: 硝酸甘油片。
0: 好嘞，您稍等。
1: 只有你一个人当班吗？
2: 长官，有什么能帮到您的？
1: 硝酸甘油片。

0: 您需不需要抓一点可以降血脂的中药？
1: 血脂不高，有配好的消渴丸吗？
0: 有。

0: 我是为了党的苍狼而抱恙的，这个钱怎么可以你来付呢？哎，
1: 张处长，你就千万别为难我。来，
0: 不用找了，谢谢啊。

0: 二厅的人去追李站长的车，我趁机跟着吴次长到永春堂药店。
1: 哎呀，顾组长，站住啊！
2: 客气客气。
1: 怎么还有个二厅的人？
3: 组长，咱们的车是不是被看到了？啊，看到有什么要紧的，是吧？明里暗里不都是保护吴次长吗？再说了，反共防谍方面，咱们和二厅之间有很多职责都是重叠的嘛，是吧？这个永春堂药店查过没有？
0: 查过了，李站长的人查的，手续很齐全，而且经营了很多年，暂时没有任何的问题。
3: 李站长，我个人建议啊，咱们还是派两个人盯一下这个永春堂药店，万一呢？
1: 那是。来，你去找两个精明的，跟着于队长。有什么事儿听于队长吩咐。好，是。

0: 谢谢，不客气。
1: 吴组长，咱们这真是需要保护吴次长啊！他那儿不是有二厅的人跟着呢吗？
2: 当然，当然是要暗中保护。你看啊，吴次长位高权重，人家在香港的行程，那每个小时都是提前就安排好的，这写着呢嘛。

0: 但是今天晚上这个半岛酒店之行他就不在计划之内，所以我觉得应该尽量多了解细节，防患于未然嘛。
1: 哎呀，不过啊，这个从半岛酒店回维多利亚港，这个药店应该是最顺路的。
0: 哼，是啊。
1: 嗯，
0: 李站长。
1: 嗯，
0: 实不相瞒，这次到香港呢是上峰有令，吴次长的随行人员里边藏有共谍分子，他们一定会在香港交接情报，事关机密，不便明说。进来。
1: 理解，都理解，都是同行嘛。啊，哎呀，
2: 看来保密局是一刻也没有放松对您的警惕啊。这古正文真是阴魂不散，竟然跟到香港来了，怪不得我们一出酒店就被盯上了。
3: 二厅的人也没闲着，今天真的厚钱。
2: 今天这事儿一定会加大张处长对您的怀疑。老师，据我所知，保密局在香港是有个加重站，所以码头附近包括明天的酒会应该都少不了保密局的眼睛。
3: 明天就是天文大潮了，最后一天时间，我们必须要把消息送出去。
2: 可是明天是军员交接仪式啊，您一整天都被排得满满当当的。要不我替你去药店，我一个人行动目标比较小，更容易甩他尾巴。
3: 不行，万经理不认识你，我今天是迫不得已才带着张处长去药店，这对万经理来说已经很危险了。可以想象，保密局一定会在药店设伏，你再强行接头，对你和万经理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2: 现在您跟我都被盯死了，根本没法动我。要是万经理能动就好了，就算他能动，他也没法联系到我们。
3: 你安排几个记者，明早出发前接受采访，把半岛酒店交接仪式还有晚上的酒会大大宣传一下。
2: 对啊，军演交接仪式事关美国和国府的关系，这种爆炸性新闻当天就能见报。
3: 明天晚上半岛酒店的酒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希望万经理能够看到报纸。
1: 哎呀，吴次长应该不会在交接仪式上搞什么名堂，那可是外交场合呀，搞不好可是要身败名裂的。
0: 我可没说是吴次长。
1: 我说了吗？口误口误口误。
0: 这种话可不能瞎说呀。
1: 啊，那是那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不管这个人是谁，只要让他把情报给送出去，你我都吃不了兜着走。李站长，
1: 嗯，
0: 但是反过来想，只要把他抓住了，那这个人的官自然是越大越好。
1: 这事儿局长也是这么认为的。
4: 今天特别邀请各位记者来到泰康号，是因为泰康号原本就是美

0: 国援助国民政府的军舰。因此今晚的军援签约仪式意味着中美自抗战以来的合作关系非但没有减弱，反而在继续加强，中美关系的前景一片光明。昨天晚上跟踪我的车你们追到了吗？
1: 真对不起，我们对这里的环境不太熟悉，跟丢了。但是我也觉得奇怪，以您这样的身份谁敢呢？
0: 你的意思是我判断错了？那这样，今天你们跟着我，如果这辆车再出现的话，你甘愿受罚吗？
1: 次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想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0: 你去查一下，到底是什么人，跟共谍有没有关系？总长点你们的将，不是让你们到香港来游山逛水的。
1: 次长放心，卑职一定会查个水落石出。
0: 赶紧去吧。
2: 多长时间了？
3: 七点半来的。
2: 今天有紧急任务，取消所有安排。另外，去找一个公用电话，打给警署，就说在这附近发现了刺杀杨杰将军的车。快去！
3: 行，我这就去。

0: 经抓到，我们正在全力审讯，签约仪式开始之前肯定能问出来。
1: 那就太晚了，给你们两个小时时间，如果问不出究竟来的话，那签约仪式的时间就要调整。
0: 是，两个小时之内肯定给你答复。

0: 装。
1: 负责跟踪吴次长的两名外勤人员还没有归队，码头上盯梢的人说他们看到跟上吴次长的车队走了。
2: 站里呢？站里都找了吗？
3: 站里家里都找过了，没用。

0: 接下来我问的是你就点头，不是你就摇头，明白吗？想活命吗？
1: 是共谍吧？
0: 我看你就不想活了。带过来。
2: 我是保密局的，香港站自己人。
0: 保密局的跟踪吴次长干嘛？
2: 我们听说有共谍活动，奉命保护吴次长安全。
0: 我给你的时间不多了，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再不老实，我一定把你扔海里。
2: 我说还不行吗？
0: 说，
2: 香港站来了一个保局长的特派员，他让我们查吴次长的，我们李站长都听他的。
0: 毛人凤的特派员怀疑吴次长是共谍。
2: 对，
0: 目前有什么发现吗？
2: 没有，什么都没有。
0: 你们还有什么其他计划吗？
2: 就是跟踪。搬到酒店，我们很多同事在搬到酒店当服务员。我就知道这么多，我有半句想话，你拉我去海里喂鱼。你别走，你别走，
0: 马上给家里发报。
3: 这什么鬼天气啊！进来。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好吃。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6: 嚼着吃更营养。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7: 嚼着吃更过瘾。
4: 深海野生小黄鱼，
8: 大组合更实惠。
4: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8: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四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9: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八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7: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0: 吃起来嘎嘣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4: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0元。

0: 1999年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极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但深海野生小黄鱼特别稀少，所以特别贵。一般家庭要想吃上一次，都快顶上一个星期买菜的钱了，所以都不舍得吃。除非是给正在长身体的孩子，准备参加中高考的学生补充营养时才舍得买一条。但是今天让大家实现深海野生小黄鱼自由吃的机会来了，希望把握好这个机会。只要你想补充营养，只要你想满足味蕾，只要你喜欢直接嚼着吃珍贵稀有的深海野生小黄鱼，随时随地随便你想吃就吃，再也不用为昂贵的价格发愁了。有人称它为可以随身携带的能量中心，可以摆在餐盘里的营养后盾。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还富含益于大脑的 DHA， 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0-80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尽量。

0: 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熟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生活在三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八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2: 酥酥的，真好吃！这个深海野生小黄鱼是我的最爱。以前吃鱼怕扎嘴卡住，现在这小黄鱼吃鱼骨比啃甘蔗还轻松，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妈妈说我长得快，去年的衣服又不能穿了。老师夸我脑瓜灵，学习又进步了。
3: 这吃鱼啊，就得吃这能直接嚼着吃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好吃又营养，而且啊还不是油炸的，更健康。每天呢、我吃一袋，连肉带骨一起嚼着吃，该补的营养都能补到位，连买药品保健品的钱都省了。我现在啊身子骨好得很，
4: 酥酥脆脆的，根本不用担心扎嘴卡嗓子。而且现在啊还赶上99块钱买四袋送四袋的活动，真的非常实惠，特别的划算。然后老伴啊让我打电话又订了5鲜当零食吃，家里的亲戚朋友来了都说这个小黄鱼啊特别好吃。
5: 这个小黄鱼啊特别酥，没有一点水分，全部都是营养。别看它拿着轻飘飘的，如果这一袋按照冰鲜的重量来算的话，那得好几斤。这个吃起来是酥酥脆脆的，特别好吃。家里有孩子正在长身体，学习也很辛苦，零食呢我是不敢乱买了。但是这个咱家味道的深海野生小黄鱼，它不是油炸食品，很营养很健康的，我的家人们都非常喜欢吃。趁着现在的活动，我又囤了几箱，平时呢出差旅游熬夜加班，包括孩子写作业时都在吃，连试卷也很少有错题了。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5: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0: 吃更过瘾。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极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2: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3: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0: 我就爱吃妈妈买的这个深海小黄鱼，野生的更营养，嚼着吃不扎嘴，脆脆的很好吃。妈妈说每天吃一点，补充营养和 DHA 对大脑好，学习不费劲。现在我每天都要吃。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酥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真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1: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以及有益于大脑的 DHA， 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4袋送4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4: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广告时间也仅剩不到2分钟的时间。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 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有人说它价比黄金，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5: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0: 我妈妈太给力了，一次抢了5箱我爱吃的深海小黄鱼，爷爷奶奶吃，爸爸妈妈上班辛苦了也要经常吃。
2: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6: 小黄鱼营养丰富，还含有丰富的 DHA，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5箱。
1: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朋友们，金秋如画，不妨开启一场自驾远行。今天给您介绍5条绝美的公路，举起后迷人的五花山色，领略。

0: 我已经事情想跟您汇报一下，吴次长是代表国民政府去接受盟友的军援，他毛奇武简直是胆大包天呐！保密局的手伸得也太长了吧？这弄不好是要搞出外交事件的。
1: 卑职明白，我马上安排人控制他们的行动。反共防谍也是二厅的职责所在，
2: 国防部。
0: 绝不允许有共谍渗透的情况出现，二厅该怎么做？你应该清楚吧？
3: 卑职明白。马上给香港回电。是。反共防谍也是我们二厅安身立命之本，绝不能让保密局占了先机。
4: 吴次长既然能出此下策，说明他急了，他摆脱不了咱们的监视，他必须要马上接头，而最好的机会就是今天晚上的酒会。只要今天晚上咱们抓到他和共谍同党接头的实证，那就是大功一件呀。道理是这么个道理，可是真要行动起来，您想想。 今天晚上来的人可不少啊，而且都是工商界的名流。真的要是在酒会上接头的话，对我们来说可是个棘手的事儿啊。顾组长，还有什么妙计吗？
3: 谈不上什么妙计，根据情报显示，在筹办这个宴会的时候啊，他交通线已经断掉了。
5: 他和岛外所有的共谍同党都联络不上，也就是说，今天晚上来接头那个人，他不可能在邀请名单之上。
6: 都招了，他们是保密局香港站的。
5: 保密局呢？那他们跟着我干什么？保密局得到消息，说共谍想要破坏签约仪式，所以派香港站的人进行调查，同时暗中保护您。
6: 这么说，是我冤枉他们了。
5: 他们在工作中确实有疏漏，不过好在您警惕性高，总算是有惊无险。嗯，你们辛苦了，
6: 总长果然没有点错将。
5: 您过奖了，我此行的任务就是保证您和签约仪式的安全。
6: 你们去吧。
5: 那保密局这两个人，
6: 他们也是在执行公务，既然是无辜的，那就放了吧。
2: 是卑职明白。张处长真是两头下注啊！现在不光保密局，二厅的眼睛也盯着我们。曼经理就算进了会场，恐怕也很难接头啊。
3: 这是宴会厅的平面图，到时候需要。 这里，包括这里，都需要咱们的人手。李站长，这可是保密局成立以来最大的功劳了。我想你一定还有不少人马吧？
1: 老师，报纸。 我核对了今天晚上酒会的所有工作人员名单，一共39人，其中有19个都是这三天之内调换进来的，估计就是顾正文安排的特务。
6: 其他地方还会有，人不会少。顾正文他本人呢？
1: 目前还没看到。

0: 尾巴已经抓到了，二厅不亚于保密局，我们很快就会抓到古城文的八倍。
1: 就是不知道万经理有没有看到报纸啊？

0: 大佬去中光临，宜勋不胜荣幸。
1: 哎，吴次长，我早就听说愚公是一位儒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呐、
0: 啊！惭愧惭愧。张老
1: 啊，你好，
0: 经理们请。
2: 张老，火腿里到前面去啊。

0: 余队长，怎么着？张航来香港当记者了？聂副官，我们那个组织正在执行一个秘密的任务。
1: 等等，先生，莫西先生，你不走已经被其他人认过了。
0: 不好意思，莫西，
2: 就是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
0: 哎，
2: 余队长，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咱俩谁打扰谁啊？
3: 我没有。
0: 您要是这么对我感兴趣，咱俩找地儿喝一杯，聊一聊。
3: 你误会了，我真的是我就那边忙，不是。

国务次长宴会后直接回舰上了，没去别的地方。跟我猜的一样的。哎，情报估计送出去了，接收军员的仪式也办完了，没有正经理由跟他了。

0: 看一下，这两张照片上的酒杯是不是同一个？
1: 这酒杯长得不都一样吗？
0: 啊！谢谢，那你去休息吧。啊。

0: 大老器重光临，于勋不胜荣幸。哎，
1: 吴司长，我早就听说于公是一位武将，今日相见，果然是气度不凡。
2: 惭愧，惭愧。
1: 林阁上，
2: 一整晚都没离开我视线，他怎么送的情报呢？

0: 老师，快上。
1: 叶欣，你饿了吗？你饿了。香港好吃的什么最有名气啊？车载面。你确定吗？我听说很有名，很好吃。好，换衣服，我们去吃车载面。好嘞。
2: 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不怎么办，明天继续盯着吧。哎呀，
3: 有没回碰到雷？
4: 哦，

帮我请来，谢谢。

0: 不是说没办法复原了吗？哦，这是英吉利
1: MI6 的手笔。什么
0: 6？MI6，
1: 英吉利军事情报6处。哦，您跟我说拜访英吉利就是为这事儿？
0: 吴次长。

0: 这次香港之行，愚公办了差事，娶了君媛，于私和同党接了头，送出了情报。他倒是满载而归了哈。只要有了这份密钥，早晚能破译出郑浩的电文。
1: 吴次长真的是公爹吗？有没有可能搞错了？
0: 吴次长才是那些公爹里面数一数二的高手。
2: 贵阳阴18到25度。下面插播一条消息，金门古宁头昨天突遭共军登陆偷袭，国军将士激战激烈，此刻正勉力坚守。金门防务改由古脸司令官接替负责。
3: 哪个患者出问题了？

0: 这下好了，彻底被关在船上了。您下不去啊，万经理也没有办法上来。老师，您也别太着急了。虽然我们还不确定解放军有没有收到我们的情报，但是显然进攻提前了，战斗才刚刚打响，一切都是未知数。就算有胡脸兵团的增援，解放军也未必就一点胜算也没有啊。
1: 等打作战。 是解放军的一个全新课题。以往国军陆地作战，打不赢就跑，采纳的是焦点抹油战术，所以才一战即溃。但是岛屿作战不是这样的，因为守军没有任何的撤退纵深，他只能决一死战。
0: 老师。
1: 您现在着急也没有用啊！即便您能突破二厅这些眼线，见到万经理，那我们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帮到解放军呢？怪我，当时情况紧急，时间紧迫，我只给了万经理一个胡连增援的情报。其实我应该附上一个作战建议的。解放军现在没有海军。 也没有空军，敌人在人力、兵力、地力上占绝对优势，所以解放军万万不可以贸然进攻。即便是现在这种情况，也应该等到增援部队陆续的增援登岛，或许还有一点胜算。我想见万经理。
0: 哦，老师，您保重身体，别太着急了。您看这样行不行？等天黑之后，我找个借口下船，看看有没有机会见到万经理，我去告诉他。
1: 好，我写封信给万经理，说起来。除了作战建议。
2: 我心里面还要跟他说一些其他的内容，您见到的一定要请求他尽快派一个新的交通员过来。全程主席在台湾全省运动会开幕典礼上表示，本省。 四年来的巨大变化，皆与我国副合总裁之英明领导密不可分，所以，我们更要增强保卫台湾、反攻。

0: 老师啊，没能接上头，药店门口都是眼线，没办法。
1: 报告吴司长，总长来电，总裁对荆门战局非常满意，大为喜悦，为壮我国威军威，遇事要大力宣传，明日在泰康号上举行记者招待。

0: 会，总长望次长能够拨冗出席并讲话。
1: 小娃，
2: 你怎么回来了？
1: 德胤被发现了，我亲眼看见他跳海了。
2: 我也刚知道，有关方面正在打捞，但香港码头是深水港，怎么高跳下去？
1: 我知道他不会游泳，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呢？
2: 证件出了问题，过海关的时候被查出来了。他身上有到台湾以后台工委的联系方式，还有假冒他哥哥的那位同志详细的家庭住址。他是为了保护他们才跳海的。
1: 他的证件怎么会出问题呢？他不应该用的是我那套特别通行证吗？
2: 德英不可能以你的身份直接入台，更不可能住到你养女家里，所以参照你的证件我们重新给他制作了一份。但是陈诚为了确保台湾所谓的明朗化，在每张通行证上都用了美式最新防伪的技术，这是我们万万没想到的。
1: 小娃，让我替德胤去吧。
3: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4: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5: 我不知道。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6: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8: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9: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3: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6: 不该还不洗，
10: 我能蹲下去了。
3: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12: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7: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3: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

0: 打电话吧。
1: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欧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欧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2: 谢谢你好。贝利欧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2: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2: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2: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1: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欧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2: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在央视的。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5: 我也是，
6: 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干还不稀，这几年感觉这身子骨越来越好了。你看，你看看这皱纹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年轻了，得是的。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7: 对对对，
2: 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1: 好，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0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9: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9: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
9: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0: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9: 啊，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2: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12: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 0. 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5: 是的，是的，
12: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12: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
3: 哇，太棒了。
12: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12: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
10: 哦，太好了。
12: 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上年纪人很容易缺钙，出现关节疼、骨质疏松、牙齿松动、睡眠不好的问题，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对身体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对肠胃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10: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10: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震撼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1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3: 没错。对
10: 呀。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11: 打折，
13: 打折，
11: 打折。
14: 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0: 那必须的。
14: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10: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
10: 啊。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5: 对，
3: 3折。
14: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0: 你说
14: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3: 是啊，
10: 你呀就给个3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3: 没事
10: 啊，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3: 好，
10: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14: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3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0: 500箱
3: 啊！
10: 好，大家
5: 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13: 没错，
5: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3: 拼手速啦，先到先到啦，
5: 大家一起
15: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6: 我也来一箱，
17: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6: 对呀，一箱也行啊，
17: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6: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强！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9: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0: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20: 这是我的孙女，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21: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我现在吃得好，睡得香，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费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我现在身体好，腿脚硬实，我现在自己能炒饭，生活能自理。
2: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3: 好不好喝，老爷？
0: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1: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4: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5: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6: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7: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

0: 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1: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六年多了，精气神呢也越来越好了。他们都说呀、啊、我根本就不像啊70岁的人。
3: 以前啊我喝的是牛奶，一到春天啊这嘴啊就长小水泡，这鼻子呀、啊、还特别刺挠，而不敢挠。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关节也不疼了，膝盖也能打弯了，你看我能蹬下去了，哈哈，现在我是腿有劲儿，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5: 是啊，
6: 这贝利欧羊奶粉呀、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我这喝完以后，这肠胃啊就舒服多了，嘿，他都不感冒了。
7: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9: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0: 而且你和丈夫还有女儿好几年都没见了，我不能剥夺你跟家人团聚的机会。派人去台湾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可是现在无论谁去只能用假的证件，我们不能让别的同志再冒险了。
0: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但是现在的台湾白色恐怖形势异常严峻，你又没有地下情报工作的经验，我也不能派你去冒险。
1: 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不专业，但是现在只有我有去台湾的合法身份，请组织认真考虑我的申请。
0: 说实话，我没想到今天你还会再回来，同时我也很感谢你能在这个时候挺身而出。你的请求我会向上级汇报，但是我也必须郑重地提醒你，如今的台湾不同于其他任何地方，那里的斗争强度远远超乎你的想象，你去了以后能不能适应，会不会后悔，我都无法保证。万一出现什么问题，有可能就不能全身而退了。不能全身而退意味着什么，你应该明白。所以这段时间也请你务必考虑清楚。
1: 我会仔细考虑的。
2: 时时进门鏖战之际，我受蒋总裁指示召开这次记者发布会，向社会各界通报金门最新军情。共军三个团约9000余人于25日凌晨20时进犯我金门岛，我守岛部队予以英勇还击，并且以约6万人共22个团占据绝对优势。
3: 吴将军，据我所知，共军的登岛船只在登陆时由于过于靠近海滩，已经退潮搁浅，被国军悉数炸毁，目前没有能力组织增援，面临被全歼的命运。我想请问，登岛的共军还能够顽抗多长时间？
2: 这个不好判断，取决于双方士兵的战斗意志。但是我个人相信，我国军在金门以压倒性的海陆空优势会稳操胜券。
4: 今天的发布会就到这里，感谢所有媒体、各位记者，谢谢你们。
5: 吴将军，以现在的战场态势，能说几句你个人的想法吗？

0: 此时此刻，在几百海里外的金门战场，我们的官兵正在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浴血奋战。我心里充满了对他们的敬意。我知道，无论生与死，他们的奋斗
1: 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在此，我要以一个军人的姿态向他们致敬。1949年10月24日，人民解放军第10兵团1部奉命发起金门战役，3个多团先头部队登陆金门滩头并巩固阵地。 后因登陆船只被毁，后援难以为继，加上敌军增援，登陆部队与数倍敌军血战数昼夜，弹尽粮绝而失利。

0: 我们时间不多，看来万经理在香港的渗透能力很强啊！我跟老师都没想到您能上船。哼，
1: 这要多亏老蒋急于炫耀金门之战胜券在握。
0: 可是，金门增兵的消息应该是送出去了吧？为什么解放军还是发动了进攻啊？
1: 没想到总攻的命令提前了。我发出电报前一个小时，第一梯队三个团就已经出发了。
0: 就差了一个小时，是，太遗憾。这是老师给您的信，原本信里的内容，他希望您以情报的形式传递给上级组织，可惜，现在的时机，怕是有点晚了。
1: 明白。
0: 信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内容，需要您帮忙配合。好的。最重要的。
1: 老师希望组织上能尽快派一个像张浩同志一样经验丰富的交通员，
0: 迫不及待。
1: 请放心，你们和组织的联系很快就能恢复了。
0: 太好了，请把这个转交给新的交通员同志。现在台湾的局势非常紧张，保险起见，切勿中人。
1: 好。
0: 这是到台湾以后跟交通员的联系方式。
1: 我走了。
0: 好。
1: 另外。 请长高将军，也请多多珍重。你们在台湾，一切平安。
0: 珍重。

0: 夫人，你怎么在这儿等我呀？
1: 我就喜欢在这儿等你。
0: 孩子们呢？
1: 太晚了，孩子们上楼睡觉了。
0: 别等，陪你在这儿坐会儿。
1: 累了吧？
0: 还好。
1: 血压怎么样？
0: 一直很正常。
2: 谢了，小钱，慢点。
3: Good evening.
0: Evening.
2: 阿美，我回来了。你这是又要加班啊？
1: 是啊。
2: 你等会儿。
0: 等一下。
2: 看看，好看吗？
1: 这么贵？
2: 香港的东西是贵了点儿，但是我觉得这衣服你穿上肯定好看，你试试。
1: 我听收音机里说了。
0: 说什么？
1: 金门大姐，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反攻大陆？
0: 你那么不害怕反攻大陆吗？守住金门就能反攻大陆了？陈诚的话你也信？
1: 我盼望的不是什么反攻大陆，韶城还有兰城都在大陆。从福州走的时候，韶城和兰城我们都没见上一面，现在这种兵荒马乱的时候，也不知道他们在大陆怎么样了。
2: 胳膊给我，我帮你套。
4: 哎，我问你话呢，什么时候能反攻回福州？
2: 你就那么盼望反攻大陆成功吗？国民政府把整个国家搞成什么样子，你难道没有看见吗？反攻回去干什么？继续祸害福州的百姓吗？
4: 你这种话敢去接受馆说吗？

0: 我根本就不在乎什么反攻大陆能不能成功，我只在乎孩子什么时候能来我们身边。
1: 看你根本就不想他们。我很想。碧葵，你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
0: 尽快让我们全家团聚。月亮好明，你要相信我。我一直都很相信你。我在香港给你带了礼物。我不需要礼物，不需要裙子，我只需要你能好好想想这个家，好好想想孩子。总是睡不醒，夕阳很。
1: 江水很清，就等你了。台北治安不好，我走夜路怕黑。你怕黑？你跟我说呀！
0: 跟你说有用吗？你家夜班加的比我还勤，我上夜班的时候你什么时候在家过？
1: 对不起，阿妹。是我。对不起。你让他走。
2: 我送你。上一定还有。我不想失约。巷口一定会有灯。走丢了，不要怕呀，会重逢，会重逢。
0: 家里的挂钟每天都准时报点，你干嘛还花这么贵的钱从香港给我买？不要，你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说喜欢不喜欢吧。这款式倒是蛮好看。哎，给孩子们买礼物吗？都有。柔而绵。
2: 江水弯弯，月儿圆，圆，这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城，这是我的家。

0: 我专门派了飞机让李云山配合你啊，你就给我带回这几张破照片，让我看什么呀？看吴司长跟美国人喝酒。
1: 局长，吴司长是聪明人，整个香港之行可以说是滴水不漏呢，但是香港没白去。我通过军情六处的朋友已经恢复出了从谢仲豪那里得到的两组密钥，现在已经送往四处了，颇一经张浩小组发出的电文指日可待。
0: 多长时间能看到一文？
1: 要把两个半月之内所有经台湾发出的电文都过一遍，工作量确实很大，杨处长也表示有些为难呢。
0: 你信那个老油条的？
2: 给我接四处，杨处长。
3: 谷组长从香港带回来的线索，你们调几个人专门负责，我要尽快看到。
2: 对，这是命令。

0: 感谢局长支持。局长，您也怀疑吴次长？怀疑是做我们这行的本能。香港之行并不顺利吧？二厅和香港站的那点事儿，我觉得你要引起注意。吴次长不是不能查，但他的关节太高，又是总裁钦点，要查他，就一定要做到胆大心细，这样才能不胜而一比。是。
1: 属下一定以局长为榜样，争取。
2: 行行行行行，别给我拍马屁，啊！我就要求您一点，
1: 少给我惹祸，我拍拍你马屁，滚蛋吧！局长，我去查。叶西哥哥，香港是个什么地方？香港在咱们的左下方，你知道广东吗？跟广东挨着。如果说广东有西瓜那么大的话。
3: 香港就是鸡蛋这么大，好玩吗？好玩儿，
1: 我们去工作的。你买的表怎么这么好吃的挺多的？这个老婆饼是你爸爸给你买的，那块
2: 我舍不得带。我正好找个盒收着。
3: 老婆饼里也有老婆吗？
1: 老婆饼里啊，你看看啊，有没有老婆？
3: 我知道了，家里才有老婆。
1: 家里有时候也没老婆。
3: 老婆加班啊，她忙。
4: 刘成，来吃饭。
5: 哎，要迟到了，我不吃了。
6: 哎，刘成，你怎么能？

0: 这份家书拜托你帮我记一下，我已经考虑清楚了，建设上海的同志很多，但是有合法的特别通行证的人只有我一个，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组织上也回复了意见，尊重你的决定。
0: 谢谢信任。
1: 是我应该谢谢你才对，这次你去台湾是为我党在台湾的最高情报来源担任临时交通员，你走后我会尽快的解决政界问题，安排新的交通员去接替你，时间不能确定，但应该不会太久，届时只要你一接到了撤退的命令就立刻回来。
0: 明白。
1: 另外，隐蔽战线的工作和你之前在经济战线的斗争是完全不同的，可以说是步步凶险，处处杀机，所以在正式执行任务之前，我们要对你进行地下情报工作的紧急培训。
2: 哎，你们为什么抓我呀？啊，放开！
3: 走，
2: 有道理啊。
3: 上去，
4: 先别下车。
2: 我是教国文科的李老师，他们为什么抓他呀？他人很好的，对学生好，教课教的也好。我出去。
4: 听我说，下车以后直接进校门，回教室，什么都不许说，不许问，听见没有？以前，你下车跟着学生，把他送到教室再离开。
5: 是。小姐，你别生次长气了，他也是为了你好啊。小姐，你别生气了。
6: 老师，时间来不及了，我送你去中山堂。
4: 好。

国父孙中山之伟大元老，总裁蒋公之洪恩厚德，事宜有成，有请总裁训示。

0: 这是对于我军心民心的极大鼓舞啊，也是戡乱救国以来我们最大的一次胜利，也是我们转败为胜反攻复国的转折点。这两天因本人抱恙不适，原本想请慈兄代为我给
1: 金门岛上三昼夜的血战，9000解放军牺牲近半，吴石深陷自责和懊悔之中。他反复思考，若那份情报能早一小时送出，这场战役的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但他更明白，唯有获取更多核心情报，才能加快西南、海南、舟山和台湾等地的解放进程。尽管前路遍布荆棘，但台湾地下斗争是解放战争不可分割的一环，也是最终实现全国解放的关键战线。他必须承受一切煎熬，这是一个隐秘战士最孤独也最坚定的使命。

0: 次长无失，临危受命，督导物资驰援，金门有功，
1: 特予寿勋通令嘉奖。

0: 勋将军，你此番赴港督办军需物资，成效显著啊！不愧为我军中状元将军，以后还要为我党国多多的分忧啊！
1: 总裁谬赞了，卑职自当尽心竭力。

0: 你这，
1: 魏胜要上厕所呢，
0: 组长，我真的是，我实在是憋不住了。
1: 你魏胜要上。

0: 情报到底送没送出去呢？
1: 的叔叔阿姨们，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3: 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1: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5: 这个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冲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2: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一块钱，太划算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7: 你好，周飞岩。
1: 咱们这款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7: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第一呢，口碑好。
1: 口碑好，
7: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1: 配料好，
7: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1: 吸收好。
7: 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1: 是
7: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筋膜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 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定。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纯享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8: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块钱，太划算了。
3: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呐，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0.5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块钱，真的好。
9: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10: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块钱？是真的吗？
7: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10: 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7: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10: 为什么呀？
7: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10: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7: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10: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1: 报了，报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报线，已经报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块钱，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6: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

0: 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关爱老年人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做成的黑八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活动开始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
3: 好喝又营养，你不想做饭了，用热水这一冲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核桃和黑芝麻味儿，一看就是满满的黑色营养，每天吃一碗，身体越来越好。
1: 要想身体好啊，多吃黑八宝。这个配料表啊，只有黑米、黑豆、黑芝麻、核桃、黑藜麦、黑桑葚、黑花生、黑奇亚籽，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营养啊又健康，老人和孩子啊都能吃。
4: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你好，我也好。
5: 这个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它就是好，热水中就能喝了，这闻着呀，香喷喷的，很粘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啊，真的是既营养又滋补。
2: 我扫描了二维码就给我送到家了。这黑八宝核桃粉以前呢那么贵，今天呢才1块钱，太划算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块钱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筋膜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只要1块钱。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那今天呢，我们就非常荣幸的请到了生产厂家研发总工高工。高工你好。
6: 你好，周飞岩。
1: 咱们这款元希望黑八宝核桃粉，它到底好在哪呢？
6: 那说起来呀，好处可真是太多了。第一呢，口碑好。
1: 口碑好，
6: 很多中老年朋友啊，自己吃好了，还告诉身边的亲戚朋友们吃，口碑特别的好。第二呢，就是配料好。
1: 配料好。
6: 哎，我们的黑八宝核桃粉是我通过多年研究啊，精选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配以墨西哥黑奇亚籽、四川延边的黑桑葚、山东东营的黑芝麻、青海诺木红黑枸杞、云南永胜的黑藜麦、陕西汉中的黑米，还有吉林松原的黑豆、辽宁黑山黑花生，8种黑色食材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啊，完美的保留了天然营养，质量请你完全放心。第三呢，吸收是特别的好。
1: 吸收好。
6: 对，很多人呢年纪大了，牙齿也都不好了，
1: 是
6: 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有办法吃。现在呢，我们把核桃和黑八宝破壁筋膜以后呢，做成了超细粉，而且通过铝箔袋单独的锁鲜包装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你能够更好的吸收。吃一袋顶5勺，每次您冲一袋，浓香醇厚，好吃又有营养。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的推出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在节目播出期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订购，厂里就直接发货，只要1块钱，超低优惠价，只在今天。

0: 只在本档栏目只有100个名额，想要的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定。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元，只要1元，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2: 这黑八宝核桃粉补充营养太好了。我牙齿不好，好多东西硬的都咬不动，也吃不了。这黑八宝核桃粉呀，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哪天不想做饭了呀，热水冲上一袋，才1元，太划算了。
3: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八宝，这黑八宝核桃粉呐，铝箔袋单独锁鲜包装，它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啊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0.5勺，我每天喝这一袋才1元，真的好。
4: 这个黑八宝核桃粉是低脂低糖的食物，包装上写的清清楚楚，就是核桃搭配黑八宝，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1: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八宝核桃，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磨而成的黑八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1元，只要1元，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5: 那现在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啊，扫描二维码订购咱们的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喂，你好，这位朋友。
6: 你好，我吃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吃得特别好，我以前买明码标价，从不打折，为什么这次才1元？是真的吗？
0: 请您放心啊，这是千真万确的，这是我们厂在全国举行的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为的就是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都能够体验到高品质的黑八宝核桃粉，扩大品牌推广，今天仅限前100名。
6: 那赶快给我订2组，我和我老伴每人1年呢。
0: 对不起，我们每人最多只能购买1组。
6: 为什么呀？
0: 因为这个价格啊，是我们厂家出厂价直供，比经销商进货价还便宜，所以每人仅限1组，也就是1年的，而且不能够重复购买。
6: 那好，赶快帮我排上号，我现在就订1组，我让我老伴再扫码二维码订1组。
0: 好的，那就请您老伴抓紧时间了，因为我们的这100个名额马上就要抢完了，晚了就抢不到。
6: 好，我就让他扫码订购。
5: 爆了爆了，我们的后台扫码已经爆线，已经爆线，每天喝上一碗香喷喷的黑八宝核桃粉才1元，您去哪能买得到呢？那现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啊都是抢着扫码，一组一组的订购，这眼看着100个名额就要没有了，晚了呀可就真的再也抢不到了。节目只剩下最后2分钟的时间了，请大家抓紧时间，抓住最后一点点的时间，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吧！
1: 抢抢抢！看，他在喝，他在喝，他们都在喝黑八宝核桃粉。好消息，元气旺黑八宝核桃粉1元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新疆阿克苏核桃，搭配黑桑葚、黑芝麻、黑枸杞、黑藜麦、黑米、黑豆、黑花生、黑奇亚籽破壁精。

而成的黑妈宝核桃粉怪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只要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工厂直接发货，只要一块钱，只要一块钱，活动仅限前100名，请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抢购。

0: 没错，一定是他。
1: 打得漂亮，
2: 指挥得当。
3: 我玉啊，
1: 有此大捷啊！
3: 金门古宁头大捷，你当属第一功臣，扭转乾坤，了不起。
4: 没错没错，大副长官过誉了。
5: 何必总裁得威，在下少数绵薄，何敢贪功啊？我到了金门，只不过是五五五事情。要说真的有功啊，当初李将军啊，
6: 不敢当。要不是胡将军的驰援，这仗胜负难料。我敬你一杯，
5: 应该的，应该的。
6: 来来，
5: 哟，刘司长，
7: 胡连将军，恭喜恭喜啊！
5: 感谢。哟，唐司令，我敬你，我敬你。
8: 没错。
5: 吴状元，您怎么躲到这儿来了？我敬您一杯。
6: 该我向胡将军敬贺才对。
5: 没想到吴状元喝酒如此豪爽啊！我也干了，
6: 替胡将军高兴。武宁头大获全胜，将军功不可没。
5: 说是大获全胜，其实我方的伤亡也不小啊。
6: 怎么会？不是以七敌一吗？
5: 是以七敌一，但是我们千算万算，真的没算到登陆的三个团共军像疯了一样向纵深的制高点猛插，一支孤军整整坚持了四天。为了围剿他们，兵团的伤亡也不小啊，始料未及。
6: 始料未及，始料未及。
9: 啊，对不起，久等了。二位请坐。
10: 来来来，坐
9: 坐坐坐。请你们留下，是总裁有要事相托，希望能够鼎力支持。
10: 蒋诸位，请讲。
9: 这大西南是党国的后方基地，抗战期间如果不是大西南做依托，党国危矣啊。现在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总裁决定把大西南所有的军事力量集中在一起与共军决战，此一若胜，这西南和台湾就可遥相呼应，为我们战略反攻打下良好的基础。
10: 总裁这是大手笔啊。啊，
3: 是啊，
9: 非常之时就得启用非常之人。总裁从日本聘请了两位高级的军事参谋，为我们出谋划策，

0: 这件事情还必须严格保密。那需要我们做什么呢？这两个日本人拜读过吴次长的著作，他们认为吴次长的战略眼光和军事能力都令他们非常的钦佩。他们提出邀请吴次长为他们做翻译。这件事情总裁已经同意了。
1: 周司令，这吴次长是您的部下，这件事情就麻烦您来对他讲吧。这件事情恐怕有点难啊，学长的脾气，你们都是知道的。 更何况他的一个儿子，就死于日本人的轰炸。可以说，他对日本人是恨之入骨。请他来做这个翻译，在下实在是很难开这个口啊。
0: 可是，总裁已经同意了。要不，您去跟总裁解释。
2: 子贡，这次麻烦您配合周司令，做做吴次长的工作。毕竟你们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嘛。
0: 哦，
2: 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所以说，荆门古宁头这场胜仗啊。
3: 要数头功，那自然是我们十八军的。
4: 那是自然，
2: 还有那个战略顾问林宝元，你别看人家曾经是打过败仗的日本将领，但是是用兵之道，真有一套。
5: 用日本人当战略顾问，这事儿要传出去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呀！
2: 你脑子糊涂啊！我们现在的敌人是共产党，我们保卫台湾那有什么不可？
5: 再说了，任人唯贤那是我国军之风范。
2: 林将军说的。尹师长，你知不知道林宝元是什么人啊？林宝元就是根本伯，是杀过中国人的战犯。
5: 陈将军，
2: 日寇害我山河破碎。 3500万军民的伤亡在换来的抗战胜利，现如今国军却让侵华日军做战略顾问，来残害同胞，简直就是与虎谋皮，是所有抗日军人的奇耻大辱。你还在这大放厥词，你不知道羞耻吗？只要能反共戡乱，那用日本人有何不可？陈将军，我知道您。 曾经在青岛参加过日本人的受降仪式，但是今非昔比了。今天是庆功大节之日，你又何必泼冷水呢？此战在古宁头，也不过是你属下的坦克正好抛锚在共军登陆的沙滩上而已。你胸前的勋章几斤几两？ 你心里不清楚吗？什么叫几斤几两？那是我十八军增援及时。陈将军，你这么说，是心有不甘吧？你们当年军需部办的那点错事儿，几万斤的粮食，辗转到共军手里，这事儿你解释清楚了吗？我看。 你莫不是与共军惺惺相惜，还是这眼神不好，签错了字儿啊？
6: 来来来。

0: 向陈将军道歉。
1: 恕卑职不知，为何要道歉？
0: 陈将军自贡一案，于去年年底彻查清楚了，联勤总部都已经出公示，来证明了陈将军的清白。这是其一。其二，陈将军盲了一只眼睛，那是当年在抗日前线为抗击日寇保家卫国受的伤。我们今日能偏安一隅喝酒聊天，开怀畅饮，那也都是像陈将军这样无数的抗日将士用命用血换来的。你却奚落嘲笑，所以请道歉。
2: 算了，这种人的道歉我不稀罕。
0: 不行，今日他若不道歉，我不答应。
3: 吴状元，不必动怒，陈将军也没必要为了个小辈如此计较，这些小事交给我来处理吧。尹师长喝多了，带他回去。
0: 等等，魏玉，这么多年抗战，我们付出了多少，你比我更清楚。今日尹师长若不为这不当之词弯这个腰，我不答应。难道要让中国人寒中国人的心吗？道歉，向陈将军道歉，向所有抗日中流过血流过汗的将士们道歉，不要忘了自己的根。
1: 愣着干什么？陈将军，方才卑职口出狂言，越受军法。
3: 待会师部禁闭白行。
4: 是。
3: 状元，是我立下不严，今后一定严管群众，一起喝一杯。
0: 不喝了，我已经喝多了。子珍兄啊，你我四战区一别已有四年了，今日你还能保有如此血性，敢于仗义直言，实在令我佩服。
4: 哪里哪里，吴司长过于严重了，今晚我又鲁莽了，今非昔比了。我刚刚摆脱通公私公的嫌疑，就又干了如此荒唐的事儿，还有吴司长前来解围，真是惭愧。
0: 子珍兄，你此话见外了，你我是共经历过生死的，我最欣赏子珍兄的就是这种豪爽慨然。改日我邀你就绪，
4: 改日我们一醉方休。

燕赵都慷慨豪杰之士，以陈将军的个性，在如今的台湾，日子恐怕会很不好。

0: 外面太闹了，来，我们在里面聊会儿。学长，我知道你血压高，来，少喝点酒。坐坐坐，来，今天呢，我以茶代酒，来，敬学长。
1: 今日需要一醉方休，另外，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这喝过酒以后，血压一点都不高。哎呀，
0: 学长是宝刀未老啊！
1: 自由，我在保定军校读书的时候，我就知道，学长是才学过人啊。果不其然，你看。 我们在前线有薄玉兄这样的虎狼之将，后方又有余兄兄这样的谋略之才，反攻大陆，不出三年必能成功。
2: 主席过誉了，军援物资送到的时候，进门已经打劫了，
3: 锦上添花
2: 而已，
3: 断不能跟前线作战的将军们相提并论，
2: 领勋章已经是受之有愧了。哎。
1: 学长老是这么谦虚，风头都让别人给抢走喽。主席、总长，你们找我有事情？总裁金的西南率领百万大军保卫大西南已有4日。
2: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总裁请了现在化名白洪亮的福田直亮，还有化名灵光的荒武国光，来给国军出谋划策。福田直亮、荒武国光，
1: 嗯，
2: 这两个是战犯呀，是战犯吧？是吧？
3: 是是。
2: 怎么跟他们搞到一起了？
1: 哎呀，现在党国不是危在旦夕吗？总裁这么做，也是为了主义和党国，为了这个国家。另外啊，白洪亮和林光熟读学长您的军事著作，对您呢十分的钦佩，所以总裁想让我们。
2: 转告给学长，学长，其实我们都知道您对日本人那是恨之入骨，毕竟您的一个儿子就是在抗战中死去的。
3: 是啊，
2: 但是我们国军当中既有军事思想，又能说日语的，非学长莫属。而且，总裁还希望您在后续拿出作战概要来，所以。
1: 想让我去做日本人的翻译，跟他们沟通。是啊，但是小蒋来找我的时候，我可是一口回绝了的。我知道，学长，您什么事都好商量，但是跟日本有关的事情，你肯定是看不上的。
2: 不过说实话呢，啊。 要想给总裁和日本人做好沟通翻译工作，不仅要在战略、战役、战术三个层面都要有极高的造诣，对西南敌我各部的情况，都必须要烂熟于心才行。哎呀，学长，您在咱们军中是公认的12能人，部里面军事理论水平和日语水平。 可以跟您比肩的人，那是完全没有。所以说，总裁才会亲自点您的将啊。不过我跟蒋诸位已经说过了，学长您是无欲则刚，这件事情是断然不会答应的。

0: 老师，您还好吗？
1: 还好。
0: 周总长叫您来是？
1: 老蒋让我帮他做白团的翻译。
0: 老师，您别喝了，别喝了。

0: 先停在这儿。怎么了，老师？我有点不太敢进去。
1: 明白。敬城是死在日本人手里的，现在老蒋却又让您去给日本人做翻译，您心里是觉得没有办法面对师母吧？
0: 西南战役开打，老蒋的参谋班底主要是在重庆的武术同他们。我们在台湾根本无法得到核心情报，还有什么比直接从老蒋那儿得到情报更方便的事吗？是啊，只是这样太难为您了。 老师，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早点回去吧。

0: 回来了，先生。妈妈，我的小汽车坏了。妈妈，看看哪里坏。坏了呀，挺好的呀，你看这小汽车。我也不知道，它就自己不走了。不走了吗？那明天让爸爸给你买辆新的。
1: 不要新的，我就喜欢这个。哎呀，
0: 妈妈明天给你买个新的啊！
2: 爸爸回来了，给爸爸，爸爸会给你修好。
1: 你别给我换新的。
2: 不换新的，爸爸给你修好。放心啊，爸爸一定会给你修好。
0: 来，走吧，妈妈抱。
3: 爸爸拜拜，修好。

0: 将军，这个尹师长可是胡琏眼中的红人呐。您这刚刚通过审查不久，我担心如果有人拿今天这件事大做文章的话，可能担心您会再受非议，对咱们以后的工作不利呀。
1: 你就踏踏实实把心放在肚子里，我有分寸的。今天这事就算闹到他老蒋那儿，我也不理亏。在场的那些将士，14年抗战，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血海深仇？哪一个不是与日本鬼子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我今天在场直言不讳，他们不但不会介意，反而会觉得痛快。知道为什么？
0: 为什么呀？
1: 其一，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有和日本人不共戴天之仇。其二，金门之战，说白了，死了那么多人，谁不心痛，谁不惋惜？胡琏却在台湾这头大搞宴会，但凡有一点良知的人，心里都和我们一样难过。所以，我今天这么一闹，日后一定会有近身说话的人。你也看到了，我的老战友吴一勋，现在身为国防部参谋次长，不也毅然决然地站出来替我说话了？吴一勋当年他在南京当市政局长的时候，就喊过“党国不亡，天理难容”这样的话。他是有切肤之痛啊。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3: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 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4: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四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认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

0: 见。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1: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两天就送到家了。
2: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1: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2: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1: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

0: 康泉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扫码就能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您先别急着划走，听我把这台壶的好处给您讲完，保证您听完就想扫码。咱们今天说的这台壶可不是普通烧水壶，它是能煮能炖能熬能保温的多功能养生壶，家里有了它，锅碗瓢盆都能歇一半。
1: 最近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给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大家都在问，这台壶到底怎么领，还有没有名额？早报名，早审核，早到家。凡是报上名的朋友，我们都会按顺序核对信息，安排发货。大家放心，领到手就是您的。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加客服微信随时问，客服全天在线为您解答。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您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咱这台养生壶24小时贴心保温，24小时智能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温度还能精准调，45度给宝宝泡奶粉，60度泡柠檬水，90度冲咖啡，全家老小各喝各的。它还带提壶记忆，中途拿起来倒杯水放回去自动接着烧，不用重新设置，火力从100瓦到800瓦随意调，小火慢炖，大火快烧，想怎么煮怎么煮。睡前预约一壶银耳羹，早上起来浇制正好，喝一口润一整天。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不用戴老花镜，老人一看就会。煮银耳羹，浇制浓稠，入口即化。炖排骨汤，营养全在汤里，喝一口掀掉眉毛。想喝啥就煮啥，菜单想换就换。

0: 一台壶，天天不重样。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想喝口热汤，还得先烧水，再倒锅，再热一遍，折腾半天。想熬个药膳，更是离不开人，一手就是两三个小时。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鸡蛋、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他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1.8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送福利，诚意满，只要您年满50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参与超值福利活动。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稳，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晚上预约好，早上不会被吵醒，还有防溢出设计，水开得再猛也不会扑出来，台面干干净净。煮个面条当宵夜，10分钟就熟，饿了随时有口热乎的。关键是它真的好上手，加水按键等着喝，3步就完事儿，不怕烫手，不怕糊底，不怕烧干，老人自己在家用的也放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肚子开花，米粒软糯，牙口不好的老朋友也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不生肉的是高硼硅加厚玻璃，耐高温，骤冷骤热不开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是透明看得见，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1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怕烧干。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说实话，这台养生壶真不是一件普通小家电，它等于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药膳宝5合1。您就想想，这台壶能炖汤，能煮粥，能烧水，能泡茶，早上热牛奶，下午煮果茶，晚上煲药膳，一家老小的喝水吃饭它全包了。咱们来算笔账，一个炖锅200-300，一个电水壶100多，一个茶壶几十块，一个药膳锅又要好几百，4样加起来怎么也得500-600块。这一台壶全给你办了，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您领取，而且它不挑地方，办公室、宿舍、出租屋都能用，厂家质保，3C 问证，品质有保障，买回去用着放心。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拿到手就会发现，它天天都用得上。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春天煮花果茶，夏天煮酸梅汤，秋天炖银耳羹，冬天熬姜茶暖汤，一年四季都用得上。尤其是经期手脚冰凉的姐妹，体质偏寒的朋友，时不时煮些姜茶暖茶，比喝饮料强太多了。它操作简单，儿女不在家，老人自己也能用。给爸妈送一台，就是一份贴心的孝心。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承受能力有限。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
3: 哎呀，这壶真是太好了，我扫码领的，没2天就送到家了。
4: 可不是嘛，我天天早上拿它煮小米粥，预约好一睁眼就是热乎的，老省事儿了。
3: 我用它炖银耳羹，胶质浓稠，比我老伴用砂锅炖的都香。
4: 它还不糊底，不怕烧干，我这把年纪一按就成，儿子都说我赶时髦了。
3: 厂家还包邮送到家，这福利真是实打实的，邻居都追着问我从哪儿领的。
4: 我也给老伴领了一个，他天天拿它煮红枣枸杞茶，说比泡的好喝多了。
2: 圆形大长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
5: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

0: 康泉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几百元起步，但这次我们直接发放超值体验福利，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参与。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现在拿出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把这台养生壶带回家，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煮养生茶、炖银耳羹、煲骨头汤，天天用得上，超值体验福利，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参与，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参与，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2: 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送到家，别再犹豫了，屏幕上的码就在那里，现在扫码马上给您安排，让您全家早点用上这台养生壶，您就扫这个码把养生壶领回家，天天煮茶熬粥炖汤，舒舒服服每一天。
3: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量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4: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5: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6: 我叫江一宇，在这里戍边10年了。
7: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4: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5: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6: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7: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0: 孩子吴庆成就是因为玉香龟大溃败而丧命的。我见过庆成的孩子，他每一次见到我都拉着我的衣角跟我说：“宝藏叔叔，我长大以后要跟你学骑马打仗。”庆成这孩子天生聪慧啊，于勋兄呢更是疼爱有加。失去这孩子，他痛苦了好几年。
1: 难怪吴次长一员儒将，今天会动这么大的火。
0: 我跟吴一勋既是保定军校的校友，又在第四战区担任政府参谋长。昆仑关战役，我们是共进退、共生死的兄弟。改天找个方便时间约他出来，也许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0: 阿东，
1: 阿东，
0: 看见先生了吗？
2: 没有啊。
0: 小钱，小钱，小钱，小钱，
3: 在。
0: 哎，你见着司长了吗？
3: 没有啊。

0: 小钱，你赶紧开我的车回去告诉师母，让她别担心了。老师在办公室啊，
1: 那我回去了。好，慢点。老师，到上班时间了吗？没有，这才凌晨4点。那你干嘛来了？
0: 我找您啊。 师母看您不在家着急，给我打电话。哦，你师母醒了。我给打个电话。不用，我跟小钱一块来的。我看楼上灯亮，我让她赶紧回去，怕师母着急告诉师母一声。哦，您怎么了？
1: 我做梦了。
0: 做梦了？啊！你梦见什么了？没什么，你不用陪我，你回去休息吧。老师，您要是觉得心里委屈。
1: 咱就不去了。废话，我要想心情舒畅的话，我就应该留在福州镇前栖息，却不该来台湾。我必须提前对西南各部分的情况烂熟于心，才能弄清楚老蒋和日本人对西南的战略部署和构想。
0: 哎呀，我那个云南地图，哎，
1: 在这儿。 既然老蒋亲自把刀递到我手里，我就要帮刘伯承和邓小平拿下西南。我要让白团起不了任何作用，让顾祝同溃不成军。我要让老蒋知道，他用日本战犯做顾问，是多么的无耻可笑。

0: 突然，怎么坐这儿了？是一晚上没睡吗？
1: 睡了。

0: 坐在地上睡了会儿。
1: 对不起，夫人。
0: 是有什么要紧的军务吗？
1: 也没有。
0: 那怎么半夜三更的还跑到部里去工作？
1: 突然想起来一件要紧的事情，要尽快完成。
0: 那你不能跟我说一声？
1: 你当时不跟孩子正在睡觉吗？
0: 可以给我留个字啊，你那字写的那么好看。
1: 对不起，夫人，是我想的不够周全。
0: 你刚刚答应我的约法三章，你遵守哪一条了？说是要按时回家。
1: 是，我是答应每天晚上按时回家，可是没说不能早点上班吗？
0: 好，那我就再约法多一条，每天早上不到六点不许去上班。
1: 夫人，六章了。
0: 答应吗，吴玉勋？
1: 好，我答应你。好了，别坐在这儿了，地上凉。
0: 别管。
1: 行，那我陪你坐会儿。

0: 总长，
1: 什么事？
0: 卑职听昨天职业的同事说，吴次长因为西南的事情在办公室忙了一夜都没合眼。
1: 总裁生日在即，学长提前做好准备工作，代表国防部拿出西南作战计划概要，这是我们整个国防部的荣耀。
2: 是，
0: 只是吴次长一向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仅一夜时间就改变了主意，实在是令人难以琢磨。当然，次长向来以大局为重，也可能是卑职狭隘了，但吴次长现在接触的可是党内最核心的战略信息，稍有差池，卑职是担心您会受到牵连的。

0: 叶副官早。
1: 早。
2: 下班了。
3: 嗯，你干嘛去了？是去接我下夜班吗？
2: 没有，国防部有点工作，刚忙完。
3: 哦，
2: 我刚才又看见那个美国军官了。
3: 是啊，他送我上的夜班，又来接我下的班，一夜没睡。
2: 阿美，
3: 嗯，
2: 对不起啊。
3: 对不起什么？
2: 我是觉得你太辛苦了，要不然这份工作就不做了吧。
3: 好了，你别说了，我想听到的不是这些。别说了，我累了。

0: 我想换个地方住。
1: 换哪儿啊？
0: 换一个离工作近一点的地方。
1: 阿美，我在国防部任职，这是国防部宿舍，想要换的话不太容易。
0: 我说的是我换。

0: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1: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0: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0: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1: 这是文翰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
2: 拿着重做。是。
0: 怎么了？二厅呢？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就是看见二厅的七不达一处来，在香港给咱们惹了多少麻烦？
1: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
0: 3-4天了。
1: 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买一份星岛日报。
0: 哎，好。
3: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3: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不能啊，
3: 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1: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 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3: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

0: 在心里不说，但是你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
1: 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2: 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会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2: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境猫扔了。老师，这事儿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
3: 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
2: 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
2: 这次是周总长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请局长处置。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4: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
2: 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4: 台中山区
2: 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4: 是，局长，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雪，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是要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的让开，让开，
1: 马总，
3: 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哎，让开我！走，前面
1: 那让开！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4: 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4: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窦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4: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我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6: 到家了，哦，就这儿啊！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7: 哦呦，
6: 妈，慢点。
7: 阿菊啊，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啊，
6: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7: 客气，都是邻居啊。
6: 好了，好了，
7: 这位是？
6: 这是我妈妈。哦，
7: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6: 对呀、啊，
7: 我是的呀，
6: 我从上海的呀。
7: 哎，是的。哦，
6: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7: 哦，不要不要不要，跟哪个好意思啊？
6: 客气了客气，没有的。
7: 那我就收下来了，
6: 收下收下，
7: 谢谢谢谢
6: 谢谢啊。小宝，来，
7: 小宝，
6: 让外婆抱抱，
8: 外婆抱抱。
6: 哎呀，
8: 怎么回事啊？
6: 怎么了？不开心啊？
8: 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6: 小梅姐的先生是昌城电信所的同事，我们前后脚来的台湾，房子又正好分到了一起，他们夫妻俩人不错，帮了我们不少。
8: 哎呀，小宝真乖啊！怎么有这么乖的小朋友？哎呀，我们坐会儿。太乖了。
6: 是啊，
8: 你看，
6: 我发现了，宝宝在妈妈身上从楼下到现在都没闹过，肯定是和你有缘。
8: 你的孩子当然跟我有缘分了，是不是？
1: 哎呦，坏了，我这难反驳

0: 忘了买了。昨天不是特意交代你下班路上买的吗？孩子的口粮你也能忘？
1: 是是，我光想着你让我买鸡蛋了，结果鸡蛋买了，奶粉就忘了。我现在去买。
0: 不不不不，昌城，昌城，等一下，来来来，阿菊。哎呀，说了巧了，我在香港刚好给你们带了两罐奶粉，不好了，来，我去拿啊。真是没想到，这么快就派上用场了。这。 来，江城。哎，妈，您真是救我们一水。那我去烧水。我当初肯定是脑袋进水了，居然会觉得他有才华，有能力喜欢上他。以前在大陆还好，自从来了台湾，他们所里有两个人的亲戚社供受了牵连，他人就越来越呆了，整天魂不守舍的。 交代他的事情嘛，永远都只能记住一件，像个傻狍子似的。阿菊啊，两个人过日子，要相亲相爱，有什么事情好好说，不要着急啊。
1: 我跟他好好说了，可是他一句都记不住。
0: 那下次再记不住，把那些事儿写在纸上，给他贴脑门上，看看他记得住记不住。阿菊，来，过来，妈妈有礼物给你。
2: 阿菊，看，好漂亮的项链啊！你们结婚的时候正好在打仗，当时没有办法参加你们的婚礼，现在妈妈给你补上。来，我给你戴上。这个项链我是选了半天的，我觉得这个款式很适合你。
3: 扫码赢，扫码赢，可折叠拐杖凳，扫码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试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 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补个屁股，补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5: 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摆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 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练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6: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不论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7: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安逸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条彩虹。
1: 志都领了他。

0: 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

0: 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扫码领，扫码领，可折叠拐杖凳，扫码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个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生怕一条彩虹，这都领了。

0: 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三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还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着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

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

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1: 渤海湾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期间

0: 伊朗外长称已同调解方沟通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条件。泰国男子在洪水灾区开摩托艇冲浪引发众怒。火光四溅，印尼巴厘岛举办传统斗火节。时值金秋，风光正好，黑龙江开启最美赏秋季。预计国庆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21.3亿人次。试点马上播出。全球新闻试点播报，欢迎收看试点节目，我是东磊。首先进入今天的试点国际。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长阿拉戈奇当地时间28号在纽约表示，伊朗已与卡塔尔调解方讨论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各项条件，卡塔尔将把伊朗方案转交美国。
1: 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表示，他再次与卡塔尔调解方会面，对方提出了一些设想，双方商讨了如何找到满足伊朗条件的途径，以及这些条件如何得以实现。尽管美国总统发表了一些言论，但伊方正在等待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正式回应。阿拉格奇说，伊朗提出的条件完全公平合理，最高领袖强调了其中部分条件，这些条件必须得到落实，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关于伊朗是否会在核问题上采取灵活立场的问题，阿拉格奇称之为无稽之谈。阿拉格奇25号在与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伊朗已通过卡塔尔向美国转达一个有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计划。如果美方据此采取必要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可以在7日内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海运。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称，他拒绝了伊朗的提议。不过，特朗普27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0: 昨天，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的禁令正式生效。对此，加拿大政府表示，首要任务是保护本国民众和企业的利益。
1: 针对美国的关税措施，加拿大政府负责加美贸易的部长多米尼克·勒布朗28号表示，政府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保护和支持加拿大工人、农民、家庭和企业免受美方不合理举措带来的损害。此前，美国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商品加征关税的措施已生效。加拿大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出口美国的加拿大葡萄酒约90%产自安大略省。不少加拿大酒商表示，受关税政策冲击，美国客户采购量下滑，企业增长陷入停滞。
2: For the last 12 years, we've grown an average of 20.1% per annum, and now we're looking at.flat because we're losing that American component. So that has really impacted us.
1: 9月8号，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措施正式生效。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一份公告中说，美国7月20号宣布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以来，加拿大政府维持对美国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汽车的歧视做法，并公布额外报复措施。因此，美国将从9月29号起禁止进口部分加拿大酒精饮料、乳制品和摩托车等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尽管最新关税政策可能会对相关行业造成毁灭性打击，但不太可能在短期内严重损害加拿大整体经济增长。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昨天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3: אסור שאף אחד מהרוצחים המתועבים האלה, שהיו חלק מרכזי מטבח השביעי באוקטובר, ימות בשקט במיטתו.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称，以军在28号夜间至29号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近期，以方加大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打击力度。同一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百余名恐怖分子。

0: 据墨西哥国家水务委员会的消息，当地时间昨天零点左右，飓风波洛在墨西哥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登陆，强度为二级，给当地带来了持续的大风和强降雨天气。
1: 墨西哥国家水务委员会通报称，波洛在南下加利福尼亚州的科蒙舍一带登陆，阵风时速达到205公里，最大持续风速达到每小时175公里。墨西哥国家民防协调局建议，在波洛过境期间，受影响地区民众避免外出，强风可能在短暂平静过后突然再次来袭。墨西哥气象部门预计，南下加利福尼亚州阵风时速或将达到220至240公里。此外，波洛还将影响墨西哥索诺拉州、西纳罗亚州等地，给当地带来强风和强降雨天气。为迎接飓风波洛，墨西哥多地此前已启动多项应急防范措施，全力应对风暴来袭。
2: Incluso la Marina nos ayudó a traer una dompa de tierra. De ahí estuvimos entre los vecinos, nos organizamos para estar tomando tierra por si acaso cualquier cosa de una inundación.
0: 当地时间28号，据法新社报道，该国近80年来最大的野火在燃烧了两个月后终于被扑灭，所幸大火没有造成人员死亡。
1: 法新社报道称，这场大火7月在法国吉伦特省索莫村附近开始燃烧，火势迅速蔓延，威胁度假胜地费雷角和布尔多郊区，导致20多万人疏散，超过3300名消防员参与了灭火。法国官方称，这是法国现代民防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消防行动。8月1号，野火获得控制，但在地下闷烧数周才被彻底扑灭。闷烧不产生火焰，但有在地表死灰复燃的风险，并可能伤及土壤下的树木根系。这是法国自1949年以来最大的一场野火。声明说，这场大火过火面积达4.2万公顷，其中约3.7万公顷土地被彻底烧毁。
0: 聚焦新闻，纵览天下，来看一组国际速览。
1: 据美国海军当地时间28号通报，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随后，2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安全返回舰上接受医务人员评估。昨天，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6世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根据摩洛哥宪法，国王从众议院拥有最多议席的政党中任命政府首脑，由其负责组建新一届政府。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号宣布，自10月15号起，新巴拿马行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受持续降雨影响，泰国多地近日发生洪涝灾害。曼谷一名27岁男子在被洪水淹没的街道上驾驶水上摩托游玩并炫技，将灾区作为自己拍摄视频的素材背景。这一事件在泰国社交媒体引发广泛批评。28号，曼谷法院以对他人造成滋扰及未经许可阻碍交通2项罪名，判处其15天监禁，缓期执行，并处以罚款。涉事水上摩托已被没收。据西班牙媒体报道，曼弗雷基金会在马德里推出3场全新展览，带领观众以全新视角回顾19至20世纪艺术发展历程。这3场展览分别名为《拉斐尔前派女性之旅》、《先锋派的另一面》和《美国摄影师米诺怀特作品回顾展》。3场展览将持续到明年1月10号。
0: 眼下，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正在举办一场大型的灯光艺术展，众多造型各异的灯光装置集中亮相，其中包括来自中国自贡的彩灯。
1: 加拿大多伦多动物园大型灯光艺术展以野生动物、自然和文化为主题，全园布设数十个大型灯组，数千盏单体彩灯，观灯路线全长约1.5公里，将中国自贡传统彩灯工艺与动物园自然生态场景深度融合，从丛林秘境到深海世界，从珍稀动物造型到生态保护故事，游客穿行其中，犹如置身童话世界。主办方希望通过该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濒危物种，以光影艺术传递野生动物保护理念。据了解，这场光影盛宴将

0: 将持续到明年一月。
1: 新加坡警方昨天指控一名缅甸籍男子传播虚假信息和妨碍司法两项罪名，缘由是这名男子用人工智能生成水库有鳄鱼的图片，经过传播后引发了恐慌，当地展开了紧急搜寻鳄鱼行动，涉事水库一度暂停水上活动。
0: 新加坡警方发布声明说，被告男子涉嫌给一名同事发送一幅使用人工智能生成的图片，称位于新加坡西部的班丹水库发现鳄鱼踪迹。新加坡相关部门获知这一消息后，组织在班丹水库搜寻和捕捉鳄鱼，并下令暂停水库的水上活动以确保安全。此后，新加坡公用事业局发现该图片系伪造而成，于是报警。警方强调，传播虚假信息的行为给公众带来恐慌和不便，还会导致公共资源的浪费，警方对这类行为绝不姑息。
1: 近日，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图班村，村民们迎来了一年一度的斗火节，男子们互相投掷燃烧的椰壳，以驱散厄运，祈求顺遂。
0: 斗火节在当地历法第四个满月时举行，通常是在每年的九月或十月。活动现场火光四溅，村民们手持燃烧的椰壳互相投掷，气氛热烈而紧张。这一传统延续多年，尽管场面惊险，但参与者相信火焰能够驱散厄运，带来顺遂平安。对图班村而言，斗火节不仅是信仰的表达，也是代代相传的文化印记。
2: I thought it was fascinating. It was really exciting. For me, there's obviously a lot of drama, very interesting to watch.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视点，下面进入视点中国。明天十一国庆假期正式开启，眼下黑龙江进入到了金秋最美的时节，连日来来自全国的游客朋友纷至沓来，开启到黑龙江的寻秋之旅。哇，
3: 龙江好个秋，伴随着清脆的马蹄声，此刻我们正和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一起乘坐马车，穿行在哈尔滨伏尔加庄园的城堡之间。这也是景区今年全新上新的体验项目。两岸的俄式建筑在秋日暖阳下金碧辉煌，就连空气中都是青草和落叶的清香。这就是龙江秋日独有的浪漫。我们来问一下啊，您和谁一起来的？
4: 我们四姐妹。
3: 阿姨，您呢？
5: 我和我老伴儿第一次来哈尔滨过中秋，幸福的味道。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明月几时有？
0: 悠扬的歌声在秋色中回荡，前夕升起的雪姑娘城堡，静静矗立的圣尼古拉教堂，阿什河畔正染金黄的白桦林，把龙江之秋铺成了一幅多彩油画。许多游客举家出游，从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来到北郭冰城，在缤纷秋色中寻找别样的团圆味道。
3: 我们乘着马车赏秋景，赏秋景的人也自成了风景。告别了悠然惬意的马车巡游，那此刻呢，我们又登上了景区全新开通的沿河游船。现在我们的船正行驶在阿什河上，此刻两岸的城堡倒映在水中，仿佛置身在童话世界。我们的游客们来自五湖四海，在此刻却在共享同一份团圆。
5: 和我的哥哥姐姐们，我们九个人组了一个小团，我们到这儿来团圆来了，心里暖暖的，甜甜的，非常的非常的幸福。感觉
6: 在音乐和美景的当中，我们感受到了非常非常的激动和兴奋。祖国的强大让我们非常自豪，非常骄傲。
7: 现在是早上的4:51，全国大部分城市还在熟睡的时候，抚远冬季广场已经聚满了前来追光打卡的人。那和暑期纯打卡不同，这两天呢，冬季广场上搭伙追光的人呢，已经越来越多了，有夫妻游、亲子游，他们呢，更像是把中秋团圆的仪式感提前交给了冬季的日出。看前面，太阳刚冒出来一个小红点，大家已经开始迫不及待地去记录了。
8: 看，拍到了今天的第一缕阳光。
0: 红日高升，冬季广场上客流不断上涨，夫妻、情侣、亲子团结伴而来。黑瞎子岛新添的中国最东供销社里，游客驻足在老缝纫机、录音机前，体验怀旧时光。雄黄女子酱、蔓越莓零食。

0: 鱼皮手工艺品和冬季文创也吸引人们把最冬记忆带回家。在绥芬河绥芯谷景区里，专门打造了古风灯笼墙、月亮灯饰，就连景区的小草也披上了夜光新装。山色环绕，空气清新，风光正好，不少家庭游客结伴而来，乐享秋日假期。
1: 更多内容浏览一组国内快讯。
0: 交通运输部预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21.3亿人次。10月1号国庆的第一天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出行结构上，公路和自驾占90%以上，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近日，2026年第二批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公布。黑龙江鹤岗小龙虾、嫩江大豆、孙吴安格斯牛肉、大兴安岭赤芍、大兴安岭斗牛和塔河鸡六个产品入选。目前，黑龙江省共有全国民特优新农产品87个，覆盖粮油、畜禽、水产和中药材等多个品类。28号，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成功完成黑龙江省首例颈髓损伤患者全侵入式无线脑机接口植入手术。脑机接口是在人体大脑与外部电脑设备之间建立信息通路的技术。颈髓损伤后，患者大脑发出的抬手、动手指等活动指令难以传到手部。手术通过在患者大脑内植入柔性电极，记录运动相关神经活动，再由电脑分析这些信号，识别患者试图发出的指令，并将其转化为电脑屏幕上光标移动、目标选择等操作。本次手术的成功不仅为黑龙江省在脑机接口科创技术领域积累了临床经验，更为脊髓损伤瘫痪患者的康复带来了新希望。
1: 王朝盛宴腱子肉鲁菜大厨老手艺，铁锅慢炖，肉质紧实入味，一口下去唇齿留香。抓紧拨打400-068-9555订购吧。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鲁菜大厨的老手艺，老味道，铁锅慢炖，炖到鲜香劲骨，咬上一口唇齿留香，每一口都解馋，每一口都过瘾。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三大袋只要49元，火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是用农家散养的成年黑猪，只选优质的前腿肉，泥炉铁锅三柴火，家传秘方老汤收，没有防腐剂，没有化学添加剂，39项兽药残留检测，100多项的抗生素检测，全部未检出，全部合格，真正的吃得安全又放心，真正的老味道。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三大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三大袋只要49元。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
3: 我这么大岁数，我什么没吃过，吃了那么多，还真不如这王朝盛宴腱子肉。平常自己在家啊，切上一盘，来点小酒，这人生啊，满足了。
4: 外面卖的冷鲜肉啊，是又柴又硬又塞牙，这个王朝盛宴腱子肉啊，好吃又不贵，这肉啊才能吃出当年农村合作社杀猪炖肉的味道。我这个牙都不好都能吃，也不塞牙，而且是量大肉厚，这一次啊吃一袋就饱了。
5: 那在这里呢，我也给大家做个保证，每一袋的王朝盛宴腱子肉都是真材实料，那配料表大家是也能看得到的，干干净净，没有防腐剂，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39项的兽药残留，100多项抗生素检测的，都是经过权威机构检测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全，吃得放心。你拿到了可以随便打开一袋去尝一尝，如果觉得不好吃啊，吃得不满意，哇 了多少钱，我就退你多少钱。
2: 免费吃，免费尝，好客山东的王朝盛宴腱子肉，请您免费试吃，免费尝。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王朝盛宴酱香腱子肉，原价199元三大袋，请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享受超低尝鲜价，只要49元三大袋，只要49元。

元，火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好吃实惠您留下，不满意退，买贵了退，请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中国气象局介绍，十一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的气候产生影响。好，以上就是今天试点的全部内容，我是冬磊，每周一到周五准时与您相约，稍后请您继续收看黑龙江卫视新闻。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样？哎。
2: 心更紧。

0: 天气预报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
1: 为中国农民提供贴心服务，为中国农业提供专业保障。全国唯一一家相互制农业保险公司，北大荒集团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
2: 晚上好，欢迎收看由阳光农业相互保险公司冠名播出的天气预报。国庆假期，龙江天空整体给力，未来两周降水日数少，量极小，前期气温下降，后期缓慢回升，接近常年或略低，比较利于出游。假期开篇，我省大部有小雨或阵雨相伴，明天大兴安岭多云有雨夹雪，齐齐哈尔南部大庆多云，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后天，黑河东部、伊春、鹤岗、佳木斯东部、双鸭山东部、鸡西东部多云有阵雨，其他地区晴有时多云。值得一提的是，未来两天，大兴安岭、伊春南部、哈尔滨东部、牡丹江西部的部分山区时段有雨夹雪，路面可能出现积雪或结冰，自驾出游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注意交通安全。风力方面，10月1号大部、2号东部有6到7级阵风，东南部局地可达8级。同时，1号凌晨中北部、2号凌晨西北部、3号凌晨全省大部将出现霜或霜冻，早晚寒意明显。国庆假期到来之际，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广大群众出行前要检查关闭家中电源、水源、燃气开关，清理厨房、阳台、楼道可燃物，锁好门窗，避免在公共区域外墙或外露台放置杂物，防止坠落伤人。好，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一农种，一农肥，丰收永相随。
2: 明天哈尔滨阵雨，4到13摄氏度。后天哈尔滨晴，5到15度。舒适度指数-1级，气温下降，风力较大，凉爽。晨练气象指数2级，请酌情晨练。疾病指数2级，不容易引起疾病的发生。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为套装、加衣、风衣等。明天加格达奇雨夹雪转多云，-2到9度。黑河多云转小雨，1到9度。齐齐哈尔晴转多云，3到13度。绥化小雨，3到13度。大庆多云，4到14度。伊春多云转小雨，2到11度。佳木斯阵雨，4到12度。鹤岗小雨。

0: 2到11度。双鸭山阵雨转小雨，4到12度。牡丹江多云转小雨，4到12度。七台河阵雨，4到10度。鸡西多云转小雨，4到9度。绥芬河多云转小雨，2到10度。抚远黑瞎子岛阵雨，3到13度。明天哈尔滨阵雨，4到13度。后天哈尔滨晴，5到15度。
1: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4: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1: 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到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地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清楚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9981111。

0: 方悟天成，肉中真体，雪花纹蕴藏其中，蓝溪明珠，呼兰河畔黑珍珠。北大仓君飞酒提示您收看全省新闻联播。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2: 必须能，好事啊，这越喝越有。
6: 现场留下的蛋，根据这个蛋，应该是什么枪打的？
7: 痕迹。从不说话。
8: 根据崔道直老师的真实事件进行改变的，
9: 这一生都在奉献在这一个事业里，一定要去拍摄。
10: 谢谢陈毅，
11: 崔老送给您的。
7: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12: 必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举行，许勤、梁慧玲出席；
1: 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梁慧玲出席并讲话。
0: 在第十三个烈士纪念日到来之际，全省各地通过多种形式缅怀英烈，汲取奋进力量。
1: 明天是国庆佳节，黑龙江各地遍布中国红，节日氛围浓厚。
0: 假期临近，哈尔滨高铁客流火爆，带动当地租车、餐饮、住宿业迎来消费热潮。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青公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慧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长青公园内松柏苍翠，庄严肃穆，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招展，东北抗日暨爱国自卫战争烈士纪念塔巍然矗立。烈士纪念塔前，800多名各界代表列队肃立。

黑龙江省暨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开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

0: 手持鲜花的少先队员面向烈士纪念塔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1: 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赵步走。
0: 方阵前，以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驻省各部队、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各人民团体和省级哈尔滨市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少先队员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的红色缎带上书写的英雄烈士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伴随着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缓步走向烈士纪念塔，将花篮摆放到纪念塔基座上。许琴缓步上前，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全体人员缓步绕行烈士纪念塔，瞻仰英烈主题浮雕，表达对英雄烈士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敬献花篮仪式由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检察院检察长、省军区、驻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负责同志、哈尔滨市负责同志、解放军和武警官兵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老战士、老同志、烈士亲属代表、先优模范代表、退役军人代表、省直机关干部代表、哈尔滨市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2: 把先烈没有完成的事业进行到底。对青年一代，我们应当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3: 作为一名一线工人，在生产工作中，我们将先烈甘于奉献、攻坚克难的精神落到实处，把满腔的热情转化为岗位实干的动力，
4: 用心培育少年儿童，让孩子们成长为爱党爱国、珍视民族团结、全面发展的好少年，把先烈的理想与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是这些烈士们勇敢地保护祖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作为一名少先队员，我也要好好学习，长大后为祖国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6: 9月30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慧玲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

0: 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梁慧玲指出，当前正值国庆假期、秋收忙期、秋防关键期和旅游旺季，各类风险隐患交织叠加，安全形势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梁慧玲强调，要深刻汲取省内外事故教训，强力推进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要聚焦矿山领域，抓好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和重大灾害治理，推进矿山八条硬措施硬落实，要聚焦交通领域，抓好人车路起全链条整治，严厉打击三超一疲劳、货车非法载客等违法行为，要聚焦消防领域，抓好全域火灾隐患排查整治，深化畅通消防生命通道治理和拆窗破网专项行动，推进人员密集场所和九小场所联合整治，加强基层消防网格化管理。要聚焦危化品、燃气、建筑施工、旅游等领域，抓好风险隐患大排查大整治，严防安全事故发生。梁慧玲强调，要坚持较真碰硬、标本兼治落实安全防范措施，要在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上用真功，落实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加强基层隐患排查整治能力建设，要在严格监管执法上动真格，增强监管执法穿透力、行政处罚震慑力、考核巡查约束力，要在提升本质安全上求实效，推动企业抓好安全管理体系落实，加快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强化社会协同共治，从根本上消除隐患。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和员工岗位责任，将安全责任落实到基层末梢、生产一线。梁慧玲要求，要抓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深化三清单一承诺工作机制，严密监测预警，严格火源管控，完善扑火预案，确保打早、打小、打了。要做好国庆假期值班值守工作，充分发挥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严格落实24小时领导代班和专人值守制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平安祥和过节。陈少波主持会议，于建、李毅、张启祥、韩胜建、丛立、王和生出席会议。省安委办负责同志通报2026年以来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哈尔滨市、鸡西市、伊春市、七台河市和省煤管局、省消防救援局、省交通运输厅负责同志发言。
2: 松柏苍翠寄哀思，丰碑巍巍寄忠魂。在第13个烈士纪念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英烈，凝聚奋进力量。
3: 今天，东北烈士纪念馆开展赓续红色血脉、传承抗联精神烈士纪念日主题系列活动。在庄重肃穆的氛围中，人们深情缅怀革命先烈，致敬民族英雄。活动现场，诗歌《东北抗联英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抗联魂、英雄颂，深情而铿锵。向烈士致敬，《山河》等红色歌曲嘹亮唱响。小讲解员生动讲述杨靖宇、赵一曼等东北抗日英烈的感人故事。活动最后，全场齐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以嘹亮歌声向革命英烈致以崇高敬意。
4: 从小我们都是听着抗联故事长大的，和平不是自然产生的，是一辈人用生命换来的答案。铭记先烈，就是守住我们的根和魂。
3: 在赵尚志烈士牺牲地罗北县，保全岭学校教师带领学生徒步前往赵尚志纪念碑，边走边讲述红色革命故事，让青少年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英烈初心。在绥芬河，来自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的19名师生与绥芬河市中小学生齐聚和平天使嘎利亚纪念碑前，以跨国致敬的方式传递和平，致敬英雄。

0: 在黑河市，1000多名社会各界代表来到烈士陵园，共同缅怀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致敬不朽忠魂。
1: 他在生与死的关键关头，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我也做了22年警察了，越来越理解到我父亲挺身而出的那么一个壮举。
0: 虎林市600多名干部群众在绵绵细雨中，向革命烈士墓碑敬献鲜花，缓步绕行瞻仰墓碑，深切缅怀革命先烈的光辉事迹。
2: 他们是用生命换来了今天的和平，只要我还能走得动，就年年来看看战友，给他们献一些花圈，敬个礼。
3: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薪火相传，一代代龙江英烈以热血铸就忠贞不屈的东北抗联精神，在白山黑水间矗立起不朽丰碑。缅怀是为了铭记，铭记是最好的致敬。从守护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筑牢北疆生态安全屏障，到保障国家能源安全，打造向北开放新高地，从挺起共和国工业脊梁的装备制造基地，到建设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创新高地，今日黑龙江的每一次奋进，都是对先辈山河无恙、家国富强夙愿的坚实回应。以奋斗守护山河，以担当赋能振兴，这就是对英烈最好的告慰，也是永不褪色的传承。
4: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花？明天就是国庆佳节，炽热的中国红正在龙江大地绽放，万卷红旗迎风猎猎，以最昂扬的姿态迎接共和国华诞。
5: 这里是松花江上的百年中东铁路桥，我脚下是滚滚的松花江水，而我身后呢，放眼望去，几百面五星红旗整齐地沿着桥梁排列。看，江风一吹，整个桥上都是鲜艳亮丽的中国红，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哈尔滨本地市民们已经来提前感受这份国庆的热闹氛围。
6: 在大连工作的吕晓峰这次特意带着妻子女儿回哈尔滨，回家的第一站他选择了这座网红桥，和家人一起共沐节日氛围。
7: 心里边也是很超澎湃吧，这个看见一面面的五星红旗，觉得祖国越来越强大了，看见家乡这么好啊，也感到很非常的自豪。
8: 网上刷到的很好好看，我们也没想到有这么多人。
9: 祝祖国生日快乐，
8: 越来越繁荣昌盛。
6: 从铁路桥远眺，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悬挂在松花江索道的缆车上，迎风舒展，沿索道缓缓前行。沿江来到斯大林公园，道路两旁红旗连片，许多市民手持小国旗边走边拍。防洪纪念塔广场上，以鱼跃龙门启新城、国泰民安贺华诞为主题的菊花展正式亮相，9万多株菊花搭配立体拱门，将节日的喜庆融入花海。
7: 这个国庆的氛围吧，挺热烈的，挺喜欢的，感觉哈尔滨，人们都很热情，人们都充满了幸福感的城市吧。
6: 佳木斯、鸡西、黑河等地大街小巷也挂起了中国红。大庆时代广场上，5万盆菊花围着12.8米高的祝福花篮。铁人广场上，12万盆菊花陆续绽放，满城花香迎接节日。伊春金祖峰上，770名登山群众与往来游客共赴山林之约，77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以数字寄情献礼新中国华诞。
10: 亲爱的祖国，曾经走向繁荣富强。
6: 在饶河大顶子山天佑阁，一面12米长、8米宽的巨幅国旗从楼阁顶端缓缓垂落。鲜红的旗帜与斑斓的秋色山林交相辉映。在鹤岗东山体育公园，一面30米长、20米宽的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100名来自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代表共同组成77造型，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1: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29号，2026年青年普法志愿者法治文化基层行活动现场推进会在哈尔滨市召开， 中国法学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红。

0: 洪翔，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王立民，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毅出席并讲话。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省法学会会长刘慧致辞。省委常委、哈尔滨市委书记于洪涛介绍基层型活动经验。中国法学会党组成员、副会长杨万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广大青年普法志愿者要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持续提升普法治效。各级法学会、司法行政机关、共青团组织要强化协同联动，推动普法宣传与平安建设、乡村振兴、强边固防、民族团结深度融合，把基层型活动打造成为更具吸引力、更富实效的民心工程。
1: 国庆前夕，哈尔滨高铁正式开通。这趟开往森林的列车，满载着八方游客驶入最绚烂的秋日画卷。宜春当地租车、餐饮、住宿业随即迎来消费热潮。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开往宜春的哈一高铁上，今天是9月30号，也是国庆长假的前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列车全程是满员的，甚至连过道都站满了乘客。我们来问一下，你好。
3: 哎，你好，
2: 来自哪里的？
3: 来自湖北的。
2: 湖北？
3: 对，
2: 我看您全程在拍照啊。
3: 一直就想来，很想来，因为这次高铁开通，我就更希望来了，所以就过来了，站票也值得了。
4: 因为从京都到灵都才6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对土生土长的宜春人李双峰来说，这条高铁不只是交通线，更是归乡线。
5: 我今早上还跟我妈说，您给我做好饭，然后我马上上车了，我上车我到家我就能吃上饭，还能吃上热乎的饭。
2: 现在是9点33分，7点38发车，不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已经顺利抵达到宜春西站了。穿越丛丛五花山林，载着八方游客踏秋而来。高铁的开通带来的不只是满车客流，更是宜春秋日文旅的加速度。
6: 太美了，真的，一出站就看到五花山，一路享受这种啊两边的那种彩铃，简直是完美。没拍够，哎呀，就到了。
1: 走出站台，出站口一派繁忙，10辆免费旅游接驳大巴整装待发，游客接驳、租车办理等各项配套服务全部就位，迎接源源不断的客流。
7: 然后这边我给你操作一下取车。
8: 从事租车行业13年，今年是最火爆的一年。特别高铁开了以后呢，我们每天往返高铁站至少要20几趟。
2: 今天第几趟？
8: 今天已经第10趟了。早上6点起来，晚上基本上10点左右才能收车回家。只要说他这边下高铁站，这边就交车，累也高兴，那肯定的。
9: 感觉就是开着车徜徉在这个林海中，很治愈。在车站拿到车，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又在车站交车，感觉就是朋友来接，朋友来送，回家的感觉。
1: 一辆辆私家车驶出西站，汇入蜿蜒的林间公路，游客们像归林的鸟儿，奔向山林的怀抱。
6: 东北话来，赶上这个趟了，是吧？上午我还在松花江呢，还在看着江面呢，突然下午这景这人。
1: 客流激增之下，宜春本地的住宿餐饮业迎来了消费高峰，林区特色菜馆座无虚席，不少老店顺势扩容升级。
2: 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的预定？
10: 这个是10月1号的订餐本，现在大约已经订到10月4号左右了。
2: 都满了？
10: 对，几乎都满了。
2: 这个呢？
10: 这个是今天当天的订餐。比方说午餐的话，饭台量能有20桌左右吧。
11: 这是我们的房菜图，你看看现在这种情况，这是今天9月30号，假期还没来呢。我们酒店今天都已经满房了，还要打算继续扩建，因为今年我们已经在嘉荫开了分店了。
12: 哈一高铁的开通将有效地缓解长期以来北部地区旅长游短的这样一个问题，同时呢，也使我们宜春及沿线的县域融入到哈尔滨都市圈，进一步地拓展东北地区及京津冀地区的客源市场。
13: 一条高铁开通引来无数赞叹，而这背后是一条世界级难题的破解之路。哈一高铁地处北纬46度以上的高寒地带，最北高铁的建设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
0: 坐在时速250公里的哈一高铁上，乘客几乎感觉不到颠簸，但列车脚下并不是普通土地，而是一片会呼吸的岛状多年冻土。冬天硬如钢铁，夏天软如泥浆，一动一容，路基起伏最大接近1米，而高铁轨道误差要精确到毫米级，这也是一道世界级工程难题。全线这样的冻土区段

0: 共有14处，总长46公里，主要集中在日月峡至伊春西站的高寒核心区域。为此，建设者在国内高铁工程中首次采用积水预融加主动制冷组合处置工艺。
1: 通俗地说，就是先把浅层冻土里的水分请出来，再用地下的主动制冷系统让深层冻土保持沉睡。现在呢，我们的高铁运营起来非常平稳，这个轨道的平顺。

0: 意味着列车高速运行中一杯水的纸杯没有洒出一滴。
1: 冻土治理之外，桥梁桩基施工同样要穿越这片敏感地层。哈伊高铁全线318公里，其中哈铁段桥梁占比高达72%，为黑龙江省内高铁之最。234根钻井桩穿透绵延的多年冻土带，建设团队在全国首创冻土桩基双层护桶结构，相当于给桩基套上双层保温杯。
2: 内层护桶是紧贴桩身的内胆，外层护桶是挡在冻土前的外壳，中间填充的隔温材料则相当于保温杯的隔热层，把混凝土浇筑时产生的热量牢牢挡在里面，不让冻土被烫醒，这样就避免了冻融循环影响桥梁的稳定性。
1: 这也是国内首例高铁桥梁多年冻土桩基施工，建设者只用了2个月19天，赶在严寒期前全部完工。当列车抵达伊春西站，旅客走出车厢，抬头看到的是造型独特的站房和雨棚，它们来自-40摄氏度冬季里一场与时间的赛跑。高寒地区站房施工过去是一年能干半年活，但哈伊高铁给出了新答案，雨棚构建全部在工厂预制，现场像搭积木一样拼装。伊春西站74座跨雨棚仅用24天就全部完工，效率提升3倍以上。这是我国高寒地区高铁站房首次大规模采用装配式混凝土雨棚工艺。哈伊高铁不仅填补了黑龙江北部的高铁空白，更在极寒冻土上为中国乃至世界锻造出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系统性解决方案。
3: 29号，为期2天的2026年度哈尔滨丁香人才周秋季引才现场招聘活动启动。本次活动由哈尔滨市委组织部、哈尔滨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联合主办。现场首次对照黑龙江五大安全产业赛道划分招聘展区，岗位供给紧扣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向北开放领域需求，邀请了省内12市地、东北多座中心城市组团参展，共提供3800多个优质岗位，预计招聘青年人才1.6万名。
4: 这几年呢，通过这个人才周招聘的这个博士层次呢，院校层次来说越来越高。那我们也是利用这个平台，这个留住人才，发挥好人才的作用。
3: 招聘会现场还举行了合作项目签约仪式，市校企三方围绕人工智能、新材料、冰雪经济等领域开展合作，签约金额达2.5亿元。
5: 岗位供给更加贴合国家的战略需求，省市联动一体办会，深化拓展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把活动办成一站式的岗位超市人才节日。
1: 今天在东北农业大学思政课堂上，大平实时连线北大荒宝泉岭分公司秋收现场，把秋收田野搬进大学教室。这是学校创新推出的云端直播思政课，跟随春播、夏管、秋收、冬藏的农事节律开课，让同学们沉浸式感受黑土地上的丰收图景。目前全省已建成175个首批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获批国家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教学团队11个，选述省级示范项目和教学案例842项。
6: 今天名古屋亚运会场地自行车男子团体追逐赛鸣枪开赛，中国队派出包括黑龙江运动员孙文涛在内的5名选手出战。经过资格赛和半决赛的激烈角逐，孙文涛与队友沉稳发挥，力克强敌，最终以3分47秒621的成绩打破亚洲纪录，勇夺金牌。这枚金牌是本届亚运会中国自行车队的第8金，也标志着国家场地自行车队首次实现亚运会4个团体项目金牌大满贯。
7: 红旗漫卷，龙江大地披上盛装。
8: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红色的海洋，共迎国庆。

0: 清晰世界，佩戴者纷纷交口称赞，
1: 看远看近，还呢可以防蓝光，
2: 只是一副镜解决了我眼的好多问题。
3: 戴上这个眼镜以后，别提多舒服了，
4: 抬头低头就一副镜就可以了。
0: 无论您是近视老花还是远视散光，超视力通过26步视光检查，一对一量身定制视力解决方案，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解决。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全国连锁，统一品质，统一服务。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知法守法，时刻履职，诚信自律，时刻尽责，人人参与，时刻安心。
7: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8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8: 从我爷爷的爷爷那辈开始，只要这酒上桌，准有好事。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9: 喝君飞，有好事。
8: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10: 这好事能管够不？
11: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越有。
0: 北大仓君飞酒为您报时。

一个全国连锁的十几年老品牌，听见一幅远近一体镜，竟让无数饱受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困扰的中老年朋友重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0: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有关情况。
0: 九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1: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喜迎国庆。
0: 中国驻国际组织代表团和驻多国使馆举办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30号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2: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

0: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助力。
1: 站！
0: 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十八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

0: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30号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作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在新的伟大征程上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9月3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现代化水网的有关情况。
4: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1至9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
5: 加快构建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加力推进南水北调后续工程高质量发展，加快骨干输配水通道和重要调蓄节点建设，力争到“十五五”末，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到82%。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加快构建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加快构建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加快构建数字孪生水网。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具体来看，新订单指数50.5%，市场需求稳定扩张；新出口订单指数50%，外贸总体稳定；生产指数51.7%，生产节奏加快；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53.8%，企业市场预期向好。从新订单指数和生产经营活动预期指数情况看，四季度制造业整体有望维持稳定运行、适度扩张态势。
3: 国庆将至，各地大街小巷装扮一新，特色活动丰富多彩，节日氛围浓厚。
4: 喜迎国庆，中国红扮亮城市街巷。在黑龙江哈尔滨，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城市地标花团锦簇，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气氛。在福建厦门，城市主干道上国旗飘扬，主题花卉色彩缤纷。在辽宁大连，1.8万面国旗悬挂在城市街道两侧，表达着人们对祖国的深深祝福。 在云南丽江，古城街道挂满国旗，数万盆鲜花绚丽绽放，人们驻足观赏，定格美好瞬间。在湖北来凤，千余名土家族儿女身着盛装，跳起民族舞蹈，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国庆假期将至，绚丽的灯光点亮城市夜空。北京以永定河串联起首钢园、园博园的两园一河滨水空间，打造丰富的假日场景。夜幕下，首钢冷却塔裸眼 3D 主题光影秀绚丽亮相，陆地水上双市集热闹开市。在上海南翔古镇，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陆续开启，让游客能够全方位感受古韵与潮流共生的文旅体验。在山东青岛，科技强国主题灯光秀绘就的光影画卷，让节日氛围更加浓厚。在广东梅州，巨型梅花主题灯光造型沿江铺展，特色水上集市、民俗展演等，为市民游客带来耳目一新的体验。在江苏泰州，桥梁轮廓灯、景观灯悉数点亮，将国旗映照得愈发鲜艳。在甘肃嘉峪关，人们撑起巨幅国旗，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千年雄关下，歌声与光影交织，现场气氛热烈。
6: 参与了这次的大合唱的活动，让人心情澎湃，也祝我们的祖国繁荣昌盛。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记者今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10月1号起，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和248项推荐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包括生产过程安全、光辐射安全、城镇供热、废弃锂电池循环利用、卫生陶瓷抗菌性能等重要国家标准。今天，由中国和欧洲联合研制的微笑卫星发布了首批太空观测图像和探测数据，成功获得全球首个不间断的北半球极光全景高清影像，为揭示太阳风和地球磁场的相互作用提供了重要支撑。日前，微笑卫星正式转入科学观测运行阶段，将在空间天气防灾减灾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自2026年10月1号起，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将由16小时延长至全天24小时。这意味着经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实现随采随装随发，持续充实香港菜篮子。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颁奖典礼昨晚在湖南长沙举行，《生命树》摘得最佳电视剧、最佳编剧等奖项，《我的阿勒泰》《生万物》等8部作品获优秀电视剧奖，《非遗里的中国》《胜利》《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带你看中国》第1季分获最佳电视综艺文艺节目、最佳电视纪录片、最佳电视动画片。
3: 近日，中国驻多国及国际组织的使馆使团等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29号，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举行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联合国高级官员、各国代表等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
7: 近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令人惊叹。在这样的重要时刻，我仅代表秘书长和联合国大家庭，向全体中国人民表示祝贺。
8: 感谢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的坚定支持，感谢你们为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所做的工作，中国的贡献是不可或缺的，祝愿你们和平繁荣。
4: 中国驻比利时使馆、驻欧盟使团举办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暨中比建交55周年招待会。
9: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比中两国关系持续发展，中国在创新领域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我衷心祝愿中国人民国庆节快乐。
4: 在中国驻巴西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的新成就。
10: 今年我们迎来了巴西与中

0: 中国建交52周年，几十年来，我见证了中国的飞跃发展，我感到惊喜和敬佩。我要向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表示祝贺。
1: 中国驻尼日利亚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各界来宾们共话友好，共同祝愿尼中友谊历久弥坚。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政府发言人今天表示，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已收到美国通过调解方做出的回复，他暂未透露更多细节。此前，伊朗已通过调解方卡塔尔向美方转交了伊朗有关重开霍尔木兹海峡和推进谈判的条件。英国首相伯纳姆29号在工党年度会议上表示，脱欧带来的弊大于利，希望借11月与欧盟共同举行的峰会为契机，推动改善双方关系。美国政治报网站与英国公众优先公司29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约70%的英国受访者认为英国应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根据美国政府本月初发布的公告，29号，美国对部分加拿大商品实施的进口禁令生效。此次禁令涵盖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涉及金额约$9.67亿。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此次禁令对两国经济影响有限，但这标志着两国贸易战的又一次升级。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您收看，再见。
2: 再见。

0: 现场留下的弹，根据这个弹，应该是什么枪打的？
1: 很近，从不说话。
2: 根据崔道直老师的真实事件进行改编，
3: 这一生都在奉献在这一个事业里，一定要去拍摄。
4: 谢谢陈毅，
5: 崔老送给您的。
1: 经过就会留下痕迹，
6: 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7: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部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黄蓝光、黄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9: 轻轻的我的宝贝，
10: 越过高山。
1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香炉。
1: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2: 亲亲的我的宝贝，要
3: 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哎。
4: 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5: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6: 有好事喝君飞，
7: 喝君飞，
8: 有好事。
5: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9: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真越喝越有。

0: 是有什么东西吗？
1: 铁丝网，太隐蔽了，不靠近根本发现不了。
2: 而且这一带不是藏羚羊的活动区域，我们从没在这一片跑过。
1: 唉，以后巡山区域还得再扩大呀。
2: 你们看那边，
3: 好像是一条干了的河道。
4: 地图上看得很清楚，

0: 你们看，漫日河通往哪里？
1: 漫日河从西向东，一直贯穿，延伸到曲都和格兰。
2: 是那两个断了水源的乡吗？
3: 是的，找到原因了。大规模的开矿，一定会对地下水的设备有影响的。
4: 少水开采会导致河流的排水通道变得更宽，增加河流的排水能力，河流因此更快地进入枯水期，达到喷射更低的水。简单来说，就可能会导致地下水倒流。
0: 马后炮，这么懂咋不早说？
4: 地理真的靠谱，见到了才想起来。
5: 我早就说过嘛，你应该都无人去的高山。
1: 等查封了金矿，欠咱们的90000块钱，得从他们的金子里扣出来。
6: 哎，还真是满脑子都是钱啊！
2: 才90000，太小气了。我们把他们端了，把金子都抢走。
3: 我同意。
0: 小宝，
3: 你回去把地图和字条交给林县长，尽快调派武警和公安的同志过来，来回最快要4天时间，我们在这里等你。
0: 欧阳队长，放心吧，
3: 给他们一把冲锋枪。
5: 给你倒一桶油，没有水的时候很好啊。
4: 啊，你这看呢，给我这么多，你们够了？
2: 回去的油已经不够了。三八，大家只能靠你了。
0: 王爷，

0: 说吧，为啥不吃肉？
1: 你没听他们说过吗？
0: 想听你自己说嘛。
2: 我以前打过羊，你知道吗？
0: 啊，
2: 我打羊多的，我自己都数不清楚。有一天，在无人区碰到下大雪，我掉进雪窝子里了。你知道在这个地方掉进雪窝子里什么意思吗？
0: 那你后来怎么活下来的？
2: 藏羚羊很怕人，哎，在那雪窝子里有很多藏羚羊围在一起，我正好掉进中间，他们可能也怕死吧，紧紧围着我。后来我就被巡山队救了，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吃肉了。
3: 偷东西了你！
4: 我偷东西，
3: 我就剩一点了。
4: 哎，胡说！你装地上了，看见一大片。
3: 你大便不能动，我是留着结婚喝的。
4: 交了多少个你？那就这辈子都没机会喝。
3: 你个看的，你把嘴上这乌鸦嘴巴干走！哎，准备，
5: 拿好。
6: 你就大方点吧，老实把酒藏着，怎么找得到媳妇？今天大家破个例，都喝一喝。
7: 欧阳，
8: 欧阳，
4: 好，坐。我，
7: 就不坐了哈。
4: 啊，好喝，好喝。
9: 我只抢不喝，队长。
6: 香得很。

0: 嗯，给，小叔，来，喝一口。哎，浪费吗你？这有啥好抢的？你站着，你不喝你浪费干什么你？难喝。
1: 来，这里，大家现在胜利在望，可以展望一下未来啊！采访一下，副队长同志，您先来吧。啊，
2: 说啥呀？
1: 等金矿查封，自然保护区成立之后，你有啥打算？
2: 当然是留在保护区继续工作了。到时候兵强马壮，这吉普车多的都数不过来。
1: 我呢就坐在办公室里喝喝茶，记记账。哎呀，想想都美。
3: 小苏，你呢？我把中国过去放下。当时我想啊，放松力量也是一样的。
0: 把那些生病的、脱臼的小藏羚羊都跟在一起，给他们办个园林。那个叫保育工作。
1: 保安，你说说。
4: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听队长的，队长说让干啥我就干啥。别笑了。
5: 白驹同志，该你了。我想成立林业公安，最好再给我们配上一架直升飞机，4万平方公里，每次巡山只需要一天，巡完以后直接降落在县里回家洗澡去。哎呀，那可真幸福啊！直升机会吓到藏羚羊了。哦，嗯，哦。
6: 真扫兴，那还是开车吧。队长，该你总结发言了。
7: 等一下，
6: 其实我没什么好总结的，大家都说得很好。不过我可以讲一下我的理想。队长。 你这种采访怎么还换件衣裳啊？
7: 这件衣服是财政送我的。哦，哎，不是要上电视吗？哎，把这个穿上，让财政高兴高兴。说一下我的理想，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 不敢保护区内，闭嘴。假如有一天，勃拉莫拉可以彻底恢复它的生机和美丽，我希望它不再需要武装巡逻，也不再需要用自然保护区的名义把它圈起来，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尊重它。 欣赏他，人们静静地陪伴在他身边，而他也能永远安抚人们的心灵。嗯

0: 你怎么不说话？平时话那么多。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直觉。刚刚就想着你该来了，然后你就来了。
1: 原来你想的是我呀。
0: 我刚才好像看见我爸妈了。
1: 吓我呀！
0: 我感觉他们在看着我呢。小时候，我妈张院长跟我说，我如果想亲爸亲妈了，就抬头看个星星。但那个时候，我就觉得那是糊弄小孩的话。
1: 那你现在怎么相信了？
0: 可能是从进山以后开始的吧。每当我看到星空，都会忍不住想起他们。
1: 你这其实是一种生物本能。某种意义上说，那些星星的确是我们的母亲。
0: 什么意思？
1: 我们都是恒星的物质组成的，我们是宇宙认识自己的一种方式。
0: 你现编的吧？
1: 真的，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外国一天文学家说的。而且我相信，当你在凝视星空的时候，星空也在看着你。也许在某个宇宙空间中，你和你的爸爸妈妈正在对话呢。
0: 那不知道我们会聊些什么？
1: 聊聊你读了警校啊，聊聊柏拉姆拉，聊聊环保。有时间的话，可能还会聊聊我。
0: 我有时候会忘了我是怎么来到这儿的，忘了前二十几年都经历了些什么，甚至忘了我是谁。感觉好像从有意识以来就一直在这里了。我变成了雪山脚下的一颗石头，或者是一只藏羚羊，在这片荒原上一直奔跑下去。

0: 按照那位天文学家的理论，人、石头、藏羚羊其实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宇宙中的一小片组成部分，终究会变成星星，回到天上去，对吗？
1: 有时候，忘记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但无论你记得还是不记得，你经历的每一件事，走过的每一步，都塑造了现在的你。你不用去刻意记什么，因为那些经历早已经成为了你的一部分了。
2: 又说大话，
1: 我当我是说大话。但我觉得，我们就像这片星空，看似杂乱无章，但是每颗星星都有自己的轨迹。我们或许看不清未来，但只要大胆向前走，就一定能够找到方向。
0: 那你呢？你的方向是什么？

0: 来，早上好。这么熟练啊？来，快赶上贺清源了。
1: 用热水洗漱一下吧。又给我搞特殊。这叫女士特供。给。
0: 我看你才是最适合在队里搞后勤。我跟你说，我现在其实也就修车赶上你们，我枪打得可准了。跟谁比？跟加策比。你给我们省点子弹吧。
1: 我可不跟他比，我就跟我自己比。我进步可大了。咋样？好吃不？
2: 比生蚝好吃。呀，谁呀？
3: 快上来！叫他们起床。
2: 齐了，有情况。
3: 第二辆车好像是桑巴的车。
2: 不会吧？车上的油桶是我们的。
3: 是我们的车，
2: 车在人呢，桑巴跟九美呢。

0: 是上马，是他，救命呀！在里面，不行，快进去了！拿枪，拿枪，拿住他们！枪亮，拿着枪，拦着他们！拦住张总，拦住张总！哎，快说，快说，快说！别吵！别喊我，喊死了！别吵！
1: 把油都装到一个车上，小刘还是会信任。我不走，我不敢。我知道，你从来没有自己开过这么远，但是很多事情不会等你准备好的才来。现在大家唯一的希望。

0: 就是你了。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有多少人，多少武器，贸然进去的话，
1: 来不及的。一个来回要4天，还是不现车，不遭遇雪天的情况，再等下去，人都要挂起来了。

0: 你是李永强，
1: 德先生，我没有见面了。你们聚众在无人区做什么？你就看他，就是些小本生意，猜猜食了。有许可证吗？回头我就跟县里打申请，立刻就办。不用了。
0: 申请直接打给我吧，我们谈谈。
1: 没问题。那我们进去说。
0: 你抓了我的人，先把我的人放了。

0: 叫什么名字？
1: 张远。
0: 张扬是你哥哥吗？
1: 是我哥。你认识他吗？姐，我求你了，就带我走吧，他们把逃跑的人都打死了，我还怕，你救救我吧。
2: 李总，我也要回家，我也要回家。我
3: 李总，
4: 哎，别动，干什么？吓他们干什么？
5: 谁开枪？谁进监狱？

你听我的，都把车放下。 我先放。

0: 起来。
1: 杜县长，这个嘎娃子还有你的队员我都可以放了，但我是商人，互惠互利，我们就是好朋友。走之前我想跟你谈谈合作的事儿。
0: 好，
2: 请。

0: 罗建长，你的人头值200万，我能用200万买你的命，但我不想这么干。我想用这些钱给你交个朋友。
1: 刘永强，你杀过我的人，只要你不干涉我的生意，以后我的人在无人区见到巡山队，保证绕道走。你搞错了，我这趟进山不是来抓人的。 是来下通知的。通知个啥？你我都知道，博拉莫拉地底下有什么。县里下一步要在这里建开发区，规范化管理采金产业。只要你配合我们撤出去，我就能承诺你，开发区成立之后优先给你们发采金证。 地点还是在骑马尔山，到时候你可以正大光明的看。

0: 我是麻织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改革公司经理。你在这里搞死我，以为没有人会管吗？
1: 那你以为我能在这儿采金，是我一个人的事情吗？
2: 慢点儿。被抓的人怪在哪儿了？你知道吗？
3: 前面的工程背后，都是我给，大家人都干累了。

0: 位于博拉木拉境内的骑马尔金矿目前已经查封，在本次的执法行动中，公安机关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2人，解救被劫持的矿工47人，并查获了大量的黄金和金矿石。根据我们调查，金矿的收支交易全部是现金，但由于犯罪嫌疑人李永强已经死亡，这大部分赃款就不明去向了。 更可疑的是，这个李永强作为金矿的唯一注资人，其名下可查收入并不足以支撑金矿的运营。对以上疑点，我们还在进一步的调查。
1: 根据上级指示，下一步，咱们现在将联合周边的博洛县、杂曲县，对博拉木拉境内的非法采金活动进行集中整治。

0: 公安、武警、人武联防，立刻成立一个联合清查小组，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明天啊，各单位把人员名单汇总到我这里。哦，对，关于咱们县组建林业公安的事情，省里已经批下了。下一步就是选调人员到省公安厅进行培训，具体的名额分配就由公安和巡山队你们自己去协商。回去你把名单领出来，抓紧交给我。
1: 你们这次行动成果很大，代价也很大。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飞鹤起醉，亲和母源，喂养出众，超2500种乳源蛋白，八重 HMO， 添加150亿益生菌，飞鹤顶亮母源 DHA， 亲和母源，喂养出众，选飞鹤起醉。
3: 珍惜资源，请双面使用打印纸。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5: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6: 我想近身。
5: 我们是谁战队的？狙击手，出来！
7: 我希望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3: 维护公共秩序，请不要大声喧哗。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3: 节约宝贵水资源，从一点一滴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看着国旗高高升起，那是我心里最亮的光。
1: 每年在街头发国旗的时候，我都心潮澎湃，
2: 看着满街的红旗，感觉心里面特别踏实。
3: 今年是77周年了，这面旗是咱中国人最大的底气。
4: 五星红旗是最美的图案，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 量身
0: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黑屏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养成文明行为，公共场所不吸烟。
6: 亲亲的我的宝贝，
7: 要越过高山。
6: 哎，你怎么长成这样？

0: 送往万里到家。北大仓君飞酒邀请您收看中国龙黄金剧场。
1: 有好事喝君飞，有好事喝君飞，
2: 有好事喝君飞，
3: 喝君飞，
4: 有好事。
1: 北大仓君飞酒，中国北派高端酱香。
5: 这好事能管够不？
6: 必须能，好事啊，整句喝就有。

0: 之前关于巡山队工作性质的问题，我要检讨。我没有想到，在利益的驱使下，这些人会这么无法无天。我该向小何道个歉。
1: 有笔抚恤金，取到老林的另一项，
2: 不多，算是县里的一份心意。棉鞋、酒裳、手套、十衣服，好像还有一床被子。等等，我这里又对不上了。 有消了的，又有没消的，他到底在记得什么呀？乱七八糟的，这么简单的账都能被记乱套了。临走前，你捎给我的那封信。
3: 汪母，这次晋升我可能很久才会回来。之前欠你店里的账，我弄得有点乱。我偷偷告诉你啊，有一些是为了给队里省钱，被我偷偷消掉的。这是一份我私下整理的账单，每一次欠了多少东西，我都列清了。你等我回来，咱们一定当面对清楚。千万别告诉队长和白菊啊！
1: 要不我就成叛徒了，汪母，等着我回来。他给你的信是怎么事？我明白了，我其实明白他的心。 永远理不清的账，所以永远都能回到这里来。我们永远还能再见，可他为什么一直不敢说出口？ 一直没敢说出口，因为总想着还能有下一次，下一次还能再见。按照我们的传统，他离开了，属于他的一切。 不敢留下，但这笔账我想留着。他欠我的，我欠他的，我想一直留下去。

0: 先走了啊。
1: 还是白吉做的饭好吃啊，我还以为再也吃不着了呢。
0: 那咱油肠来啊。
2: 喂，你们干什么？说完了不收钱不收钱的，放柜台上就跑了，拿着。哎
0: 呀，你是做生意，你不收钱我们以后都不好意思来了。
2: 你们就吃了三碗面条，不至于给这么多钱啊。等着给你们找钱。
0: 哎，别了别了，下次吧，你赶紧进去招呼客人，我上班去了啊。哎，
2: 下班去家里，我大姐给你寄了广州的化妆品。
0: 知道了，你下班见。
1: 别笑了，走吧。
2: 来来来，土豆烧牛肉。
3: 哎，来，行。你别随便拿，你要酒。
4: 队长，我想喝这个呢。
2: 没事没事，随便喝，就喝这个。
5: 昆龙居家。哎呦，哎，白老板，你这个名字起的可有点大。
2: 大吗？
5: 大呀。
2: 不大呀。哎，多县长，你们老同志总说那句话，怎么说来着？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我相信早晚有一天，他会成为真正的昆仑酒家。
4: 那我先祝白老板，啊，祝贺。哎，
3: 白姐，你不要瞎激动啊，他不是冲着你，他就是馋酒了，想这顿饭想了好几天。
4: 我说，你不想？
2: 没事。
4: 你们大家不想？哎，我等我等吧。哎，
2: 姐，你先帮我招呼，我还有两个菜。
0: 放心吧，去忙吧啊。白吉说的没错，荒野这种草场可以变成县城，破帐篷能变成医院，四五张桌椅也能变成酒家。咱们巡山队也会亲眼看到博拉姆拉成为自然保护区。

0: 为了何清源，有人在等着吧？
1: 为了张扬，为了巡山队。 为了博拉姆了。

0: 脑子里真有这个东西，人民币进来，来来来，人民币干一个。这是你这账怎么算啊？16加7.5等于多少？16。
1: 今天我们报社主编联系我。 说起码有金矿被查封的事影响很大，好多家报社找到我们，想转发我们的报道，有省外的，甚至还有北京的。队长，对咱们来说这是个机会。
2: 你是说再发一个报道？
1: 没，
2: 重复岂不是显得我水平一般了？那这个好子，好像就在我这比较快吗？
1: 在某个同志面前你就不敢了？你听不听？你说不说？说，我准备了两手，拉进来，打出去。
2: 解释。
1: 我认为，推行环保理念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但现在巡山队工作的重要性，没有亲历过的人很难一下就感同身受。 我想邀请一批国内省内感兴趣的媒体来咱们马志开个记者招待会，让他们看看，看看你们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成果，看看真实的勃拉穆拉是什么样的。没有什么比血淋淋的事实和代价更有说服力了。以此，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听到，并发自内心的理解建立自然保护区的重要性。
2: 好主意，光靠我们自己的力量，真能使北水撤行。成立自然保护区的事，不能再拖了。我一定会在记者招待会召开之前，把保护区的报告完成。
1: 好，
2: 那打出去呢？
1: 我喝一杯。
2: 打出去呢？
1: 怎么样？嘎娃可以吧？
3: 白驹。
4: 要迁造了，是不是？
5: 没有。
4: 我接着说，打出去，科学研判形势，精准把握重点，全力抓好经济运行和项目建设等各项工作，开发区建立正在有序推进。综上，经济命题仍然是我们县下一步工作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啊。 我向全国企业和各界人士发出诚挚邀请，欢迎矿产企业参与合作开发，诚邀科研机构攻克高原冻土区开采技术难题。恳请，媒体朋友客观记录西部开发的历程。哎，
6: 对不起啊，县长，车坏在路上了，不好意思啊，迟到了。
7: 记者同志们。 我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马志县委常委、副县长，马志经济开发公司总经理，勃拉穆拉巡山队负责人多杰同志。坐，大家都坐吧。啊，
6: 不好意思，县长打断你了。哎，你继续。
7: 经济情况我介绍的差不多了。 记者同志们，为了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县里边啊专门组织了一次针对勃拉穆拉地区非法采矿、盗猎行为的集中清查行动。下面就有请这次行动的主要负责人多杰同志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细节。
6: 在介绍这次行动之前，我想先借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讲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来的。

早在3年前，我们就认识到，马治作为牧野大县，光靠盯着牛屁股、羊屁股，永远都翻不了身。那个时候，林县长就决定，要把工作的重心放在资源的开发上，尤其是博拉木拉无人区的矿产资源，以此造福马治，让马治的人民都能过上富裕的生活。后来。 经县委提议，适龄岛决定，我们成立了马治经济开发公司。说是公司，起初也就只有8-9个人，其中还有4个是文盲。说实话，刚开始我们并没有考虑过环保的问题，只是紧盯眼前，盼着能在博拉木拉发现可以开采的矿藏。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实地深入博拉木拉，就把我原本的想象彻底颠覆了。我们一路进去，遍地都是车印，它们就好像一道道无法缝合的伤口。沿途所见是数以百计的藏羚羊的尸骨，它们都被剥去了皮子，血肉。

0: 这些无声的蛇口，在告诉我，波拉穆拉里正在经历着一场无休无止的屠杀。你到底屠了多少人来呀？我还觉得一万多了，结果一半人都没看到就没了。
1: 我跟你说，我就打四五个电话，没想到来这么多人。看来拿枪最强的环保师还是很有热情的，是吧？
2: 你数人头了吗？再印几份啊？
0: 我就不想着，不用说了，咱就不要想着提前来升职了。尽可能多印，能印多少印多少，反正他们回去会主动帮咱发的。
3: 说的轻巧，晚风一进那大姐可难说话了。
0: 哎，白驹，大姐的工作日需要吗？
3: 我给他咔嚓两刀，走！行了，肯定行啊，顺手的事。
4: 快点，快点，快点！
3: 到目前为止，在保护波拉摩拉反盗猎反盗财的道路上，有三个年轻人献出了生命。身为队长，我对不起这些孩子。 可能很多人不理解我们做的事，没有钱，没有编制，半年发不出工资，一次又一次的失败，甚至还会丢了性命。但是我坚信，鲜血不会白流的。正是那么多次的失败加在一起。 才让我今天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和你们讲讲波拉摩拉，能够通过你们让更多的人知道这片土地的草原。有些事情一次两次是做不完的，但是总要有一个人去做那个第一个。
0: 我们巡山队就愿意去做这个第一个，并且以后还会继续坚持的做下去。
5: 队长，
0: 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杜队长，您好，我想请问您，关于博拉姆拉保护的工作，接下来您有什么具体的规划吗？
3: 不好意思，我有点紧张。为了彻底杜绝盗猎、盗采的非法行为，为了能把里面的野生动植物和矿产资源永久的保护起来，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 到时候，我们的巡山队员可以做第一批的职工，他们的经验很丰富，他们了解波拉摩拉，对他们个人来说，生活也可以有基本的保障。
0: 把门关上。
6: 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会上还没有讨论清楚，陈书记也没有批准，你怎么就能在记者会上对外公布了呢？这件事情，我早就跟县里提过，
0: 可是班子上没有形成决议啊！
6: 哎，你这次行动已经引起外界这么大的关注了，我们就应该趁势而上。 引进有资质、有能力的工矿企业，等开发区走上正轨，你之前担心的所有问题就都不存在了呀！你不是不知道，一旦建立了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全面禁采，这不是对国家资源的浪费吗？
7: 老林，这个问题我们争了多少回了？这些年各种形式的盗猎盗采，已经严重破坏了博拉穆拉的生态平衡。

0: 很多的区域想要恢复，至少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尽管中国其他的地方也有，但是高原的珍稀物种只能在这个地方生存。
1: 你现在已经不理智了，我不想再跟你做这种无休止的理念争论了。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我说清楚了吗？ 记者们现在在食堂吃饭，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关于保护区的事情，坚决不能出现在报道里。你不去是吧？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我让宣传部的去。
2: 哎，你去到食堂，让王部长到我这里来一下。
3: 这是前几天刚完成的，上次忘了给你，拿回去看看，会上我们讨论。
4: 好，我会认真看的。
3: 我的这份报告，也请你看一看。

0: 你做的多，等一下再吃饭啊。不用麻烦了，下个面条炖回一锅就行了。怎么了？吃不下。出什么事儿了？听说今天有好多记者来采访，是咱们县出名了吗？哼，出名。
1: 以后啊，县里日子更难过了。怎么这么说呢？哎，这多杰，今天什么招呼也没打，就在会上跟记者说要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你说这个人，哎呀，
0: 那经济开发区不搞了？
1: 哎，一旦建立什么自然保护区，就意味着里边所有的矿产资源就不能动了。经济开发区怎么搞？你是不知道今天下午我费了多大的劲，才算是把那帮记者勉强摁住。他们根本就不明白，县里现在最要命的问题是什么。
0: 这事儿，陈书记同意了吗？

0: 陈书记，我最近发现他的态度好像变了。但是环保这个事情，是个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事，让我还是要看长远、算大账、多帮助多解。我们磨破了嘴皮子，才拿到了补贴。现在又把柏拉莫拉里面最大的稻草团伙给打掉了，现在终于可以喘口气了。我是绝不同意多解。
1: 就这么一意孤行地干下去，绝对不行。当初在青藏公路建设指挥部的时候，你干的可是从来没有人干过的世界级工程。在那当年难。 那个时候你都能想到办法，现在肯定也行。

0: 总会有出路的吧？就是谁呀？
1: 你别烦了，今天小冯来，你们俩聊聊天。

0: 嫂子
1: 来啦。小冯来了
0: 啊。嫂子又上您家蹭饭来了，怪不好意思，带了点小礼物。
1: 你看看你回回都这么客气。赶快进屋吧，老林。

0: 省里省外十几家报社，最后只发了这些。
1: 哦，真够喜人。
0: 什么喜人啊，一半都没到，这是被人给压下来了。
1: 嗯，
0: 你看到县里的新标语了吗？
1: 你别急，我看到了。
0: 我真没想到，是林叔叔，是他指使搞宣传的人干的。
1: 哎呀，你这孩子怎么能说指使呢？宣传和经济本来就是他主管的，老林也是公事公办嘛。他这么做我能理解，他是真心为了县里好。
0: 可他不理解咱们。
1: 好了，眼下这个事情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份开发区的报告里，涉及到了博拉莫拉境内20多个采矿点。如果真的按照这个方案搞，无人区里要进多少人？那还能叫无人区吗？这个报告我看了几天，一直想做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0: 可能吗？
1: 你觉得呢？
0: 痴人说梦吧。
1: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石头再煮也吃不出肉味，溪水再打也炼不出酥油。
0: 那怎么办？县常委会3天后就要开了，你的反对意见，常委们能接受吗？
1: 不能接受，我也要提。无论老林和常委能否理解，这终究不是私人恩怨。既然有人不能理解，那我们就想办法嘛。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坚决不能按照开发区的路子走下去。
0: 一整天都没看见你人，你跑哪儿去了？
2: 邮局。
0: 好好说话。
2: 我从邮局拿到了这个，你看。

0: 这是北京寄来的邀请函。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1: 真的？
0: 嗯。
1: 去北京演讲？
0: 你看，
1: 老杜，让你去给大学生讲课，你行吗？
2: 没问题。
1: 我看看，
0: 有很多大学生他们没法到这儿来看一看。 但是对环保这个主题还是很关心的。我上回回省城发报道的时候，联系了几个校友会，学生代表们非常热情，还有几位环境方面的教授，他们说可以在学术上给我们支持。

小恒还在就好了，我们可以一起去。

0: 新民，这块怎么做？
1: 新民的有信仰，这多。哦哟，大家子嘛。
0: 那这几百年前的事情，你姓什么？嗯，
1: 我姓阿德。
0: 这个也不错嘛。
1: 出生日期？
0: 秋天。
1: 什么秋天？不能写秋天嘛。
0: 我阿妈说是秋天呢。
1: 要准确的过，身份证上的，
0: 那是不准的。那是阿妈在县里给我办身份证的时候写的，那是我读14岁了。
1: 必须准的过，不然人家不认得过。
0: 哎呀，麻烦得很，那我去找找啊。嗯。

0: 哎，二楼生过鲜鲜，
1: 不知道，先跟你一样的吧。那就先别我爱凉里面啊。嗯。你把大婶家的风干牛肉拿了吗？
2: 哎，拿来，人家还给了一条牛腿。
1: 啊，这么大。嗯，还挺多，也不知道这两个箱子能不能装得下。
2: 大错，你怎么让别人听你写呢？你不说你开始补习汉字了吗？
1: 写不好嘛，人家公安都不明白，不能偷改。还不写错。你得赶紧学，不然去了省公安，听你考试都通不过。
2: 没问题的，上班说现在我的汉字水平，到达了小学五六年级了。
1: 是吗？他进步这么快呢？
2: 算是五六年级吧。<笑>
1: 赶紧写吧。
2: 报名表要是交晚了，你们俩穿不上警服可别怪我。
1: 老韩呢？刚才还在这里呢。
2: 找到了。哎呀，皮拉着要坏了。
1: 我看看。
2: 哎呀，你赶紧补办吧。快点写啊。我也。
3: 要补办吗？
4: 当然要补办。嗯。哦，谢谢。上次回来就总熄火，查不出什么毛病，应该是太老了。
1: 这些年啊，在山里跑得太厉害了，该报废了。不进山，在城里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你
4: 不进山，你还要他干啥？
1: 老韩，你的情况我跟局长申请过了，他正在跟省林业公安打报告，哪怕不让你进公安编制。
4: 千万别，没必要因为我一个犯过罪的人，让领导为难。
1: 我都想好了，等着保护区成立了，有了林业公安，我就该走了。你干什么去？这个没想好。老家伙，在城市公路上跑跑还是没问题的，是吧？你走了，啊，这些破车都归我一个人修了，你要是敢走，我就把你抓回来。
4: 哎，你这个话像副队长的样子哦，我等着你抓我。哎，你说你这人，虽然我以前犯过错误，但是现在也有选择的权利嘛。等我走的时候，你们给我准备点好酒。之前小时候提过一种洋酒，叫什么卫士啊？卫士什么来着？
1: 这才不是你的选择。嗯，你这是要干什么？要当无名英雄啊？少来这套啊！一份正式的工作那是你应得的，做不了公安那就做管护员嘛。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我们每一个人，成立后也不是大功告成，这才刚刚开始。以后这里尤其需要你这种人。我。
5: 我是哪种人？轴人，逮着一件事情干到底的人。活跃轴，轴人最了解轴人了。
4: 轴人，<笑>
5: 外面看不出来，一扒开。 里面全是白的，你才知道呀！我还觉得你像个小伙子呢，怎么不知不觉就老了？
4: 我们两个在一起都快半辈子了。
5: 你
0: 你这次要去多久啊？
2: 原计划也就10多天吧，现在就不好说了。有大学里的讲座、演讲，小少说还有一些想要捐助我们的企业等着见我。我还要去拜访一下国家环保局和林业部的领导，跟他们汇报我们这里的工作，保护区的成立离不开他们的支持。
0: 我会为你们祈祷，我有预感，你们的好日子要来了。等保护区成立，队里的人就多了，我可以在家里多陪陪你。到时候我们一起去旅游，也去大城市走走看看。
3: 那儿子呢？
0: 他连无人区都敢去，怕什么？就让他在家。
3: 自己管自己。
4: 阿爸，你怎么又给阿妈吹牛？
0: 笑什么？到时候我跟你阿妈自己去旅游，就让你一个人留在家里，我看你还笑得出来吗？
3: 阿爸，你这个发型很帅啊，以后都这样梳头吧。
0: 你阿爸当年也是帅过的，要不然怎么配得上你阿妈？
3: 现在我们家里。
4: 最帅的，已经是珍惜了。阿爸，你要去这个大学里讲课吗？算不上讲课，
0: 我就是和他们去说说我们巡山队做的事。
3: 珍惜，你想要什么礼物跟阿爸说，让阿爸给你带。
4: 我才不用他给我带呢，以后我要考到北京去，上北大，想要什么我就自己买。哦呀。
0: 15岁的汉子自己拿主意，15岁的姑娘自己摸糌粑。我们家的小珍惜就长大了，以后家里面又多个拿主意的人了。
4: 这个给你。
0: 这是什么？
4: 沙拉兰州。

0: 打扰了，张院长。你终于肯来了，好多年没来，这棵树又长高了。
1: 桃都不好了。妈，你回来了。哎，队长来咱家借宿一晚，明天直接去北京了。好，好，你说了算。来吧，你妈帮个忙。 今天煮个羊头吃，哎，
2: 太麻烦了，张院长，随便搞点吃的就行了。
1: 老实待着吧，等着吃。

0: 你笑什么？我想起了你刚来的时候，我妈刚来时候啥样？我不敢说。你说吧说吧，啥样嘛？我知道她想说啥。那时候我刚从南京过来，不习惯，这个地方只有青稞和牛羊肉吃，吃伤了，我就跟当地的干部闹，要吃蔬菜。
1: 闹得厉害着呢，不给吃就哭。<笑>把我们当时的县委书记愁的哟。后来县里费了好大的劲，从天都拉了一车。

0: 这菜来，结果路上跑得太久了，到了马厩，菜都冻了，吃的时候是苦的，又把他惹哭了。<笑>我妈年轻时候这么爱哭呢。嗯，可不是嘛。不过你妈妈除了贪嘴，没有别的缺点。她那个时候就睡帐篷，骑着马去巡城，还在河里洗澡呢。
1: 我在河里洗澡，你怎么知道？就是啊，你咋知道的？
0: 这县里都敞开了吗？反正他就是丙南的海厉害，要不然县里这么多大夫，大家为什么只管他叫康庄吗？那时候牧区流行包虫病，是他东原县里做了一笔太阳造发下去，宣城和开水，现在又在搞妇女卫生用品的计划。
2: 你妈妈是把一辈子都献给了牧区，献给了草原，和她的贡献比起来，我们做的这点工作都不算什么。
3: 漂亮话在这儿说没有用，有本事上北京说去。哎，你怎么不吃啊？我做的不好吗？
0: 好，好吃着呢。看着就好吃。

0: 北大仓君飞酒邀您收看《巨龙点睛》。
1: 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2: 我想进山。
3: 我们是谁干队的？
1: 狙击手，出来！
4: 我希望将来

0: 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长这么大？

0: 我叫雷辉，在这戍边18年了。
1: 我叫庄国超，戍边16年。
2: 我叫江一云，在这里戍边10年了。
3: 我叫姚红，在这里戍边已经2年了。
0: 把最好的年华留在这里，我无怨无悔。
1: 守住国门就是守住家园，
2: 练就过硬本领，守牢祖国边境线。
3: 我们的坚守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这里是中国。
4: 国庆佳节，爱国有法，
5: 一起来学习一下关于国旗啊、国徽、国歌这些国家标志背后都有哪些法律知识。
6: 微信的这个小头像加上一个国旗的那个装饰，这种做法，它合法吗？
7: 会看到一些短视频，拿着国歌当背景音乐，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
4: 如何依法使用国家标志传递爱国之情，
8: 对于国旗的这种尊重，对于我们国家尊严的这种爱护。
4: 黑龙江卫视《浴室找法》，依法守护国家标志。

0: 收看由黑龙江省司法厅与黑龙江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浴室找法》，欢迎两位嘉宾，欢迎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每逢国庆，大街小巷飘扬着国旗，鲜艳的中国红也成为节日里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大家也会驻足来观看升旗仪式，也会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头像上添加上这些国旗元素啊，大家都在用自己最细腻的方式来表达着爱国之情。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来学习一下关于国旗啊、国徽、国歌这些国家标志背后都有哪些法律知识。今天我们看到现场来到了很多的小学生，初次见面啊，考一考大家对于国旗知识掌握的多少。来，大家一起看一下大屏幕。第一道题目问，五星红旗上最大的一颗星代表什么？哪位同学可以回答？来，这位小同学。
1: 中国共产党。
0: 五星红旗上四颗小星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象征着什么？
1: 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团结。
0: 天安门广场上每天升国旗的时间是不是一样的？
1: 不是。
0: 为什么呢？
1: 爸爸妈妈带我去天安门看过升国旗，知道是和日出的时间差不多的。看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刻。
0: 哎，是和日出的这个时间是一样的，日出的时间每天都不一样，所以说升国旗的时间也不一样，对不对？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啊。大家都在什么地方看过升国旗？
2: 我也是在天安门广场看过升国旗，还有就是在学校，因为我们每周一早晨都会举行升旗仪式。
0: 回答得非常好啊，学校每周一会有这个升旗的仪式啊。所以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两位嘉宾，他们是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的副教授李永新、律师鞠元英鞠老师啊，欢迎两位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些国家标志啊，聊一聊国旗、国徽还有国歌。其实这些关于国旗的这些知识也是和国旗法是相关的。
3: 国旗、国歌、国徽作为我们国家尊严的一个象征，国家标志，它是规定在我们宪法中的第四章当中。那么为了更好地使用这些国家标志呢，我们又根据宪法专门制定了国旗法、国歌法和国徽法。在这些法律当中呢，明确表明了国家标志使用的方式、方法、场合以及使用的谨记。那么通过这些法律，就是为了更进一步的去尊重我们的国旗、国歌、国徽这样的国家标志。
4: 那么在国旗法当中还规定了哪些地方呢？比如说出境或入境的这些机场啊、火车站啊、一些口岸呢、按照国旗法的规定都应当悬挂国旗。所以我们的小朋友能够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注意到这些内容，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国旗法的法律小知识已经深深地植入到了我们每一位同学的心中。
0: 其实大家要仔细研读这个国旗法，会发现啊，这个国旗法离我们不远，关乎我们很多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啊。所以接下来我们也互动几道题目，看一下大家对于这个国旗法的掌握程度。来，一起看大屏幕，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目。全日制学校除寒暑假和休息之外，应当怎么升挂国旗？是每日、每周，还是每周一，还是在教学日？来，这位小同学。
5: 我选 A， 因为每天在学校都能看见操场里飘扬着国旗。
3: 哎，小朋友们回答得非常正确啊，正确答案就是 A。 这一条呢是规定在了国旗法的第六条当中，全日制的学校除了寒假、暑假以及呢休息日之外，那么要每日升挂国旗。同时呢也规定啊，就除了假期之外呢，每周要举行一次升国旗仪式。那么另外对于啊，就是我们的国旗升挂是每日升挂还是什么时间升挂，在不同的场所、不同的组织机构，实际上国旗法也都有一个不同的要求。
0: 我们继续答题，接下来了解一下国旗升降方面的知识啊。看下一道题目。国庆节到了，广场、公园、居民小区等公共场所怎么升挂国旗？是也应当，还是自行决定是否，还是有条件的可以？
6: 我觉得国庆节应该是最应该彰显我们这个爱国的这个时候。那所有的这些公共活动场所就都应当挂吧，所以我想选 A。
7: 我觉得有条件的可以去选择升挂国旗。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
3: 正确的答案呢，的确是 C， 有条件的，那么应当悬挂国旗。国旗法的第七条规定，国庆节、国际劳动节、元旦、春节和国家宪法日等重要的节日、纪念日，各级国家机关、各人民团体及大型的广场、公园等公共活动场所，应当升挂国旗。那企事业组织、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还有居民楼、小区，有条件的应当升挂国旗。国旗法的第八条规定的呢，是在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大型文化体育活动、大型展览会可以升挂国旗。
8: 这两天我曾看到一个感人的画面，最近可能拿小国旗的比较多，特别是小孩儿，不小心有的就掉落在广场上了。一个环卫工人，年龄挺大的，非常庄重的推着他那个小垃圾车，把国旗捡起来，用袖子把它擦干净，然后插在了他的垃圾车小车的前边一个能插旗的地方。我当时肃然起敬。我还看见在小区里，在悬挂国旗最显眼的地方，有两个小学生上学，走在国旗这块突然停下脚步，两个人不约而同的向国旗行了个对礼。
7: 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带客人去游览景区的时候，景区也会在这个入口处或者是景区里面去布设一些国旗，包括游客也会自己带着小国旗走进景区，有的是拿着小国旗在跟一些景点拍照合影，有的是看到这个旗角啊有褶皱，他会慢慢帮他抚平。但是你会发现没有一个人是拿着这个国旗当成一个物件在随意摆弄着，特别是当我们走进这个景区之后，你会发现里面的这个浓重的庄重感啊特别的强啊，特别是到这个旅游团结束的时候，有人说了这个国旗怎么办呢，一般的游客都会选择带走，还有一部分是选择把它交还给景区的国旗回收处，这块没有一个人啊把这个国旗丢到这个地下随地乱丢掉。
0: 确实啊，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使用国旗的这个情况也不少，比如说尤其是到了这个国庆期间呀，很多商家喜欢在店门口来悬挂这个国旗，那他们悬挂国旗可能不是特别的正规啊，有的比如说两个国旗它就是这么并排着斜楞着就这么插在里面了啊，所以这样是不是也是不被允许的，李老师？
3: 是的，是不被允许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使用国旗，它的初衷都是为了表达我们对于国旗的敬意和爱意，但是不了解国旗法的相关规定，却往往结果事与愿违。你像是商家他悬挂国旗不是不可以的，我们法律规定了像盈利场所商家是可以悬挂国旗的，但是他所悬挂的这个国旗在尺寸上在规格上必须要符合法律的规定，而且悬挂的方式也要符合法律的要求，比如说这面国旗它前面不应当有其他东西的遮挡，国旗它垂顺下来的时候这个国旗的面它应当是舒展的，那么这都是对于悬挂国旗的一个要求。
6: 说到这个国旗使用的规范呢，我倒是想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每到国庆的时候，我就会发现这个朋友圈里面，微信的这个小头像啊，好多朋友都会把这个小头像上面加上一个国旗的那个装饰，我看这装饰好像还都不一样，有的是横幅的，有的是竖幅的，颜色深浅也不一样，还有的设计成那种半透明的呀，渐变的颜色，就可以说是各式各样的。那我其实就想，今天说到这个有规范的问题嘛，那他们这种可能说相对来说比较随意的把国旗的这个图案跟自己可能不知道一个什么图案的作为头像的这个标志，它拼接在一起了，这种做法，它合法吗？它被允许吗？
7: 是啊，其实我在这个十一国庆的这个前后啊，会看到很多网上就有卖有关于这个国旗图案的相关的小商品，包括有的游客他自己也会带着这些小商品去，比如说放在头上的这个发卡，用心形做的这种花束等等等等一系列小商品呢，其实拿起来拍照确实啊挺有氛围感的，心也是这个初心也是好的，但是我想咨询的是，对于商家来讲，他们用国旗图案来制作成小商品，在法律这一块有什么说法吗？
4: 首先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我们的微信头像当中，如果使用国旗恰当的话，它就不违法。 说什么叫恰当呢？你这种使用方式，它能够全面的展示我们的国旗。你如果是片面的，比如说缺了一个星，或者是你这个使用的时候，你国旗变了色，这些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呢，你如果非常全面的，非常让我们感觉到，哎，对国旗的这种尊重，这种尊严的体现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毕竟啊，我们法律目前也没有禁止在我们微信头像当中使用国旗。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在一些赛事的时候，我们也看一些朋友会把国旗很骄傲的贴在脸上。其实这就是体现我们对国旗的一种尊重，所以这个时候的使用都是被法律所允许的。当然，如果把国旗你用到商品上，我们可以想到什么？看着是挺好看，但是它不成了你的商标，成了你推销你商品的一种工具了吗？这个时候我认为就是对国旗的一种亵渎。这种情况下，在法律上它就是不被允许的。国旗法第20条做出了相应的规定，国旗及其图案不得用作商标。我们在商品上贴上小国旗，它可能就会被我们理解为是一种商标，不得呢被用作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除此以外，就是不得用作什么？用作商业广告，当然更不能用于私人的丧事活动等等其他的这些不适宜的情形。
0: 刚才鞠老师也说到了啊，在升国旗的情况之下，很多场合也是需要奏唱这个国歌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国歌的一些知识，我们来给大家互动一下。国歌的词作者和曲作者是谁？哪位小同学可以回答？来，这位小同学。
9: 国歌的词作者是钱汉，曲作者是聂耳。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义勇军进行曲》曾是哪部影片的主题曲？
9: 是《风云儿女》的主题曲。
0: 来，《风云儿女》，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你都在哪些场合听到过奏唱国歌？来，这位小同学。
2: 一般都是和升国旗一起的时候，就像刚才说的天安门升旗、体育赛事运动员夺冠升旗，还有我们学

0: 元宵每次开运动会也会唱国歌。
1: 我们在奏唱国歌时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2: 要肃立、脱帽、举止庄重、行注目礼。老师说要站得直直的，眼睛看着国旗，不弯腰驼背，不东张西望，不交头接耳，把注意力都放在国旗和国歌中。
1: 好，说得非常好，非常全面啊。大家对于国歌肯定是非常的熟悉了。那么大家知道在国歌使用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注意的一些事项吗？
3: 其实啊，每次带游客到旅游景点赶上升国旗仪式，或者说带着孩子们举办这种红色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时候，每当国歌响起的时候，其实他们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会不自觉地站立，挺直腰板啊。这种感觉是十分庄重的，但是最近呢，偶尔啊会看到一些短视频，拿着国歌当背景音乐，拍一些搞笑的视频段子，甚至于说在很多嘈杂的场合在奏唱国歌，我觉得是让人觉得很不舒服的。
4: 在一个小区的业主群里，微信群里面有一个业主啊，他就是专门看不惯这个物业的一些管理方案，他平时就爱编点什么四六八句的发到群里面去讽刺啊，去批判这个物业。但是有一次他就有点昏了头了，很过分，他把这个国歌歌词给篡改了，发到这个群里面了。这个群是有好几百业主在里面的，当时造成了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啊。也有懂法的人就把他给举报了，后来他就被就是公安部门给他提出了这个警告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人呐，真的是不懂法，太可怕了。国歌怎么能够这样随意的拿来篡改去滥用呢？
5: 我们前一段也曾经在网上看到一个打仗斗殴很激烈的一个视频，有一个人把这个视频配上了国歌的音乐，引起了广大网民、广大公众的强烈愤慨。我们的公安网监呢，及时的进行了制裁和处理，这个人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6: 网络也不是法外之地，除了谷老师说上网上这种情形之外呀，这个短视频当中有一些违法行为，那在直播当中也有一些违法行为。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个别的主播，他在直播的时候，他就搞怪式的演唱国歌，这种搞怪式的演唱国歌让人看起来就很别扭，就很不舒坦，而且他还让别人给他打赏。所以啊，这种哗众取宠，拿国歌去想让人打赏赚钱的行为，必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直播间就有人举报他了，最后呢，他受到了法律的制裁。我们国家国歌法第六条对这类行为呢，就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在奏唱国歌的时候，应当按照本法附件所载国歌的歌词和曲谱。也就是说，你必须严格按照这个附件所载的这种歌词和曲谱，曲谱你不能改，歌词也不能改，而且不得采取有损国歌尊严的这种奏唱的形式。那显然他这种说唱的形式或者是搞怪的形式都是违反国歌法第六条的规定。那么违法之后有没有法律责任跟着呢？是有法律责任跟着的，那就是国歌法第十五条就规定了违反法律的相应的法律后果。在公共场合，那网络直播、网络空间它也是公共场合，故意篡改国歌的歌词曲谱是不允许的，以歪曲或贬损的方式奏唱国歌，或者以其他方式侮辱国歌的，直接由公安机关处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的拘留。当然，如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法律责任。应当说，这个法律后果啊还是很严重的。那么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些情形以外，那涉及到法律责任，那其实在哪些行为还禁止使用国歌呢？我们国家国歌法第八条还规定了，国歌不得用于或者变相用于什么商标、商业广告，不得在私人的丧事活动等不适宜的场合使用。当然呢，还有一个我们特别注意的，就是不得作为公共场所的背景音乐，这也是不允许的。我们经常去商场或者是一些公园，那里边可能播放一些背景音乐，但是要注意，你这些商场经营的场所，你就不能用国歌作为你的背景音乐。
1: 接下来呢，我们来最后一轮互动的这个题目是关于这个国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道题目，国徽中间是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周围是什么？哪位小同学可以回答？来，这位小同学。
0: 是谷穗和齿轮。
1: 来，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国徽上的谷穗象征着什么？

0: 下一道题目，国徽上的这个齿轮象征着什么？
1: 是工人阶级。
0: 国徽上的天安门象征什么？
1: 象征首都北京。
0: 首都北京，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国徽上的五星象征着什么？
1: 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人民大团结。
0: 你都在哪里见到过国徽？
1: 在爸爸妈妈身份证上见到过，人民大会堂门前见到过。
0: 这位小同学观察得很仔细啊，来把掌声送给这位小同学。说到国徽，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在很多的界碑上也是有这个国徽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分享一段关于国徽和国旗的故事。他们是来自祖国的东极抚远的两个小小少年。东极的抚远也是祖国最早迎接朝阳的地方。
2: 大家好，我是李子轩，这是我的同学也是好朋友毛俊，我们是来自抚远市华夏东极国门红军小学的学生。抚远位于中国陆地最东端，是最早把太阳迎进祖国的地方，素有华夏东极的美誉。在家乡的黑瞎子岛上矗立着一块庄严的界碑，鲜红的中国二字与数字259格外醒目，那是中国陆地最东端的界碑，而我们的学校就依偎在界江畔，看着江水流淌，也见证着守护的意义。毛俊，你还记得老师在班会课上讲过我们学校名字的来意吗？
3: 当然记得，老师说我们的家乡抚远在抗日战争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抚远人民肩负着保卫边疆的重任，为此有了英雄的东方第一哨这个名字。独特的地理位置赋予了红军小学特殊的使命，我们就如同闪闪的红星，在党的关怀下茁壮成长，把爱国的种子埋在心里。在老师的教导下，同学们知道了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红底色像革命先烈的热血，五颗星星紧紧依偎，就像我们56个民族手拉着手。国徽上的天安门、齿轮和麦穗藏着祖国的历史与力量，铿锵有力的国歌唱出了中国人民的抗争精神。
2: 为了培养同学们的爱国情怀，老师带着我们去东极哨所，去最东界碑，我们和解放军叔叔一起巡逻，叔叔们的步伐又快又坚定，我们紧紧跟着，生怕落下一步，心里想着一定要做个合格的小兵。解放军叔叔告诉我们，界碑是国家的象征，只有守好界碑才对得起祖国。
3: 抚远的冬天特别漫长，一年里有8个月都是冰冷的天气，最低气温能到-46°。巡逻路上说不定还会遇到老虎、黑熊，到了夏天蚊虫又特别多，战士们的身上总是被叮得红肿。
2: 2013年那场特大洪水，整个黑瞎子岛都被淹没了。东极哨所的叔叔们却坚定地立下誓言，绝不撤离，与界碑同在。哨所门前的升旗台被洪水没过，哨兵们依然每天趟着齐胸的洪水去升旗。哨兵叔叔们说，国旗、国徽、国歌代表着国家的权威与尊严，凝结着全体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奋斗的意识和成果。我们一定要让五星红旗始终和太阳一同升起在祖国的最东方。
3: 我时常在想，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要坚守在这里？问老师，老师说，有国才有家，只有解放军战士的驻守，才有我们的一方安宁。也正是他们的坚守，让鲜艳的五星红旗永远在祖国的上空高高飘扬。现在我明白了，从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的国旗，到界碑上神圣庄严的国徽，从我们每天唱响的国歌，到胸前佩戴的红领巾，这些都是爱国的模样。我们

0: 我是在界江畔长大的孩子，是红军小学的学生，更要像东极哨兵那样，把对祖国的爱藏在心里，落在行动上。最后，让我们一起向每一位守护祖国国土的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礼，敬礼。
1: 刚刚演讲里说到了国徽上的天安门齿轮麦穗，它藏着祖国的历史和力量，我觉得这说的是非常的好的，这正是我们的国徽法所要传达的意义。国徽法规定了说，一切组织和公民都要尊重和爱护国徽，都要维护国徽的尊严。就像演讲当中提到的，同学们的家乡黑瞎子岛边界界碑上的中国二字，你不能够乱改，你不能够乱画。那么国徽的颜色还有图案也都是我们不能够随意的去涂改乱画的。
2: 界碑上鲜红的中国二字与国徽放在一起，肃然让我们起敬。让我们看到这个界碑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知道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法第九条当中呢，明确规定，标示国界线的界桩、界碑和标示领海基点方位的标志碑，以及其他用于显示国家主权的标志物，是可以使用国徽图案的。这就是法律赋予了界碑、界桩这样的一个可以使用国徽图案的一种允许的形式，是一种授权的形式。那么我们看看国徽在哪些情况下是必须悬挂的。其实呢，我们国家法律呢也是有明确规定的，国徽法其中呢第五条就规定了，下列的场所呢是应当悬挂国徽的，这个规定是应当，也就是必须悬挂国徽。
3: 但是相比于这个国旗还有这个国歌，可能大家对于国徽的这个知识的了解会相对少一些，所以接下来我们再出一道题，我看一下大家能不能答对啊。下列关于国徽及其图案使用的表述不正确的是 A. 国徽图案可以用于国家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 B. 国徽及其图案可以用于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 C.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网站应在首页里显著位置使用国徽图案， D. 国家出版的法律法规正式版本的封面应当印有国徽图案，哪个是不正确的？
4: 我觉得应该是 B 吧，及其图案可以用于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这个不对。好像发营业执照那块真有国徽图案，我选择 B。
5: 我觉得我能一下判断它肯定对的应该是 C， 因为平时我有时候会上网查一些信息呢，我肯定要找那种官方的权威的网站，所以有一些官方网站啊，正常的如果是正规网站，它的下面确实我看到有这个国徽标志的。我也觉得那个 B 啊，专利权的外观这个可能不一定对。那如果是一些商品的外包装呢，它是不是跟那个什么商用啊牟利挂钩了，不能随便给授权，我是这样觉得。
6: 你像它 A 选项当中提出来的这个营业执照，营业执照我见过，我们旅行社门口就挂着这个营业执照，上面就有国徽，所以说我也认为是 B 选项。
3: B 选项啊，三位都选择了 B， 那么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1: 那么按照我们国徽法的第十条的内容，我们可以判断 A 是正确的。第十条说什么呢？就是说国徽的图案它是可以用于国家机关颁发的营业执照，或者是什么法律许可证，或者是资格证等等这样的一些证件证照上。答案 C 呢也是正确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网站应当在首页显著的位置使用国徽图案，那么这是在国徽法的第七条来规定的。第四个选项也是正确的，因为我们有时候经常看到啊，我们国家正式出版的法律文本，那么在它的首页当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国徽标志，所以这个答案也是正确的。
2: 我们国家的法律也规定了一些不得使用或者是禁止使用的一些情形，那就是我们国家的国徽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四种情形。第一种情形就是商标授予专利权的外观设计商业广告是不能使用国徽和国徽图案的。当然第二种情形是不得用于日常用品、日常生活的陈设布置。第三种情形呢是私人的庆吊活动都是不允许使用国徽和图案的。那么当然第四种呢就是国务院办公厅规定的不得使用国徽及其图案的一些其他的场合是不能使用国徽和图案的。实践当中呢确实有一些单位可能呢

0: 由于对法律知识的缺乏，他偶尔触犯了法律。比如说有这样一个案例，就是一家银行，那么他让他职工啊去宣传理财产品的时候，到公共场合去宣传的时候，他就印制了一些宣传品，这些宣传品的时候恰好赶上国庆七十周年，哎，他就用了一个七十七和零这样一个图案，然后呢在这个图案当中，他把零用作一个什么代替呢？用一个国徽这样的图案代替，显然这个就是一种违法行为。
1: 好，感谢大家的讨论和解读啊！今天我们一起学习了关于这个国旗、国徽还有国歌相关的一些背后的法律法规。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啊，就是让大家知道国家标志背后深刻的这种文化还有价值观，然后激发大家的这种爱国之情。
2: 快递寄送名贵水晶，不料运输途中受损。
3: 康先生这边呢，自己找了评估公司进行了一个评估，作价是14.8万。
2: 寄件时保价金额仅有3000元，赔偿标准该如何确定？
4: 我还是觉得应该按照康先生的想法，按照原本的价值，
5: 必须是按照保价单上的金额进行赔偿。
6: 快递保价呢，就是一种加收费用的优递业务，本质上也都是为了保护快递用户的合法权益。
2: 快递保价之争，遇事找法，稍后继续为您解读。
7: 亲亲的我的宝贝，
8: 我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长成了？哎。

0: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啊，在这个快递当中的这个保价的这个问题。前段时间，北京的康先生邮寄了两块水晶工艺品，价值不菲。但是在收到货的时候，发现其中的一块水晶工艺品严重破损。于是康先生和快递公司之间展开了一场保价之争。我们来了解一下一些情况。
1: 康先生一共邮寄了两件水晶工艺品，这是其中破损的一件。康先生认为是快递公司在运输过程中操作不当导致的工艺品损毁。对于这一点，快递公司并未否认，愿意承担相应的赔偿。但是对于赔偿金额，双方的看法截然不同。
2: 康先生认为这个快递公司在运输过程中极其的不负责任，有重大过失过错，导致了这个运输过程中的这个水晶工艺品发生了损毁。康先生这边呢，自己找了评估公司进行了一个评估，作价是14.8万。
1: 基于评估机构的鉴定结果，康先生要求快递公司赔偿14.8万元，但是快递公司并不认可这个鉴定结果。
2: 快递公司他们这边做出来的鉴定价格为物品应该价值是2000元，然后残值是400，康先生对此是不认可的。
1: 同时，快递公司还提出，康先生在下单时，快递服务中有保价这一选项，提示康先生应当按照货品实际价值进行保价。但康先生为两件工艺品填写的保价金额一共是3000元，共支付了15元的保价费，也就是说，一件商品的保价金额就是1500元。而在被告快递公司的快递服务协议中，也有着这样的约定：若使用普通保价增值服务且支付保价费用的，则按照保价金额和损失的比例赔偿，最高不超过托运物的实际损失金额。但康先生却并不这么认为。
2: 康先生称呢，他是那个由快递员帮助他做的保价处理，他对这个金额不太了解。
1: 可是快递公司依然认为，在仅一件工艺品损毁的情况下，不能超出保价金额1500元进行赔付。
2: 康先生呢，是从手机的 APP 下的单，所以保险公司认为这应该是康先生自己操作的，而且保价的金额通过手机 APP 下单的时候是由自定义选择的3000元的保价金额，需要寄运两个水晶工艺品，保价的费用是15元，根据双方的约定，按照比例，快递公司只同意赔偿保价金额1500。
1: 对于快递公司的说法，康先生也提出自己的工艺品受损是由快递公司操作不当导致的，赔偿也应该按照物品的实际市场价值进行赔偿，至于保价金额只能作为参考，不能成为衡量标准。因此康先生向快递公司索赔14.8万元，并要求对方承担2000元的鉴定费用。
0: 我们看啊，价值不菲的水晶工艺品在运输的过程当中被损毁，快递公司也承认是我

0: 运输的原因，但这个分歧啊是按照什么标准来赔啊？快递公司说是按照这个保价，然后呢，他这个康先生认为应该按照他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价值，大家觉得应该用哪个标准去赔？
1: 我还是觉得应该按照康先生的想法，按照原本的价值，因为原本的价值这个物品是差不多150,000的东西，而实际现在给的保价是1500元，中间差了100倍，这个距离还是很大的。而且在整个过程中，快递公司并没有明确地告诉康先生说必须按照保额满级去填，如果说不这么填的话，可能就会不给你完全赔付，并没有告知。那康先生这么做的话，其实也无可厚非啊，如果说出现问题了，快递公司拿着保价的条款来减轻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这个还是不太公平的。
2: 我不赞同这个韩老师的说法，我认为必须是按照这个保价单上的金额进行赔偿。刚才在这个片子当中啊，这康先生，你在保的时候，你在运的时候，你为什么没有提出你的这个水晶工艺品的价格是150,000元呢？而是事后以后损毁了，然后你再去找鉴定。所以说你要当初说了你是150,000，那你正常的这个保价费用是15块钱吗？那不就是1500块钱吗？因为你没有付这个1485这样一个费用，所以那个148,000的那个保费，这个赔付钱你是拿不到的。而且这个康先生一直在说不是我操作，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我感觉不对劲儿，这是他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借口。咱也邮个快递 APP 操作，确实有的时候咱不会用不会使，那快递员帮咱用的时候，咱是不是在身边站着？而且最关键一点是到最后付钱的时候，你不能不知道你付的多少钱吧？再说了，这个钱你要不同意，你也付不出去呀。所以我认为康先生这种说法根本就站不住脚，不合理。
3: 但是我们要考虑一下康先生这个当事人他的这个心情，像是我们平时日常买东西实际上不需要填保价也就那么地了，但如果是这种贵重的物品的话，当事人不只是心疼，对他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解决的办法。可是对于快递公司而言，这种解决的办法就藏在手机 APP 那一行一行的小字里，咱们平时很少会去关注到里面的小字，去研究背后的规则条款，还有相应的赔付的这种要求等等。所以像是康先生这样的事情，我认为应该是大家坐下来谈啊，一事儿论一事儿，有针对性的来解决。如果就因为那一行小字就决定了赔款的这个价格的话，反倒是会让当事人很心寒，会让很多人产生这样的不安全感。
0: 你看大家的身份不同，角度不同，得到的这个观点也是截然不同啊。其实归根结底啊，就是得弄明白这个保价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哈尔滨市道外区的法官马小晨，马法官，您从这个法律的角度给大家来定义一下这个保价它是什么意思。
4: 邮寄快递啊，其实大家对保价服务是比较熟悉的，快递保价呢也是我国快递暂行条例中明确规定的一种快递行业的基本制度，它就是一种加收费用的邮递业务。它的核心功能呢，就是在于保障当快件丢失或者损毁的时候，寄件人能够获得比普通邮递更高的一个赔偿。那么怎么来真正获得这个更高的赔偿款呢？首先寄件人要跟快递公司之间约定一个保价金额，对于你所邮寄的物品它的真正价值，寄件人肯定是比快递员比快递公司更清楚的，所以这个保价金额由寄件人来填写，要据实填写。然后呢，寄件人要支付相应的保价费用，大约是在1/1000到1/5左右。也就是说，比如保价金额1000块钱，那么你支付的保价费大约是在1元到5元之间。
3: 那我想在这里再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件事情，康先生他这个价值150,000的工艺品，保了足足的150,000，是不是我们也能获得相应的足额的赔偿呢？
5: 在这里我要给大家纠正一个误区，快递保价并不是保多少赔多少。从法律上讲呢，快递保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我们的民法典、邮政法以及快递暂行条例。那么它奉行的两个基本原则，损害填平原则、诚实信用原则。从我们司法实践中来看，快递保价主要有两种模式，一个呢是全额保价，一个是部分保价。那么在全额保价的情况下，会按照货物的实际损失的情况全额去进行赔付。那么第二个呢，是不足额保价的这种比例赔付的原则。比如说我们本案中康先生，他150,000元的这个货品价值，他只保价了1500元，相当于他的

保价的比例是1%。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150,000的这个货品全部都损失掉了，他也仅能拿到1500元的这个赔付的额度。可能大家朴素的情况

0: 康先生在自定义价格上面选择了3000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他又支付了15元的保价费，所以这一系列的行为，我们法律上就会认为快递公司已经履行了一个合理的提示义务。那么在已经履行了合理提示义务的前提之下，我们的格式条款就是有效的。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所谈到的诚实信用的原则。那么康先生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精神正常，理智健全，那么他在快递下单的时候呢，完全能够认识到自己所做的每一个选择代表着什么样的法律意义和他将来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他再说是快递小哥帮他操作，他没看清的时候呢，他需要自己承担一个举证的责任。如果他不能够举证证明前面的主张，那则要承担一个举证不能的后果。我们的法律呢，也讲究一个规则的效力，他不希望我们的寄件人都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或者是赌概率的心理。你通过低价的这样的一个保价的金额获取高额的这样的赔偿，我们整个的社会的诚信体系也会受到撼动。
1: 那么这场保价之争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法院认为康先生和快递公司之间的保价条款有效，赔偿金额应按照双方约定的保价条款来确定。快递公司的寄件小程序需要勾选并阅读快件服务协议才可以下单，协议中明确写道，若使用普通保价增值服务且支付保价费用的，则按照保价金额和损失的比例赔偿，最高不超过托运物的实际损失金额。
3: 民法典上有那个公平原则啊，要考虑一个权利义务对等的问题嘛。如果你非常贵重，是吧，然后你保价非常低，那等于是你没有如实申报你的财产的价值，也就没有办法让那个快递公司注意到，给去采取相应的风险防范措施。因为普通货品，它寄递有它普通货品的寄递要求，特殊货品有特殊货品的寄递的规范。如果您告诉人家就是一个普通的物品，你不能期望人家说按照一个非常特殊的标准去寄递。
2: 在本案中，快递公司是否对保价条款尽到了合理的提示和说明义务，也是考量的重点之一。在寄件小程序上，保价条款内容已经用不同颜色的字体予以提示。原告康先生下单时选择的保价金额为3000元，这个金额属于自定义货物价值选项，是由寄件人填写并确认。虽然康先生主张保价操作是由快递员完成的，但是没有提供证据证明。结合康先生完成下单并支付费用的行为，法院认为康先生对快递服务协议及相关保价规则已知悉并认可。
3: 在邮寄快递的时候，要对自己邮寄的这个物品的价值、邮寄风险要有一个准确的评估，杜绝那种侥幸心理啊，采取与之这个相适应的保价措施也好，风险防范措施也好。
2: 最终法院判定被告快递公司向原告康先生赔偿损失1500元，驳回了康先生的其他诉讼请求。
1: 好，我们看法院最终是支持了快递公司按照单件1500来进行赔偿。马法官，在司法实践当中，像这样按照保价来进行赔偿这样的案例多不多？
4: 像康先生这样的情况其实确实并不少见。当发生纠纷的时候，是否保价、保价多少，确实是法院的裁量标准之一。其实就像刚刚这个丁威老师所说的这样，快递保价的规则首先是要求寄件人你来声明你所运送物品的实际价值，从而达到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目的。比如说快递公司看到你运输的这个物品价值很高，那可能快递公司就会去转而对外进行投保。我国的快递暂行条例呢，也明确规定鼓励呢经营快递服务的企业来进行投保。那也就是说，你在邮寄的时候，你对你这个货物的价值你进行了一个如实的申报，那么快递公司就会对他即将要面对要承担的一个运输风险有一个相对准确的预期，从而来采取相应的措施，这也是为了他更好履行自己的运输义务。那么换一个角度讲，你在保价的时候你没有声明你货物的实际价值，支付了比较低的运费，但是当发生货损的时候，你又想按照实际价值来主张全额的这个赔偿，那么这种行为对于那种 遵守保价规则，然后按照货物的实际价值全额支付保价的寄件人来说，它也是一种不公平不合理的。

0: 所以这个保价的规则它并不是说倾向于快递公司或者是这个寄件人当中的任何一方，而是为了说在快递公司跟寄件人之间寻求一个利益的平衡，本质上也都是为了更好的促进快递业的健康发展，保障快递安全，保护快递用户的合法权益。
1: 感谢大家讨论和解读啊！现在邮寄快递啊，收快递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这也就要求我们的寄件人还有我们的快递公司都要共同遵守规则，恪守诚信，才能让每一个托付都安心，才能让快递真正的平安到达。还是那句话，遇事怎么办？遇事就找法。感谢收看本期遇事找法，我们下期再见。
2: 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3: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2: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4: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2: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6: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4: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6: 58。
4: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6: 48、9岁的时候吧，这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
4: 哎呦，
6: 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
5: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4: 叫姐姐啊，
5: 叫姐姐，
6: 是，
4: 哎呦，挺显老的。
5: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6: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4: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6: 是。
4: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哎，赵老师，欢迎您。
2: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4: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他30多岁，但是他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3: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4: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4: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啊，
3: 这个没问题。哎，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哦，啊，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哦，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好，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臣药啊是补血药哈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独孤止，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6: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3: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6: 啊，两边先白。
4: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6: 是。
3: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嗯，
6: 有点干。
3: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4: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3: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4: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 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4: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

0: 怎么去做呢？
1: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嗯，
0: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1: 对，哎，
0: 外调用什么呢？
1: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0: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1: 好，
0: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1: 好。
0: 还是挺好喝的啊，
2: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0: 对
2: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哎，很好喝。
3: 不是像那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1: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0: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1: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0: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1: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0: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1: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3: 那么快呀、
1: 您这儿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3: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1: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3: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0: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1: 对，哎，
0: 所以说贵在坚持。
1: 是这样。
0: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0: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0: 哦，不是染的。哎，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100%，我是80%都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0: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肾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0: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就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0: 真是啊！
2: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0: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

0: 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2: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1: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哈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的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0: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3: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4: 你猜猜。
3: 我猜呀、您50。
4: 哎呦，我太高兴了。
3: 啊、是吗？
4: 再猜猜。
3: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4: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70了。
3: 70多岁了。
4: 对对。
3: 哎呦，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4: 对。
3: 头发一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4: 你说的太对了。
3: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5: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呀，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3: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4: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3: 您说说，
4: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3: 也就50岁、
4: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3: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4: 谢谢，
3: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4: 谢谢。
0: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一身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3: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6: 这全靠赵老师这1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70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

0: 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有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也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2: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这篇文章大家都看过，我想听听你们的看法。刘润同学，你来回答。
1: 教授，我认为我们人之所以称之为人，是因为我们有良知有美德，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人骨子里也是自私的，而不是无私的。自私可以说是人的自私。

0: 这大炕太好了啊！就是，
1: 你说咱这孩子都过来啊，那都没事儿，这能打滚了都。
2: 就是，
1: 师弟们啊，哎，师傅，
3: 来水烧好了，
1: 哎，谢谢您。
0: 那个炕也烧好了，一会儿就热了，别着急。
1: 是，这儿都热了，
0: 热乎了是吧？
1: 我们来给你添麻烦了。
0: 这话说，添啥麻烦呢？你们来了，我高兴还来不及呢，有坐伴儿的，为啥？
1: 爷爷，谢谢你啊。
0: 哎，师傅，您看您把屋腾给我们了，您住哪儿去啊？
4: 后屋有炕，
0: 是吧？走，咱俩进收拾收拾。哎呀，
4: 我都收拾好了，我收拾好好的了。你们别，
0: 听见了吗？啊，你们送我那鸭子回来了。啊，
4: 是吧？
0: 看看去。
4: 鸭子回来，
0: 走，走，走，走，走，走，慢点啊。来来，快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你看，回来了，看见咱俩了，哎呀，大鸭，看见没有，还认识你们呢，看见没有？
0: 不是吧，养这些年养出感情来了，
4: 你知道我们来了？
0: 我跟你说啊，千金啊，今天吧，他们回来的早，就知道你们来了，认主人，
4: 认识。
0: 师傅，这俩鸭子现在还下蛋吗？
4: 下一天一个，从不偷懒。
0: 这回你们来好了，先吃现下。哎，我还腌了咸鸭蛋呢，没你腌的好。
4: 哎，师傅，我不会腌，您当年也没教我呀。
2: 小曼腌的，你看我这说嘛，你好好教教我啊！哎呀，没问题，简单，回头我来腌。啊，哎呀，还在这儿自在哈，又长肥了。
0: 哎，师傅，
2: 哎，那个天天和园艺在我这儿呢。
0: 哎，你那干啥呀？我这回来给他们做饭来了。
2: 都吃上了，你也过来吃一口呗。
0: 不是你别了，我这家里还有剩的，我自己兑回一口。
2: 你看你吃个饭三请四请的去吧。
0: 哎，行，那啥，正好那个我整了点咸鸭蛋啊，到时候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2: 行。
0: 咋的？
2: 我咋好几天没看见我师娘了呢？
0: 那啥呢？他们演出呢。
2: 他都这样了，他还演出去？
0: 不是，他这不编舞吗？他又不上台是吧？你这不也一直工作呢吗？
2: 这玩意儿能一样吗？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呢。你是不是把我师娘藏起来了？哎呀，
0: 这那么大人，我往哪儿藏啊？我
2: 藏就对了，省得许别针天天盯着。
0: 不是你这瞎说啊！
2: 不能，我也没跟别人说，我傻呀。
0: 会机灵，谢谢你啊！哎，我这就过来。
5: 好，我这就过来啊。哎。
6: 好像这是，
7: 多沉啊！哟，圆圆回来了，
6: 恭喜好！
7: 哎，你好，
6: 叔叔您好，哎，你好，你好。
7: 恭喜叔叔，哎，我留下电话，
6: 用吧，谢谢。
7: 好嘞。你好，
6: 袁姨，
7: 姐，
6: 姐，
7: 姐，
6: 哎呦，
7: 刘师傅，
6: 哎，这小胡小子长这么高了啊，爸爸在吗？
7: 在，阿姨不在。
6: 哦，
7: 姐，
6: 嗯，咱妈躲出去生孩子了。
7: 你嘴真快，咱妈不让说。
6: 你少管事，你跟我姐有啥不能说的，是吧？
7: 就不让说，就不让说。
6: 哎，我就说，哎，
7: 别
6: 跑。
7: 别
6: 别，
7: 别跑。
6: 这个孩子呢，我们俩就想留着。师傅，留着好，毕竟孩子是您的师娘。
7: 那我妈现在在哪儿？
0: 对啊，我们也去看看他。不是，那个，你们不是明天早上就要坐火车那个回学校了吗？这时间来不及。啊？哦，没
7: 在昆城。啊？那我就晚几天回学校，我看一眼我妈，我也放心。
0: 哎，不是，你放心啊，你姐得好好在那照顾她呢。然后我每个星期我也都去一趟，这天凉了，这孩子就生了，生了就回来了。
7: 我妈到底在哪儿呢？
0: 你妈嘱咐了，他说的谁也不见。
7: 啥意思啊？我也不见呢。
0: 对，但什么你们？
7: 我穿了衣服。
0: 刘正啊，咋回事？
6: 我一直没跟您说。 我跟圆圆，我俩好了。
0: 怎么说呢？你们俩的确定关系了？啊，明哥，叔，今年十一，又赶上中秋节，还碰到个星期天儿，给了我们几天假。我妈说让我回来看看，然后也回来看看圆圆。我的意思啊，我先别见你妈了。
1: 师傅，您是不是不同意？我呢，我是继父。圆圆的事儿，得问他亲妈、你师娘同意了，是吧？这双方家长都同意了，到那会儿再见一步吧。
2: 师傅，我们回来就待一天，明天就得往学校再赶回去。
1: 这个
0: 坐火车还得9个多小时，你就想这次……
1: 那就别着急了嘛，你等放寒假了。
0: 是吧？放寒假，这也就2-3个月的事儿，你正好这段时间你们俩互相的再多了解了解。
1: 师傅，实话说，我跟圆圆又不是第一天认识，我们该了解的都了解了，就是在上大学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了更进一步的接触。接触之后呢，就发现
0: 不是，又啥接触啊？到什么程度了？
1: 到。
0: 不是师傅，不是您想那样，您别误会。
3: 不是我告诉你啊，刘成，你别给我胡来，听见了吗？你要给我惹出什么乱子来，我告诉你啊，我饶不了你。
1: 师傅，知道师傅，我也不是那样人呀，我也。
0: 圆圆他妈没同意之前啊，
1: 你不许给我碰他。
0: 您放心，师傅，我们就是正常谈个恋爱，我们不会越过雷池的。
1: 这啥雷池不雷池的，啥也不许给我越。我明白，我知道。
0: 双叔。哎。
3: 刘成跟阿姨说好了，带我去见他。走吧。
1: 哎，
0: 不是圆圆，那个，这个见家长啊，他不是个小事儿，这事儿我得跟你妈商量商量。
3: 我带刘成来也没跟谁商量，赶紧走啊！
1: 不是，这不一样啊，那他是我徒弟，他来咱家这来多少年了，跟你去见他妈，这能一样吗？
3: 没什么不一样，走不走？
1: 圆圆，要不……
3: 行，那你留下吧，我走。

0: 刘洋，
1: 师傅，我，你师傅再见。不是，刘成，我跟你说的话，你给我记住了啊。
0: 哎，我记住了，师傅。师傅再见。哎，圆圆回来了。
2: 哎，
0: 花姑姑。哎。
1: 这咋的了？这啊，
0: 花姐，
1: 哎，刘成，
0: 哎，
1: 你咋也来了呢？
0: 我是看过来，
1: 你要走啊？你别着急走呗，啊，中午我包饺子，师傅也来。
0: 我就不吃了，我不吃了，咱怎么样？你挺好的吧？
1: 啊，挺好，挺好。
0: 那就行，那行，我先走。
1: 啊，
0: 我先走。
1: 走啊！
0: 你吃点呗。
1: 我不吃了，不吃。那个新娘躲起来了，你知道不？
0: 那我真要去吃。
1: 啊，没事，那个甭管了，我先走。
3: 这怎么都着急忙慌的呢？嗯，我看着圆圆不太高兴。是吗？那你先回家多歇，我去问问事情啊。这不挺好吗？那刘成大学毕业一回来，肯定能当官儿。当初好好没看上刘成，我就觉得挺可惜。这回他跟圆圆好了。 兜兜转转还是你女婿，肥水没流外人田，多好啊！哎呀，
0: 这有啥好的呀？这圆圆跟刘成也不合适，
3: 合不合适的你说了也不算呐，你不得让人家自己觉得吗？自由恋爱谁也没权干涉，你别说你是后爸了，亲爸也没权干涉呀。刘成。
0: 太聪明，我是怕那圆圆吧驾驭不了他了。
3: 聪明还不行，那咋的？你让圆圆找个傻的？
0: 哎呀妈呀，你这不是抬杠吗？我就多余跟你说，哎呀，
3: 我咋是抬杠呢？我真觉得他俩挺般配。
0: 你不信，你问我师娘。

0: 爸呀，我是说，不管怎么样啊，你先给圆圆写封信吧。一是呢，他就不担心你了；二来呢，你也让他慎重的考虑他跟刘成之间的事儿。
1: 信我可以写，但在这件事情上，我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我觉得小叶说的有道理。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0: 是。
1: 喽喽喽！
0: 你要说条件哈，刘成的确是哪方面也不差。可是我总觉得吧，
1: 那他要是不好，厂里评先进、涨工资都能轮上他。你不是还帮他说了好话吗？
0: 那是因为他是我徒弟。那这些事儿，就跟咱嫁姑娘他能一样？
1: 他还是能力强，不是泛泛之辈。圆圆这孩子啊，从小就有主意，他自己心里有判断。
0: 他再有主意是吧，那他也是个孩子，
1: 来来来，
0: 没出过大学门呢。我的意见让他俩呀，先别确立关系，先一边考察着啊，一边看着再说。
1: 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喽。
0: 哎，我主要是怕别到时候圆圆弄得也跟好好似的。你说谈个恋爱啊，这整得不管不顾的，这要是走错一步，把一辈子都毁了。
1: 那这事儿我是得叮嘱他。哎呀，不管他跟刘成的事儿啊，还是让他自己决定吧。
0: 你赶紧写信吧啊！
1: 来来来。

0: 哎，
1: 阿红呢？
0: 在屋里歇着呢。
1: 哎，
0: 累坏了。
1: 哎呀，累。
0: 家里还好吧？
1: 挺好。
0: 啊，
1: 都挺好。

0: 电话了，啥事儿啊？啊，
1: 昨儿不是上县医院去产检
0: 了？啊，咋样？
1: 好着呢。还听到孩子胎心了，突突突突突突，跳可带劲儿。哎呀，但是吧，县医院也开不了出生证明。
0: 不是，这师傅不都给联系好，咋变卦了呢？那县医院生不了，那回城里生。嘘，
1: 别把好好吵醒。就在村里，村里能给开证。师傅找了县医院的副院长，他媳妇儿就是妇产科大夫。说到时候到这儿来，给好好介绍。
0: 就在这炕上生？
1: 大夫说行，说好好年轻，产检又没什么问题。
2: 仙姐，来一块。
3: 师傅，
2: 来看看，我给你拿啥来了？昨天晚上刚杀一头，趁着新鲜的吧，拿回去。我昨天又买俩猪口。
0: 哎，别，就他俩在这吃着就行了，您就卖了吧。
2: 你别给我整那个外头的啊！啥叫卖啊？这时候不吃，啥时候吃？
0: 不是师傅，那个小曼跟我说，这个大夫的事您给找好了。
2: 是啊，副院长的爱人呢，就是接生大夫，村里头好多孩子都是他过来给接生的。放心，啊，
0: 咱在这边生，他能开证明啊？哦，
1: 师傅可上心了，这事儿办不好啊，让人急了，要跟人绝交。
0: 哎，这老头这辈子都这样，这辈子都是臭脾气。
2: 你不是臭脾气啊？
4: 那连师傅差点都不认你。
0: 哎呀，这你咋还翻小肠呢？
2: 你怎么你这捅我踢掉啊？行，
4: 这小子。
2: 天不早了啊，趁着没黑天呢，你赶紧回去吧，家里还有俩小的呢。
4: 是，
2: 那这样，这边有什么急事呢，我到山下那变电所给你打电话。
5: 爸。哎，做白面包子呢。
0: 啊，这玩意儿省事儿啊。
6: 烤肉呢，香啊。哎，
0: 你们俩这是滑冰去了，往冰上摔跟头去了，这一身湿的，你赶紧换衣服去。
7: 庄师傅，
2: 哎，
7: 小月要生了，我没经验，你陪我去一趟吧。
0: 哎，

0: 侯老师，侯老师，嘿，别在这走柳了，这生孩子这不是着急事，来，你自己坐会儿来。当年生好好的时候，那一生生好几天呢。我当时还琢磨呢，我说这孩子这么厌烦这世界呢，不愿意来啊，
1: 庄师傅。
2: 你这就不唯物主义了，一个未出生的胎儿怎么可能预知未来呢？
3: 是，我这不瞎琢磨吗？那也要有科学依据啊。小叶不好生，生这么长时间，主要因为他是第一胎。
0: 啊，对，你这医生都说过，这头胎都不好生。
4: 丫鬟家属，谁是丫鬟家属？
3: 哎呀，
0: 生了，
3: 是个女孩，五斤八两。哎呀！
5: 我有女儿了，恭喜啊！那啥，那个大人咋样啊？
6: 母女平安。哦，那就好。
5: 大人家说，好了，我家大人家说，
6: 大胖小子六斤九两，母子平安。你看这孩子腿多长，
5: 像我，是跳舞的料。我在我们歌舞团外号就叫大长腿。
3: 好了。
0: 哎，同志。
7: 哎。
8: 你也跟我团呐？
9: 对啊，怎么了？
8: 您叫啥？
9: 我杨明生。啊，
8: 我媳妇儿也你们团的，苏小曼。啊。哦，您就是苏老师的丈夫啊。啊，哎呀，那苏老师可惜了呀。咋的呢？
9: 他为什么辞职啊？
8: 小曼怕给单位添麻烦，就主动的提出来辞职。我劝过他。
9: 说他怀孕早，不算违反国家政策，只要不要就行了。可他说家里负担重，怕影响工作。
0: 哎，老公头！
9: 哎，贤弟，你去哪儿了？我去你家找你好几遍呢。
0: 咋的了？
9: 一个多小时前吧，有个男的来电话，说他让你去王学礼家。
6: 哦，哎，对，啊，那个啥，你让那个崔月帮我看着点袁毅跟天天啊。哎，
10: 好嘞，你去吧。
6: 不是吧，好好好，不厉害你就喊出来啊。啊，
10: 哎呀，是，大夫马上就来了。啊，
6: 对对对，喊出来。啊。
11: 哎呀，就等你们了，急死谁呀！
12: 王叔咋样了？
11: 哎呀呀，你们吩咐他，看看怎么着呢？怎么样？

0: 娃，不用害怕啊，有啥感觉告诉我就行。
1: 大夫来就不怕了啊。
0: 哎，姐妹，开水准备好了吗？那
1: 有。
0: 哎，不行，就不够，让王叔再多烧。
1: 救命啊！
0: 孩子，调整好呼吸，来听我的啊，来，把腿抬起来啊。
2: 手艺咋样啊？
3: 哎呀，手拉马转。全村的孩子呀，都是他接生的，从来都没出过事儿。这每回啊，都用上我这个赤脚医生。
2: 行。哎，对了，那个生完以后还得麻烦你到村里给出个证明啊。
3: 你不是说好了吗？回头啊，我让接生员啊在村里啊报我出生日子，盖个章就行了。
2: 行。哎，
1: 水好了吗？

攒着点劲儿啊，孩子。

0: 有什么事儿你喊我。
1: 哎，好好好，
0: 行。

行，来，没事，好好拿药啊，没事，别着急，医生在，好。

0: 沈静，你别着急，你别着急，你说能行吗？没事，
1: 没事。哦，
0: 这是咱们村里的，这点仪仗。
1: 好，
0: 谢谢啊，
1: 不谢，
0: 谢谢。
1: 来，沈静啊，海大。
0: 好。哎呀，
1: 罢了。
0: 啊。海海。

0: 那我们准备点红糖水吧。
1: 准备好。哎。

你看，是不是？梅儿跟你多像啊！

0: 看看小家伙啊，要不这一天就变样了啊！这眉眼之间，看着跟好像一样啊，真像。那当然了，不像好像谁呀？
1: 哎，你这弄差不多了吧？嗯，哦，差不多可不行，人说了得科学喂养，
0: 科学不科学的？
1: 吃饱了不饿就科学了，哎，对了，那个谁，小叶，小叶那边也生了啊，
2: 生了啊，
1: 儿子女儿啊，姑娘，那跟咱们好像前后脚啊，
2: 可不是吗？嗯，她先咱后，
1: 她那会儿怀孕的时候还说呢，她肚子尖是男孩，这弄拧巴吧？你听她的，这今天风明天雨的哈，哦哟哟哟，哭了，饿了，快快快！
2: 哦，行，差不多。哎，这小向上这嗓子，这还挺随他妈的啊。行，那这差不多了吧？啊，吃，不错啊。
1: 啊，待会儿啊，带你看小鸭子去啊。
0: 别哭了啊，月子里不对眼睛不好。

0: 你别悠啊，你悠了回头放不下，而且人家说了你送孩子觉得他脑子发育不好。
1: 你怎么着，脑袋还能摇散黄呢吗？真是
0: 看你爸、
2: 不吃了、
1: 不吃了，睡吧。拍拍嗝，拍拍嗝。

睡你也睡啊，你要跟上他的生物钟，他醒了你也得醒呢。好好休息啊，睡好，赶紧。行了，让他俩睡会儿，咱们走。

0: 孩子刚生，你就向上向上的，不能缓缓呀！
1: 赶紧转成小丫子大大叫！
0: 你没看见他刚才那情绪啊？哎，
1: 这事不是都跟他商量好了吗？
0: 当时是没见着孩子，现在见着孩子能一样吗？
1: 这事儿啊，早晚他都得接受。
0: 是以后孩子只能管好好叫姐姐。
1: 不容易，不是有你这妈护着呢吗？
0: 我能干什么呀？什么都帮不了他。田老板，哎，嗯，
1: 你是不是为了他生孩子，你把工作给辞了？
0: 嗯，别跟我装了啊！编啥编？我昨儿在医院碰你们同事了。
1: 不光是为了好好，我们团效益不好，上班也挣不了几个钱。
0: 哎呀，你这个妈啊，为了这个家，为了我，为了好好，哎呀，欠你一辈子。一家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哎，梁经理那儿有信吗？
1: 去了，没信儿。
0: 小善，国外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吧？
1: 出事好死了，灾好呢！我看他要不死，我也弄死他。哎，
0: 这个人不要这么说，好好还抱着一线希望吧。
1: 你回头去梁经理那儿一趟再问问。
0: 人家跟我说了，我这一趟一趟去，人家说第一时间有消息就告诉我。
1: 他东一头西一头的，再给忘了。
0: 好好早上说眼皮子条又好事儿，
1: 哪个眼睛？
0: 两个眼睛都条。
1: 那既是福又是祸呀！你信那个呢？你真是的。
0: 哎，你别不信啊！要是小善来信了，只要一联系上，一结婚，孩子不就名正言顺了？
1: 行，你那么想。行，明天，我这下了班，我去一趟啊。

0: 哎呦，外边这么冷，你不进去待会儿啊？
1: 这媳妇还真冷啊！今儿刚到，我这行让别人给你送过去，您自己来了。怎么，宝贵儿要把浩儿接到国外去了？
0: 您大爷看，
1: 我刚给人沾点喜气儿。
2: 哎，

0: 三爷，
1: 这玩意儿还是让好好自己看吧。啊，那有啥信儿我告诉你啊。
2: 好吧，好吧，好吧，不是你真不进去待会儿？
1: 我不进去了啊，这家里边还有孩子呢。啊，谢谢你啊，
2: 没事，说，慢点说，哎。

0: 爸爸要回来喽。
1: 说啥？
2: 他怎么说啊？啊？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说啥？啊？
2: 他怎么说啊？

0: 你不想他了啊？孩子是自个儿的，有你爸和我在呢，咱们一起想办法，什么坎儿都能过得去。没事儿啊，这不就多个孩子吗？咱咋都能给养大了啊？
1: 就是，日子总要过下去。你们出去吧，我想自己待会儿。

0: 本来奶水就不够，这一伤心更回去了。
1: 这汤让他必须得喝了啊！
0: 那你来。
1: 别，还是你去吧，省了老手了嘛，啊！

哎，啊！你看你儿子啊，你看你儿子，你儿子在笑呢啊！你看看，啊。

好，把这汤喝了吧。你不为自己，为孩子，今天也得把这汤喝了，啊！你就当是喝药。

出去都哭出来啊！哎，对，哭出来，哭出来啊！哭出来就好了。哎，好好好。

0: 这是我庄贤进的姑娘呢，哈。
1: 向上给老爸老妈抱啊！把老妈抱的比老姐好。好好，这事儿吧，
0: 爸妈，从此以后你们就是向上的老爸老妈。 我就是他的老姐，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0: 熊师傅，
1: 哎，
0: 这我给你拿着啊。
1: 嗨，不用不用，咱都是机械城的人，你看这。
0: 别，你别跟我客气，大庆今天的我忙您一趟，您不好意思。我给你放副驾驶啊。
1: 行，那谢了啊。
0: 哎，别客气，
1: 走，我来。
0: 来来来，来来小曼，来来来，师傅。
1: 我
2: 谢谢你啊，爷爷。
0: 哎，你说这闺女别这快上车，风大啊！快快快快快！
2: 师傅，谢谢。
0: 哎呦呦呦，快快快，这是干啥呀？自己家人嘛，就不说这种外的话啊。赶紧上车了，快快快快！来，上车，来。
1: 我们走啊，
0: 贤弟啊，这些年呢，你在厂子里边整得挺好，都大工匠，很成功。但是更成功的是，你找了一个好媳妇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
1: 是吧？要不说您是我师傅了，您这说太到位了。
0: 媳妇儿，夸你呢。
2: 保重啊，师傅。
0: 哎，好的，好的，好的。
1: 哎，师傅，您保重啊。
0: 哎呀呀呀！
1: 你那个自己保重啊！你硬朗的啊，我来看你来啊！
0: 找七年啊，磨磨唧唧。
1: 走吧，
0: 上车，走。
1: 哎，
0: 磨磨唧唧的。走啊，师傅！走啊，师傅！

0: 你们家这丫头片子啊，也太能尿了啊！哎，你看这尿毽子挂的呀，都快成万国旗了。
1: 我们家姑娘有大名了，叫侯佳娜，小叶给起的。啊，新华字典都快翻烂了，明天就去上户口。

0: 你看庄先进生个孩子多简单啊，这名字直接叫啥？庄向上。这岁数中午都能回来吗？咋还没见人呢？
1: 是啊，咋还没回来呢？
2: 哎，来了来了来了来！爹，
3: 慢点啊！哎，庄师傅回来了！
1: 哎，来来来。
0: 赶紧进屋，赶紧进屋啊！哎呀，哎呀，庄师傅回来了！哎呀，谢谢爹，谢谢啊，谢谢！
4: 怎么才叫漏掉一桌啊？哎，
0: 嗨，这必须的啊！哎，这拿东西，拿东西啊！啊，你咋出来了，小孩呢？
1: 没睡着了，我看看。
0: 就是啊，辛苦啊！但是这事儿啊，咱一定烂肚子里啊！
1: 没问题，
0: 哎，辛苦，哎，赶紧给你姐，赶紧进屋，对对对对，赶紧给你姐，赶紧进屋，给你回屋去，对你拿着啊！
1: 哎呦，终于到家了啊！大姐，哎，哎，你饭碗谁做饭了？
4: 啊，浩呢？圆圆
0: 做的。
1: 别挨太近，
4: 我俩就能吃饱了。孩子也长大了啊！赶紧上里屋，上里屋，里边暖和啊！饭赶紧喝口水，都给你倒好了。
1: 哎，好，哎，你也长大了啊！
4: 来来来，
1: 哎，
4: 好好，你坐，给你坐。
1: 你累不累啊？你那个床靠的。
4: 会。
5: 你才要不要不来？刚进屋了，身上有寒气。爷爷，来，去给姐姐倒杯水，要热水啊。啊，姐，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白发越来越多。 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6: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是完全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5: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中医专家赵来明老师。 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7: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8: 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5: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8: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8: 58。
5: 哎呦，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又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0: 哎，叫姐姐啊，
5: 姐姐。
8: 对，
5: 哎呦，挺显老的。
8: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5: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挤着这个问题。
8: 对，
5: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8: 是。
5: 那我们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中医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
10: 赵老师，欢迎您。
5: 赵来民，主治中医师，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 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百转黑。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就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10: 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 而血，它能够养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气化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 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

0: 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补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1: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高老师，益肾乌发这个方子能公开一下吗？
0: 这个没问题。这方子啊不是我的方子。这个方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过去的时候记载呢，它叫益肾乌发方。这里边这个成分的重点有这么七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强筋骨藏精血，里边啊有个大明星的药物叫何首乌，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金药，也是呢主打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啊，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白头花。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2: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补骨脂、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3: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0: 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3: 往两边先白。
1: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地儿都白。
3: 是。
0: 您先把舌头伸出来我看看。口苦不太明显，口干。
3: 有点干。
0: 所以说这位大姐呀，从她的这个头发上看呢，她是从两边开始白的。一般都是肝火肝肾亏虚一直到头顶，你看他这个舌头两边，咱说呢这是反映肝的这个位置，所以您这个呀是一个非常典型

0: 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1: 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0: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部点白的，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还有的呢，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1: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0: 第一个，用益肾乌发方，就用这种方子。
1: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是益肾乌发方。
0: 对，
1: 外调用什么呢？
0: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这个茶饮的名字啊叫做乌发五方饮，
1: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0: 好，
1: 来来来，我们上这个乌发五方饮。
0: 好。
1: 还是挺好喝的啊，
3: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1: 对
3: 对、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很好喝，
4: 不是像的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
0: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养发，养发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1: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0: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1: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0: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1: 王阿姨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能有效果呢？
0: 两个月呀，就能够大见成效啊。
4: 那么快呀、
0: 您这啊60%以上的这个白头发下边都能够长出那个黑根来，坚持半年会更好。
4: 太好了，我就想咱们黑头发出来的。
0: 而且这些个药材呢，它都是这个药食同源的，
4: 特别的安全哈、那我就放心了。
1: 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0: 对，
1: 所以说贵在坚持。
0: 是这样。
1: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2: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益肾乌发方，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营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1: 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5: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
1: 不是染的。
5: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原来呢，我也是一头白发， 我儿子呢下岗了，家里的生活担子呢就全都压在我身上了。一夜之间我这头发就变白了，不敢说是百分之百，我是80%这是白的。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的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1: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
5: 吃了这个益生乌发方。另外我平时我还这个代茶饮。
1: 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
5: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百倍，特别高兴。哎呦，
1: 真是啊，
3: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1: 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
2: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6: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开始这个染头发了。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这每染一次头发呀，这头皮都得有2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3: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6: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大概就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前后呢3个多月，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如果你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李阿姨啊，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7: 你猜猜。
1: 我猜呀、您50。
7: 哎呦，我太高兴了。
1: 是吗？
7: 再猜猜。
1: 说小了。52、53、55。哎呀，顶到头了。55。
7: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1: 70多岁了。
7: 对对。哎呦，
1: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7: 对。
1: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7: 你说的太对了。
1: 是吧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8: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1: 哎呦喂，您看看，您这不就一下找对方法了吗？是不是？
7: 对呀、对呀、自从用了赵老师的那个方法以后吧，变化特别特别的大。
1: 您说说。
7: 大概用了3到6个月吧。头发就开始变黑了。用了1年以后呢，这头发就现在这样子了。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1: 也就50岁。
7: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能回到年轻的时候啊，这是一种特别兴奋的事情。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1: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7: 谢谢，
1: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7: 谢谢。
2: 69岁的李奶奶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 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

0: 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1: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这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用那个一洗黑。刚开始的时候呢还可以，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两三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
2: 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1: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多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
2: 听了打扮。
1: 没错，
0: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2: 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演出怎么演了这么长时间啊？哎呀，
1: 这回不是跑的地方多吗？对，然后你姐演出完了之后，不就那个赵母你、杨阿姨去了吗？哦，对呀。
2: 饿不饿？
1: 不饿。哦，我饭做好了，我去热一下就去。
2: 对，大家都热了吧？
1: 姐，给我吧。对，给我。我去弄饭去啊。哎呦，家里真暖和。去上。
3: 放床上，别抱着了。哎，别！哎，天天，你别那么捅坏了啊。
1: 妈，嗯，这明明是你坐月子，我怎么觉得你对好好姐这么好啊？嗯，
3: 我坐月子的时候，好好一直照顾我，都累病了。 我对他好点不是应该的？哦，哎，对了，媛，嗯，你跟刘成怎么样啊？挺好的。我听说你不上他家去了，他妈对你怎么样？也挺好的。你呀，从小主意正，嗯，你做的决定，妈不拦着。
0: 就是觉得你上着大学呢，把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不着急谈恋爱，啊，我也妈，你放心吧，我心里有数。刘成，你这七岁，妈就……对啊，媛媛，我来吧，啊，
4: 没事儿，壮哥。哎呀，
0: 你看这个，我去接你妈去了，我也没能接你跟学习，你俩咋回来的？
4: 我俩坐公交车回来的，没事儿。
0: 哎呦，我还跟学习写信说绕道接上媛媛，我说你俩东西多的话，整个三轮车啥的。
4: 放心吧，庄叔，这大行李啊都是他拎的。哎呀，
0: 咱男子汉，他该干啊！哎，我说你啊，你去看着点孩子，你天天在这鼓捣鼓捣他手，没轻没重的。来来来，我来吧，我来。
5: 没事，我来就行。
0: 我来，你歇会儿，你歇会儿。
5: 慢点胖。
0: 哎，好。
5: 哎呀，你看啊，哎，
0: 这一大家子人整整齐齐的啊，一个都不少，多好！
5: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真齐了。
4: 不准用手指，各位姐姐。
0: 那不能指弟弟，弟弟也不能指。哎呀，小叶儿来了！哎，开门，开门！
6: 圆圆，吃饭呢？
0: 吃饭呢？哎，咋的？你俩吃没吃啊？没吃，在这吃吧。
7: 吃过了，吃过了。
8: 你跟师傅瞎客气啥？

0: 哎呀，没做，这不上你家来吃来了吗？
1: 你看你这客气，这这坐吃那个，
2: 坐坐坐，
1: 拿椅子你们俩快，
2: 拿两副碗筷。
0: 这是俺的小向上，真好，你看不愧是带把的，一看就是小男子汉。
1: 来，坐坐坐坐坐。
3: 哎呀，叫佳娜是吧？啊，佳娜真好听，
0: 是吧？哎
4: 呀，小姑娘长得又好看又白啊，
0: 这白不随我吗？
5: 好处都随你，
0: 本来就是嘛。师傅，你说我是不是比他白？啊，
1: 对你比他白啊，人你就欺负人家呗，你
0: 谁欺负他了？师娘，嗯，我没说错吧？我就说咱俩生的肯定不一样吧。这不金童玉女天作之合了吗？那娃娃亲赶紧给我定上得了。哎呀，
5: 你这在家不是说了不说娃娃亲的事儿了？哎呀，
1: 没事没事没事，随便提，这开玩笑呢，咋都行。
0: 哎，师傅，我可没开玩笑啊。你说这俩孩子脚前脚后生的，这多大缘分呢？老话说了，天意不可违，是吧？咱不能不听老天爷的话呀。
5: 就迷信上，哎呀，
6: 花姑，你看连想象上都不同意这门亲事。
0: 别瞎说，这孩子饿了，尿了，
2: 是饿了。
1: 对，那老妈去给他那个整点奶粉去。
0: 这咋还叫老妈呢？哎呀，
1: 我们俩都这岁数了，才有这么个小崽儿，这想着孩子呀，这么叫着顺口，长大之后不用改了就。
0: 这个好，这听着比爸妈还亲切呢。咱家以后也叫老爸老妈的吧。
5: 你真是想一出是一出啊。
1: 你们俩这么年轻，该叫爸叫爸，该叫妈叫妈，你这事儿你也凑热闹了，真是。
0: 这不跟你家保持一致吗？那将来佳娜嫁过来，那叫着也习惯呢。哎呀，
1: 你快这该吃饭吃饭吃饭吧。
2: 好好，
3: 坐这儿。
0: 师娘，你这咋还喂奶粉呢？你奶不够啊？
2: 奶水不足。哎
0: 呀，那你早说呀，我家这都吃不了，我帮你喂得了。
2: 是营养奶粉可以。
0: 那奶粉再营养它也没有母乳营养。
4: 妈，你帮我去把他毛巾拿来。哦，
6: 妈，他叫你妈。
7: 姐，你怎么管阿姨叫妈？
3: 是都叫了好一阵了。
1: 哎呀，不就叫个妈吗？这有啥大惊小怪的呀？还啊！
7: 爸，我早就想叫妈了。妈，
1: 哎，好小子，
4: 是早就该叫了啊！怪我，怪我没带好头儿。
3: 学习。
2: 也没事儿，叫阿姨一样的。
3: 啥一样啊？那不一样啊！快点学习。
0: 哎呀，好好，你这事儿吧，你得顺其自然，让他水到渠成。你现在让他叫，他也张不开这嘴嘛。哎呀，
1: 是，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再叫。
3: 这么会收拾，
7: 哥哥姐姐不也没叫爸？
6: 爸。
1: 哎呀，好儿子。
0: 那圆圆。
7: 那个汤热好，
1: 不是你跟你这圆圆跟学习都一样的，啥时候想叫啥时候叫。来来，
0: 对，
1: 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来把碗筷拿过来。
0: 这饭得好好吃，这可是认亲大会呀。
1: 那是，哎，那何老师，那咱俩喝点呗。
5: 可以啊。哎，
1: 学习去拿酒去，去，来来，放中间，放中间。
0: 对，你俩喝点，这是亲家认。
1: 摘，哎，你赶紧把你的帽子围巾摘了，你不热呀？
0: 那能摘吗？那外边多凉啊，这得捂好几个月。是我今天才把手套摘，
1: 你再给自己捂着味儿了。
0: 哎，对，师娘，你也应该戴上点儿，你别嘚瑟着，
2: 很热。
0: 你看你这，你管我师娘啊，师傅。
1: 来来，我给你盛汤吧。来来来，赶紧把你嘴堵上。来来来。

0: 咱们三车间的小组长、骨干积极分子啊，都来了。我先给你们啊说明一下，这次的原始股是机械局他分配给咱们厂的任务，按照工资等级这摊派的数额，所以呢，请你们啊跟大伙呢解释清楚，啊，做做思想工作。
1: 秦厂长，你是咱们一分厂的当家人，又是从三车间走出来的干部，你是最了解我们这些人的家庭情况的，都是拖家带口的，就指着这点工资过日子吗？你一下摊派500块钱原始股，这以后我们日子还过

0: 过了呀。
1: 对呀，这是让大伙儿喝西北风呀。
2: 哎呀，你们也别难为秦厂长，他就一个分厂厂长，那自己还得掏1500块钱买原始股呢，他能有多爱买呀？这不是任务分配了，那不买不行吗？
3: 庄叔，要不你跟刘成说说呗，这大伙儿压力都大，你说话比谁都好使。
0: 对呀，你说话他肯定得听啊，你既是他师傅，又是他老丈人啊。
2: 哎哎，你在厂里就说厂里的事儿，别往家里头扯。
1: 老庄，咱跟他不提老丈人的事儿，论一论师徒也行。
4: 说啥啊？论啥？这话我也没法跟人家说，对吧？这个老秦，咱秦厂长都说了，这是咱总厂厂务会上决定的事儿。你说刘成他是个厂长，但这事他一人拍板啊，他一人说改就给改了啊，那不可能吧？
2: 对呀，你们也别为难我师弟了，他也不容易。你就说我以工代干这么多年了，那我都没好意思找他呀，这不还是通过我自己努力转的干吗？
1: 拉倒吧，刘成肯定给你说清了，
5: 我可没那么大权利啊。
4: 哎，厂长来了。
5: 师傅，
6: 哎，师傅好。
5: 来来，师傅们坐着说，坐着说。
6: 坐，
5: 咱坐。
0: 哎，对，
5: 坐，你坐不坐
0: ？
5: 哎，以工代干这个事儿，国家可是专门下过整个文件啊。
2: 听听，看我师弟多有水平，那国家文件都在肚子里装着呢。哎
7: 呀，什么你师弟啊？公开场合叫刘厂长。哎，我跟他说了多少回了，他老也改不了。
5: 没事。本来我就是花姐的师弟，师弟。听着师姐这么叫，我觉得特亲切，特好。哎呀，每回来到三车间，我都觉着心里边特热乎，跟回家了似的，真好。
0: 那刘厂长，
1: 您既然都回家了，能不能给我们家里人交个实底儿？
5: 啊，你说
1: 这袁师傅不就一张纸吗？说将来能变钱，这不当眼说胡话呢吗？
5: 不是，丁师傅，话不能这么说啊。这个原始股啊，是咱们机械局下属企业发放的，肯定没问题。咱们往大了说呢，是帮助咱们机械局的发展做贡献；往小了说，咱们就都变成股东了，身份不一样了，对吧？
0: 行，别给我们画饼，那画的饼只能听不能吃的。能不能来点实际的呀？
5: 你这么想啊，只要这个原始股一上了市，那现在大家伙的1块钱就变成了5块钱、8块钱、10块钱，对吧？就是这么个道理。
2: 能翻这么多呢？
5: 对啊，这我还往少了说呢，没准更多。
2: 对呀，
8: 刘厂长不愧是上过大学的人，说话都一套一套的，当官也升得快，牛皮也能吹破天。我杨德山活了大半辈子，其他的没活明白，有一样我活明白了，天上掉的馅饼就是砸到地上的陷阱。
2: 杨师傅，这原始股它也不是我师弟自己家印的，你交的钱也到不了他手里，你这么说话可不合适啊。
0: 大家都是看着刘成一步一步当上总厂厂长的，大伙就别为难他了呗。
9: 建国、小叶，你们替着你师弟说话呢没有错啊，但是这个钱它可是真金白银的呀，500块钱就换一张纸，它不是那么回事儿啊。
8: 不买原始股就扣大伙的奖金。刘成啊，刘成，啊不，刘厂长，你这事儿办的漂亮，说好听点儿，那叫不厚道；说难听点儿，你真是缺德。哎，
2: 骂人呢？
5: 哎，你这是
0: 冷静，冷静啊，冷静。
5: 行行，没事，先生，花姐坐一坐，坐一坐。这原始股呢是机械局分派的任务，大家还得理解，
1: 好吗？
8: 理解。什么叫理解？那，你告诉我，用我们的钱打水漂就叫理解吗？啊？
9: 对呀、啊，分配任务也不能分配到我们头上。
1: 是，
9: 这些年的工人的日子是比以前好了点，但是手头还是不富裕啊。500块钱不是小数。
5: 现在企业发展呢需要资金，可是国家又没钱，怎么办呢？我们只能自己搞钱，对吧？只能自己杀出一条血路，所以现在用大家伙自己的钱帮助企业发展壮大，怎么了？
8: 刘成，你说这话你心虚吧？啊，用500块钱买一张废纸，这不是骗人？
2: 怎么是废纸呢？人家不说了吗？这原始股到时候能翻好几倍。
9: 那你把大家的都买去得了呗。哎，我先声明啊，以后这个原始股翻多少倍，我都不眼红。
1: 对，我不要500，你给我300就行。
2: 啥玩意儿？那我哪有那些钱呢？
0: 行了行了行，你们别欺负人啊！
1: 你没有钱，你在装什么好人啊？啊，你师傅半天还没说话呢。哎，你不说两句？
4: 我说说。
1: 说呀。
4: 那我就说说。我最近看这个报纸啊，我感觉到啊，咱国家要有大变化。
1: 老庄，咱别唱高调了，说一说原始股的事儿好吗？
4: 这不是唱高调，这是说大环境，你懂吗？你说原始股，这东西的确啊，它有风险，但你说你干啥没风险？啊，白嘴，你说你走平道，有时候是不是也摔跟头？那有的倒霉的人，那喝凉水他能把自己呛死呢，对吧？那你说你不走道了，你不喝水了。
1: 行，那我问你，这原始股能不能买？

0: 况啊，这个机遇呢比这个风险要大。
1: 行啊，既然是个机会，我把机会让给你。
0: 哎，你刚才说的可是500块钱买，你300块钱卖给我。
1: 是啊，行了，你给我。好，
2: 何庄，你可别开玩笑啊！
0: 我说真格了呢，你给我我也要。
1: 老庄啊，咱可不带后悔的。
0: 他将来要是涨价了，你还回答？
1: 我后悔，我是你儿子。
0: 你是我儿子不行，你得是我孙子。
1: 一言为定。
0: 那行啊，来，那谁还不要的给我。
1: 师傅，这是消防卡，
0: 我的给你。
3: 来，
4: 你拿了，你收着。
1: 师傅，不用谁是谁谁
0: 没事没事。那行，你们那边还有谁？
1: 不是师傅，你不能让他们和你一个人薅羊毛啊！
3: 不能这么干，你有多少钱呀？你这么干，
0: 你别管，你少管，
3: 你别直走，我先走，别带这个毛，我没来过。
0: 你给我拿，对，都给我。想好了，老秦，把钢笔给我。哎
5: 呀，先进，你得慎重。
0: 我不用慎重，你们慎重吧。啊，
6: 你先啊。
7: 你那些工友就会欺负你啊，3000多块钱就买这么一堆破纸片子，你怎么想的？
0: 那报纸上说这现在1块钱，那将来就是10块钱呢。
7: 这么能挣钱，他们为什么不要啊？
0: 他们没远见呗。哦，
7: 那刘成有远见，你让他都收了去。
0: 不，你这话说的，刘成是厂子里领导，他要把这话放出去，那不全厂的这原始股都得找他回收，他收得起吗？
7: 你收得起啊？
0: 这家里不有钱的吗？
7: 那都是好好攒下来的，这些年好好没少给家里花钱。说家里置个大件小件，买个电器，圆圆结婚，不都是他掏钱吗？
0: 是那个好好唱歌挣钱不容易，不是可气的是你啊！你说你跟他一块瞒着我，还说啥你们歌舞团发的什么演出费、补助费啊、采暖费？我当时我还纳闷呢，我说你们团都那么不景气，哪来那么多歪歪道钱？
7: 那还不是都让你逼的？啊，这些年要不是好好挣钱多啊，家里能说吃肉就吃肉啊，想换电器就换电器，这电视换了3个了。要不是好好，哎，咱家还看黑白电视，顶多支个彩色膜，冒充彩色大电视。
0: 让你说的感觉我一分钱不挣似的，这买个电视我买不起啊！你再说学习，圆圆、刘成谁不能给我买个电视？
7: 就你那几个钱，能买得起这堆废纸啊？
0: 不是，咱家里那不是有钱吗？你这些原始物我都拿回来了，是吧？你把这钱领了领吧。那不够的，你再跟好好说，我明天把这原始股钱给人工友。
7: 我不管啊，你自己揽的事儿，我不给你擦屁股。
0: 不是，你看我跟他说，他不又得呲的我呀？你跟他说不没事儿吗？
7: 你找刘成去。
0: 不是，好像刘成这不是你亲女婿似的。
7: 我意思他是厂长，他有的是办法，这事儿轮不到你抻头。
0: 你没看他给大家伙开会时候的样呢？我得给他个台阶下嘛，那话顶到那儿的，我就拿回来了吗？
7: 呀，你还真把自己当梯子了？
0: 那我是他师傅，我就得给他当梯子，要不然他下不来台。

0: 小凤，
1: 呀，皇上呢？
0: 有事说事。啊，
1: 也没啥事儿，这不有日子没见着姐夫了，想你了。
0: 行，这不见着了吗？回吧。
1: 这好不容易见一面，不得聊两句？哎呦，
0: 聊，说。
1: 姐夫，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我想到厂办里来，给你跑跑腿、拎拎包什么的。
0: 你到厂办干嘛呀？你在招待所不干的挺好的吗？
1: 好什么好呀？对吧？厂办这是挺着腰杆子花钱的，招待所那是弯着腰伺候别人，能一样吗？
0: 我告诉你，进厂子得上厂务会啊。
1: 开会的时候你提一嘴嘛，谁敢反对？
0: 我提什么提啊？啊，你初中毕业你就考进技校了，让你念个电大自学考试函授，你哪样你念下来了？啊，你一个中专文凭，你我提什么提？
1: 姐夫，你这有点不近人情了嘛。
0: 我就不近人情了，这叫恪守原则。
1: 你跟你小舅子你讲什么原则呀？
0: 这么大一个厂，我当上厂长就是因为我恪守的原则。当然了，有原则就会有例外。

0: 听着
1: 啊，
0: 进厂子的事儿甭想了啊。
1: 啊，明白。
0: 二一个，以后没什么重要的事别来找我。
1: 是，我知道。谢谢小花，你先忙着。
2: 师傅，你收那么多原始股，苏小曼没意见呐？给侯仙都气完了，说拿回家就是一张废纸。哎呀，这又看啥呢？
0: 袁，要不然别去了。
3: 妈呀，这都到了，我现在一回家妈就提这个事儿，老太太一门心思想当奶奶了，比我妈催得还紧。
0: 你别老听我妈的，我妈就是控制欲太强了，小时候管着我，长大了还想管着下一代。
3: 哎，行了，多理解老人吧啊，这看着同龄人都抱孙子孙女了，着急也正常啊。
0: 我跟你说，咱俩没有，就是命里还没到那份儿上。咱俩都没毛病，查啥查呀？
3: 那没毛病不更好吗？有毛病就治。行了，赶紧的吧，快点。行了，
0: 你别瞪着我。
4: 五灵威仪腾气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也暖，大渡桥逢铁索寒，更喜
5: 迷山千里雪，
4: 三军过后尽开颜。
6: 秀秀，你这太差了，你这长征要加纳这样给你提醒啊？你就回去给我抄三遍啊！
4: 哎呀，老姐，我还有别的作业呢。
6: 作业做完了抄呀，你就好好抄啊，抄完晚上回来我检查。
0: 白日，
6: 长征，你这长征，哎，长征可以唱着背呀、
5: 啊。这个还有歌啊？
6: 对呀、
5: 啊。
6: 哎呀，别的你老姐教不了你啥，这个我还真行。那个《东方红》你唱过？啊，这个红军不怕。
7: 哟，好好，接弟弟放学啦。
6: 孙怡，秦怡，
7: 哎，
5: 好姐，我先回家了。
7: 你去吧。
8: 这弟弟长得越来越像好好了，真是。
7: 哎呀，这弟弟像姐姐不奇怪。
8: 小曼带弟弟出去，知道的是母子，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姥姥呢。
6: 瞎说啥呀？
4: 那我妈就比你大一辈了。
8: 哇！
6: 哎呀，行了，回家了啊。
7: 哎。哎呀，当初小曼东躲西藏的，生下这个孩子。现在祖上得计了，这都护着妈了。
8: 得啥计呀、啊？为了生他，苏小曼连铁饭碗都丢了，现在只能教那些不三不四的人跳舞。
7: 哎，话怎么能这么讲呢？这小曼也是凭本事挣钱。
5: 他姐可凶了，让庄相上写三遍长征，还说晚上回来要检查呢。
9: 哎呀妈呀，这好好，自己上学的时候啥也不是，管你带弟可来劲了。
10: 他就是吃了没有文化的亏，现在后悔了，所以在加倍管束庄向上。
9: 他们家就属他胆大，那好好的工作说辞就辞了，把我师娘都影响了。
10: 苏小曼是因为孩子离开的歌舞团，庄好好不一样。不过也得亏他辞职辞得早，在外面唱歌多挣钱啊！哎，要不然你师父多辛苦啊，一个人供着三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多花钱啊！
9: 你千万别当我师父面说这事儿啊！我师父不爱提好好在歌舞厅唱歌这事儿。
10: 自己凭本事挣钱，有什么不能说的？
9: 那不也是吃青春饭吗？他还能唱到老啊？
8: 小叶，小叶，
9: 哎，
8: 吃了吗？
9: 妈呀，来了！哎，主任，
8: 哎。
9: 这都
10: 呀，主任
8: 吃饭呢
9: 啊、
8: 哎！
9: 我们吃完了
8: 啊，
10: 嗯，吃完了，吃完了。
8: 行，你们吃你们的，
9: 你吃没呢、哎？
10: 你坐，你坐，你坐。
8: 好，
9: 我给你拿回来。
8: 哦，不，我吃过了。
10: 来，佳娜吃完了，走，爸辅导你做作业去。你们聊，你们聊。
8: 好，
10: 正好要写作业了，孩子。
11: 你一会儿把这套卷子做了啊，我跟你说，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这卷子特别好，他说他们学校老师都给学生做的。
4: 你作业还没写完呢，你还让我抄三遍长征。
8: 啊？哎，不着急啊，作业写完了再做。
11: 抄长征那是不是因为你不会背呀？那长征不会背能行啊？长征肯定要考的，你不会背那不是等着扣分吗？哎呀，做完了再做啊。你放底下。哎呀，
4: 你赶紧走吧，烦死了。
10: 哎哎哎，这咋跟你老姐说话呢？你老姐不也为你好吗？
8: 别说了，你上上写作业吧。你赶紧上班去，去吧去吧、
10: 啊，走吧。
11: 记得做啊，人家侯老师专门说了，明天拿去学校给老师帮你看的啊。
4: 哎，知道了，会做的。
10: 走吧，
11: 行，会做就行。
10: 路上慢点啊。
8: 哎，坐好。嗯，
2: 老黄他说不好意思跟庄欣欣你开口，我就跟他说了，有啥不好意思？那咱家现在就是困难，咸丰一直想做个买卖，可是要不是为了咸丰，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我高低我也留着呀。这过了3年5年的，没准能翻个10几、几十倍，到时候谁有了这原始股啊，谁就能发大财。
8: 是，那主任你是啥意思啊？
2: 哎，不是听说你师父庄先进他有想法，要低价收购原始股吗？我是来成全他的。
9: 我师父那可不是张罗收购原始股，他是帮别人完成摊派任务。
2: 啥？嗨，反正都一样。他们家好好这些年在歌舞厅唱歌，是不是挣了不老少钱？要不然，这庄先进还能低价收购原始股嘞？
8: 主任，要不这事儿你还是自己跟我师傅说去。
2: 你忘了，早几年我为了响应国家号召，盯着苏小曼升庄向上这事儿，他们现在全家都对我有意见，我也不好意思啊。你别告诉他们说是我们家的原始股。这1500块钱的原始股吧，啊，到时候给我1300就行了，那200块钱给你当辛苦钱，行不？
8: 他不是那回事儿。
2: 我祖宗，爸，显峰最近搞上对象了，这三天两头的问我要钱，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他呀？

0: 那一面也做啊。
1: 咋整？
0: 500块钱的股，咱们家还凑不起。你又说他1500股，你怎么想的你？
1: 你不都听见了吗？那我没答应他，但他放下他就走了，他就不回头了。
0: 那你拒绝他呀？这算怎么回事啊？
1: 回头我问我师傅呗。人家现在都说这原始股一上市，能翻着跟头涨呢。
0: 前天你还说天上如果能掉馅饼，砸在地上也是个坑。
1: 那是杨歪嘴说的，我是学他的话的。
0: 我倒是觉得你还挺清醒的，现在看你脑子也是一段浆糊。
1: 哎，那不对，我当时认识没上去，现在我认识上来了。
0: 你自己看着办吧，我是没有主念了。
1: 那你说那曲别针把话说到那份上了，那我不也没有咒念吗？
0: 你没有咒念你接他的筋干什么呀？
1: 那我这要不你上你们学校跟别的老师周转周转呢？
0: 这是几十块几块钱的事儿吗？这是上千块。
1: 那咋整呢？要不你跟你们学生家长接去呢？你们班50多个学生，一人借30不就有了吗？
0: 哎呀，
1: 行，开玩笑的，大家。

0: 是高档了不少，工资一分没涨啊！都给我擦干净啊！今天第一天，好不好？都擦了啊！
1: 老舅，你这整的不错啊！呀，
0: 你过来了，你过来一下，没事儿。
1: 行。
0: 咋了？真又涨工资了？今儿遇到一个人，把我都轰走了。
1: 谁呀？
0: 老曹，宝坤的朋友。
1: 跟我说这个干嘛呢？
0: 不是，我本来不打算跟你说这个，但是我觉得这事儿吧，还得让你知道。他就说宝坤在那边混得不好，老喝大酒，一喝完酒就想你这那的。
1: 他的事跟我还有什么关系啊？没关系就好啊。行，这我就放心了。哎，今天啊，我们装修之后第一天营业，我请了不少大人物来，这场子得给我撑住了啊。咋的？不放心我？放心，
0: 我们圆明阁抬柱子，我能不放心你？一会儿收拾吧，啊。
2: 方先生，里面请。来，
3: 李总，请坐。
2: 里面请，
3: 里面请。哎，
2: 好久不见了啊！哎呀，宋老板，宋老板，
3: 又连经理，欢迎，怎么亲自来迎接我们呀？
2: 一代贵客来光临，我必须要亲自接待啊！
3: 好，介绍一下，这是咱们的方先生，欢迎，欢迎，方先生啊！
2: 这边，这边，这边，来。

0: 我要说，是被你当年的歌声所折服了。你相信吗？哎呦，你可别开我玩笑了。我当年就是自己随便唱唱的。
1: 我没开你玩笑，你当年已经唱得很好了。但是今天唱的跟10年前唱的不一样。哪不一样啊？就是感觉深沉了不少，变成熟了。哎呦，
0: 这都过去多少年了，也该成熟了。哎。
1: 我看这歌里有故事啊，那你还挺会听歌的。那我这是中子期遇到俞不雅了。他俩谁啊？就是一个弹琴的，一个听琴的，是知音。知音，行。
0: 这歌今天被知音听到了，也算是没有遗憾了。这歌以后也不会再唱了。不管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像这歌词里写的一样，就让它随风吹散吧。人活着，总要向前看。 不仅要活下去，更要活得好，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实在不好意思啊，当年还是个孩子，不懂事儿，就冒名顶替别人去演出了。
1: 你这一顶替，找了你十好几年。
0: 哎呦，这找我十多年是有啥事儿啊？

0: 吃点什么？
1: 你这卷子没做完呢。
0: 困。
1: 来，你起来，你去洗把脸，洗完脸清醒一点了，回来继续做。
0: 嗯，不做。
1: 什么不做？庄向上，你是答应我要做掉的。今天的作业就是要今天做掉，而且是不是说了今天做完，明天侯老师拿到学校要给老师看的？哎呦，不做！
2: 好好，干什么呀？这么大嗓门！
0: 好吗？嗯，为什么要我外加扔卷子？
2: 明天放学再做吧。
1: 不行，你答应我的事儿，你今天必须做完。哎
2: 呦，这么晚了？
3: 不是这么晚了，你睡觉吧，明天再写吧。赶紧睡觉吧。
1: 不行，再晚都得做。
4: 你喝吗什么啊，庄向上，
1: 我告诉你是男子汉了啊，你不可以随便这样言而无信的。
3: 不是咋的，我说话不好使啊，睡觉了，赶紧的。
2: 睡不好觉明天上学也没精神啊。
1: 言而无信就是骗人，骗人以后长大了就是骗子，你以后长大是要做骗子吗？你以后长大是要做个骗子的话，你今天别做。
3: 这大晚上胡说八道啥呢你这是。
1: 好了好了，
5: 向上听老姐的啊，就把这几道题做完，赶紧的。
3: 不是还做啥？就睡觉。
2: 行了，你别管
3: 我，你让您睡觉吧。
4: 爸，你睡去吧。
3: 你孩子熬坏了。
4: 你别管了。
3: 什么玩意儿？
4: 你起来坐，你眼睛不要了。
3: 不是这丫头，她今儿咋回事啊？她这出啥事儿了没有？
2: 她有啥事儿啊？她就是管得严嘛。
3: 不管得严也不能这样，你这回头孩子该恨她了。
2: 她也是为向上好。哎呀，那怪我。我应该在侯老下班之前让向上把那卷子做完了，说是明天要交给侯老师。
1: 行吧，你睡吧，我去看看。
3: 那也不能这么熊孩子，你
2: 别说了。
3: 那你问问。嗯，
2: 行行。
5: 这不挺快的吗？就还剩两题了。

怎么了？啊，今天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妈，我今天听到单宝坤的消息了。

0: 写完没？
1: 快了。
0: 这啥题？老爸帮你看看啊，老爸帮你做啊。啥玩意儿这？哎呀，老爸也没招了啊。老姐的说的也对啊，咱是男子汉大丈夫，咱答应的事咱得做啊。别恨你老姐啊。
2: 那你是怎么想的？他跟我没关系了，你真是这么想的？我原本觉得我一直都挺恨他的，但我今天真听到他的消息的时候，觉得也没什么别的情绪了，都过去了，还没什么情绪呢，脾气都发到向上头上，是我刚一下没忍住，是我不好。不管怎么说，不能拿孩子撒气。我知道，行了，收拾收拾，早点休息吧。向上提要是做完了，也让他赶紧休息。

0: 哎，爸，您喝茶。您今儿怎么想起找我来了？
1: 也不急不急啊，我就问问你，这篇文章啊，你看了吗？
0: 看了，看了好几遍呢。哎，爸，看报纸这件事儿，我还真得感谢您。就是当年您读了一篇《人民日报》的什么养猪的文章，才看清了势头，看清了趋势。我到现在都忘不了。
1: 我就为这篇文章来的，我是怕你这每天忙，日理万机的，我怕你没看。你要是看了，那太好了啊！你给我说说啊，你是啥体会？哎呦，
0: 体会，首先肯定是兴奋呀，当然也有反思啊，还有很大的冲动。
1: 啥冲动？
0: 冲动就是想把咱们机械厂干得更大、更强、更好。
1: 好，太好了。啊，咱有这篇文章当依据，那我就要好好宣传宣传去。我得拿这报纸啊，我跟这重点对象，我得好好做做工作。哎哎，
0: 谁是重点对象啊？
1: 你老丈母娘。哎，这茶沏的还是那么好
0: 啊，香啊，
1: 香。嗯。
0: 哎，对了，爸，明天局里面要召开一个职工代表座谈会。主要就是想听听职工代表对发放原始股的态度和意见。我觉得啊，这方面您理解还是挺深刻的，要不您去得了。
1: 我去啊？不，你说你个总厂厂长，你现在通知我，你这上上下下这差了好几级呢啊！哎呦，
0: 行，我明白了。那这样，我让厂办通知分厂，分厂通知车间，车间再通知您，行不行？
1: 嗯，那是妥妥的。嗯。
2: 辞职总得有原因吧？哎，最近工作不顺心吗？
3: 没有，我是特别感谢咱们局里一直以来对我的培养。
2: 那还辞什么职？拿回去，全当我不知道你辞职这件事情。
3: 局长，局长，局长，辞职这事儿吧，我确实深思熟虑过了。
2: 深思熟虑啊？你知道我在这上面一签字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你给铁饭碗砸了。
3: 知道，
2: 知道还辞职，还是年轻啊！你呀，冲动。
3: 局长，我是真想明白了，我好多大学同学已经下海了，都干得风生水起的，所以我也想借着这风头，我去试试。
2: 您啊，净看眼前了，以后会后悔的。行了，我这还有个会，本着对你负责任的态度，这辞职的事情，你再好好想想。

0: 李局，您刚才的讲话真是让我看到了未来的曙光，醍醐灌顶啊！
1: 哎，刘成，哎，你厂子里头原始股任务完成的怎么样了？啊，
0: 报告局长，正在努力当中。
1: 光努力是不够的，要见成效。
0: 明白。

0: 前几天我去市里去开会了，又见到林副市长了。他呀特地问到了咱们机械厂的情况，对你啊特别的关心。
1: 他是咱们机械厂的老领导了，肯定关心。
2: 徐长，
3: 哥，这文件你还能落下？
4: 我给我看了。
2: 爸，哎，你咋来了？
5: 这来的都是机械厂的骨干精英，你爸呀也是机械厂的一个老前辈，怎么不能来啊？
2: 是，
5: 你这小子
2: 是。
5: 哎，对了，正好趁着你爸在，你问我的那件事情啊，你问你爸，你辞职这件事情，如果你爸同意的话，我不反对，但是啊，我还是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考虑啊。
2: 是，
0: 哎，这年轻人啊，好冲动。
5: 是，
0: 好好的劝一劝，别盲目跟风啊。我下午还有个会啊，我先走了。
3: 哎，你先忙，
1: 局长您慢点。
3: 王不是，啥意思？
2: 你听我说，
3: 这么大声干嘛？我家里人谁干嘛？
1: 那个，咱回办公室说，这个这么多人干嘛呢？这是，
3: 你给我过来，
2: 那边吧。
1: 快去！
3: 你说说，你咋想的？
2: 我就是不想让我学的这一肚子知识全让茶水给泡没了。
3: 啥叫泡没了？啥叫泡没了啊？流程的跟你一样吗？从学校毕业分配到单位啊，坐这个办公室，我就没听他说啊，说他这个什么知识啊，让茶水会泡没了。你怎么就给泡没了啊？
2: 爸，你先喝口茶。
3: 我不喝。
2: 哎呀，我这情况吧，跟刘成哥哥完全不一样。他这到单位吧，他有用武之地。我这天天到了单位就是往办公室一坐，那能一样吗？先喝口茶。哎呀，
6: 反正学习你想好了啊，迈出这一步那就迈出体制了。
3: 这学而优则仕的仕
6: 没了啊。来喝水。
2: 不是哥，你咋也，这都啥年代咋还这思想？人家古代念书念的是八股文，那不当官没有别的出路啊。那现在啥情况啊？现在讲究的是科技兴国，实干兴邦。
7: 也甭跟我整那没用的啊！学姐，你是大儿子，你得给我打个样。这单位那就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大树，你想没想过？等你老了，我就死个屁的了。这棵大树那是给你挡风遮雨的，知道吗？
2: 爸，我问你个问题吧。假如，我说假如啊，1978年，您从报纸上看完那篇养猪的文章以后，直接离开机械厂去养猪，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咱机械厂第一个万元户就是您了吧？
7: 那倒是。
2: 咱再比如啊。80年代初，您要直接辞职了，专门去拍照片，又会是什么结果？估计就不是万元户这么简单了吧？据我所知啊，当年晚您一步去拍照片那个人，五一劳动节一天啊，就挣了500多块钱。后来人家还成立了当地第一家民营企业，那营业执照都是001号啊。有时候我就想啊，爸。您说这001怎么就不能是您的呢？这1500多块怎么就不能让我爸给挣着呢？以您这人品，您这业务能力是吧，我都替您屈得慌。
7: 你别忽悠我。
2: 爸，其实您也不是没有机会，就是这机会来的时候吧，您老是抓一下就放手。您说您当年这些机会要都抓住了，得多了不得呀。爸，您说是不是？
7: 不是，那你现在这个选择的是机会啊？
6: 咱家老头开始摇摆了啊！
2: 爸，您刚才也说了，这单位呢就像一棵大树，能给我遮风挡雨。可是您想没想过？我要是真坚持下来了，以我从您这儿继承着的聪明才智，

0: 那我自己就是这大树了呀。您这天天读报纸，那也不能老说一套做一套。哦，光看着风向了，不顺着风飞，非得逆着风扬，那哪行啊？
1: 这个单位多好啊！

1936年西安事变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在纷飞的战火中，李四光辗转多地，坚持开展找煤、找铁、创办科学实验馆等工作，支援抗日。1945年，李四光在著作《地质力学之基础与方法》中，第一次总结地质力学这门学科。地质力学理论正是李四光多年以来悉心研究的成果。在此之前，李四光已经完成了《中国北部之亭科》《中国地质学》《冰期之庐山》等多部著作，其中关于中国地质学，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在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阐述中国大地构造时这样评价：很幸运，在这一方面最卓越的地质学家之一李四光为我们提供了第一部内容丰富的地学著作。这一次李四光独创的地质力学理论亦被后来的专家学者们认为是中国地质界的五大构造学派之一。

0: 地质力学是力学和地质学的结合，把地质力学理论用在各个方面，包括造油、造矿、水文、工程、地震、地热、造煤等等，我仔细地分析了一下。那么这些个成就的核心都跟地质力学有关系。李老研究这一辈子的最突出的贡献、最集中的表现，就是地质力学理论。
1: 在1948年，英国伦敦举办的第18届国际地质大会上，李斯光做了《新华夏海之起源》的学术报告。
0: 新华夏这个海的起源这篇文章是1948年18届国际地质大会李老报告的一篇文章。他在这个报告里边正式向国际宣布地质力学的诞生。
1: 就在李斯光做完报告等待回国的时期，中国国内的形势也在发生着巨大变化。国民政府在政治上连连溃败，蒋介石开始为退往台湾做准备。此时取得杰出学术成就的李斯光成为了国共两党争夺的对象。李斯光不在祖国的这段时间里，他作为中华全国第一次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的代表之一，被列入政协会议名单。当这些信息被公诸于世时，身在异国的李斯光也处在了危险之中。
2: 第一届政协会开了，各大报纸都刊登了所有政协委员的名单，他的名字也在上边，看了以后就非常生气，去找李斯光，让他保证不回国，而且让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政协委员的称号。
1: 一天深夜，李斯光接到了一个电话，得知国民党秘密进行了一次策划。李斯光的朋友告诉李斯光，驻英大使郑天锡接到国民党方面的密令，要李斯光公开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政协委员职务，否则就要被扣留。
2: 他接到这个电话以后，当天他就提着一个小箱子，从他住的地方到了一个货运港，跨过英法海峡，就到了法国。
1: 历经山河破碎、积贫积弱的时代，李斯光终于看到了一个新时代的曙光。面对祖国的召唤，李斯光怀揣报国之心，开启了艰难的回国路途。李斯光的女儿李林当时正在英国剑桥大学读书，一家三口在短暂的欢聚之后不得不再次分别。在回忆录《十际耿千秋》中，李林记录了父亲只身踏上秘密行程的信息。最后还是父亲亲自决定，由他一个人连夜赶到附近的普利茅斯海港去，就从那里离开英国。从普利茅斯海港渡到法国比较远，风浪又大，很少有人走这条路，所以他独自到普港搭船渡过海峡，是会出乎国民党驻英使馆和英国当局的意料之外的。拖着疲惫的身体在路上辗转了2个星期之后，他才到了瑞士的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住下。父亲觉得这儿比较安全，他便在那儿的一个小旅馆里租好了房间，写了封信给我，让我把妈妈送到巴塞尔去。他怕特务从信上找到他的下落，故意改换了笔体，用左手写的信封。
2: 他1949年9月离开英国以后，大家都不知道他去哪儿了，因为那时候国民党特务也在找他，这总理就对他的去向非常的关心，所以特别发电报给这个新华社驻布拉格的社长叫吴文涛，这就是那个电报，这是他们后来在中央档案馆找到，给我们打印了一份，如果找到李斯光的话，你请协助他回国。
1: 在瑞士的巴塞尔，李斯光和夫人会合后，1949年12月25日，从意大利的热那亚出发，经过2个多月的颠簸，于1950年3月初抵达香港。

0: 在香港到天津的途中，李四光乘坐的轮船被海里的沉船戳破一个洞，轮船只能停下来发出求救信号。经过一番波折后，李四光又折回香港。1950年4月6日，从香港启程，李四光一行一路北上，于5月6日安全抵达北京。辗转一年之久，61岁的李四光冲破重重阻力，终于回到了祖国。此时，一个崭新的中国在东方大地上屹立而起，科学家们感受到了新时代的气息，对新中国的科研前景都满怀憧憬。在1950年8月18日召开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大会开幕典礼上，归来的李四光与众多的科学家共襄盛举。他们知道，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来临了。多少年心里念兹在兹的科学报国之情，真正有机会得以实现。公共交通体系是国家实力的一种体现。然而，想要维持这种体系，就需要充沛的能源储备。如果我们把时间倒推回60-70年前，当时的中国却极度缺乏能源。
1: 在那时候，北京公共汽车上的都是一个大气包，灌了气然后驱动。我们到野外坐的是木炭车，公共汽车后头啊有一个木炭炉，把木头块扔里头，一鼓风机一吹，它就燃烧，产生点煤气，用它来驱动这个。爬山爬几步就趴在那儿了，车不能走了，就是说没能源呢。解放后，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开启了大规模的封锁。
2: 禁运，国外不卖石油的，中国有没有自己的石油怎么办？第一个5年计划要开始了，没有油什么也干不成。
0: 1953年，根据第一个5年计划，发展重工业成为国家生产建设的首要任务。然而，启动重工业发展离不开石油的支持。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究竟有没有丰富的天然石油资源？早在192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克威尔德来中国调查地质后，曾指出中国是贫油国家。这也代表了西方科学界的普遍观点，一言以蔽之，那就是中国贫油论。
2: 当时科学界的主流看法认为中国是个贫油的国家，
1: 中国无油论或者中国贫油论。
2: 当时中央就问了很多的专家，包括苏联专家，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油，实在没有油我们就不找了。
1: 就是1953年12月，中央问计于李四光。
0: 在人民日报刊载的文章中这样写道，毛主席问李四光，在我们的地底下究竟能不能找到石油？对于这个问题，李四光给出了自己的看法。
2: 李四光给了一个明确的答复，说我们中国不仅有油，而且有丰富的石油气资源，但是马上要开展大规模的石油普查。
0: 李四光认为，我国地下石油的储藏量很大，很有希望。然而，此时国内外不少地质学家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声音。
2: 那个时候就有人说，你要是像李某人这样，为了让领导高兴，我也可以一拍脑门说我们中国有油。但是这是一个不科学、不是有责任的科学家应该说的话。
1: 美孚石油公司在延安、延长地区啊，打了3个钻，花了300万。什么也没捞到。
0: 李四光

0: 提出，美孚的失败并不能证明中国没有油田可办。中国西北方出油的机会虽然最大，然而还有许多地方并非没有希望。
1: 李老对于石油的形成有他独到的看法。
2: 他说了，大家知道我有些怪想法，请你们给我点耐心听下去。
0: 李四光根据对地质力学的研究分析了中国的地质条件。李四光并不认为西方的失败就代表中国无石油可循。其实早在1939年，李四光在英国出版的《中国地质学》一书中也特别提出，如果在北部平原下部钻探到足够的深度并加以地震测量的话，应该可以发现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沉积物。这种沉积物指的就是石油。
2: 李四光1954年3月1日在全国石油工作会上的讲话，他说生不生油取决两个条件，第一个是沉积条件，第二是构造条件。
1: 我就是看只要有生油条件、储油条件就可以去找，不花出这么框框。
2: 李四光是抓住这本质了，抓住这本质我努力做，每前进一点都是一点。
0: 1954年，李四光做了题为《从大地构造看我国石油资源勘探的远景》的报告，结合中国地质构造进行探讨，提出了找油的方向。在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后的3年，石油勘探工作虽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石油资源仍然十分紧张。地质部党组根据李四光的意见，在党中央确定石油地质普查工作不放弃西北、多搞东部方针后的几年里，松辽平原的石油勘探工作接连取得进展。1959年9月，无数人的目光聚焦在黑龙江省松鸡3号探井，

0: Cruise， 终于等到了工业油流的喷出，中国的工业由此获得了源源不断的血液。其实，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大庆前夕，大庆油田便如此得名。李四光及众多科学家、地质工作者的共同努力，让中国自此摘掉了贫油的帽子。在寻找石油的同时，李四光也承担着一份绝密任务。这项任务就是放射性油矿床的寻找工作。油矿资源是一种重要的战略资源，有了油才能生产出核武器所必需的裂变和聚变材料。根据李四光的地质力学理论和找油思路，勘探人员找到了211特大型油矿床。到25计划末期，我国油产量已能保证核工业发展需要。李四光为我国两弹的研制成功做出了突出贡献。李四光多年以来努力向学，未为国用，终于在和平年代做出突出贡献。怀着报效国家的热情和对科学未知领域的好奇，李四光继续在科普、地震、地热等多个领域发起挑战。
1: 那个地方逻辑不对啊！你过来的时候，你怎么可能那边？
0: 这里是中国地质大学原创话剧《大地之光》的排练现场。吴凯文曾是该话剧中李四光的扮演者，现在他正在为学弟学妹们介绍自己的表演经验。
2: 生活物资从各地调来，分发到灾区各家各户灾民手中，灾区人民也开始了家乡的。
0: 为了了解李四光，他们正在不同的资料中寻找着答案。

0: 1906年，河北邢台地区发生7级以上大地震，人们看到的是一场浩劫过后的悲惨情境。为了获得关于地震的第一手资料，77岁的李四光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深入地震灾区进行考察。就在1年前，李四光被诊断出左髂骨总动脉瘤，随时有破裂的危险。
1: 我认识李老是1966年在邢台地震现场。李老生前的最后的5年，主要精力放在地震预测上。他说这个任务太重了，我每天如履薄冰。
0: 李四光深感预测地震工作的意义重大，但也深知科学预测地震的艰难。但他知难而上，决心建立一套完整有效的中国地震预测体系。从邢台回来之后，父亲用测地应力的方法预报地震的信心更足了。初春的一天晚上，父亲接到一个紧急电话，原来有人向国务院提出一个报告，预报第二天早上7点，北京将会有7级地震发生。
1: 就说周总，你说这件事情我就委托您来办了。所以李老以后就感到压力非常大。他说你看邢台地震以后这地震往哪发展呢？这件事情是很难的事，到今天为止谁也回答不了。一次大地震发生以后，下一个地震可能在什么地方发展，这本身就是地震预报。在北京，这是邢台。当时的周总理问李老这句话的主要意思呢，这邢台地震沿着这个断层会不会影响北京？
2: 老师，
0: 在话剧《大地之光》中对当时的情景进行了演绎。
3: 喂，你好，我是李四光。我再问一遍，现在的电感值有没有变化？好，谢谢。亚坤呐，根据我们刚才的推断，加上现在的数据分析，北京可能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呢。
2: 老师，你敢肯定吗？100%肯定北京不会发生大的地震吗？
3: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绝对的，任何事情都是相对的。所谓100%，从理论上讲就是不存在。
2: 可这不是理论，是严酷的现实啊！只要有0.1%发生地震的可能，您就应该主张发布这个预报啊！
4: 只要有0.1%的发生地震的可能，就会产生100%严重的后果呀，钟馗。
5: 但地震这是牵扯到几十万人的生命问题，这是领导干部的一个风险性的决策。
1: 李老结合他的研究，结合的我调查结果，整整最后呢给总理一个汇报，讲到了这个地震，邢台地震沿着太阳山山前断裂，影响北京的可能性呢不大。
0: 从构造上来看，虽然整个新华夏系是在活动的，如果在北京外围，譬如邢台、河间以及延庆等外围地区活动比较频繁，相对的说，应力在那个地方释放了，北京反而是安全的。李四光做出汇报的依据之一，正是来源于他的理论研究成果。李四光所说的这种力，在他早年的著作中被称作为地应力。为了用事实证明地应力的存在，李四光亲自到野外参加地应力解除实验。此时的李四光已经78岁，在他的推动下，我国地震预测预报事业开始蹒跚起步。
1: 李老务实、敢承担和他创新那种思想呢，一直从实践当中来，通过实践式的检验，他不断推翻自己的新的理论。他其实很多理论也是推翻过去老理论，不断完善自己的一套思想。所以呢，这是因为他这样的精神和他的努力，所以就成就了一个我们一个伟大的科学家。短短5年时间，这是一刹那吧，可是给我们地震工作打下了一个非常扎实基础。
0: 今天地震预测预报

0: 仍然是世界性的科学难题。但是沿着李四光的足迹，赵文金、汪成敏等一批科学家们继续在地球科学和地质事业上进行着不懈探索。在研究地震的同时，李四光也一直对新型能源等多个领域进行开拓与研究。
1: 几百年以后，煤炭用完了怎么办？那么他就提出了地球这个热库是庞大无比的。李四光当时提出了煤炭是这么丰富的化工原料这个因素，你现在不管秦红皂白应该把它烧掉，到一千年以后人类就会说明了，哎，前人怎么把那么好的东西全都烧掉了。李四光就是看得比较远，就说中国也应该开发地热能。
0: 在李四光的带动下，20世纪70年代，我国掀起了地热资源勘察开发热潮。
1: 李四光号召以后，中国开始搞地热发电，就中国成为第七个地热发电国家。
0: 多年来，李四光利用自己毕生所学，思考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问题，并提出了实现能源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思路和实现途径。正当李四光想要开拓攻坚更多新课题的时候，他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2: 他就是上天再给我一段时间，我就能攻克了。
3: 李老的他临去世前的一天，跟医生说，我只要还能够有半年时间，就能看到地震预报的结果。只要我们坚持研究，是完全可以解决这个人类没有解决的这样一些问题。
0: 妻子许淑斌在《实际耿千秋》中回忆，他由于年老记忆力衰退，睡到半夜想到什么问题怕忘了，常常打开手电筒，在被窝里用笔记在小本子上。他去世后留下不少这种小本子。李四光去世后，人们在他枕下发现了一张纸条，在我们这样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里，我们中国人民有志气，有力量，克服一切科学技术上的困难，去打开这个无比庞大的热库，让它为人民所利用。
3: 一生都在创新，做了医院最后了，还在创新，毕生创新。他不仅是自己创新，而且鼓励年轻人创新。
2: 他抓现象，敢推断，也敢创造理论，痴迷于科学。
4: 他用他自己实际行动来证明了他的论点是正确的。
1: 为这个科学事业不断在那个创新研究，他真是踏踏实实干了一生。
0: 李四光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他早年孜孜以求，致力于探索科学报国之路，道虽险阻却奋发为之。新中国成立后，他的科学生命得到了新生，焕发了青春。在他和一大批科学家的努力下，新中国的地质事业揭开了宏伟篇章。李四光成为了中国地质事业主要的奠基人。在科学实践的道路上，他毕生研究应用地质力学的理论与方法，在矿产地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石油地质、油矿地质、煤田地质、地热地质、地震地质以及第四纪地质等诸多方面，开拓了广阔的领域，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李四光作为一代科学大家，其科学品格光被四表，其科学贡献泽及千秋。

0: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
1: 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
2: 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3: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乱，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做这个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0: 秋收正忙，金黄是丰收的主色调，但在祖国的最东端黑龙江抚远，却有一片蔚为壮观的红色海洋，为这个丰收的金秋添上一抹亮眼的红。
1: 怎么样，三九啊，这块田好收吗？
2: 还行，
1: 行，这块抓紧打，打完了把车开到六号田，接着收。这不六号田注水是吗？
2: 还得半拉点吧。
0: 这位张罗着采收的，就是黑龙江抚远蔓越莓基地的负责人李峰。蔓越莓原产于北美地区，拥有极高的抗氧化能力，以及美容养颜、保护心血管、抑制幽门螺旋杆菌的功效，被人们称为北美红宝石。李峰十几年的坚持，正是中国国产蔓越莓从无到有的过程。今年抚远的蔓越莓又迎来了丰收，大家跟着我们幸福私房菜一起来尝尝鲜吧。
3: 你说李峰大哥，你这个地儿挺好，你看
4: 视野开阔，幅员辽阔呀，
1: 山清水秀。
4: 嗯
1: 嗯，你在找什么？
4: 不是，

0: 听说咱们这儿半夜没丰收吗？我这不是来这儿感受一下丰收的喜悦气氛吗？结果那我满眼望去，我看不着那个半夜没那个红果子呀，哪儿呢这是？
1: 主要你长得太高了，你要往低处瞅。
0: 低处？
1: 对，低处找，看到了吗？
0: 那就是蔓越莓啊。
1: 对，
0: 就是那个绿色的那个条条万万的，那就属于这个蔓越莓的
1: 枝
0: 条。枝条，
1: 枝条，
0: 它就是隐藏在这个绿色的枝条下边。
1: 对，下边一点点。
0: 现在这个果子红了，就是可以丰收了，成熟了是吧？
1: 可以采收了。
0: 嗯，那这个得费不少人工吧？你看看这果子多密啊！这样的话，这个采得采啥时候啊？
1: 我们有一种非常先进的收获方式啊，用水收。
0: 水收，
1: 俗称水收，其实就是把田里要注上水，然后用机器水车进去打。这边的场景就是注水，一拨打果子就会脱落起来，漂浮在水面上，像红色海洋一样。
0: 所以说咱们叫红海。
1: 对。
0: 那咱现在丰收吗？能跟我能我能跟着你一块去看看吗？
1: 可以，
0: 走
1: 走。哎，换上水塘，
0: 走
1: 下水啊，你体验一下水收。
0: 这就是咱们要下的那个水田呗。
1: 对呀、啊。
0: 那个机器就是咱们收蔓越莓的机器了吧？
1: 对，那就是咱收蔓越莓的机器。
0: 也就是说，咱们一块田里边只需要一个机器。我看到了两个工人师傅在那儿。
1: 对、啊、
0: 一个机器，两个师傅就能收一片田。
1: 哎，一天能收几块田呢？
0: 一天能收几块田？
1: 对对对，非常轻松。下去看看，
0: 走。
1: 来了，来我来帮你吧。
0: 行，来，慢点，
1: 慢点。嗯、第一步，这跟前这有个稍微深点的沟。
0: 啊，
1: 来你，来。
0: 哇，
1: 来，这是最深的地方。
0: 哇，这块够深的呀！
1: 这块得有苗的五到六倍吧，深度。对对对。
0: 这块为什么这么深呢？
1: 因为它每块田的周边都有个排水的边沟。
0: 哦，
1: 对对对，真正到田面这水就浅了
0: 啊，大可不是，
1: 大约3到4倍就可以了。
0: 上来以后大概也就是40公分左右吧。
1: 对对对，
0: 半米左右。
1: 对对对，它高过这苗，它为啥要高过苗呢？就是在咱们这台水车拔果的过程当中，这个果子会漂浮在水面上了，
0: 就像现在这个样子。
1: 对对对，
0: 面前这就是蔓越莓了吧？
1: 对。
0: 那我们就是踩在蔓越莓的这个果树上。
1: 对呀、啊，现在咱们就踩在这果树上，
0: 不能踩坏了吧？
1: 没有问题，它的枝条非常软，它虽然是木质化的，但是枝条非常软。
0: 哦，
1: 咱们踩不坏，那包括那台车在里行走也压不坏，
0: 这么神奇吗？
1: 对对对。
0: 哎呦，这可是看到新鲜的鲜的蔓越莓了。哦，原来蔓越莓是这个样子的，你看，真的一个个像红宝石一样，看。
1: 对
0: 啊，红宝石、玛瑙啊，这种感觉。
1: 你知道为什么会漂浮在水面上吗？
0: 它肯定轻呗，比水的浮力要小。
1: 你看，中间它是空心的，它带四个气囊，
0: 呵，
1: 所以它会漂浮在水面上。
0: 你见过自带气囊的果子吗？蔓越莓就是啊，真的，四个小气孔，这样的话里面就中空，
1: 对对对，
0: 就跟球一样。
1: 对。
0: 哦，我能尝一尝吗？
1: 可以啊，
0: 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因为咱们。目前所在的地域水都是无污染的。
0: 哇，这么酸啊！哦，
1: 提神吧！
0: 我酸的我眼泪都快下来了。成熟的蔓越莓就这么酸吗？
1: 对的，它成熟度越高，蔓越莓的果子会越酸。
0: 哦，酸就是它的一个特质。
1: 对对对。
0: 那李峰大哥，咱们今天要收多少蔓越莓？多少亩？
1: 今天我们要收3块田，3块田就相当于90亩，
0: 6万平米的蔓越莓。
1: 对对对，
0: 我的天，全靠它，
1: 全靠它。
0: 咱去看看去，
1: 走，看看去。
0: 你就不信了，上大机器了，还不会把果弄坏？哇，
1: 不会的。
0: 哎呦呵，
1: 慢点。
0: 两位大哥好。哎呦呵，
1: 怎么样？冷不冷？
2: 冷。
1: 啊？
2: 冷。
1: 这水不凉吗？
2: 嗯，不凉。
1: 都注意保暖，有脏袜都发了吧？
2: 发的，今天这个给他们发的。
1: 对对对，多穿点，多穿点。
0: 咱这个机器它怎么工作的呀？它是怎么打这个蔓越莓果的呀？
2: 哦，
0: 这个样子的呀？
1: 对对对，这都是干黄的。
0: 哦，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它的
1: 弹力
0: 高度，高度的话是正好在这个水下。
1: 水下苗不是这样长的吗？果子在这上面，它行走的时候靠它一。往前一走，它就打下来了。
0: 明白了，就是大概就把果儿，就是顺带点给，就是叫撸下来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而且是带弹簧的，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说就是硬伤，
1: 对
0: 啊，对这个果造成硬伤。你看、这个弹簧，这很有弹力的。
1: 嗯，
0: 而且它里边是你看左右错落的这种方式，
1: 防止有漏网

0: 至于，
1: 防止有漏果。那我想问一下李峰大哥，就咱们这个机器的话，它的这个打果率是在90%？
0: 95%吧。
2: 这么高啊？
0: 对，一定会有一些落下的果
1: 啊。
0: 但是呢，咱们为啥就是越精细啊，落果率越低啊，这样产量会越高。
2: 哇，天哪，太棒了，太棒了！
0: 让车行走起来，你看一看。
1: 行。

0: 它一是种植的非常的密集，还有一个呢，它是错落有致的，就是分散在整个，应该说整个田里边到处都是。你要靠人工的话，一天下来好一块田都下不来。
1: 目前一是人工很难啊，就是也栽不净，一栽吧，人工一栽可能会碰掉了，人工过去之后就会把果子踩碎。啊，那样损失会很大。
0: 明白了，明白了，这是你有水，水呢也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冲的一个作用。
1: 对，前面一打，它直接就飘起来了，飘起来车在里行走就压不到果子了。
0: 而且你看到咱这个机器用的是铝带，
1: 对，
0: 这铝带的还是橡胶铝带，还是
1: 橡胶的。
0: 大家可以看到为什么叫红海呢？就是我们放眼望去啊，红色的部分全都是蔓越莓的这个果子。
1: 对，
0: 它有可能随着风，你看今天的风是刮的东风的话。它就慢慢慢慢的会把果子就是聚拢到一起。
1: 对对对，
0: 你看这里边这边，哇，这边就越聚越多，看到没有？同学们，我们现在置身在红海之中，哇，看看，哎呀，我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红红火火啊！看看，全都是蔓越莓果，哎呦，而且你看看这果成熟了以后，真的是红，鲜红鲜红的，
1: 鲜红，
0: 就越看越喜欢、
1: 而且果子非常亮。
0: 李峰大哥，你刚才说咱今天收了6场地，那我想问问，咱一共种了多少蔓越莓？
1: 到目前为止，咱们一共种了4200亩。
0: 4200亩是个什么概念？
1: 目前咱们种植面积4200亩呢，也是亚洲最大。中国唯一规模化的种植基地。哎呀，
0: 有一种自豪的心情。那有没有稍微再直观一点的，比如说有没有边界什么的，我们能够看到的？
1: 你就是你目光现在能看到的，以树为边界啊，这一圈目光所看到的树啊，都是除了树以外都是蔓越莓。
0: 最远到，妈呀，就是我能看到的树，那个是边界。
1: 对对对对。
0: 然后一直顺着咱们那个树铝，这些大概是4200亩。
1: 4200亩，
0: 那总体产量呢？
1: 目前咱们的产量能达到2吨的话，目前在市场上销售最基本的商品果的价格，亩收益每年能达到4万元。
0: 一亩收益4万元？
1: 对对对。
0: 那要4200亩的话，乘以4万，1亿6000万。
1: 这个销售数据啊，应该是最基本的数据。
0: 最基本的数据。
1: 对，一亩蔓越莓相当于50亩水田、100亩大豆的收入。
0: 李峰大哥，听你这么一说的话，这蔓越莓不光是让我们产量上看到了丰收啊，收益上更是大丰收啊。
1: 那是一定的。哎呦，
0: 我刚才一直看那边，那边敲敲打打，那边在干嘛？那边
1: 每年我们都会利用蔓越莓的果子，在田里做一些图案呢、庆祝丰收和一些文字啊，来表达我们的喜悦的心情。
0: 比如说咱们有稻田画啊，
1: 对，
0: 你这儿有蔓越莓画，
1: 对。
0: 今年的话拼的是什么字呢？
1: 庆丰收，促和美。
0: 庆丰收，促和美，这个意蕴好，咱过去看看去。
1: 走，
0: 走，
1: 走。哎，哇，
0: 哎呀，真是壮观，太壮观了。咱是怎么给它就是做出的这个模子来的呀？
1: 这个庆丰收在文案上设计出来之后，然后要经过在现场打点测量打点啊，用 GPS 定位，然后把每个字的每条边每个角都是定好位的像这边是已经做出具模型了，到这边到这边现在正是拿着 GPS 在里打点定位几公分都能精确到。小心它这顶上有线
0: 已经把这个框架已经开始勾起来了哈，
1: 对，他要按着线来定那个板儿。哦，
0: 老师你好，
1: 哎，找你来了。
0: 这个咱怎么能够精确的定点，就是一笔一画呢？
2: 就是通过坐标。
0: 那我能问一下，你手里拿的这个就是
2: RTK， 就是 GPS
0: 这个就是 GPS
2: 对对对，
0: 这个就是天线，然后呢，下面就连着咱们的北斗卫星。
2: 对对对，连着北斗。
0: 我就真的在这忍不住要赞叹咱们科技的伟大，太厉害了，太厉害了！要精确的定位了咱们两个地块，左边这个地块就是庆丰收，右边这个地块呢就是促和美。咱们现在在走这个美的，咱们那个精确的这个每一笔划的一个点。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您现在自己就相当于一个坐标了吧？
2: 对，就是一个坐标，
1: 走到哪儿定到哪
0: 儿，移动的坐标，指哪儿咱扎哪儿。我这边放绳，你那边插杆。精诚合作，我这个线放得有点慢呢。这么就快了吗？
1: 哎呀，我是很有力气的。
0: 好，这个是怎么得这么抓拦一下吧？
1: 你搁底下，你一松手，它不就绕回来了吗？不用往顶上绕。对。
0: 你看

0: 精确的坐标在前面老师那儿，咱们就跟着感觉走。咱也为咱们庆丰收促和美贡献一下力量。
1: 整个拼字过程持续了7天，才终于完工。用蔓越莓组成的庆丰收促和美6个大字，表达了人们丰收与国庆的双重喜悦。看着眼前的一片红海，回忆起刚开始引进种植蔓越莓时的种种困难，李峰也是难掩激动。国内没有蔓越莓配套的肥料和机械，李峰就自己研发，自己改装。经过10多年的摸索，李峰终于让中国拥有了属于自己的蔓越莓红海。
2: 就是喜悦点，这是第一次我们就是搞水收，因为那时候吧根本没有这么多果子，就果子非常少，
0: 而且是机器刚研发出来准备试水，
2: 对，尝试第一次水收，车一进去零星的果子在水面上一飘下来，那个感觉就是让我在美国看到的那个收获的场景一样，这果子一飘起来那种心情啊，就喜悦的眼泪马上就眼泪流下来了，就是那种心酸感觉，哎呀终于成功了啊，那种眼泪
0: 就是感觉就是这么多年的辛苦没白费，
2: 对，
0: 是吧，现在这么多年的奔波值得，
2: 现在说着说着鼻子就酸，就感受那个蔓越莓果的酸度了。
0: 行了，那我知道了你为啥能吃这个蔓越莓的酸了，您是吃了苦了，
2: 对，
0: 失过败，但是呢现在呢一步一步走向更加成功更加辉煌，我觉得这个酸劲儿你每时每刻都感受这酸里边带的甜，
2: 对对对，正因为有了咱们这个全亚洲最大的蔓越莓种植基地，不需要全部依靠吃进口的蔓越莓了，咱们黑龙江的阜阳也有中国的蔓越莓。
1: 蔓越莓的采收还要继续，收获的果子会被送到车间进行进一步的筛选和分类。
0: 不来不知道，一来吓一跳，这么大的地方啊，
3: 这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啊，
2: 这就是刚收回来果子在挑选，我们这道工序呢就是把青的果子和变质的果子挑出来，这次挑选的果子就是给我的老客户挑选的，他马上就要到了，
0: 哦，给他准备的，
2: 对对对，给他
3: 还行，现在白果特别少啊，就成熟度比较高一些啊，
4: 胖哥，
2: 哎，胖哥你来了，
4: 胖哥，
2: 你好，
4: 胖哥来，今天果准备咋样了？
2: 这边就是给你选出来的果，对对对，
0: 这边选的是大果啊，
2: 对，
0: 大
2: 果。
0: 咱这个蔓越莓果的话，您打算要多少？
4: 我先来两箱吧。
0: 两箱，那一箱咱是多少斤？
2: 一箱20斤。
0: 20斤，40斤。
4: 对对对，
0: 需要这么多啊？我能问一下，您用这个蔓越莓是要做什么吗？
4: 我要做一个阜阳只有我家能做的菜。
0: 哦，您是一位厨师？
4: 对对对对，现在有很多顾客都着急等着吃这几道菜，因为每年只有这个月份才有鲜果。
0: 那李哥，一会儿我能不能跟着这位胖哥，我去他们那儿看看用蔓越莓做的美食到底什么味儿？
2: 可以啊，胖哥一定拿出你最好的厨艺哦。
4: 可以可以，必
0: 须。那行，那咱们收拾收拾，我就跟你走。
4: 好，
2: 来，好。
1: 今天这位来买蔓越莓的胖哥，就是阜远厨师协会的会长吴康华，他也是当地第一个用蔓越莓做菜的厨师。蔓越莓鲜果的丰收季，也是他的创意美食限定登场的时候。
0: 来阜远呢，肯定是要吃鱼的，因为呢，咱们这里呢有黑龙江非常著名的3花5螺18籽72杂鱼。你看我们定位里边，这里呢有胖头鱼啊、狗鱼啊、白鱼、鳌花、虫虫鱼，哎呦，这边呢各式各样的鱼类特别多，而且还有各式的杂鱼。这里呢还有鲜活的冷水鱼。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在这个季节啊，有这么一道菜，它的点赞率啊远远超过这些鲜活的冷水鱼。往这里看，就是我要说的。吴大师说的独一无二的蔓越莓锅包鱼，就一闻这味道啊，其实它没有像传统的锅包肉啊或者锅包鱼那样的有那个非常钻鼻子的那种小酸味哈，这里边呢透的是浓浓的一种蔓越莓的果香，你看色泽金黄的锅包鱼肉，再加上玫红色的蔓越莓，这么一点缀，哇，看上去这色香味一形兼具哈，看看特别有食欲，尝尝味道。首先我们看这个外观，这外面这一层啊，这个焦香焦香的这个壳非常的酥脆，这里边咬开之后呢，能够尝到浓浓的嫩嫩的肉香，鱼肉的肉香啊，其实你就像在蘸果酱一样，这个浓稠的感觉。哇。

0: 就是它口味调的会比较适中，你这样的话呢，你在吃里面鱼肉的时候呢，能够吃出鱼肉那种鲜美的口感。为什么说这个时节好呢？因为咱们有蔓越莓的鲜果搭配着锅包鱼肉吃。哇，这个酸味不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啊，瞬间能够调和，比如说这个油炸的那种油的那种口感啊，瞬间清口。我看其他桌也都点了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啊，看来都是老主顾老客人了，咱们现在就去问问他们吃这道菜是什么感受。大哥大姐你们好，你们好，我是黑龙江卫视幸福私房菜。你看我方便坐这儿吗？
1: 杨哥，哎，
0: 来。因为正赶上咱抚远现在不是那个蔓越莓丰收嘛，而且咱这儿呢有独一无二的跟蔓越莓有关的美食，所以呢我们就特意来这儿，然后看了一下咱们今天点的都是跟蔓越莓有关的菜哈。咱们经常吃这个蔓越莓锅包鱼吗？
2: 对，这是经我们这是离得远，原来现在我们搬这边我们经常吃。
0: 这酸甜口的话可能就是这个女士啊孩子们喜欢吃，大哥您呢？
1: 我也感觉挺好吃，我挺爱吃。
0: 挺爱吃的哈。
2: 不光有这个锅包鱼带那个蔓越莓，它有个白菜丝儿，
1: 爽口白菜，
2: 爽口白菜，你尝尝，这也是蔓越莓的。
0: 哦，它已经拌好了是不是？
2: 对，
0: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尝尝，
2: 尝，
0: 我尝尝啊。哎呀，这啥口味呢？
2: 这口味也好吃，酸甜口味。哎呦，
1: 挺好，
0: 哎，真好吃。就感觉就简单的调个口，又能吃到白菜的原味儿。
2: 对，吃着蔓越莓，
1: 蔓越莓果肉味儿，
0: 酸甜口的，哎呦，特别脆生。这个如果说你要吃个大鱼大肉的，再来一个这个，哎呦，立刻就解腻了哈。
2: 是，
0: 一会儿我也点一个试试哈。那这样，大哥大姐你们先吃着，我去其他桌看看。
1: 好，
0: 哎，谢谢啊。大哥你好，
3: 你好，
0: 一个人啊？
3: 跟我媳妇
0: 啊，那咱俩唠一会儿啊。
3: 唠吧，
0: 哎，咱是抚远本地人。
3: 对。
0: 在抚远生活多少年了？
3: 我土生土长，
0: 土生土长的呀。那你肯定喜欢吃鱼。
3: 对。
0: 那你喜欢吃哪种鱼？跟我说说，最爱吃哪种鱼？
3: 最爱吃的鱼，凡是这个黑龙江产的鱼，我都愿意吃。
0: 不挑是不是？
3: 对。
0: 您既然是咱抚远人啊，这锅包鱼肯定吃过。
3: 对。
0: 那锅包鱼的话，一般价格多少？
3: 锅包鱼一般价格在48左右吧。
0: 48左右哈。
3: 对。
0: 那加了蔓越莓呢？蔓越莓锅包鱼呢？
3: 那就是68，不60多了。
0: 这样也点。
3: 对，因为这个季节想吃这个蔓越莓啊，
0: 吃鲜果。
3: 对，因为我媳妇儿也爱吃这个菜，所以这个季节就必须得吃这个菜。
0: 这个菜得必点，是不是这个季节？
1: 谢谢来，哎，咱菜好了，
0: 哎，好嘞，我先走了。哇，哎呦，这菜好啊！哎呦，这个是松仁玉米，
1: 用蔓莓果干做的。
0: 不是。其实酸酸玉米大家都吃过啊，
1: 对，
0: 但是它多了一个蔓越莓的这个口味，
1: 口味，
0: 这果香味啊，
1: 口感也不一样。
0: 哎，我发现吴大厨，咱是用的是这个果脯，
1: 对，
0: 那咱们这个锅包鱼，咱是用的是样子是不一样的这形态，
1: 对，锅包鱼用的是冻果和鲜果结合在一起，它结合在一起，这个才是最佳效果，
0: 口感是最好的，
1: 对对对。
0: 那么平时如果说咱们蔓越莓没有鲜果的时候，咱们就是集中的用这个冻果来做这个锅包鱼。就你冻果你吃着的时候，它好像有一种发酵的感觉。
1: 对，因为它是经过冷冻它自然发酵，里面的这个酸度就变小了，甜度就变大了。
0: 这样的话咱们再用放到锅包鱼里边这么做的话，就增加了它的味型。
1: 对，就柔和它的口感了。
4: 蔓越莓入菜，不同形态有不同效果。鲜果增强酸味，冻果天然着色，果干丰富口感。蔓越莓与酸甜口的锅包鱼适配度最高。食材选用产自抚远乌苏里江的野生鲤鱼，搭配蔓越莓鲜果和冻果，再加上最简单的糖、醋、盐做调料，就能做出这道酸甜鲜香、酥脆可口的蔓越莓锅包鱼。抚远当地的厨师对鱼的处理也是一绝，现在就一起学起来吧。
1: 这个是冻果，
0: 这个就是冻果。
1: 对，
0: 这是从冰箱里面刚拿出来的。
1: 对对对，
0: 我发现这个冻果怎么感觉油光蹭亮的呢？
1: 对，因为它在冻的过程中吧，它的这个果皮会破碎，所以它淌出一些汁水。它就会炒着有点发光。
0: 你看，

0: 那这个鲜果呢就非常的硬，
1: 对，非常硬。
0: 嗯，这个冻果的话，哎，这可以直接吃吗？
1: 可以，可以。
0: 嗯，因为冻果显得就是比较软，感觉里边好像有一包水呀。
1: 对对。哦，
0: 真酸啊！哇，哎呦呵，看
1: 里面全是汁水。
0: 哎呦，汁水特别足。而且汁水你看，但是泛着红色。
1: 对，因为它这个细胞壁被冻碎了之后，它的颜色就全出来了，
0: 也就是果皮的颜色，果皮的颜色，然后它渗透到了果肉里面。
1: 果肉里了，
0: 怪不得咱们做那个蔓越莓锅包鱼的时候，就是那个色泽颜色特别好看，就上的色就是用咱们这个，
1: 就是用冻果，
0: 冻果的果皮，
1: 果皮和果肉
0: 给它上的色。
1: 对，完了鲜果呢是用它的味道，因为这鲜果的酸度跟这个冻果的酸度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只有它俩结合在一起做了这个锅包鱼才是最完美的。
2: 那咱们现在开始操作吧。
1: 好的。
2: 然后先收拾鱼，
1: 先收拾鱼。
2: 其实收拾鱼的话，对于咱们家庭来做的话，其实比较麻烦的一件事哈。
1: 先把这个鱼肉，
2: 嗯，
1: 给它贴。
2: 对您来说肯定是驾轻就熟了，毕竟咱是个鱼馆。
1: 对对。
2: 哇，手法太娴熟了。啊，先是对半拆开是吧？
1: 对，但是这个肋骨它没有拆下来。
2: 嗯，
1: 因为它有刺。
2: 哇，好快，太迅速了。
1: 那便宜，它不能带这个肋骨这块
2: 啊，
1: 因为它有刺。
2: 明白了，
1: 接下来就把这个鱼肉从鱼皮上给它蹬下来。
2: 啊，嗯，哎，咱们这儿有一个术语啊，叫蹬啊。
1: 嗯
2: 啊，
1: 贴着鱼尾部这块
0: 啊，先嘎一刀，嘎一刀深的，然后慢慢的往
1: 对拽住鱼皮，
0: 啊，
1: 鱼刀慢慢往前推。
2: 哇，
1: 这鱼皮，
2: 这就是皮肉分离了。
1: 对，
2: 这样的话就省得去鳞了。
1: 对，
0: 这个基本上就是皮啊，
1: 就是皮，没
0: 有肉了，就是皮没有肉啊。
1: 对对，
0: 想练这样的刀工的话，得需要练几年？
1: 反正我用了20多年，
2: 20多年，就是到现在一直在练着，
1: 对，一直在练，
2: 一直在练。我现在有个问题啊，想问一下吴大叔，就是，我在吃锅包鱼的时候，就是我就是在口感上是感觉不到有这个鱼刺儿的，但是你要用鲤鱼的话，这鲤鱼本身，咱们不是说在吃的时候肯定是这个脊背上它是肯定会有一些细密的小刺儿的，这该怎么办？
1: 就主要是片的时候，
2: 嗯，
1: 这个鱼肉要稍微薄一些，大约就是3毫米左右厚度。
2: 哦，那这样起到什么作用？
1: 鱼刺儿也就基本上是在3毫米左右长，所以它就你就感觉不到有鱼刺儿。
2: 哎，刚才听到了已经是鱼刺被斩断的声音了。
1: 嗯，对，
2: 我们像在家里边做鱼的话，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1: 对，
2: 哎，这样的话，你不管是做锅包鱼也好，或者说你要做这个像滑溜鱼片啊、
1: 水煮鱼啊、
2: 水煮鱼啊，
1: 都可以。
2: 鱼片切完之后啊，我们来看一看啊，这一片多薄。哇，看这感觉是不是晶莹剔透的，多薄。
1: 先把这个冻果给它破开，一切为二
2: 啊，
1: 这样它在熬的时候是更容易下色。
2: 这就是天然的植物色素啊。
1: 对，
2: 嗯，你看这颜色，
1: 它颜色非常好。
2: 嗯，你看，我们也了解了蔓越莓有这么多的好的作用哈，比如说抗氧化呀，然后对我们的这个肠胃啊也起了很好的作用。你包括呢，我们敷衍的鱼它也好，你吃鱼肉呢对身体也是好的，对不对？
1: 对。
2: 那么这道菜的话，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吃的就是一个健康。
1: 健康。
2: 嗯，现在是鲜果。
1: 现在是切鲜果。对。
2: 啊，这个呢，它就是鲜果。你看，它现在果肉还是泛白的哈。
1: 对。
2: 冻过之后的果肉已经被外边这个皮的颜色慢慢的渗进去了。好，咱们现在已经起了灶，烧上油了。
1: 对，
2: 这个油温的话，咱们得等到几成热？大概多少度？
1: 大约在70%左右。
2: 嗯，
1: 170-180度。在等油热这个过程中，咱们先把这个鱼肉喂个底口。啊，
2: 就是简单撒点盐是吧？
1: 对，因为这个是野生吉祥鱼，它没有土腥味，就不需要放胡椒粉什么的。
2: 哦。
1: 做锅包鱼这个水淀粉不能抓太干。
2: 嗯，
1: 因为鱼肉不像猪肉，它这个韧性不是那么大。
2: 嗯，
1: 如果抓太干容易把鱼肉片抓碎了。
2: 哦，

0: 就是让它水质多一点、啊、
1: 对对，现在这油温就可以了，可以下鱼肉了。
2: 嗯，瞬间就浮起来了哈。
1: 对，
2: 油温足够热。那在炸锅包鱼这个鱼肉的时候，是不是比炸那个肉要难一些？
1: 对，它要难一些，因为它很容易就碎了，是尽量分几次下，少下。
2: 嗯嗯，
1: 如果太多了，它容易粘在一起，
2: 哦、
1: 粘一起一粘一起一掰一碰它就容易碎。哇！
0: 现在就已经有那种脆酥脆的感觉了哈。
2: 你看，为了防止这个鱼肉之间会粘上哈，
1: 对，
2: 所以说吴大厨在下鱼肉的时候，这个片与片的间隔会稍微长一点，
1: 让它远一点，对，
2: 对，一是让它哎看它慢慢的浮起来了之后，基本上外边有点固定了，
1: 对，再下第二片，
2: 再下第二片，嗯、这也是个耐心活，别着急，就第一次炸的话，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
1: 两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2: 嗯。第一遍炸应该是炸熟，
1: 对。
2: 第二遍炸是炸脆，
1: 炸脆，对。
2: 第二次复炸，哦，这颜色现在越来越焦黄了哈。
1: 对。
2: 哎呀，看着太漂亮了。哇，这声音真好听。
1: 现在开始调口。
2: 嗯。
1: 先放少量的醋。不用比做锅包肉多，要少一点，
2: 少一点，
1: 比锅包肉要少一点
3: 啊，因为咱们有蔓越莓，
1: 蔓越莓炖过下去
2: 啊，
1: 完了之后再少来一点盐，正常炒菜的口就行。
2: 嗯，
1: 这就是白糖，
2: 白糖是用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蔓越莓都酸，
2: 嗯，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1: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
2: 嗯。
1: 现在下鲜果。
2: 鲜果。
1: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2: 嗯，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1: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香菜。
2: 太麻利了，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1: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倒鱼片。
2: 就一气呵成，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嗯，现在整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看，蔓越莓锅包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
4: 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
2: 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
4: 嗯，真不错，真好吃。
1: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蔓莓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2: 哦，这是一个套餐。
1: 所以你来了嘛，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咱先熬一个蔓莓果酱。
2: 好。
1: 嗯。
2: 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蔓越莓果酱都用到什么？
1: 首先用蔓莓的冻果。
5: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善作魂。
6: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2: 白糖是用白糖要下的稍微多一点，
1: 对，稍微多一点，因为醋和蔓越莓都酸。
2: 嗯，中和一下这个味儿。
1: 现在给它熬化，完了把这个冻果的颜色熬出。
2: 嗯。
1: 现在下鲜果。
2: 鲜果。
1: 对。鲜果不需要熬时间太长。
2: 嗯，简单给它加个热是吧？让它熟化一下就行了。
1: 熟化一下。之后下配料，下葱，这个姜和

0: 香菜，
1: 太麻利了，
2: 就是要了一个快哈。
0: 对，如果时间太长了，醋会蒸发。小鱼片，
3: 就是一气呵成。
2: 哇塞，这颜色太漂亮了。
4: 嗯，现在整屋子里边弥漫的是一个果香味儿。
2: 看，蔓越莓锅鲍鱼已经出锅了啊，趁热我得吃一口。
1: 就是我吃这个味儿，而且我觉得好像比我刚才吃那个还要好吃，
4: 还有天然的就是水果的那个酸味儿哈。
1: 真不错，真好吃。
0: 别着急，再给你做一道这个蔓莓的菜，那个搭配主食一起吃的。
1: 哦，这是一个套餐。
0: 这不你来了吗？我给你做一个那个新的吃法。咱先熬一个蔓莓果酱。
1: 好。
2: 吴大叔，跟我们说一下做蔓越莓果酱都用点什么？
0: 首先用蔓莓的冻果。完了之后是冰糖和蔓莓花蜜。
2: 蔓越莓花的花蜜。
0: 对。这个比例是蔓莓2份，完了之后冰糖1份。
2: 1:2。
0: 对，1:2比例。
2: 不能太甜了，要不然那个酸味咱就上不来了哈。
0: 对。
2: 那蜂蜜的话要放多少？
0: 蜂蜜就放这个冰糖的1/2就行。
2: 1:2:4，
0: 对，
2: 大概是这么一个比例。
0: 对，
2: 一是蜂蜜，二呢是冰糖，四呢是咱们的蔓越莓冻果。
0: 对，水有30克左右就够，因为这个蔓莓会熬开冰糖都会出水。熬这个蔓莓果酱必须用这个白钢的这个锅，如果用铁锅的话，它会氧化之后，它这个果酱就是黑色的。
1: 哦，黑色了，
0: 对，
1: 不好看了。
0: 对。我这个每年都得熬20-30斤这个果酱啊，因为这个
2: 饭店要用，
0: 完了家里这个孩子啥都特别爱吃啊。一斤冻果大约能出8两左右，因为它这里有冰糖的成分，所以它不会流失太多水分。
2: 那还行，这个出的量还算比较多的。
0: 对。
2: 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您是用冻果来熬，但是鲜果不行吗？
0: 因为这个冻果通过这个冷冻之后吧，它里面的果肉就已经被冻碎了，它熬制时间就不需要太长，颜色就非常好。如果是鲜果的话，它熬制时间长，颜色也不好，完了之后这个口感也不会太好，所以用冻果是最好的选择。
2: 明白了。有的是可能是就吃这个鲜劲儿啊，有的呢还得放一段时间。
0: 对，得放一段时间。
2: 这都是经验呢，真的。哎呦，这个酸甜味已经出来了。
0: 对，还有它这蜂蜜的味道。
2: 对，包括你看这个颜色，真的很漂亮。现在转小火了。
0: 对，转小火，因为它这个有冰糖在里，它容易粘地。
2: 哎呦，非常的浓稠，你看这个颜色。哎呦喂！你看现在这个状态，闻到的味道啊，是浓浓的花蜜的香味。
0: 对。
2: 就是它每一个阶段的味道都是不一样的。
0: 对，它在浓缩之后，它这个水分出去了之后，就是果的香味儿，
2: 果的香味儿，
0: 花蜜的味儿。
2: 那咱们这个蔓越莓果酱，它的保质期大概在多久？
0: 如果冷冻的情况下，1年左右没有问题。
2: 一年。
0: 对，如果要是保鲜的话，2个月左右没有问题。
2: 哦，保鲜的话就是常温状态下。
0: 常温状态。
2: 像其他的果酱啊，我了解了一下，大概其实如果说保鲜的话，大概1个星期左右。保质的话，如果说自家熬啊，也是像这样熬的话哈，也就是才1个月。没想到它啊，1年的时间。
0: 对，就是因为这个蔓莓这个抗氧化能力。
4: 那这样的话，咱真可以去存一点吧，自己储存一点。这个方法也很简单，你只要仔细着点啊，然后呢，一直小火慢熬。其实我觉得在家里边，咱们自己就可以熬这个果酱，对不对？
0: 都可以做。很简单。
4: 你看，里边的籽儿已经熬出来了。
0: 籽儿出来了。果皮都碎了。

0: 吴大叔啊，我觉得这一餐饭哎有点意思啊。你看这边是蔓越莓土豆泥，
1: 土豆泥，
0: 这边呢是这是大列巴，
1: 大列巴，
0: 大列巴，俄罗斯大

0: 饼子，这是搭配的蔓越莓果酱。
1: 咱们这个是蔓越莓锅包鱼，哎，这儿有鲜果。这个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口啊。
2: 应该先从这个面包开始。
1: 哦，先从面包开始。这个咱这个有点吃西餐的意思了哈。
2: 对。
1: 啊。
0: 你看啊，其实咱们主要是凸显蔓越莓果酱的这个味儿哈。你看土豆泥没有太大的味道，而且呢大尾巴那个面包吧，其实更多的是这个麦香哈，麦香又有菜啊，又有果酱，哎，咱还有这个主食，
2: 主食对，
0: 嗯，来尝一尝，
1: 嗯，
0: 哇，那真的，我觉得吴大厨你这个。你在做的时候特别有心思啊，你并没有把这个果肉全部给它碾碎或者碾细，你吃的过程当中你是能够吃到蔓越莓冻果里边的果肉的，
2: 还有果皮，
0: 还有果皮，
2: 对，它有口感，这个还可以配着咱们这个锅包鱼一起吃，那锅包鱼的口感是酥脆的，
0: 嗯
2: 嗯，这个是绵软的，两个口感
0: 啊，
2: 嗯，
0: 就是相当于哎一口饭一口菜，
2: 对，
0: 这么吃，
2: 嗯
0: 嗯。其实我想到了，因为咱们抚远市它是一个口岸城市嘛，还有呢从俄罗斯那边过来的俄罗斯的朋友们，
2: 对，
0: 哎，咱们哎给他做这样的一道菜，让他们哎能够感受到非常适合他们口味的这样的一种享受，就是中餐和西餐的一次完美的碰撞啊。
2: 其实这几个菜都非常简单，在家里操作的都非常容易，口感呢还有层次，完了之后这个。有肉的，还有这个水果的，还有蔬菜的，嗯，搭配在一起，营养还比较均衡。希望我们抚远的麦梅能从黑龙江走向全国各地朋友的餐桌，
0: 嗯，
2: 让大家都能品尝到抚远麦梅美食。
3: 来到黑龙江抚远，除了品尝蔓越莓美食，还有一座关于蔓越莓的实验室，必须要去看一看。那儿有着蔓越莓更多的秘密和未来。
0: 抚远市蔓越莓研发中心，咱现在不只是种植蔓越莓了。
4: 对，咱们这蔓越莓研发中心呢有两大功能。
0: 嗯，
4: 第一呢是主要研究咱们从太空取得的蔓越莓种子。
0: 咱们就开始针对这一批种子，然后进行技术研发。
4: 对对对，要培育出咱们自己的品种。
0: 啊，咱们自己的品种。
4: 对，更适合于咱们这个国内种植。
0: 国内种植啊，现在这块就是。种子储藏室，这里是不是就咱们的太空回来的种子？那咱们能够近距离的去看一下吗？
4: 那需要换一下服装。
0: 行，没问题。
5: 金老师，这就是我们研发中心的技术负责人啊，程龙，他现在正在做太空的种子处理。
0: 这个就是咱们从太空带回来的蔓越莓的种子是吗？
6: 啊，是的，这就是从太空回来的。
0: 好小，我看着。那咱们这一次上太空的蔓越莓的种子有多少粒儿啊？
6: 嗯，我们选了5万粒种子。
0: 啊，
6: 嗯，我们首先是在选种子之前呢，是会在地面上选一些颗粒特别饱满的种子，然后把它再送到太空。
0: 看这种子的话，5万粒种子也就这么多。
4: 到不了，
0: 到不了。
6: 嗯，
4: 50克。
0: 50克。
4: 重量在50克。
0: 也就是说，咱们。就是这个种子对于咱们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和珍贵的哈，
6: 十分珍贵
0: 啊，哦！
6: 从太空回来的种子，我们要经过这个杀菌处理，
0: 嗯，
6: 然后再把它均匀适当的放到这个培养皿当中，然后再进行培育。7到10天的时候就开始发芽了。
0: 程工，我想问一下，咱现在有没有已经开始发芽的种子了？
6: 有啊，
0: 啊，
6: 咱们那个房间那个培养光照培养箱里就有。
0: 嗯，
6: 咱们一起看。
0: 对对对，我想去看一下。
6: 走。
0: 哎，正好把这一批养到那边去了哈。
6: 好的，走。
0: 哎，走。
6: 您看，咱们现在来的就是种子智能培养室了。
0: 哦。
6: 嗯。然后我会把这些培养皿放到这个光照培养箱当中。
0: 嗯。
6: 你看它的这些参数、温度、光照、湿度都非常适宜这个种子萌发。
0: 嗯
6: 嗯。
0: 也是咱们多年的。培育的经验，然后觉得这个温度是最适合和湿度。
6: 对，
0: 嗯，
6: 这个就是半个月左右的
0: 啊，发芽
6: 左右了啊。您可以看一下，它这个现在已经开始冒芽了，芽已经生长到一定的状态了。您看这绿绿的，就是蔓越莓的幼芽。
0: 我天哪，
6: 嗯，
0: 就好小，就是。
6: 是的，就像小婴儿一样。
0: 你看我后来不知道啊，我一开始以为咱太空回来的种子，这不是已经好了吗？咱直接可以种地里了呀，没想到还得培育。
5: 那不是的，因为太空种子吧，它回来发芽，它会有多种变化，啊，有可能这个发芽好。

0: 它种到田里它会高产，口感也会变化，果实变大了，变甜了，
1: 变多了，
0: 对，也可能是产量变低了，果实变小了，变苦了，各种可能都有，所以它一定要经过实验室的培育和选育，然后才能拿到大田种植。
2: 那李峰大哥，咱们为什么会选择蔓越莓的种子咱们上太空呢？
0: 因为中国吧没有咱们自己的品种啊，咱们的品种都是来源于北美，通过特定的磁场、特定的失重的一些原理吧、特定的空间，然后来改变它的基因，想形成自己的品种，
2: 就是属于咱们中国自己的自主知识产权这样的蔓越莓的品种。
0: 对对对，哦，
2: 可能真的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咱们都是未知的哈，
0: 有可能是100种啊，有可能是10种，还有可能是1种。
2: 这么多培养皿里面，真的可能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一个喜悦的收获哈。
0: 来，我相信一定会有，
2: 一定会有的，一定会有的。
3: 除了对太空育种的高精尖培育，这座实验室还肩负着第二大功能，那就是研发蔓越莓的衍生产品。除了销量最多、最为常见的蔓越莓果干之外，科研团队还研发出了让人意想不到的各式美味。
2: 李峰大哥，那么这么一盒80克左右的蔓越莓鲜果，市场价多少？
0: 29.8。
2: 29.8。
0: 对，
2: 这样的话，这是一天的量还是？
0: 不用，你可以分成3天5天都可以。
2: 3天5天，而且呢，抗氧化能力强，3天5天吃的话还都是鲜果。
0: 对对，
2: 对不对？
0: 蔓越莓的鲜果口感非常酸，很多人呢吃不惯太酸的，所以我们研发的第一款产品是蔓越莓伴侣，
2: 搭配它就行了。
0: 对，
2: 它的甜味儿有点像太妃糖那个甜味儿。
0: 咱们这个蔓越莓伴侣啊，是用咱们主料是蔓越莓的花蜜，
2: 蔓越莓花的花蜜。
0: 对，种植蔓越莓的所有的农场主一定要养殖蜜蜂。
2: 这是为什么呀？
0: 因为通过蜜蜂的授粉来提高它的坐果率啊，这样单产才能拿到最高。
2: 蔓越莓花蜜还真是第一次尝。
0: 蔓越莓花蜜是咱们独有的，在国外你代购啊，你也买不到蔓越莓花蜜。
2: 就是蔓越莓配蔓越莓花的花蜜，我觉得也挺绝配的一件事啊。那我看这个了，这就是咱们的蔓越莓果汁了。
0: 对，这是鲜榨果汁。
2: 这个果汁从咱们聊一直到现在，它没有任何的变色。
0: 对，
2: 是因为蔓越莓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叫抗氧化的这种成分在哈。
0: 它抗氧化能力是目前所有水果它是最强的。
2: 去掉了这个酸味儿，更多的是那个花香、花蜜甜，再加上果的淡淡的酸口。哎呀，喝完这个我觉得很舒服，
0: 很舒服，
2: 很舒服。我感觉我身体
0: 干杯之后很舒服吧？
2: 对，我觉得我现在身体已经初具抗氧化功能。
0: 还有一种饮品，你喝了会更舒服。往这看，
2: 这是饮料吗？嚯，
0: 蔓越莓精酿啤酒，
2: 精酿鲜啤。
0: 对。
2: 啊，蔓越莓还能做啤酒？
0: 对呀，用蔓越莓加进口麦芽，然后混合发酵，产出的啤酒，
2: 这属于鲜啤鲜酿。
0: 对对对，
2: 哦，这保质期也不长。
0: 因为它添加蔓越莓之后，它的保质期非常长。
2: 哦，抗氧化。
0: 对。
2: 哦，有这个功能啊。
0: 保质期270天。
2: 就入口，包括你回口的时候，它有淡淡的果香，而且你要细品的话，它有点小甘甜，是不是？也就是在咱这儿能喝到。
0: 目前这个啤酒只有在福建能喝到。
2: 那未来肯定要推向市场啊。
0: 对，
2: 这个是可以的，是不是？咱都已经瓶装了。
3: 对于蔓越莓抗氧化能力更好的应用，就是研发面膜。这颗北美红宝石正在中国的土地上展现出更多的可能性，落户在黑龙江抚远的这片红海将会拥有更广阔的未来。
4: 来吃水果了，楚楚给妹妹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0: 哈尔滨距离俄罗斯最近的中国省会城市，素有东方莫斯科的美称，地处中俄边境，独特的地理和历史赋予了这座城市中俄交融的曼妙。在哈尔滨的建筑、美食，还有那些悠长的故事里，你都能找到俄式风情的影子。本期的睦邻故事，我们就从一座老房子说起。哈尔滨的中央大街矗立着众多俄式老建筑，其中有一座是私人开设的一家俄侨纪念馆。在这样的闹市区，为什么开一座纪念馆？又是用来纪念谁的？
1: 怎么样，梦莹，是不是感觉特别的惊喜？
2: 这里的布置特别像几十年前俄罗斯家庭的感觉。
3: 刚才进门的时候看到门上写着哈尔滨俄侨纪念馆，一下就变得特别亲切了。
1: 确实，那我就不过多的给大家介绍了，我们还是请主人来吧。你好，你好，这位是胡红啊，给你们介绍一下，是胡老先生，也是这儿的主人。
2: 你看起来像俄罗斯人。
1: 胡先生，您母亲就是俄罗斯人是吧？
4: 母亲、姥姥，一直到姥姥的母亲，就是那个画像。他们是1919年到哈尔滨的。
0: 胡红的母亲就是哈尔滨的俄罗斯侨民，所以胡红有中俄两国血统。由于母亲的原因，他从小接触到了很多生活在哈尔滨的俄侨，和俄侨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甚至是俄侨小伙伴们的接触交融，是胡红青少年时光重要的回忆。对于他来说，俄侨有天然的亲近感。在妈妈众多的俄侨亲友中，和胡红走得最近的是一位叫妮娜的俄罗斯女人，胡红称呼她为妮娜大姨。妮娜大姨和胡红的中俄家庭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妮娜呢，我们小的时候都管她叫娇姐妮娜，我母亲年轻时候的朋友。妮娜出生在1910年，她在横道河的出生，在3岁的时候搬到哈尔滨，她在哈尔滨活了88年啊，91岁去世的，在哈尔滨读的小学，俄国小学，读的俄国的中学，后来就到南岗秋林，后来就在这个楼里头工作。这个楼原来是秋林公司，是57年父亲去世了之后，他的弟弟、他的妹妹，一家一家的都走了，去了新西兰，去了澳大利亚。你问他，你看你们家里人都去澳大利亚了，你怎么不去？他说：“米莎，你问我为什么不去？我为什么要去？”他说：“我是哈尔滨人，我去澳大利亚去干什么？”
1: 那他独自一个人留在这儿，
4: 一个人生活还是蛮可怜的，但是他非常的坚强。有很多人后来去关照他，包括我的一些朋友们也都去关照过他，不光关照他，也关照了很多的哈尔滨还健在的那些俄国人们。
1: 那您是怎么照顾他的？
4: 给他做饭，帮他洗衣服，洗头。后来90多岁的时候，他行动不是很好了，他没认为他会离开这个世界。他那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太去想这件事儿。我说，如果有那么一天，请你把你的一些东西卖给我，我想做一个俄侨纪念馆。很好，很好，很好，他很高兴。
0: 2001年，在哈尔滨生活了88年的妮娜，永远的离开了。胡红依照与妮娜生前的约定，买下了她的部分家具、装饰等物品。这间俄式老房子早年是一座商场，妮娜大姨曾经在这个商场工作。胡红把

0: 这里也承租了下来。就这样，一座俄侨纪念馆建起来了。这里面有妮娜大姨和曾经在哈尔滨生活过的20多万俄侨们的时光印记。
1: 我就请你们看一下妮娜当时留下来的东西，现在很多还都在这个屋子里。主要看这个照片，
2: 嗯，
1: 这当时这都是妮娜他们家的人。
2: 这人很多呀，
1: 很多
2: 他们家里。
1: 这个是他妹妹结婚的时候的场面，那个是妮娜的一家人。那个桌子上边还有一个瓶子，带尖儿的瓶子，现在在那儿放着呢。
2: 啊，那个照片里也有。
1: 对，就是这个。
2: 对，就是这个。
1: 水晶的瓶子，这个照片是妮娜小时候的照片。
2: 哎呀，很可爱。
3: 很可爱一个小孩。
1: 再看那边那些花啊，都是妮娜生前养的。
2: 哦，到现在还
1: 是。是我把它搬到这儿来，每天都在精心的去照顾它，所以在这儿已经24年了，什么都在。人不在了，但是我们要把这些人的故事依然把它保留下去。
0: 在静谧的午后，坐在窗边，手捧一杯热茶，透过这些郁郁葱葱的植物，静静地望向窗外的俄式街道。我想这也是妮娜曾经每天都会做的事情吧。此时时间仿佛都在这一刻静止，让人不禁沉浸在回忆之中。
1: 我一直在国外做建筑师，后来98年、97年、96年就总回国看看这些俄国的老朋友们，我就想做一个俄侨历史纪念馆。正好2000年我做的这个小店，我最重要的目的是要纪念这个城市的曾经在这儿生活过的几十万的俄侨，我要纪念这哈尔滨的这个俄侨历史的，这是我最主要的目的，让很多的中国的人、年轻人和俄罗斯年轻人都知道这个城市。
4: 那通过胡老师这间纪念馆，我想它不仅记载了这个哈尔滨俄侨文化的历史，那在今天哈尔滨旅游热这样的一个好的这种时节、这种当下吧，我想可能也会吸引更多的这个俄罗斯游客，包括世界各国的游客，他可能都会想到哈尔滨来了解哈尔滨的过去。那么这里呢，那么就成为了一个见证中俄友谊、传播中俄友谊的一个场所。那我们哈尔滨呢也会被更多的人知道，所以您的这个小餐厅也就成为了哈尔滨旅游的一个打卡地，也可能会有更多的游客到我们这里来参观。
2: 胡先生，咱们露西亚餐厅是不是有很多的外国朋友或者俄罗斯的朋友来这儿？
1: 很多，真是很多。前些日子有从莫斯科，有从弗拉基沃斯托克，他们来了10个人，其中有一个人，他吉他弹得很好，他弹吉他，我拉琴，我们一起唱了很多歌，他们也吃东西在这儿。

0: 他走的时候，他把他吉他交给我。
1: 哦，就是那一把吗？
0: 你放在这里，我们下次来，我们再唱歌。
2: 我也挺喜欢这个地方。我也会带多一点俄罗斯同学、俄罗斯朋友，让他们感受这种俄罗斯和中国的友谊。
0: 小姑娘、小小子，有的时候一群，四五个，好像是同学。
1: 他们也感兴趣，对这个俄侨文化。
0: 很感兴趣，然后到这儿来聚一聚，吃一点东西，主要是来体会一下。我这儿有一个规则，我都告诉过店里的人，就是外国也一样，外国人来，他们要啤酒，我们就看个情况给多少啤酒，就是白送的；要喝茶，我们就不收钱。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城市其实蛮欢迎大家的，向全世界开放。
1: 我看您这儿有很多的那个留言簿。
0: 哎，
1: 是不是有他们在这儿留下的一些只言片语的？
0: 这个留言簿吧，一共有这差不多有30本了，那些都收起来了。
1: 这个就是俄文的，凤英给我们翻译一下。
2: 呼洪先生，感谢你们在这儿打一个俄罗斯的地方，我们来这个地方受到一个俄罗斯的感觉，像1920年。
0: 真好，很幸福，这个感觉比什么都好。
1: 各个国家都有，还有韩国
0: 人。而且有一个人，他是大连人，他每年31号到

0: 哈尔滨，然后在哈尔滨过元旦，待一个星期回大连，每年都来，他就坐在那个桌子或者那个小桌，自己不停地要找到以前写的，他说我从2001年就来，你想，真的非常感动。
1: 你好，妮娜，门外的小天使被带走了，曾外婆还在看着南来北往的客人，感谢您让哈尔滨有了更多的故事。第一次来冰城，感受东方莫斯科的浪漫和黑土地的热情，走过了那么多城市，希望和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可以一起走下去，去更多充满爱和温暖的地方。静静听着音乐，慢慢喝着咖啡，世界的纷争与我无关，享受着这一刻的安宁，是妮娜你带给我的幸福。再会尔滨，下次再来看冰雪，希望在暴雪时分与你再见。哦，好感人啊，
0: 非常感动。
2: 怀念最好的方式并非尘封，而是传播与延续。在这间老房子里，中国和俄罗斯的朋友们用2024年的欢声笑语去追忆一位23年前离去的人，这份思念并不沉重，反倒充满温情。在哈尔滨，很多地标建筑出自于俄罗斯设计大师、建筑大师之手，比如闻名中外的哈尔滨防洪纪念塔。你知道它的设计师也是俄罗斯人吗？
0: 我觉得说到建筑的时候呢，我要说一个人，啊、这个人
1: 已经白发苍苍，
0: 这个老太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啊，我叫欧亚，她是那个哈尔滨的建筑家巴基赤啊，这个巴基赤是他爸爸，他的爸爸做了很多的建筑设计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尔滨的塔王，大家一说就知道的就是那个防洪纪念塔。那完全是他爸爸设计的，青年宫好多这样的建筑都是他爸爸设计的，给这个城市做了很多的贡献。他们家是1958年去到澳大利亚，因为他们一直都把这儿哈尔滨当作他们的故乡，所以在几年前呢，就把他父亲的图纸用过的东西都捐到了省博物馆。
1: 那我们下一站就去省博物馆看一看好不好。
0: 哎，去看一看好。

0: 来吧，让我们开始认识一下八旗赤。首先我们看一下，这里就是文字中的八旗赤，他是1909年出生于俄国，在1923年的时候跟随他的母亲以及他的兄弟姐妹来到了哈尔滨，1926年的时候考入了中俄工业学校，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在那里呢，他是学习土木工程专业。在这里因为家里头比较贫困，所以他经常去面临着休学，然后去挣一些钱，然后再继续学业。之后呢，他就是从事了本专业的一些工作。他在1938年的时候，他担任了哈尔滨、长春、沈阳等地的苏联红军纪念碑的设计和监工工作。在建国之后呢，1951年的时候，他也为我们哈尔滨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建筑，包括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哈尔滨的防洪纪念塔，还有青年宫，以及东北林学院，还有个东北农学院。现在是我们的哈尔滨的中医药大学的建筑，
1: 中医药大学，
0: 对，这里呢有很多它不同时期的照片，比如说它的高中时代青年时期的八旗赤，他和他的父母的合影，和他的子女的合影，和自己的妻子的合影，以及还有和自己同事的合影。在壁龛中呢，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些展品，对，然后这边有一些它的设计建筑的用具，还有它的随身的衣物，带的一些表、笔，还有眼镜。
1: 哎，这个怎么还有小花布？这小花布一看就是中国元素的。
0: 这个呢是他一直珍藏在身边，从他在哈尔滨就会使用，然后离开哈尔滨的时候他会带在身边，这是他对哈尔滨这个第二故乡的这种深深的眷恋的一个具体的呈现。这部分展品呢，都是八旗赤晚年定居于澳大利亚时，他凭借脑海中的回忆，用手中的画笔呢，将哈尔滨他记忆中的这。

0: 些建筑又重新的复原在这些画纸上，这里体现了哈尔滨四季分明的美景。
1: 这些都是他通过回忆画的我们哈尔滨的建筑。
0: 对，而且据他的家人所讲，他在绘画完这些作品之后，他还经常去翻看他们，也作为他的一个重要的物品保留在自己的身边。
2: 塔王八吉赤在哈尔滨留下众多地标性建筑后，于1958年迁居澳大利亚，离开了他生活了30余年的这片土地。一同离开的还有在哈尔滨出生并长大、年仅20几岁的女儿奥利亚。
0: 这一部分呢，它是一个女儿闺房的一个还原，可以说有为数不少的这个鹅桥在哈尔滨度过了他们的青少年的青春时光，在这里留下他们很多美好的记忆。然后我们这个场景中这个女孩，
1: 这个主人公是欧利亚，
0: 实际上我就是以她为原型，因为当她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正好是一个青春年少的时期，20多岁的时候离开了，
1: 那最美好的那个青春年华都在哈尔滨了。
0: 对，
1: 这一场游览我感觉像穿梭时空了一样。我不知道为什么走到这个场景我有点想流泪。
0: 对，在2017年，就是当时这个展览刚开建，然后有很多的鹅桥或者是他们子女，他们就一路走下来，他们最后停在这的时候，就这样看着这个场景中的窗外，看着下雨下雪这些建筑的变化，听这个歌，每个人都在就真是默默地擦眼泪。然后包括欧利亚，他就站在这儿，他说我真的想家，当时就是这样的。
2: 半个世纪转瞬即逝，塔王已然过世，但他的女儿奥利亚却在年近80岁的高龄时，带着他和父亲共同的心愿回到了哈尔滨。
1: 陈老师，您给我们详细的讲一讲您接待奥利亚的时候，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场景是什么样的。
0: 与欧利亚的第一次见面呢，是在2012年，很突然的，因为是头一天的晚上的管理通知我要做第二天接待的一个现场翻译，很紧张。第一印象呢，欧利亚看起来瘦瘦小小，比较文弱，比较斯文的一个女士。然后她刚开始的时候是与我们进行一个俄语的对话，俄语的沟通。到后来我们随着交流增多呢，欧利亚也展现了她的一项技能，她的中文也很好。
1: 她会中文。
0: 对，是。后来我们到晚上的时候相对比较熟悉了，我就非常好奇，我说您的中文这么好吗？她说因为我出生在这里，长在这里，我的伙伴我的同事都是中国人，这是我的故乡。而且据她所说，在她离开哈尔滨之后的一些工作生活中，她都没有放弃对中文的练习。当时她来哈尔滨的时候呢，她有一些愿望，最重要的愿望是她想看看她生活过的地方，她父亲留下的这些建筑的现在的样子。
1: 每一栋建筑都去看了吗？
0: 几乎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一共是在2012年的9月份出使，在我陪同接待这段一直持续到2012年的10月底，我们几乎是天天都要见面。可以说跟随他说是陪同，也是他在带领我去游一个老哈尔滨。因为有些地方我也没有走到，有些建筑的故事我原先也没有去深入的了解到。我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去道外区的时候，他说我小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我的妈妈告诉我不要去道外玩，那里很危险。他说但是我很年轻，我想冒险，我就去了。去完之后我就发现没有那么危险，所有的人都很友善，他们带着我玩，请我吃好吃的。我是做了坏事，但是我却很开心。那时候他脸上的笑容就是会有顽皮的感觉。我们逛得很慢，因为他说他想趁着他还走得动的时候，他要细细的去看一些地方，慢慢的看，慢慢的抚摸这些建筑。我记得当时是去了那个长青公园，一个纪念碑是他父亲建造设计的，他就在底下每一个角度都去仰视他，去摸摸那个碑，然后不断的对我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爸爸设计的，他还在这儿，还在这儿。很有意思是那时候我们可能一逛会逛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会问他我们去吃些什么呀，他说我回来就只吃中餐。我们走到哪儿就是随机就在哪儿吃口饭，道外啊什么这些老街有一些就是老式的东北菜，他说哎呀真好吃啊，真好吃，我喜欢中国。去过一些他上学时候等他的结伴的闺蜜一起上学路上那样的地方，他说可能在那个地方就等他走过来。

0: 就是当他再次站到那里的时候，他感觉一切可能又回到了过去。
1: 有没有聊到过他把父亲的这些遗物捐赠出来，是他和父亲谁的心愿呢？

0: 大生活，在多伦敦大学做教授，历史学方面城市史的研究。他本人呢，可能在从事这方面的业务研究时候，他对博物馆的这个平台相对的也是比较了解。他在这个哈尔滨停留的这段时间，与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和博物馆的领导进行了一个沟通了解之后，他很确定这一部分东西放在我们博物馆是最安全最有意义的。2014年的时候，他也和邀请了他的弟弟和家人一起到我们这个展览进行了参观，所有的人都很满意这个展陈的状态，也非常觉着自己当初父亲的愿望和自己家族是把这批展品放到博物馆中这个决定非常正确的。手机里有几张以前是在2014年他和他的家人来参观时候就几张照片，因为那时候不太用微信呢，什么手机，这些照片不是很多。这是欧利亚的家人，我印象中这是他的弟弟和弟弟的妻子。
1: 你们现在还有联系吗？
0: 有的时候我们的联系会在过年期间发送问候，有的时候是纸质的卡片。欧利亚会说祝你春节快乐呀，祝你阖家团圆呢，他会用一些特别地道的一些中国话中国文字去祝福你。可以说就是经过从2012年到现在哈，这段时间这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沟通，我感觉我们可以说得上是忘年交。有的时候在生活中工作中还有一些业务上有需求的时候，都会向他去寻求帮助，通过我们这个手机微信去保持一个联系。
1: 那我有一个提议哈，现在欧利亚那边应该是晚上，我想请孟莹给我做个翻译，给他留个言，你看怎么样？
0: 可以。
1: 我在我手机上简单编辑了一下，孟莹帮我翻译给那个欧利亚。奥利亚你好，我是黑龙江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薛薇薇。在省博物馆，我知晓了您和父亲的故事，也深切感受到了您对家乡的深厚感情，内心十分感动。作为哈尔滨老乡，我在哈尔滨向您送去问候，也很想了解您的近况，愿您身体安康，期盼您的回复。发过去了。
2: 发过去了，
1: 谢谢。
3: 因为对建筑的牵挂以及对家乡的深情，让奥利亚和陈宇佳结成了跨国忘年交。在哈尔滨有一座俄式庄园，里面所有建筑的落成也都源于一个人的哈尔滨情节。
1: 梦莹帮我选一下，你看哪个好看？
2: 我觉得这个更好一些，这个颜色特别好看。
1: 好好好，
2: 红色的代表是美丽和健康，蓝色代表财富，这是最好的选择。
1: 好，你选哪个？
2: 对，我选这件。
4: 腰靠动点，对，好好好，别动啊。好看，漂亮。
3: 精美绝伦的俄式建筑，随手拍几张照片发个朋友圈，妥妥的我已身在俄罗斯。这里是哈尔滨热门旅游地之一伏尔加庄园，园里有大大小小40多座俄式建筑，所有建筑都能找到它真实的原型，这个原型一小部分在中国，一大部分在俄罗斯。
1: 李老师久等啦！
5: 哎呀，两位美女，
1: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这儿太美了，
5: 各处都是美景。
1: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5: 没参与，见证了。
1: 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5: 好的。
1: 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2: 是第二次。
1: 第二次，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2: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1: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5: 你看看，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5: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1:1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鸿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1: 当时的市中心。
5: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

0: 过早的失去了。
1: 走进去看看。
2: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0: 几乎是100%。
2: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0: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啊，
2: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0: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2: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0: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3: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4: 豪哥的表现，因为七口吧。
5: 好吃，谢谢。
3: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4: 这是俄罗斯风格的装饰，
2: 哦，这个很复古，是不是？
4: 壁炉，对，
2: 这个
4: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俄罗斯特别了，在后面可以睡觉，
2: 是吗？
4: 对，就是在这里可以。
2: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4: 对，
2: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4: 对，
2: 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4: 对，差不多这样。
2: 啊，这个好舒服呀！
4: 就是在床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2: 这个是
4: 河叉的，
2: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4: 对对
2: 啊，很漂亮。哎，梦莹呢？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4: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2: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4: 对 对, 对，
2: 是吧？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0: 哎呀，快来！
2: 这个太复古了。你们好，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们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6: 俄罗斯的盐面包，
2: 很有嚼劲儿，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4: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黑面包，
2: 黑色，
4: 对，
6: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2: 黑麦的那种，
6: 黑麦，
4: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всему голова，面包是一切的头，
2: 一切的头，
4: 对，
2: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
7: 这句话很重要，
2: 真的是，

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叫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是儿。虽然她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李老师久等啦！
1: 哎呀，两位美女，
0: 我们刚刚去拍了一套照片。啊，这儿太美了，
1: 各处都是美景。
0: 听说您参与这儿的建造了是吗？
1: 没参与，见证了。
0: 哎，那太好了，那咱们就结伴同行。
1: 好的。
0: 啊，梦莹是不是也是第一次来？
2: 是第二次。
0: 第二次，对这儿印象怎么样？
2: 每次来都有种到了莫斯科的感觉，
0: 非常喜欢这儿，是不是？
1: 你看看，哎，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园子中最重要的尼古拉教堂，你看看。它那个房顶是八面的，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房顶的最高处有个穹顶，是圆的。你们看到现在这个尼古拉教堂，就是1:1仿制我们当年在大直街和中山路那个中心的，就今天我们叫红博广场，那个老的尼古拉教堂，是哈尔滨城建的核心的这么一个
0: 当时的市中心。
1: 对了对了对了，所以说它对我们这个城市来说，那个是有非常重要意义的啊。我们之所以这么在乎它，就是因为它过早的失去了。走进去看看。
0: 李老师，您觉得这座教堂它的复原度大概有多少？和原型相比，
1: 几乎是100%。
0: 我觉得复建一个还留存在世上的这个建筑其实并不难，难就难在复原一个这样已经消失了的建筑，其实它难度很大，一定下了不少功夫。
1: 庄园的主人黄总为此下了很大的功夫，你像这个神龛啊、画啊、蜡台啊，都是来自俄罗斯，
0: 都是从俄罗斯运来的，
1: 非常专业的。你看那个大吊灯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的，包括我们踩着这个地砖那个尺寸也都是一样，
0: 都是在复原原型的那个。
1: 你看在俄罗斯找专家，哎，这个找资料，在澳大利亚找这些俄侨提供照片史料，大量大量的工作。
3: 一栋建筑就倾注如此之多的心血，建一座庄园的难度可想而知。整座庄园从动艺设计到建筑落成，前前后后一共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耗资不菲。整个庄园就如同一座建筑博物馆，不仅有历史上的真实原型，更有发生在当下的中俄故事，吸引大批游客游览的同时，更引来许多俄罗斯人在此工作定居。
2: 豪客的表现，有气口吧。
0: 好吃，谢谢。
3: 充满仪式感的俄式迎接，热情好客的俄罗斯朋友，跨国的友情与中俄文化在此汇聚交融。
2: 这是俄罗斯风格的装饰，
0: 这个很复古，是不是？
2: 壁炉，对，
0: 这个
2: 是每个家最重要的地方。俄罗斯特别了，在后面可以睡觉。
0: 是吗？
2: 对，就是在这可以。
0: 哎，跟我们的炕很像。
2: 对，
0: 我们再看这边，这是一个摇篮。
2: 对，
0: 俄罗斯这摇宝宝都用这样的摇篮吗？
2: 对，差不多这样。
0: 啊，这个好舒服呀！
2: 就是在窗上旁边，还有这个在。墙上已经有这个壁画，
0: 这个是
2: 河叉的，
0: 在这儿接水是不是？
2: 对对啊，
0: 很漂亮。哎，梦莹呢？咱们这一圈走下来，你感觉这个房间和你们俄罗斯的家庭很像吗？
2: 对，很有俄罗斯的感觉，
0: 就把你们俄罗斯家庭还原了。
2: 对对，
0: 是吧？哦，原来你们的家里是这样的。走，我们上那边再看看。啊，李老师，你们在这儿呢？
1: 哎呀，快来！
0: 这个太复古了。你们好，你们好，啊，面包已经烤好了哈，这个面包大家也可以尝尝，我也算参与制作了吧，啊，大家尝尝肯定特别香，来一个梦莹，咱刚才做的那个面包，
4: 俄罗斯的盐面包，
0: 很有嚼劲儿，和你家乡吃的一样吗？
2: 在家里我们有时候吃黑色的面包。

0: 黑棉包，
1: 黑色，
0: 对，
2: 俄罗斯一个黑一个白，
1: 黑麦的那种，
2: 黑麦。
0: 我们很喜欢吃面包，我们每次餐都吃面包，像中国人吃米饭一样。我们有个屈原说，хлеб си голова，面包是一切的头，
1: 一切的头，
0: 对，
1: 深刻感受到了面包对于俄罗斯人的重要，真的是啊。维姐，你也给我们介绍一下刚来的这几位俄罗斯的朋友。
2: 这个欧里嘎，应该我们是认识15年了。
1: 你好，你好。
2: 在2009年的时候就来庄园，一直在这里为游客们服务。唱歌跳舞，
1: 在中国一待10几年哈，时间非常长了。
3: 我对这里一见钟情，这里是我的第二故乡，
1: 非常有感情了。我们再了解一下旁边的这位俄罗斯，他是我们这儿的
2: 小提琴手
1: 啊，
2: 还有面包师，他俩是夫妻
1: 两口子。
2: 对了，
3: 朋友们，今天很荣幸认识大家，但是我们的演出时间到了，该去工作了。我们先走，你们慢慢聊。
2: 好的，
4: 再见。
1: 这位老师怎么称呼他？
2: 他我们的管子叫达曼拉。
1: 干嘛啦？做什么职业的？
2: 你是做什么的？告诉他。
5: 我是厨师。
2: 厨师
4: 啊，厨娘。
1: 厨师啊。
2: 是的，他基本都在我们西餐厅啊，在那给顾客们做一些红菜汤、猪大排。有些时间呢，啊，他就过来在这勾勾这个。
1: 生活中勾个小店，
2: 勾一些小店啊。
1: 工作是我们的大厨。
2: 织布啊，就是这样的。他在这里边也5-6年了
1: 啊。
2: 我们处的就非常亲切，像姐妹一样。
1: 很幽默，
2: 而且很多游客都非常喜欢他。
1: 最早来我们中国初衷是什么？
6: 我非常喜欢做菜，我来中国的目的是学习中国的饮食文化。
1: 在研究厨艺的时候有没有交到一些朋友？
6: 有，我和这里的中餐大厨是非常好的朋友，美食就像桥梁，我们用手比划交流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有没有学到跟我们中国厨师学到一些最拿手的中国菜？
6: 我跟中国厨师学了很多中国菜，最拿手的要数锅包肉。哦，
1: 很硬的菜在我们这儿。
6: 我当初来到伏尔加，第一感觉是惊喜，在俄罗斯都很难见到这么多漂亮的建筑。
2: 他是这样，他们俄罗斯比较开阔，没这么集中表现一些他的一些景观建筑，所以好多俄罗斯人来了之后也觉得很震惊。面积虽然不大，但是集中体现了他们俄罗斯17、18世纪的这些建筑文化，也包括我们现在所在的乌克楞的这个小木屋，因为这个对于他们来说看的都是很久的古远的这些，因此他来了之后就爱上伏尔加，而且还带着他的�儿子，他儿子也在这工作了3年。当时他儿子在我们伏特加酒堡给游客们进行调酒，非常帅，都变成了伏尔加庄园的网红小哥了。
1: 也想问问梦莹啊，就是为什么要来中国留学？
0: 我来中国就是为了理解多一些中国文化。
1: 你很喜欢中国文化是吗？
0: 对，是的。我最好的朋友他是中国人，他学俄语，我们互相教俄语和中文。
1: 怪不得你2-3年中文说这么好，来这2-3年感觉这怎么样？
0: 哈尔滨很像俄罗斯，我没有我在很远的地方的感觉，
1: 像回家一样。
0: 对，我很想带我的父母来这儿看一看。
1: 好啊，
2: 有机会一定再来。
1: 对，
2: 当你父母来的时候住在庄园。正式邀请。
0: 对，
1: 哎呀，今天和大家聊天真开心啊，了解了很多的俄罗斯的文化，也认识了很多俄罗斯朋友。那今天咱们就借着这位哥瓦斯吧，我们干一杯。
2: 好嘞，
1: 为中俄友谊。
4: 好的呢，
1: 来，欢迎来中国。
7: 李总，这次来怎么没看到黄总呢？
2: 黄总今天没在庄园。
1: 黄总就是我们这个庄园的主人是吗？
7: 当然。
2: 实际说的这个庄园，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黄祖祥先生。黄总建这个庄园呢，真是来源于哈尔滨这个城市的一个情节。他是1947年出生在上海，1951年的时候
7: 跟爸爸来的，
2: 随着父亲建设我们哈尔滨三大动力，来到了这个城市。他父亲后来是哈尔滨电机厂工艺设计师，当时住在道里的霞曼街，在那条街上都是一些中苏的一些专家，离中央大街很近。
7: 对，
2: 哎，都是那种欧式的建筑，对老哈尔滨的建筑呢，从小就有这种深刻的一个印象，也埋下了这个种子。88年呢，就开始

0: 这改革开放之后，就是有很多人下海，因此呢，他也是从国有企业敢真正迈出来下海的那群人。三十多年也积累了，挣了一些钱，他把这些钱全部用在这个富尔加庄园的建设上。
1: 儿时生活在充满浓郁俄式风情的环境中，年幼的黄祖祥对俄式建筑深深沉醉，建造一座俄式庄园的梦想在他心中生根发芽。历经几十年，他终于让这个心心念念的梦想照进现实，
0: 复原了圣尼古拉教堂和米加久尔餐厅。
2: 那个米加久尔餐厅，它就在太阳岛边上，它是一个船形的木结构。遗憾的是它烧掉了，但是在它对面啊，江南这面是哪儿？江商俱乐部，也是木结构的，也是船形的建筑。两个木结构船形的建筑在松花江两岸，给你那种感觉完全是童话般的。
3: 复原的这些建筑啊，除了这些哈尔滨的建筑，有没有一些在这里还有一些俄罗斯的建筑？有哪些？
0: 确实是很多。欢迎您是来自哪个城？
4: 圣彼得堡。
0: 圣彼得堡。我们这里有一个伏特加展览馆，这个展览馆就是你们圣彼得堡郊外有一个巴普勒夫斯克小镇，在这个小镇上有个毕普城堡。这个城堡呢，大概也是几百年前建设的一个古城堡。黄总还特意到那个小镇上去看这个建筑了。当然非常可惜，经过几百年，这个建筑呢现在是在一个损毁的状态。所以说，在2009年的时候，就在庄园建设了。还有俄罗斯历史上曾经有现在消失的这些建筑，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建筑，在俄罗斯来说是没有建的，它是一个俄罗斯的设计师拉别奇做了这个图纸的设计，设计完之后参加法国巴黎的一个设计比赛，在这比赛上获奖之后呢，俄罗斯把它进入到教科书，他看到这个照片之后就一下喜欢上了，因此他就说我一定把它建出来。
3: 我们复原这些建筑遇到了哪些困难？
0: 现在回顾起来还是这种，一个是设计的事儿，搜集这些资料和图纸。
2: 哎，我记得韦总，那个时候有一个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克拉金帮了我们一些忙，是不是？
0: 是的，克拉金教授呢也跟这个城市也非常的有缘分。他来到这个城市，他不仅来庄园，他也喜欢背着相机到城市的各个角落，
2: 大街小巷的拍照，
0: 大街小巷的去拍照。
2: 他不仅仅是一个建筑学的教授，他还是俄罗斯科学院的院士，所以当时他找图纸的话，那比我们就容易多了。我们你说要上俄罗斯找，我们都不知道到哪儿找。
3: 他是刻意为我们搜集来这些，
2: 他就是刻意为我们收集来的，这样呢，大大的加快了我们建设的进度。哎呀，
0: 提起克拉金教授，真是我们认识了20多年，像老朋友一样。他年年都要来，到了哈尔滨一定住在庄园。也可以说这个庄园建设过程当中有很多的故事，就是2009年世界各地的俄侨来哈尔滨，因为当时他们是在哈尔滨工作生活，50几年和60几年呢就到世界各地去了。后来有人发起一个号召，说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第二故乡到这看看。发起号召的时候还没有这个伏尔加庄园，但是等2009年来到哈尔滨的时候，就有人跟他们推荐了，说你们心心想念的这个圣尼古拉教堂的这个建筑艺术馆已经在伏尔加庄园复建了。这些人，这是他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梦想，你知道吧？因此他们改了行程来到庄园。当时我就看了很多人老远看的那个教堂的顶尖的时候都流泪了，有些人走到这个台阶的时候就坐在那里，大家相拥在一起回忆几十年前他们在教堂里的一些个故事和内容。那么非常巧的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我们黄总做了个致辞，其中有一位女士站起来说，哎呀，黄祖祥当时教他上初中的俄语老师，哎呀，这一说俩人拥抱在一起热泪盈眶，真的那个场景我到目前为止还记着。只可惜那个时候啊，手机还不带那些照相的，再找相机去照去，再抢的镜头没有抢下来，但是这是一种人一生当中的这个记忆。
3: 其实黄总和他的朋友们倾注的这些心血真的没有白费，你像我孟莹这些年轻人，这些建筑好多我们是没见过的，如果没有这个庄园，我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这个古建筑是什么样的，我们看到也非常的感动。那刚刚我们 来的路上，我和孟莹看到了一个古帆船。

0: 这个帆船也非常有特色。
1: 黄总呢，他从小他喜欢玩模型，
2: 小的时候就看到了人家俄罗斯的小朋友家里有很多的模型，其中这个古帆船的模型深深地吸引了他，
1: 所以说他就想把这个小时候的梦想在这实现。2020年呢，就开始进行这个研究，翻阅了俄罗斯大量的一些古帆船的一些资料，接着就开始进行设计，动手。一年之后，这个帆船下水了。

城市间的一栋栋俄式建筑犹如岁月的守望者，它们承载着历史，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在时光中熠熠生辉，见证着中俄两国人民的深厚情谊和温暖故事。

0: 女儿啊，也爱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收拾好了吗？出门前要记住三清三关，楼道、阳台、厨房要清干净，火源、燃气、电源都要关好。上路要系好安全带，谨慎驾驶，不乘坐非法营运车辆，不携带一人医报物品上车。
3: 进入林区草地，不吸烟，不用火，遵守防火规定。
4: 进入旅游景区、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时，注意查看逃生通道，防范拥挤踩踏。
5: 点点滴滴，平安第一。

0: 本期爱上这座城节目组将带领电视机前的您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伊春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是中国第一大森林城市，有着林都的美称。此次伊春之旅，我们首先来到的是位于金林区的九峰山养心谷，徜徉在绿色的大森林里，现在就跟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1: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伊春的九峰山养心谷哈，来到伊春了之后就觉得这里的自然环境特别的舒适，我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是觉得有点醉氧了。
2: 这个不是心理作用，这正常现象，因为在这儿的这个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
1: 对，
2: 所以来这儿我们就是感受一下它。
1: 就是来到这儿你会发现不止我们两个，很多的游客朋友都会不约而同的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站在那儿
2: 深呼吸，
1: 太舒服了你知道吗，很清新的空气，
2: 而且从哈尔滨到这儿非常的方便，
1: 当然
2: 咱们从哈尔滨平房机场出发就飞过来一个半小时就到这儿，
1: 对，非常的快。
2: 而且今天我特意找了两位当地的朋友带咱们，
1: 真的
2: 你看，
1: 俊男美女站着一直瞅着我呢，原来是你请来的，
2: 这都安排好了
1: 啊！来介绍一下，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的，
3: 嗨，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岩，欢迎来到森林里的家伊春。
4: 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推荐官李一东，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林都伊春做客。
1: 啊，你们二位都是当地人，
4: 本地人
1: 是不是？那也就是说对这儿格外的了解了。有你们二位本地通，咱们两个接下来绝对能玩得很熟悉。
5: 对，大家好，我是伊春旅游者郭晓，
2: 就靠你们了。
1: 欢迎。那咱们先走吧，好，出发。
3: 那现在呢，我们已经来玩第一项了，漂流。
2: 咱俩一会儿是不是？
1: 对，
2: 那咱们一会儿吧。
1: 不是，咱刚才不是用方

0: 吗？
1: 啊，你们两个一对。
0: 对，我们两个一对。
2: 啊，我们两个男的一对。
0: 你们两个一对。
3: 那就明显我们两个要输啊。
2: 没事，
3: 你算一下，我们这个六十最短，对不对？
0: 对，你们两个会比较瘦。
3: 我们两个体重大呀，
0: 体重比较大
2: 慢啊，
3: 体重慢，六十。
2: 哎，怎么办？
1: 哎，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有。
0: 什么办法？
1: 就是我在前面，他在船底下。
2: 我接个桨是吧？我接个桨，我接个桨。
0: 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是哪儿？
1: 这是我们要漂流的地点，是
0: 不是？啊，这个地方我觉得环境还真都挺好的，我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1: 来了，咱先准备一下装备，穿上。
0: 走，出发。
1: 好
0: 的。

0: 我们感觉到冰凉冰凉的水，
1: 下有点凉。
0: 好扯法。
2: 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一些漂流比较火的一个地方？
3: 特别火。
2: 对，所以我估计这衣服刚才有人就穿过漂流过了，衣服上面还
0: 这个是
2: 湿的。
0: 这是负责救援用的哨吧？是不是？
2: 对
0: 对对，有遇到这情况的时候，我们就喊着喊着吹哨，
2: 对，吹哨。

0: 你让我们先漂流一段
1: 啊，快走吧，
0: 你再追行不行？
1: 行，去吧，反正我们最后是按时长最短，不是说谁先到达终点。
0: 先来，不走，咱俩上，走。
1: 咱俩准备。
2: 好的。
0: 给你收了啊。容易翻，你知道？
2: 我救你，没事儿。
0: 不是，咱俩太沉了，我俩能经住吗？这船？行啊，
3: 咋去嘎的？
2: 啊，这不赢了吗？
0: 要！确实沉的，
1: 我觉得哥，你应该稍微再考虑一下，可能也不是体重的问题，啊、你没有考虑过，或许是跟这里有什么关系呢？
4: 头重啊，头重脚轻。
0: 我们分析了，因为这个浪，它确实打不动我俩，它推不动。
1: 那是浪嘛，你俩就原地在那转圈，然后一出发，你俩就往那儿去。人家导演说了，这边往这边。
0: 你以为我俩不想往这边吗？
1: 哎，我都跟你讲，我为了你俩操碎了心，我上去，我刚才我就。
0: 我看着了啊，你这个临门送了我俩一脚，
1: 对，
0: 正是你脚给我俩踹下浪，踹下去，
1: 那你俩要不就到不了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输了，输了我们就认，好，男子汉大丈夫，
2: 没错，
0: 输了咱们就接受惩罚，好，进来接受惩罚，好，
1: 男子汉。

0: 服输。
1: 我们说了，来了惩罚。
2: 对，我们的惩罚就是一会儿我们要往这个九峰山养心谷的深处走一遭啊。对，那我们的这个交通工具就不一样，对吧？我们女孩，我们就可以乘坐这种小电动车。
1: 我们就大电动车。
2: 你们就开这自行车。
1: 自行车。
2: 那儿呢？那儿呢？你们俩特意配了一个。来来，学生老师，学校老师来。这边吧，这边。这边，
1: 我不是这个吗？
2: 考虑到你们两个人一块儿骑，还给你们两个带了一个遮阳棚。
1: 我想问一件事儿
2: 啊，你说，
1: 你俩不需要个司机吗？
2: 你不需要，我们有，啊，我们有专业的，
1: 有啊，啊，
2: 有带证的专业的司机。
1: 行啊，我为人这么久，确定不用当司机是不是？
2: 不需要。
1: 你说的是不是？啊，行，咱今天就比拼一下，
2: 快点，
1: 我俩就用我俩的腿，一定跑过你们一二三四个轮子。
2: 好，那观众朋友们，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奇迹会不会发生？就在此刻，
0: 开始了。
2: 咱们先让他们走，来，走吧。
3: 等会儿松闸，先松闸，松闸，我松闸，
0: 已经松了，
3: 松闸，
2: 啥都没
0: 做，我没做这个，
2: 哎，别开，别开，
1: 等等，我先来，
0: 我先靠你了，
3: 我先走，
0: 我就靠灯了。
2: 送你离开千里之外，还有我们的司机呢？
3: 好累啊，这个咱俩好累。
2: 我们也可以出发了。
3: 一个山清水秀，然后呢，负氧离子含量如此之高的地方，我觉得蹬蹬车它也挺累，
0: 也挺舒服，
3: 挺累啊。哎呦，那你说呢，东总，咱们来这个伊春玩，
0: 对，
3: 我除了来这儿之外，我们比如说是两三天的一个行程，
0: 太多了，太多地方了啊。我给你好好这个讲讲，都能去哪玩？比如说，咱们可以去金山鹿苑。
3: 鹿苑
0: 对，很多小鹿，还有不同品种的小鹿。然后那里现在就是特别火爆，现在是一个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然后不用加滤镜的那种美，咱们到时候看一下。
3: 我得磨个皮给自己，
0: 完全不需要那种景色的美就完全是一定。
3: 这个特别适合带孩子来感受一下大自然。
0: 对对对，和小蜜和小鹿这个来个亲密接触啊，喂喂小鹿。
3: 好。
0: 还可以去这个五营森林国家公园。听说过这个地方吗？
3: 我知道，
0: 这个地方很厉害，它是保存了亚洲最大、最完整的那种原始的红松林，因为咱们伊春是红松的故乡嘛。然后还可以看到500年以上的红松树。
4: 那菲菲姐，我给你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景区啊。咱们这个九峰山养心谷呢，它是位于伊春市的金林区，是全国4A级景区。那它也被称作全国10佳魅力生态景区。是的。那提到生态两个字呢，也想跟朋友们分享一个好消息。那在7月4日的时候呢，发布了全国这个空气质量排名。那我们伊春市的空气质量呢，位居全国榜首。
2: 对呀，这还用说吗？大家都是森林里的家，你说这空气，我真的满眼望去全是绿色。
5: Come on， 快点来！
2: 哎，我们等半天了，进去溜达了一圈，里边环境不错。哎，你俩下来呗，我们俩刚才进去转了一圈，这个露营的地方特别好，可有情调了，还真有点那种围炉煮茶，甚至说古人啊，就坐在一起聊聊人生啊，然后说说诗歌的那种感觉。人家已经准备好了，快点！哎，你们看看这个环境，我觉得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坐在这边哈，畅谈一下人生，聊聊感悟啊。
3: 太棒了！
2: 是不是？
3: 你们就给我找一个摇椅，让我歇会儿就行。
2: 怎么会这样呢？或者你应该想的是，我们可以聊星星，聊月亮，对不对？
3: 你们可算是没撑着过来呀、啊！
2: 哎，是不是就是那个？
4: 对，在前面的那个。
6: 前面。
2: Hello， 你们好。这个就是
0: 今天跟爱丽掰了
2: 挂树皮的这个船是吗？
3: 挂树皮，它防腐、防潮、防水。
2: 哎呦，
3: 对，挂树皮可以做很多东西。
2: 哎，这
3: 挂树皮，
2: 哎，但是这块底儿不是吧？这底儿也是挂树皮吗？
3: 那个是挂树皮、
2: 那个是原版的，然后现在改良了，变成这样的。那我们就坐这个船吧。
3: 我们是划俩一起，
0: 对吧？
3: 啊，应该一个人啊。这一轮比拼，我跟东东信心十足。哎呦，因为这一轮比拼的是，谁先滑到对面的那个浅滩啊，谁就获胜。
7: 就刚才你们两个在原地打转，我还历历在目呢。
3: 别比，
2: 这么近，可以吗？啊，可以，
3: 好的，咱俩这个水上。
2: 那你们不是，既然这么有自信，是不是？

0: 我们先出发，主打一个措手不及，是不是？你们先出发，
1: 行，我们先来感受。
0: 我让你们，我目测一下，这得有多少米？
1: 这里头一共50米，我让他们3米。
0: 3米，3米，那有什么区别？那就是我船从这儿到那出去出港的这一步了，是吧？对，然后我就出发，好吧。行，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就杨泉，老王爷爷，
2: 港口都出不去，你看着。
0: 好，我也赶紧。如果滑，他俩都出，你看，
3: 你看，
0: 港口都出不去，你看吧，扔。
1: 走吧，
0: 你看，
1: 你看，
0: 哎，
1: 完了，
0: 完了啊，完了啊，右手边往右走。
1: 对，你先滑。
0: 到我们了，来了，快给我们放船呢，
2: 船呢。
1: 你俩快点啊！不用了，我俩不需要讲解，我俩就烦了。走，出发！我以为你俩不需要划桨，
0: 慢点啊！来，慢点，冲着老方向的，
2: 准备啊！我一，我先转头，
1: 就喊吧。我先转头，
2: 慢点来呀！
1: 我先转头，
2: 快
1: 来呀！
0: 好，
1: 走，
0: 我们先走不走？
1: 走，
0: 走啊！
1: 我们已经让你出发了，我们就划了。
2: 我们必赢了。

0: 站住，好，走，站住，好，走。一，走啊！
1: 到底了，
0: 你先上线到底。
1: 哎，你慢点，哎呦，我又歪了，又歪了，
0: 我打住。
1: 恭喜，
2: 终于赢了一把。
0: 但是我感觉有点怪怪的，就是上一轮我们输的莫名其妙，然后这一轮赢的是不知所谓啊。
3: 你不用不知所谓。其实我们两个刚才滑的时候也考虑了，你说两把如果连着都让你们输，这着实是有点说不过去。
0: 但实话实说，我们这轮赢的真挺费劲。这轮我跟东东取胜。
3: 好，恭喜
1: 东东，太棒了！
3: 可以。
1: 导演，这轮我们该有获胜的奖品了吧？
3: 有什么奖品呢？
1: 有吗？
4: 有啊！
1: 太好了，走！
3: 什么奖品？
4: 获胜的队伍可以享受高空滑翔。哟！
3: 哎，咱俩兴奋个什么劲儿？哦，不是，咱俩
5: 为你们感到开心。
1: 什么？
5: 高空滑飘。
3: 哎，不是，高空滑飘是什么？你们去看一看吧，我也好好奇，多拍点照片。
1: 你这么……
3: 好遗憾呢，没玩上。
5: 走吧。
3: 好遗憾。
0: 东东啊，我刚才琢磨了一下，第一轮咱们输了是不是？
2: 是的。
0: 然后咱们骑自行车，人家坐那个电动车，
2: 是。
0: 这轮咱不是赢了吗？
2: 那好像也得整点惩罚。
0: 不是，咱不是赢了吗？
2: 那怎么办？
0: 玩的
2: 也得弄。
0: 哎呀，我的天哪！
2: 来吧，
0: 行，这叫什么名？
2: 高空滑飘。
0: 高空滑飘。
2: 对。
0: 多高啊！
2: 想象不到的高。
0: 高空滑飘。
2: 对。
0: 得了，来吧，来吧，来，
2: 整吧。
0: 出发！哎，前方拍照，哎，又看镜头，人人有份烟。哎，不是，我怎么觉得这么快呢？不是真的，哎！不是，不是，不是。

0: 我要跟你隆重介绍一下这里的这个食材啊。你像大家看到的这个肉串不用说了，因为它这伊川自然环境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里的肉质都很鲜美，这我们刚刚都烤着呢。然后像它这块的这个小柿子还有那块那个黄瓜，全都是他这个九峰山养心谷自己自产的，对不对？
1: 要在这个景区里种植的。
0: 包括你看了这个百合花，我不知道你们刚骑自行车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里是也是这里种的，而且这个是可以直接吃的，对对对，可食用的。所以一会儿呢，咱们就可以在这儿，你们俩也辛苦了，我们两个也辛苦，咱俩也赶紧吃吧，把我这签藏起来。
2: 吃你的了。
0: 但是我没忍住，刚才觉得太好吃了，
3: 这感觉太好了，
0: 是不是？
3: 在湖心中央，嗯，然后呢？咱们三五好友相聚于此，吃着烧烤，聊着生活，
2: 哎呀，何其美哉！
0: 其实大家会觉得说，烧烤很常见嘛，但是像咱们这种坐在这个小船里，然后随着这个波浪一点点的漂浮，然后我们在这吃这烧烤，这个感觉是不常见的。这种幸福感就来得非常的突然，就是其实我们爱上这座城

0: 走进很多城市，就每一个城市它给你的这个感触它是不一样的。我一直都觉得伊春森林里的家嘛，它是充满着朝气的，所以你看我们这个衣服的颜色搭配哈，也是很有活力。但是我没有想到我们今天的这个行程它是完全的这种很缓很慢，然后我在想，哦，原来森林里的家给我们的是这种安逸的这种幸福感。
1: 每个人对于这个理解都不一样了，就到了我这个年纪，我觉得森林里的家嘛，什么是家？家的感觉就是最
0: 温
1: 暖，对，然后呢最安全，然后可以在你疲惫的时候，可以让你休憩，可以让你完全的放松，这就是家。而来到这儿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你跟自然融入到一起，所以这就属于你的家，大自然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家。
0: 我们回家了。
2: 常回家，
0: 干杯！没有酒哎呀，
3: 来
0: 吧，一串带酒。
2: 好，
0: 走一个，呀。

0: 现在啊，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金山鹿苑。哎，今天啊，我也请来了我们金山鹿苑的饲养员，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这里。
1: 好，欢迎，
0: 欢迎，欢迎。
2: 你好，
3: 大家好，我是金山鹿苑的饲养员，我叫韩超，
1: 韩老师。从韩老师这体型一看，这个喂养的鹿就能不错。今天就辛苦你了，韩老师，带我们在金山鹿苑好好溜达溜达，然后给我们讲讲这个关于梅花鹿的一些知识，好不好？
3: 好，好，好。那咱们请鹿园吧。
0: 好，
1: 哎，走，好。
3: 这就是咱们的景区内了。咱们的内景园是两座大山中间夹着在一个这个小溪，在一个平原。目前咱们现在这个梅花鹿现在一共是不到600头，那今天下小崽还没，小崽还没统计呢。得上秋了，上冬了统计。你看看那个，
1: 这前面已经有4-5头拦路了。
2: 他根本就不怕人呢，是不是？
3: 对对，这是这里圈的，我们就是以旅游观光为主的，它跟人互动了。像我们外圈还有，我们一共2道杠。咱们总占地面积是764公顷。
1: 他现在就跟着你走。
3: 对，
2: 这环境太好了，我怎么感觉自己就像公主一样，好像误入到了一片神秘的森林，然后旁边有溪水，有小鹿。
3: 是我
1: 还以为你说旁边还有护卫。
2: 哎，不对呀，你不没有把自己想象成是王子吗？
1: 我是护卫啊。哎，可以抚摸它吗？
3: 可以可以，像这些鹿现在都是刚生长完。这个鹿吧，
1: 这会儿聪明，
3: 这个好，还有鹿崽，
1: 别吃了，你让我摸摸你行吗？
2: 你快摸呀！
1: 我先跟你商量商量，可以。
2: 他熟悉我们，刚才不太熟悉，所以他马上躲开。
3: 对对对对对，
2: 他是很聪明，对吧？
1: 是，哎，这个是母鹿。
2: 是。
1: 能看出来吧？
2: 对，因为它没有
1: 角，
2: 对吧？
1: 就没有鹿茸的话，
2: 是来就是分辨。
3: 但是现在这季节，我们公鹿头啥鹿茸已经全部割完了。
1: 但你已经看到那个痕迹啊？
3: 对，还有个角帽。
2: 鹿茸它那个就是鹿角，是不是长得很快？
3: 一个半月吧，生长期间，
1: 就再生能力非常强。
2: 再生能力很强。
3: 对对对，一年2茬。从现在开始嘎完之后，一个半月吧，它还能长成2茬。
1: 用药啊，有药用，
3: 对对对，
1: 回去泡酒，
3: 煲汤，
1: 对，煲汤，
3: 加
1: 上养生很重要。
2: 药用啊，
1: 对。
2: 我跟你们讲，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越小的这个梅花鹿，它肯定是受到保护的，它不太敢下来跟大家做这个接触，所以我觉得越往高处的可能越是小一点点。
4: 我觉得有道理，就爸爸妈妈把它们保护的
2: 对放在上面。我感觉那只，麻烦摄影老师看一下是不是那只，我感觉那只很小。看看那上面好几只，
4: 是的，
2: 找到了。我们去找他了，就是他们。
4: 我觉得我们会赢。耶！
2: 是这样的，我现在跟妍妍呢，我们两个发现了2头小鹿在这里，然后他们还有专门的这个围栏这么拦起来了。我不太确定他们是纯野生的还是人工饲养的，但是我觉得从个头上来看和他们那个斑纹的这个新鲜程度来看，我觉得这两只应该是很小的。你看他们那个头都很小，对不对？那我们就认定这2只吧，好不好？
4: 好的。
2: 我们应该怎么来认证一下？站在这儿跟他们拍张照吗？
4: 可以。
2: 来来来来来，
5: 拍照。
2: 来吧，谢谢盛宇老师啊。哎，没有你，哎呀，吓了我一跳。
4: 我们要从那儿走过去吗？
2: 我们就别走过去，就站这儿吧。
4: 拍就可以。
2: 走过去。他给了我一个重重的热气。那我们这3头就一块来吧，是不是？来，1、2、3。

0: 高飞他们在和小鹿拍照的时候，郭晓这对跟游客攀谈起来，他们在聊什么？我们一起去看看。
1: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
2: 我从广州来到这里。
1: 广州来的，
2: 100块钱在这里可以住一晚。哦
1: 哦，怎么样？这边气候怎么样？舒服吧？现在
2: 不会养你的。
1: 现在广州是多少度了？
2: 我都不知道，我还是5、6月份就来了。哇，
1: 这是来这儿我们避暑来了。
2: 对，哎，
1: 也真好。
2: 又玩又避暑。
1: 又玩又避暑。
2: 不养。
1: 那比如说，那你要推荐给自己广州的朋友，你觉得都有什么到这可以玩什么的？
2: 玩。
1: 嗯，推荐给他。
2: 地下嘛，他们哎。我在我实际上我也不怎么喜欢玩，对那些山里，我就玩了那个伊春，我伊春来了快一个月了啊。嗯，我觉得，哎，我现在向上的嘉荫，
1: 嘉荫、嗯、
3: 去的毛兰沟对吗？啊，
2: 然后还有那个恐龙公园啊，挺重的，
1: 对、嗯，温度也比较适宜，温度和环境比较适宜，
2: 很舒服的，这里
1: 好，
2: 这里很适合，
3: 早晚一定要关窗盖被，
1: 这蛮适合，
2: 对对对，
1: 一住一居一住。
2: 哎，所以很好的，
3: 欢迎您常来我们黑龙江。
2: 您是电视台的吗？
3: 对，我们正好是来这边也是做节目，然后我们正好做任务的时候偶遇到您了。
1: 对，
2: 这么样的呀。
3: 我希望你在黑龙江玩得开心，然后以后让更多的朋友，更多的这个我们的南方的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黑龙江旅游啊，来避暑啊。
2: 哦，是，我还想在这里买个房子
3: 的。啊，那您玩啊，我们今天去执行任务去，我们要找最小的路。
2: 哦，最小的。哎呦，
3: 你有
1: 把照片传给我们？
4: 哎，我们这样可以，
3: 照片传给我们。
1: 我们找到了啊！
5: 我们也找到了。
1: 我们有视频为证。
5: 我们也有山为证，
6: 我们也都有呀。
1: 没照片为证啊？
5: 我
1: 是视频、
5: 照片都有。
1: 我们找到路特别小。嗯。你们小吗？
5: 小啊。
1: 我找这路还在吃奶呢。
5: 我们的也是啊。
1: 你们那拍就吃奶了？
5: 我们那不拍那画面，那是人家的隐私。
1: 那怎么是隐私？那是大自然的一个其乐融融的和谐画面。
5: 真的是，
1: 对不对？都不管怎么样，来，我们比较比较，你拿你的，
5: 咱们
1: 比，同时比一下啊。你先看你这个，好吧，
4: 小鹿，
1: 你看我这个，
5: 这个小鹿他认出来了，
1: 我这个小
3: 鹿，
1: 小小鹿还吃奶，刚吃奶，特别小，都没站稳。
4: 但是你们两队确实找着了，
5: 我觉得都差不多，都是小鹿，是不是？很想
4: 对对对，
5: 这一茬是不是？
4: 对对，
1: 那这样吧，那这一轮就算我们握手言和吧，
4: 打平手，打平手，
1: 好不好？哎，好，
5: 可以，
1: 这轮就打平，好不好？
5: 好，
4: 我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山上这个松塔杆子。哎
1: 呦，这是真的啊，
5: 这是真的。
4: 对对对，
1: 我们拿着看看。
5: 哎，他以为是好吃的。
1: 哎，正好一人拿一个，
4: 对，一人拿一个，
1: 拿大的给你，
4: 啊，大家留个纪念。
5: 来，爷爷，
1: 来，给你一个。
3: 好嘞。
5: 哎，这闻到还特别清香
4: 啊！对，这放在卧室里
5: 特别香。这怎么这么大呀？这个里边还有三
1: 个呢。他一闻不是他吃这食物，转身走了。哎，
5: 这个是不是就是伊春的那个
3: 红松？
1: 红松
5: 上升，
1: 红松树的。
5: 对对对。哎，我跟你说，因为它这个是伊春的一个象征，所以呢，这个节
7: 好了。
5: 好了，你看这小朋友都可喜欢了，所以我一直对能结这么大这个松塔的红松树其实是特别好奇的，
1: 情有独钟。
5: 对，
8: 咱们一说呢，松树分很多种，鱼鳞松啊、樟子松啊、西安落叶松啊，但是接这个红松塔的只有红松树。红松树呢也是咱们一生师的师。
5: 但是我知道我们今天的行程绝不仅仅只是如此，对吧？既然是来这儿搞感受好山好水好风景的，绝对还有下一个目的地，是不是？
8: 是的。
1: 那就是比拼又要继续了。
5: 对啊，
3: 从未停止过。
5: 服不服？
1: 什么？
5: 服不服？
1: 呵呵，看我脱松郭天王。
5: 不服咱们走着瞧。
1: 好，走着。谢谢，谢谢，谢谢，谢
0: 谢。武营国家森林公园位于黑龙江省宜春市丰林县武营镇，占地面积14141公顷，是亚洲最大的红松原始森林集散地。园内现存16公分以上成材红松69163株，是黑龙江省森林生态旅游示范区。
5: 咱们是景区的工作人员，是不是？
9: 大家好，我是武营国家森林公园的讲解员啊。过去呢都叫小崔，现在都叫老崔啊。
1: 好，朱老师，
3: 你好。
9: 有什么能为大家服务的吗？
1: 太好了，
5: 我们这是碰着了高手高人了，对不对？
9: 就是我们现在啊，容易在这林中迷路。迷路是指什么呢？迷失自我，在这美景当中，现在就需要您带我们探寻一番。
5: 有点醉氧了，所以得有您这么个人
9: 带我们探寻
5: 一下我们。
9: 那来吧，非常荣幸为大家服务，来吧。
5: 好，来走。

0: 在咱们国内啊，这几年开始盛行叫森林康养啊，但是呢，早在很多很多年以前呢，日本和欧美一些发达国家早就已经开始实行嘛，叫做森林生态养生疗法。哎，因为森林生态里，你们分没发现咱们进到森林之后啊，马上就感觉到就是呼吸顺畅，
1: 头脑清醒，对，大脑很清楚，感觉。
0: 因为本身呢，森林里面啊，它的空气就湿润而且清洁，哎，所以呢，你会呼吸都会感觉很舒服。尤其是松树林子里面的负氧离子哈，那你看有的朋友们他们从三亚从海边回来，哎，说我在海边刚回来，说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高，但是呢，海边的负氧离子是通过水分子碰撞摩擦产生的，哎，森林当中啊，无论是它的含氧量还是和它的这个成分都完全比拟不了，就像是啥呢，你说咱们这个现在来的地方叫啥吗，咱们叫红松森林浴场，大家知道为什么叫红松森林浴场呢？对，原来吧，我接触不少朋友啊，他们在沿途在观光车的时候，你就开始咔就开始宽衣解带。我说你这什么动作？
1: 对，很好
2: 啊，身体都呼吸啊。
0: 他说咱们不是要去浴场吗？我先把泳衣换上。我说这个稍安勿躁，咱们这个不是水浴啊，咱们是在森林当中沐浴。那他们朋友说在哪儿不能沐浴，非得上这儿来沐浴。然后呢，一路向北到了现在咱们这个位置啊。
3: 这儿
0: 当年呢，他们做课题的在这儿常年监测了一下子负氧离子含量，这儿呢常年保持在每立方厘米3万到5万个，哇，其瞬间释放的最高浓度达到过什么惊人的，就是每立方厘米11万个啊，现在目前为止咱们吉尼斯世界纪录呢每立方厘米是10万个，咱们当时由于啥，它是瞬间释放的最高值，当时没有被咱们保存下来，
2: 没记录住，
0: 哎，如果记录住的话，那可能说现在吉尼斯世界纪录就是咱们了，
1: 但是我们在这么走的话，其实平均下来基本上3万、4万个其实是很正常的，对不对？
0: 对呀，你没发现这里空气都是有味道的，
2: 就是3到5。
0: 到了森林里面之后啊，大家千万不要扭扭捏捏啊，一定咋呢？毫不客气的大口的吸，大口的呼，哎，因为咋，只有说深呼吸的时候，才能把高浓度的负氧离子吸到咱们的肺泡里头。
2: 哎，你是用力过猛，
1: 吸多了，
2: 哇，你是用力过猛，
0: 吸多了，你知道？你看那个过去。看中过那种就是放山耗子吧，啊，你看那些林，你得像他们在林子里面就放肆个大喊大叫啊！
4: 孙山倒了，
0: 对，啊，你把你那个肺里面的气给它排净，然后呢，新鲜的空气才能进来。
1: 爱上这座城。
5: 我觉得咱们四个人是不是搂能搂住他吗？
2: 差不多了，
1: 两个人好像有一点空
4: 间。这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我找的，
1: 我也找了
0: 啊，我找的。
5: 孙老师，我们的不约而同发现了，因为他太醒目了，他真的是我们这一路怎么来，我觉得最粗壮的一个了。
4: 500岁，
0: 差不多吧。这棵树啊，目测来看500岁应该是打不住了啊。这棵树因为啊，要我看它应该是一棵明朝古树。
5: 明朝古树啊。
0: 跟大家提问一下这个有关红松的问题啊。
5: 那我们算是找到了，就是哎，
0: 找到了，这个就是它的树王了。
5: 好好好。
0: 然后呢，咱们要看一下，说回答一个问题啊，说爱上这座城有一个红松知识提问啊。
5: 好。
0: 咱们用抢答来算吧哈，因为咱们四位啊是抢答啊。
5: 好。
0: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 A 三针一束，
4: 哎，他举手了，他举手了，举手了，请回答。
1: 5针一束，
5: 正确。哎，
0: 我们说呢，红松的针叶能不能食用呢？啊，我也没问几针一束。没有开玩笑，
1: 来，
0: 红松的针叶一般是几针一束？
1: 5针一束。啊，
0: 好，回答正确。作为此次红松知识问答的获胜者，哎，我们呢此次奖励你在五营国家森林公园认养一棵红松。
4: 好，恭喜我们四个，太棒了，
6: 完美，完美，
4: 太棒了，
6: 太棒
4: 了。
6: 哎，
1: 我觉得可以，我们就一块认领一棵嘛。像您说的，我们直接关注那个公众号，然后在上面点操作就可以。
0: 对，手机上下载 APP， 哎，红松认领小程序，哎，然后呢就可以了。
1: 好，
0: 非常简单。
4: 啊，也可以认领。
1: 不是，这都不用答题。直接关注公众号就直接认领了呗。
6: 哎呀，这就是什么呢？从小崔到老崔的一个蜕变。
5: 舒服是真舒服哈，但是你说咱这走着走着，一会儿天也黑了，咱一会儿晚上住哪儿？咱就真在这大山里头呀。
4: 对呀，就在这儿多好啊，
0: 搭个营呗。
1: 森林小木屋。
6: 对，
1: 哎，不是，
6: 地为席。

0: 你早说呀，我啥也没准备呀。
1: 没事儿，我知道个好地方。
2: 不在这儿啊？
1: 不在这儿，
2: 去哪？
1: 咱们去岭上浴雪民宿，咱们上那住。
0: 也是这环境吗？
1: 听这名就感觉到很惬意。
0: 是在大山里面吗？

0: 再拿一个，楚楚，这些都是妈新认识的舞伴，你家弄乱了，妈回头给你收拾。妈，什么你家我家的，这就是你们的家。小时候，你们给我一个家，长大了，我的家就是你们的家。
1: 那我们现在呢，就到了今晚要入住的岭上浴血民宿，我终于，感觉非常棒。上面那个就是可以露营的地方。
2: 哦，那上面我们也可以一会儿去，是吗？
3: 那晚上真的在这喝一点。
1: 这都归我们了吧？
2: 都归咱俩。
1: 这样让这个陆姐领着我们大家好好参观一下这个民宿，我们两个呢为今晚的晚餐做下准备，好不好？
4: 那怎么好意思呢？
5: 你是你俩做吗？
2: 我俩必须做呀，
4: 咱们吃外面。
2: 相信我俩的手艺。
1: 你对爷爷没有这份自信，我
2: 对
1: 爷爷，
2: 你对你的搭档都没有自信。
1: 爷爷给我们的。
2: 好，好，好，好，
1: 那
2: 帅有帮助，帮手。
3: 陆姐都忍了。
2: 好好
1: 归，就像来到自己家一样，才是最轻松、最舒服的状态。所以这就是我家后花园。
2: 你走了，
3: 你知道这个是你家是吗？
2: 我家铁锅炖。
1: 这是我家，
2: 我跟你讲，
1: 这是我家大餐桌。
3: 对，那个是你家什么？
1: 那是我家大帐篷。
2: 帐篷不是我家这么多人吗？这么多帐篷？
1: 咱们亲朋好友比较多啊。
3: 家聚餐的地方，
1: 是、
2: 哦、我家真的好有情调，完了还有多小灯，这晚上在那一块，这小灯光一打，哈，真浪漫、哎，
1: 氛围感多好，
3: 非常好看。
2: 嗯、往这边走、
3: 啊，那个地方看到了吗？
2: 哦，
1: 打卡墙，陆姐。我俩今天是没带宝宝来，但是你看，如果像带着孩子来的这样的朋友，他们能有自由活动的空间吗？
2: 啊，我们有很多活动，我们今年推出了一个叫甩娃入住。
1: 甩娃？
2: 啊，树。
1: 是这意思吗？
2: 啊，对，就是你们家长可以在我们
1: 的。有点沉。
2: 就是你们家长可以。嗯，
1: 放松了自己吗？
2: 放松，然后聊天。
1: 那孩子呢？
2: 麻球给我们呀，甩给我们。
1: 那甩到哪儿去啊？
2: 然后我们带着去做活动。我们现在去看看。
1: 也就是甩娃区是不是？
2: 对，我们有个甩娃区。
3: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甩娃教室。我们在这儿做一些跟自然相关的一些艺术活动。你看，我们有很多项目。今天的这个项目是带着小朋友做手绘明信片。
4: 小朋友在这里可以肆意的发挥想象，绘制图画。每张明信片都是独一无二的，因为上面承载了孩子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孩子们也在这里收获了快乐。
3: 我们做这个手绘明信片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现在的人就是玩手机电子产品特别多，就是大家很久没有提笔给自己的朋友写过东西了，所以我们就推了一个这个手绘明信片，画一些东西，写一些祝福语，寄给远方的朋友或寄给自己。

0: 上酱油。
1: 等一会儿
0: 。好，再炒会儿。好，再翻一会儿。看着肉，这食欲一下就上来了。

0: 这大勺还真得男的来
1: 抡，有点沉是吧？
0: 对。
2: 就这，
0: 快来呀！
2: 准备的，
0: 我们准备的差不多了，快来快来！我看看，是不是先闻到味过来的？
2: 不是，我闻到了一个烟就过来了。我看看这姿势啊，啊，
0: 挺专业。
2: 我跟你说实话，一看拿铲的姿势就不是特别的专业啊。在家呀，可能炒的时候不太对啊，没事儿，
0: 对
2: 点啊，
0: 一定要炒熟。
2: 好啊，多炒一会儿。
0: 对，
2: 看它那个变色的时候，嗯，哎，然后再放其他材料。哎，
1: 就你们在这炒的，我们吃。咱是不是能坐下来？
2: 你们坐着，你们坐着。
1: 哎，秋姐，那个啥时候放进去？
2: 香水差不多了，再炒好吧。
3: 还有窝窝玉米呢，
2: 都下里啊。
1: 下里
2: 都下里。
1: 炒一下再加水。嗯，麻酱炒。就喜欢看你们劳动的。再干炒。
2: 好了。是不是有点酸？
0: 不会啊，啊，
2: 我有点酸，刚才使劲使大了。
1: 哎，
2: 往里捅，往里怼，往里放，哎，好。
1: 尝，
2: 咱
1: 们给咱自己炖一炖。哎，我闻着铁锅炖的味儿，就是西瓜在这解馋。
0: 行，
1: 好了，该做了。
2: 好，盖上来，
0: 来，
2: 这个仪式来了啊！来，三，
4: 二，三一还得盖一个。
2: 三二一，盖锅。呜，
1: 就把这满满的热气都留在锅里了。
2: 接下来，我们静静等待。30分钟，基本
4: 就出锅了。
2: 这时候咱们就感受一下这个，
0: 咱们就
2: 美丽的风光，坐唠会儿。
0: 等等
1: 就
0: 好了。
1: 提双眼睛就一直盯着这锅。
4: 小雨姐为什么会选择在伊春做一个这样的民宿呢？
5: 我们喜欢伊春，嗯，就是我们觉得伊春空气特别好，嗯，就是生全国生活这么多地方，嗯，就觉得夏天的伊春的温度最适合我们现在的体质。
1: 哦，您是哪人吗？
5: 我户口本上写的是青岛。
1: 那您啥时候来的伊春呢？
5: 2013年。
1: 哦，2013年，
2: 有10年了。
1: 是到这儿当时是工作还是机缘巧合就到这儿来
5: 旅行？旅行，
1: 然后就喜欢上这儿了。
5: 对，
1: 当时第一印象来到伊春感觉是什么？
5: 因为我们是夏天来的，嗯，所以你觉得伊春的夏天超级凉爽。嗯，这两天的客人已经感受到了。
2: 啊，刚才说还要去买外套。
5: 对对对，还会觉得一个
2: 对。
5: 南方在40度高温的情况下，天天很蒸的那种情况下，我们这很凉快。然后我喜欢客人，就是客人满意的时候，我也特别满意，
2: 那种成就感。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特别好，就是看到别人的幸福，
5: 对
2: 别人的笑容。嗯，
5: 就是客人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通过我们的服务跟我们成为朋友。所以我经常会说一句话嘛，就是祖国处处有亲人，祖国处处是我家。我们现在去他们生活的城市，他们来招待我们，然后到这儿来，我们来招待他们，就是我们整个。祖国这么大嘛，南北大流通，嗯，
2: 心连着心，
5: 对，心连着心，特别舒服，
1: 是感觉。嗯，所以伊春成为了你第二个故乡。嗯，你看你去了那么多地方，然后也设想过要不要在其他地方开民宿，但是最后还是想说就在伊春这个家里面迎接更多的客人来到这儿， 对吧？
5: 对，
1: 所以我觉得依托于伊春这么美的地方。
5: 对对，伊春真的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就是它祖国的边陲嘛。嗯，但是我从今年接待的客人就会发现，就是这些客人像南方来的很多，就北京的、上海的这些很多，他们很多人很向往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天然大氧吧这个概念，我觉得在全国其他的地方，
2: 对，
5: 不是能真正的，只有伊春是这样，是伊春的含氧量会让人有深度的睡眠，能身体彻底的放松。
2: 这不就是路虽远嘛，心若向往，行必达之。
5: 对对对
2: 对，对不对？咱们就可以来到这儿，所以我们也希望全国的朋友，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来到我们的伊春做客，来到我们的家，
1: 来到我们的家，
2: 我的家，我们的家，我们欢迎你们。那我想知道这个球的，
5: 着急了，
2: 那要不要加点水啊？我开锅看看，
1: 翻一翻，
5: 对啊，
2: 我看看啊。哎呀！
5: 再盖一下，
2: 再盖一下，再来一会儿啊！
1: 但是那饼大饼那个
2: 发起来了，
1: 闻到味儿了，我快吸一口。
2: 你吸一口，你不单单吸的是铁锅炖的这个香气，还有满满的非常林素。
1: 小的给你，把
2: 碗
1: 纸拿走，纸拿走。
2: 嗯，
0: 对，
2: 用手啊。
0: 哎，怎么就我拿个碗呢？
6: 黑龙江江，我国位置最美、最动，纬度最高。

0: 生前最脏的省份，在47.3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神秘的大界江，浩瀚的原始森林，绿荫千里的湿地草原，还有星罗棋布的城市和村庄，黑龙江水缓缓流淌，勾勒出这些城市的轮廓，自然与历史的合力，让这些小城镇犹如一颗颗散落的明珠，散发着温润的光，安静有喧嚣，古老有现代，四季美景，四野夜歌，岁月晕染下的人间烟火，自有它独特的魅力。走进这座城，爱上这座城。
1: 我们带您与城市邂逅，遇见每一座城市的山清水秀，展现每一座城市的文化底蕴，带您品尝独具特色的龙江美食，讲述每座城市动人心弦的故事，每座城市的独特魅力，我们带您

0: 吃糖葫芦。我给我女儿买糖葫芦去了。
1: 你没事了，咱回家。
2: 多看一眼，少一分危险。小小的杂物可能是大隐患。累了就停下来歇一歇，说清位置，救援才能快一步。保持距离是对他最好的爱。

0: 明长官，您来了。
1: 嗯。
0: 明长官，你说这特高科打电话叫我们过来勘察现场，我们来了，又不准我们进去，那你不让我们进去，我们

0: 就回去吧。哎，里头南天科长又传出话来了，说不让我们回去。我就不明白，76号是给他们日本人看大门的吗？
1: 怎么不叫救护车来？
0: 说是没有受伤的，凡是跟窃贼啊，凡是跟凶徒碰着面的，没有活口，全死了。
1: 全死了。
0: 嗯，林长官，这也够邪乎的呀！你说，这日本领事馆守卫森严，这凶徒是怎么混进去
1: 的？你说的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在混乱的现场，如何把破案的线索给找出来？
2: 等一下，您的证件。

0: 走，明先生来了。情况怎么样？这次的案件一共死了三个人，屋里死了一个档案管理员，门廊那里死了两个，都是领事馆的武官。
1: 还有什么损失没有？他们窃取了第三战区兵力部署计划副本。
0: 他们一共几名凶犯？还不清楚，应该不止一个人。宪兵队正在搜集证据和对宾客名单，应该很快会有结果。
2: 他们这么明目张胆来窃取这份文件，无非就是想告诉我，他们已经拿到了作战方案，试图把第三战区的部署能够缓下来。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文件泄密，军部肯定需要重新调整作战方针。他们赢得了时间。这天寒地冻的，穿成这样能不冷啊？
3: 穿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不过穿成这样挺好看的。你以后可以经常尝试这种打扮。你知道这身衣服多贵吗？你给钱啊？
2: 只要你愿意收，我就愿意给啊。
3: 谢了，不必。难得有机会可以享受你我的二人世界，要不是太冷。
2: 又身处险境，
3: 我真想就像现在这样，待得越久越好。
4: 想得美，天一亮就得被人抓住。你能不要说这么破坏气氛的话吗？说正经的。
2: 吉人自有天相。
4: 这种事儿怎么能靠运气呢？
2: 难道你连个备用方案都没有吗？
4: 我没有，你有啊？

0: 这是今天前来赴会的所有宾客名单。
1: 我负责调查日本人这部分，你负责你们新政府的人。
2: 明白。
0: 这种行动没有内应，绝对进不来。无论他是谁，藏在哪儿，我们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0: 南天科长在想什么？
1: 。
0: 我听说日本陆军总院的高级病房收治了一名级别很高的共产党叛徒。
1: 明先生，你对他也感兴趣？
0: 我还听说他被捕前是银行的股票经纪人，所以如果南田科长发现他手上有扰乱上海金融市场的情报，请南田科长务必录给我一份。
1: 这没问题，不过你要有点耐心，他受伤很重，可能要瞎了。
0: 哦，不过眼睛瞎了没关系，只要心没瞎就好。我在意的是，他能不能说出我想要的东西。

0: 接我们的人到了，林长官，怎么样？这是一份参加今晚宴会的新政府人员名单，你现在按图索骥找到他们，跟每一位到会的人员做一份详尽的询问笔录，明白了吗？明白。
1: 哎，林长官，咱们这么做会不会打草惊蛇？需不需要秘密审问？
0: 今晚的动静，还用你来打草？蛇都快自己钻出来了。

0: 留下证据的不是他，而是你。
1: 我？
0: 这块表一定是明太和日本武官动手时候打掉的。可问题是，那么多人在搜查现场，为什么所有人都没有发现这块表，偏偏就让你发现了呢？只有一个解释，就是这块表一定是南田故意放在那儿。我跟他谈话时的角度，他正好可以清楚地在一面镜子里看到谁去捡这块表，而捡走这块表的人就是他的猎物。
2: 你其实根本没必要去毁灭证据，因为证据本身是无害的，你不碰它它就没用，而你一旦触及到它，所有证据带来的危险都会指向你。还有我，现在南天亲眼看你拿走了证据，接下来他就可以堂而皇之地拘捕你，搜查你的房间、你的办公室，然后把你。

我们一定要带到宪兵司令部严加审讯，直到你说出全部的真相，咽下最后一口气。 心里头有鬼。

0: 是我犯下的错，我拿命把回来。你有几条命？
1: 是要搬回来，但是也要看到谁的命搬回来。为什么把我们扔在这儿？
2: 这辆车是要把日军的尸体送去殡仪馆，去晚了会引起怀疑的。
1: 等会儿，你得让我把文件拍了，我才能让你走。
2: 这么快就要分享成果？
1: 你还真是舍不得功劳簿上那一笔啊！职责所在呀，我也没办法。那现在去哪儿拍呢？找家旅馆吧。
2: 哎，旅馆？
1: 我拍完就走。那你说去哪儿啊？
0: 可别想耍花样啊！我保证，保证按兵不动。大哥，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既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唯一能够弥补的办法，就是继续犯错。什么？犯更大的错，一错到底。我们需要布一个更大的局，彻底解决问题。
3: 是明台回来了吗？还没睡啊，
4: 大姐。哎，是你们呐，我还以为是明台呢。他还没回来吗？没有。这个时候应该已经戒严了，我估计他不是住在同学家，就是住在酒店了。你不要等他了，早点回去睡吧。那总应该打个电话回来呀，这个孩子真不让人安心。
3: 走的时候还跟他说让他早点回来的，
4: 大少爷，您喝点姜汤吧，去去寒。
3: 您也早点休息吧，这里不需要你了。
0: 大姐啊，
3: 嗯，
0: 不早了，您快回去睡吧。
3: 你们也早点休息啊。
0: 嗯。
3: 这个孩子太贪玩了，等他回来，我得给他点教训。
5: 報告します。妙高官を見張っています。
6: 分かった。逃走の恐れがある者はすべて確保せよ。
5: はい。

0: 只有一条路可以选，用杜峰的行踪做诱饵，为这块表编造一个新主人。
1: 可是杜峰已经离开上海好几个月了，那天杨子会相信他又重新出现吗？
0: 那天跟杜峰斗了两年，两年来他一直想抓住这个从未谋面的对手，却从未成功，并且因此受过处分。现在我们只有给他杜峰存在的确凿证据，给他抓捕杜峰的希望，才是拖延你暴露的唯一出路。现在就给奶奶打电话，给她打下药。

只能如此了。现在是主动出击，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上。你要骗取南天对你的信任，只要过了今晚，南天放弃了抓捕你的计划，我们就可以把这盘死棋给走火了。

0: 南田です。
1: 南田科长，我有重要情报向你汇报。
0: 说吧。
1: 我发现了毒凤的踪迹。
2: 在领事馆的案发现场，我发现了一块手表。
1: 毒凤正好也有一块那样的手表。
0: 刚才你擅自拿走了证据，
3: 难道还不是企图掩盖真相吗？你怎么知道毒凤有那块表？
0: 你是在考验我的智力吗？
1: 我现在想要的是信任。
0: 信任只能是互相的，人不能脚踏两只船。
1: 我已经选择了，我和毒凤认识，这你也知道。
2: 以前在重庆的时候，
1: 我和明先生在周佛海先生家里见过毒凤，当时他的手表摔坏了，毒凤托我去钟表行修理过，所以我认得他。
0: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说出来，而是悄悄地拿走他？
1: 毒凤能够自由地进出日本领事馆，他一定是有内应。
2: 既然如此，那么盯着这块手表的人就不止您一个人了。
1: 我拿走了这块手表，毒凤的内应一定会认为我是自己人，他会想方设法地联系我。只要我找到了这个内应，我就可以把毒凤的人头双手奉上。
0: 你相信会有人来主动联系你吗？
2: 当然，
1: 毒凤如果不来找我，您都不必亲自来抓，我自己会去日本宪兵司令部自首。到那时候，您大可以把我当毒凤的同党处置。
2: 这笔买卖，
1: 你只挣不赔。
0: 阿强先生还值得我信任吗？
1: 我希望您信任我。
0: 我在你的声音里听到了恐惧。
1: 我为什么要恐惧？
3: 因为你知道，
0: 如果我不信任你，接下来的局面将会是什么。
3: 所以你现在是在拿你的性命来
0: 赌我的信任。
1: 我相信我给您的这个结果值得您信。
0: 我要一个期限。
1: 一个星期之内。
0: 一个星期。
3: 你只有一个星期，记住，
0: 只要这次能够抓到毒蜂，你将会得到想象不到的回报。
1: 谢谢南田科长。

0: 这个结果正是我所希望的。阿长先生，一直以来我都很敬重你，但是如果我知道你今天还是对我有所隐瞒，你打这个电话仅仅是为了自保，我想你知道我会对你做什么。大家快点看。
1: こちらの物を名交換から全員撤収させよ。
2: はい。

0: 大哥，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对不起这三个字。一个星期以后你只会听到三个字，解决了。
1: 不，事成了。接下来千万不能再掉以轻心，重点是你要获得南天对你的绝对性。
0: 是。
2: 盖房间。
3: 收回去。

0: 特高科的人已全部撤走了，预计之计，我们必须要在一个星期之内干掉南天。虽然风险大，但是我们别无选择。第一步，先找到两处房子，面对面的，要在步枪的最佳射程以内。最重要的是。 房子必须要离周福海的公馆要近。第二步，林参谋一组，狄叔一组，我们两个一组。但是三个小组之间必须要做的互不知情、互不干涉，到时同时行动，干掉南天和叛徒。这一次我们不能假手他人了，必须我们亲自动手。
1: 需要调动民探那组，非得万不得已，还是不要调动他们。你们一旦他参与了，很可能就会知道我是毒蛇。我还不想这么早在他面前暴露。这次行动，恐怕你也要受点苦了。
2: 这是我闯的祸，放心吧，我挺得住。
0: 成败在此一举。
3: 行动代号定为狩猎。是。南天想看一场叛谍的好戏，我们就演给他看。我们就这样明目张胆地窃取了第三战区的兵力部署计划。
4: 日本人一定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计划还有价值吗？
3: 有时候我会觉得，军统上层就是瞎指挥、瞎布置任务。没想到贵党也是如此。
5: 你怎么知道这份计划没用呢？兵不厌诈。你怎么不认为我军会借机另谋良策，以牵制日军接下来的调整部署呢？
3: 嗯，有道理。 如果你们有什么新的军事计划，是不是应该告诉我军啊？这样才可以配合默契，就像咱们这样。
4: 哎，你说清楚啊！我可没配合你。

0: 更谈不上默契。
1: 啊啊，不是你配合我，是我配合你。你运筹帷幄，神机妙算，冲锋陷阵，身先士卒，旗开得胜，打到攻城。
0: 你干嘛呢？
1: 啊，我们俩进来要是什么都不干，别人会怀疑我们的。
0: 你想干什么？
1: 这你我对。
0: 你
1: 这下好了，把电都砸没了。
0: 没关系啊，反正都要走了。
1: 你这样走啊？
0: 你不走我走。
2: 先生，先生，
3: 先生，
1: 有事吗？
3: 这不是停电了吗？我来给您送蜡烛。
1: 谢了。
3: 哎，先生，天挺冷的，您看您要不要换一间有壁炉的房间啊？
1: 你刚刚不是说只剩一间房了吗？
3: 这间房原来是有人预定的，这不突然戒严了吗？客人来不了了。那您看您现在需不需要？
0: 不需要。
1: 他说了算。
3: 对，太太永远都是对的。那祝您好梦。
1: 你刚也听见了啊，今天晚上戒严，咱们俩是走不了了，就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你睡床，我睡地板。咱俩秋后无犯，相敬如宾。放心吧，你很安全。哎，我睡了啊。
0: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你是感动了，还是心疼了？
0: 本来还有一点，现在一点也没有了。地板上躺着吧。

0: 顾郎的事查得怎么样了？有三个人有重大嫌疑。桂姨的档案我查过了，很简单，也很干净，几乎没有任何破绽。一定是有人刻意替他隐瞒了很多真相，所以，我有理由相信，桂姨有重大嫌疑。另外，就是秘书处的李秘书，已经查实，他是76号汪满春派来监视我们的特务。 只不过，这个李秘书他背后真正的老板是南田洋子。还有就是刘秘书，他是日本战争指导科推荐来的，但是我怀疑他与日本特高科的高木有联系，因为我发现他们用的是同一款手绢，就连上面撒的香水都是一样的味道。
1: 这么说，我们身边的这两个秘书，也有可能是孤狼。
0: 没错。
1: 想办法，尽快把这个孤狼给我找出来，家里也好，办公室也罢，找点东西刺激他们一下，看哪一个先上钩。这么晚了，明台还不回来，真是让人担心。

0: 你吓死我了，怎么起床一点声音都没有？
1: 出什么声啊？我要起床了，您做好心理准备，别吓着您。我长得有那么可怕吗？
0: 当然没有，是我自己吓着自己了。
1: 你做梦了？想聊聊吗？

0: 我刚才梦见我父亲了，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就离开我了，我都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刚才我在梦里见到他，我拼命的想看清楚他的脸，然后我就醒了。
1: 那你母亲呢？
0: 她已经不在了。

0: 这有他的画像，真漂亮。这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还好有这块怀表，让我知道母亲长什么样。
1: 你长得像妈妈，谢谢。就当你是在恭维我了。你今天好像挺伤感的。我就差点把命给丢了。你还会怕死吗？我不怕死。
0: 但是我怕我死了，就看不见你了。
1: 还好我救了你一命。

0: 放心吧，组长不会有事的。
1: 我知道，我没有担心他的安全。
0: 其他的事情你也不用多想。
1: 是。

0: 大姐啊。
1: 嗯。
0: 起这么早啊。
1: 哎，明台一夜都没有回来，我不放心呢。
0: 哎呀，你不用担心，他也许是喝酒喝多了。
1: 太不像话了，外面这么乱，我昨天晚上应该跟他一起去的，你也没问问他那个同学聚会是哪家酒店。
0: 我问了他能告诉我吗？行了大姐，他都这么大了，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在香港在巴黎的时候都玩疯了，我也没见您这么担心过。
1: 那是我看不到管不了他，他现在在身边了，我可不能由着他。还说我呢，你也没睡好吧？你要不是担心他，你能起得这么早？
0: 我可不是担心他，我是想等着他回来，我收拾他一顿。
2: 哎，我一夜没回家，大哥大姐一定得收拾我。
3: 没想到在外风流倜傥、杀伐决断的公子哥也有怕的人啊，我还真想见见是什么人有这么大本事能治得住你。
4: 那可太好了，你要是跟我回家，我肯定不会挨骂。在外面逛了一夜，带回去一个这么漂亮的媳妇儿，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3: 那你不如跟我走啊，弃暗投明，彻底跟封建家庭划清界限，不就没人揍你了？
2: 这就没意思了，一有机会就策反我。
3: 我策反你？就你这样的，我们愿不愿意收还不一定。
2: 那要不是策反我，就是真心的了。
3: 什么真心的？
2: 真心的想跟我在一起。
3: 你就不怕你们军统的纪律处分吗？
2: 为了你，我死都不怕。
3: 那总要死得值得。
2: 为了你，我做什么都值。

0: 别脱了，穿着吧，天冷。
1: 不用了，谢谢。
0: 好吧。

0: 汪处长，
1: 怎么样？说。
0: 我一直在汇丰银行盯着那个保险箱，那个号码暂时还没有任何人来开过。
1: 民警没来过吗？
0: 没有。
1: 有没有人来问过？
0: 也没有。
1: 民警最近有什么动向？
0: 他除了去了趟苏州，基本都在上海待着，还有些正常的商业往来，没有发现任何异常。汪处长，是不是我们的情报来源有什么问题啊？
1: 还轮不到你来怀疑我吧？这才等了几天啊，就着急了？

0: 这张网只要一铺开，总有一天明镜会撞见。只要有人开启了保险箱，我们就能顺藤摸瓜地找到地下党，而那个人也一定会指向明镜。等我坐实了他的共党身份，就算是明楼也救不了他，到时候就只能任由我处置。做好你自己的事，给我盯住了。
1: 是，王处长。
2: 看报看报，昨夜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
3: 飞贼闯入日本领事馆，抢劫杀人了。杀日本人？他在日本领事馆，胆儿真大。他是国字辈还是共字辈呀？
4: 谁知道？
2: 看报了，看报了。
4: 杀日本人就是好样的。

0: 大小姐，要不您先吃点儿，再等等。不再彷徨。摩拉摩拉是一个未知的世界，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被杀害，暴力的为了钱，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他们现在连人都敢杀。
1: 我想进山。
2: 我想将来，世界上不再需要自然保护区，人们也能发自内心的去保护它。
3: 女字旁一个马，妈妈。妈妈教我认识的第一个字是妈，我将妈妈在手机上打出的第一个字。 是儿，虽然他还是常常打错字，很多的努力只是为了你爱的人。

0: 杀人了，杀日本人了，还是日本人受伤了？到底是谁杀人了？是国字辈还是共字辈啊？
1: 谁知道？
2: 看报了，看报了！
1: 杀日本人就是好样的。
2: 咱们日本领

0: 大小姐，要不您先吃点儿。再等等。走吧，你不吃点了，大姐都没吃，今天早上有例会，走吧。
1: 蒋少爷，你可回来了？你昨天晚上跑哪儿去了？
2: 是明台回来了吗？蒋少爷回来了，大小姐。我回来了，大姐。
3: 你是不是玩疯了？你心里还有没有家里人了？你昨天出门的时候，我是怎么跟你说的？一夜你都不回来啊？你都干什么去了？
4: 戒严了，我走不了。
3: 走不了？走不了，你不会给家里打个电话回来呀？家里人有多担心你，知不知道？
4: 好了，大姐，没事了，没事了。人回来就好，别自己吓唬自己。
3: 怎么了？一整晚都不回来，害大姐担心了你一夜。

0: 樊你贵，你还委屈了？
1: 我本来是想回来的，我去参加同学聚会，同学们都不爱搭理我，他们说我大哥是汉奸，说我是汉奸家属。

0: 我大哥脱下汉奸这身皮，才愿意跟我做朋友。我告诉他们，我大哥虽然在政府工作，可他一定不是个坏人，要不然我大姐也不会放过他的，是吧，大姐？
1: 你这些同学呀，实在是太不讲道理。那你就该赶紧回家来嘛！我当然不能回来了，我说不过他们，我喝酒也得喝过他们。然后呢？然后我就喝多了，他们倒了，我也倒了，我还摔了一跤，手表也不见了。
2: 摔着了，嗯，伤到了没有啊？
3: 我把脚给摔坏了，疼死我了。啊，
2: 你还一块起来给姐姐看看伤到哪儿了？哎，阿成，我过来扶一下呀，要紧不要紧呐？来来来，坐下，让我看看。
3: 都跟你说了，小心看路。
2: 哎呀，你们看看呀，这一跤摔成这个样子。 你的那些同学也太过分了，什么叫汉奸家属呀？这好好的同学聚会，提这些事情做什么？你们两个以后在家里脱下这条狗皮，不要再穿了，听到没有？看得明台连累的。
3: 是，以后在家里不穿了。
2: 还疼不疼啊？
4: 嗯，疼。
2: 赶紧给苏医生打个电话吧，让他来给大医生破伤风，免得感染。哎，走走走，上姐姐屋里去，慢点啊。阿香，
5: 哎，
2: 赶紧把那个姜汤给小少爷热热端过来。
5: 好的。
2: 再去拿些干净衣服来给明台换上。
5: 知道了。
2: 会议啊。

0: 这小子还真是聪明，他知道只要我继续当着这个官，将来早晚有一天他会与我为敌，所以他借他同学之口叫我脱了这身皮。
1: 恐怕事情没这么简单吧？
0: 你是说这次领事馆事件我们给他提供的信息过多，他怀疑我们的身份了是吗？
1: 其实明台一直就不相信你是真正的汉奸，否则大姐是不会让我们住在家里的。再加上这次领事馆给他指路，还有陈炳要指认女刺客的事情，我想他是有所察觉了。
0: 他手里没有任何的证据，怀疑也只能是怀疑。就是不知道还能瞒他多久。

0: 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怪我的眼睛， ここの警護を強化する。私の許可なく誰を入れてもならない。
1: はい、はい。

0: 有什么问题吗？华兴关谷缩水了30000股，我觉得应该有人对此事负责。只是我想，如果这种事情真的传出去，会危及明长官和您的名誉。
1: 你想要什么？阿成先生，您别误会，没有误会。我要的是实话实说，不兜圈子。谁都知道，我坐在这个位置上，不会为了区区3万的华兴关谷而牺牲掉自己的前程。陈秘书是个聪明人，既然你现在要直接揭开的。
0: 无非就是想得到些什么。直说吧，只要不过分，我都可以做主。我以后想接管李秘书的工作。我的意思是，我想和李秘书交换工作内容，我做政治部分，他做商业部分。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想一直做一个小秘书。
1: 接管政治经济部分，我可以一步步做到政治部去。你想做官呢？你不想做官吗？你比我贪婪，阿成先生。好吧，我答应你。你马上处理好你手头上所有的文件。
2: 我要看到所有的交易都是合法，也必须是合法。当然，我也会尽快安排你接手李秘书的工作。希望我们以后合作无间。
1: 我抛出去的诱饵起作用了。是谁？陈秘书。陈秘书。
2: 对。
1: 他像孤狼吗？ 从陈秘书的反应看，他并不是孤狼，他的目的很单纯，只是想通过调整职位以后去政治部。我觉得他说的是真心话，可以排除对他的嫌疑了。反而是刘秘书，他一定也发现了文件的破绽，却一直按兵不动，一定是想继续留在秘书处监视我们。鉴于刘秘书和高木的关系。 可能南田都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而高木留一颗棋子在我们身边，无非就是想获取更多的情报，以利于他在特高课往上爬。所以这样看来，刘秘书的身份也很简单。
2: 秘书处的人都踢干净了，那就只剩下一个了。
1: 对。
2: 现在家里的那个，恐怕已经可以断定就是孤狼了。没想到农夫与蛇的故事，在我们身上重演了。当初就不应该大发善心把他给留下来，但是谁能想到他的身份转变这么大，从一个普通的妇女，一下子变成了一个隐藏这么深的日本特务。即使我现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也觉得不可思议。
1: 好在我们发现了及时，没有在他面前露出太多的破绽。你要注意以后跟着他。从此以后，在家里又多了一个需要伪装的对象。不光要伪装没发现的，更难的是你要怎样做，才能让他主动接近。
2: 记住，要去自然地改变现在的关系，主动与他沟通，把我们想让他知道的信息转达给他。你有信心吗？
1: 放心吧，这出戏我能演好。

家里面有大姐和明台已经够让我们头疼的了，现在又跑出来一匹狼，这家里的戏真的是越来越难演了。

0: 我每次一给你提加薪，你就跟我发脾气。你见过一个干过这么多年的高级文秘一直不加薪的吗？政府办公厅发的那点工资，我去一趟俱乐部都不够。我每天多少应酬啊？迎来送往的都是为了你的工作铺路啊！你拿过一分钱吗？
1: 你这是想跟我算账啊？
2: 你是谁家养大的？你跟我算账？
0: 那是不是你们家把我养大了，我就得白伺候你一辈子啊？
2: 你伺候的人不是我，你想要加薪，去办公厅人事处自己说去。
0: 那还不是你一句话的事。行，你不肯加薪是吧？你借我钱总可以吧？
2: 滚！滚出去！滚出去！现在就滚！
3: 大少爷，阿成他不懂事，您别生气，别跟他计较。
4: 没有你事。
3: 桂姨啊，
4: 哎，
3: 大少爷，阿成这孩子，怎么说也是在我身边长大的，我不会跟他计较。但是你有空的时候，你要说说他，你毕竟是他的养母，不能让他离了正轨跑偏了。 钱多了，对他不是好事。
4: 是，大少爷，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劝劝他。
3: 去吧。

0: 阿成，你能告诉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吗？
1: 你说什么事啊？
0: 刚才我听到你跟大少爷吵架了。
1: 关你什么事？嘉欣借钱都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操心。
0: 你是不是惹上什么麻烦了？
1: 我能有什么麻烦？
0: 用钱才能解决的麻烦。
2: 爸爸不在的时候要听妈妈的话，记住了吗？
3: 嗯，走了。爸爸再见。
4: 再见。慢点。
3: 握住。
1: 梁太太是个好女人，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2: 回老家也好，上海毕竟是个是非之地，这明里暗里有多少条枪对着咱们呢？
1: 可梁太太也许不这么想的。好了，我完成任务了。
2: 还没谢谢你呢。
1: 不用，你呀就好好的跟小嫂子过日子吧，别再找一个。
2: 不会不会，哪有那么多想法啊。
1: 领事馆的事情有眉目了吗？
2: 陈炳，陈部长失踪了。
1: 失踪了？
2: 我总觉着还会出什么事儿。
1: 你知道天塌下来是什么感觉吗？
2: 两眼漆黑，一切完蛋。
1: 错，天塌下来有个子高的人顶着。
5: 南田課長。
6: 何か変化は？
5: 私と陳秘書の仕事を入れ替えられました。
6: 身分が暴かれたのだ。あちらが焦るのも仕方がない。追い出されるまではそこで働いておくがよい。
5: それは分かってます。伝え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のは劉秘書と高木は

0: 密かに会っています。
1: 高木？
2: 高木は政府事務長に
0: スパイを放ったことでしょうか。知らないなら彼はおそらく藤田さんの
2: 指示通りのはずです。
1: わかった。藤田顧問を手本としてここまでやってきたというのにこのような浮き目に遭うと。毒鉢を至急捕まえ、特攻課で誰が一番信頼すべきか分からせてやる。
3: 小姐你看，这个呢是我们的最新款，这个进价是包金的，是最新到的货，您觉得怎么样？
4: 要不要我帮忙啊？
3: 好不好看？
4: 你戴什么都好看。
3: 不要了。
4: 为什么？
3: 你挑眼镜的眼光太差。
4: 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数落我？
3: 你以为呢？
4: 我以为你想见我。
3: 你那天的眼镜太难看了，我要送你一副。
5: 真的？你送我。
3: 嗯。
5: 把你们这儿最贵的眼镜都拿来。
3: 好的，先生。送眼镜也是要谢谢你。昨晚青城镇的日军军需库发生了大爆炸。
5: 你们的杰作。
3: 新四军小分队的杰作。还要谢谢你的情报呢。我们的地下刊物上刊登了这条消息，投递到了伪政府的各个机关，沉重地打击了汉奸们的嚣张气焰。功劳簿记上你一笔。
5: 别整你把我拉下水。
3: 我以为你一直在水里。
5: 怎么讲？
3: 送你一句话，在民族生命危急万状的现在，只有我们民族内部的团结，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5: 谁说的？
3: 我党南方局书记周恩来。
5: 说得好，抗日救亡是每个中国人的事儿，不分彼此。
3: 我跟你分过彼此吗？
6: 先生，这些都是我们店里最好的眼镜了。
5: 你帮我挑。

0: 就这个吧。
1: 好的，请稍等。
0: 我想请你帮个忙。
2: 正事来了，说吧。
0: 在斯科特路帮我租两套房。
2: 干什么用？
0: 这个你别问。
3: 为什么要在斯科特路？那里周法海公关很近，警察和巡逻的特务也特别多。
0: 任务需要。
3: 房子什么时候要？
0: 星期四下午以前，必须准备好。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接乡下，在斯科特路公寓137号28号。
3: 听起来有点复杂。
0: 做起来很简单。
2: 那钱呢？钱谁出？
0: 你先借给我，事成了我还你。
2: 贵党让你来跟我借钱，就是不准备还。
0: 是我个人借的。
1: 先生，这是您的眼镜。
2: 多少钱？
1: 20。
4: 太太说了算。
5: 这天气真不错，咱们去法国公园转转吧。
0: 不行，我还有事儿。
5: 约会啊？
0: 比约会还糟糕。
5: 相亲啊？
0: 哎，你能掐会算啊？
5: 真相亲啊？
0: 啊，没办法，家里人帮忙物色了个富家公子，据说是读书人，一直在

0: 国外留学，将来说不定还在国外教书呢。
1: 咱俩还真有缘啊，实不相瞒，我今儿也相亲。
0: 哎，你骗我的吧？
1: 我骗你干嘛呀？哎，没办法，我家里人给我物色了一个千金小姐，据说知书达理，聪明能干。
0: 听起来很优秀吗？
1: 啊，不是我说的啊，是我姐说的。
0: 看你把相亲说得稀松平常，你是过来人啊？
2: 没有啊，我是第一次。
0: 今年的第一次？
1: 这辈子的第一次。哎呀，其实我根本就不想去，我就是为了应付一下我姐。你就去见个面，打个招呼，回去说不喜欢不就得了。
0: 相亲也能讨价还价吗？
2: 怎么不能啊，难道还一箱就中了？你在哪儿相亲啊？
0: 你要干嘛？
2: 我要帮你啊。一会儿你跟那个男的一见面，我就冲进来，
1: 我说拽着你的手。
3: 你为什么要离开我呢？
0: 快起来！
3: 我们俩都好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舍得扔下我呀？我们都快结婚了，
0: 起来呀！
2: 你别笑啊，我是认真的。
0: 好了好了，我真的要走了。
2: 等等。这个拿着，一会儿见面的时候把它带上。那个读书人一定不会对你给。

0: 老先生，请问您有预定吗？
1: 我找明董事长。
0: 好，请跟我来。先生，三号桌在这边。
1: 谢谢。
2: 你这孩子，说好了时间，你怎么就迟了呀？你就算是要读书，也不能让人家程小姐等着你呀，太不礼貌了。
3: 没关系，没关系，兴许是路上有事耽误了。
0: 坐下。
1: 不好意思啊，刚才我去买了点东西，迟到了。程小姐，请问芳名？
4: 程锦云。
1: 哦，我叫明台。
4: 我知道，来的时候表姐和表姐夫交代过了。
2: 你哪里来的眼睛？这么难看，怎么带得出来的？
3: 没关系，没关系，都是年轻人嘛。我们家锦云平时也不戴眼镜的，今天也不知道从哪儿弄了一副这么难看的眼镜戴出来了。
2: 你看这两个孩子，他们两个倒像是约好的。
5: 是啊，
1: 我们俩是心有灵犀。
2: 出什么怪声？
1: 没什么。程小姐，你平时都喜欢做些什么？
4: 我喜欢读书。
1: 哦，那都喜欢看些什么书呢？
4: 也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就捡些常用的书来读。
1: 什么叫常用啊？
4: 像《科学画报》啊，《生活杂》。

0: 志、读书生活之类的。
1: 啊，程小姐还真是贤惠啊。
2: 来，咱们两个去点菜，让他们两个在这好好聊聊。
1: 你的眼镜真的很难看。
0: 彼此彼此。
1: 哎，我是个读书人嘛，戴一副书呆子的眼镜，那是符合我的气质，你说呢？
0: 哦，原来你不是为相亲准备的。
1: 我明少爷，不管是戴不戴眼镜，那在上海滩都一样是引人注目的。
0: 名家小少爷的口气真的是大得吓死人呢。
1: 你说这话怎么酸溜溜的呀？
0: 我为什么酸溜溜的？
1: 因为我答应家里人来相亲。你出错了。
0: 你别太得意了。
1: 大庭广众的，你能拿我怎么样啊？
0: 听说明台少爷在港大就读，学贯中西，现在是不是快开学了呀？
3: 哪有学贯中西呀、啊？我不过就是个学生吧。
4: 你看，他们两个都般配呀、啊，不仅般配，好像还很中意呢。
1: 你别太得意了。
0: 大庭广众之下，你能拿我怎么样？
1: 我，
0: 你不会是被港大开除了吧？
1: 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0: 我是在激励你上进求学呀。
1: 现在你比上学重要。
0: 你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
1: 临时决定，改变计划。
0: 我还以为你进来是大吵大闹的呢。我这一记耳光扇不出去，还真挺遗憾的。
1: 程小姐，听说您是护士啊？
0: 是。
1: 护士的工作是不是很辛苦啊？
0: 是啊，我不说你也知道吧，诊所里每天都有病人，前些天有个人腿伤了，还特别不听医生的话，我想等他复诊的时候好好教训教训他。
2: 程小姐爱好体育锻炼吗？
0: 是啊，爱好的。
2: 我家明台喜欢打羽毛球。
0: 是吗？嗯。他刚刚跟我说，他喜欢爬树来着。啊？
2: 你都胡说了些什么？
5: 程小姐，你一定是听错了。我刚刚说我喜欢看电影。
6: 这个真是太好了，我听说大光明电影院有新片要上映，不如你们两个约着去看电影啊。
1: 啊，好啊好啊，我们连片子都选好了。
6: 哦，什么片子啊？
5: 白蛇传。
6: 这个太好了，正适合你们两个去看。嗯。
1: 景云妹妹，你爱不爱看呀？
2: 你们不要见怪啊，我家小弟以前不是这个样子的。
7: 程小姐，你要经常到我家里来做客呀。嗯，
0: 好的，谢谢大姐。
7: 哎，我们家里的电话给程小姐留了没有啊？
1: 哦，
0: 表姐那里有，
7: 哦、
6: 我这儿有，回头我给她。
7: 那就好，那就再会了，
0: 大姐慢走。
1: 再会。
0: 再会。

0: 这女孩子有点怪怪的，
1: 怪怪的才好呢。
0: 你也有点怪怪的。

0: 大姐。
1: 回来啦。
0: 这孩子怎么又睡这儿了？
1: 今天带他去相亲，回来的时候我有点累了，就先睡了一会儿。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跑进来，缩在那里就睡着了。小的时候明他一有心事就会跑到我房间里来睡，等他睡熟了我再把他抱回去。现在我是抱不动了。
0: 您凡事都宠着他，都把他惯坏了。今天相亲怎么样？
1: 说出来你都不相信，简直顺利的不能再顺利了。两个人就像前世有缘一样。哎，你说明台平时多挑剔啊，眼光多高啊，今天见着那个程小姐啊，就像是天上掉下来一块宝贝被她给拾到了一样啊，一口一个锦云妹妹。多亏的人家苏太太要急着赶回诊所，要不然也不知道两个人老到什么时候呢。
0: 他们俩是不是以前见过呀？
1: 我也怀疑呢。我回了审他，他说他没见过，他不认识他，他说只是肯听话放宽我的心。哎，还有呢，他说呀，相亲任务圆满完成，既然两厢情愿情投意合，他不介意加快速度，年底定亲也是可以的。你说说看，这事是不是太顺了，顺得有点蹊跷。
0: 不过想着姻缘二字啊，最讲究的就是一个缘字，缘分到了也就一顺百顺了，
1: 也只能这样解释了。
0: 只要他们自己喜欢就比什么都好。
1: 嗯，可是明台看起来为什么又像是有心事呢？
0: 他毕竟是个孩子，成家立业对他来说有压力是正常的。
1: 难道也是，像他这个年纪要是在乡下早就当上爸爸了，他早点成家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了，不是？
0: 是啊，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2: 请进。你还没睡呢。
3: 天气冷，我炖了莲子羹，你趁热喝一碗吧。
2: 谢谢。
3: 你别怪我多嘴，你到明家这么久，大少爷大大小小的事情都不瞒你，把你当亲兄弟一样。

0: 有什么事情你不能跟他好好讲呢？一定要吵成那个样子。
1: 我是名家长大的，但是在他们眼里，我始终就是一个下人，哪里就把我当亲人看了。我只不过是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想支点钱出来，他就火成那个样子，难道还怪我不成？
0: 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麻烦？说给我听听，我想尽力帮你。
2: 眼看着明台就要成家立业了，想想他的身世也是可怜。你说当年他爸爸为什么不来认他呢？我们登了那么多寻人启事，他怎么舍得呢？
3: 他妈妈的身份是伪造的，恐怕他父亲用的也是假身份。
2: 那至少可以偷偷的来探望。
3: 这世上有太多事都是情非得已。
2: 你说他爸爸到底会是什么人呢？
3: 共产党。
0: 从我回来我就发现你比以前变了很多，你做的一些事情已经超出了一个下人的本分。大小姐宽厚才没有说你，可是大少爷已经对你很不满意了。你是不是在他眼皮子底下做了一些事情，捞了不少钱啊？
1: 你怎么知道？
0: 到底是不是？
1: 你别教训我。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直说了吧。我想尽快挣一大笔钱，然后离开明家。
0: 为什么？
1: 不为什么。我辛苦了这么多年，我累了，我想过我自己想要的生活。
0: 这没错，可你非要那么急吗？
1: 当然，我有我的原因。
0: 那
1: 你别问了，我也不会告诉你。
0: 我是你妈妈。
1: 那你当年为什么那么恨我？
0: 我当时有病，医生说我精神有问题。
1: 我不相信。
3: 不过我也只是猜测，那个时候正是上海工人大罢工最激烈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都隐藏了身份，以利于他们发动工人。当然也有可能是帮会，或者是走私贩私的人，他们也会利用假身份行走江湖。
2: 所以呀，明台的身世恐怕只能是个谜了。
3: 不管怎么说，大姐也养了他这么多年，就算他父亲现在来找他，您舍得给吗？舍不得吧。
2: 他也这么大了，有什么给我给他？明台是个懂事的孩子，即使他认了自己的亲人，

0: 20万加纳金。
1: 叫起来，让他回去睡。
2: 你要叫他，我去看王叔。
0: 那怎么好？我还是把他叫起来。
3: 是不是该吃晚饭？

0: 饭了呀？
1: 吃什么晚饭？几点了？我们都吃完了。
0: 啊，那我不吃了，我再睡会儿。
2: 别听你哥瞎说。起来起来，晚饭当然会等你吃。起来，快起来。
3: 还是姐姐对我好。嗯，
2: 来披上衣服，别踩着了凉。
3: 哦。
2: 走，咱吃饭去。嗯。
3: 哼。
2: 阿香，快把饭热一热。吃饭了，吃饭了。
4: 我知道我过去做了很多错事，你很难再接受我这个妈妈。可我毕竟在明家做了这么多年，大少爷大小姐多少还会照顾我的情面。你想做什么事情，我想只要我张口去求他们，他们还是会考虑的。
5: 我们说到底都是下人，再大的情面能值多少钱？
4: 这些年我在外面做工，多多少少还有一点积蓄，我回去拿给你。
5: 你别去了，我不需要。我只是在争取我自己的权益，我只是想拿到我应得的，仅此而已。你回去休息吧。等等，谢谢你。

0: 北大荒人有一股精神，什么都不怕，不回头，不掉队，他就保证了国家粮食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1: 我是希望我们的同学要把国家的忧愁当作自己的忧愁，是吧？为国排难，为国尽责。
2: 我希望我们的祖国更加美好，我们把我们的青春的所有的精力要做这个贡献伟大的祖国。
3: 挑战尖端，一气报国，这八个字就是我们的信念。作为我来讲呢，就是一辈子做这件事儿，一定会实现这样一个目标。

房子我已经看好了，对接乡下，在斯格特鲁公寓137号、28号，星期四下午1000，必须准备好。

0: 这两块料子，你拿去做两身旗袍、棉袍也行。哦，我不要。这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不想让你看上去总穿得像个下人。
1: 桂姨啊，拿着吧。我让明台带你去做，他知道哪家裁缝店好。啊，
2: 谢谢大少爷。
1: 阿成啊，你要是把钱用在这种正事上，我倒真的愿意给你加薪。可是谁知道你把钱都花到什么乱七八糟的地方上去了？
0: 对呀，你要替我好好看着他。
1: 哎，阿成，哎呀，大少爷真是对不住啊，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你看，当着我的面，他现在都敢这样，我真的是越来越管不了他了。 说实话，我都不知道他在这个家里面还能待到什么时候。
3: 課長、グランカラです。

0: 高飛びしようと。そうはいく。
1: 大哥，演的有点过了。
2: 时间紧迫，得下点猛药了。
1: 我还是得从南田对我的态度上来确定桂姨到底是不是苦了。
2: 南田那儿更得抓紧时间了。林参谋有没有回复？
1: 林参谋带着他的小组正在来的路上，会按时到达的。
2: 好，到了之后马上告诉他们行动计划，让他们去熟悉目标和路线。
1: 是。上午九点，中储银行高层会议；十点半，周公馆召开外务省调查会议，有关中国参战和重庆问题；下午两点半，出席国民新闻座谈会。
2: 国民新闻座谈会，
1: 原定是周佛海先生参加的，但周先生抽不开身，请您代为赴会。
2: 说我们的计划，
1: 我会通知南田，告诉他夺峰已经派人跟我联系了。另外，斯葛特鲁的钥匙已经拿到了，
2: 枪呢？
1: 枪和子弹已经安排好，还有许贺的手术安排在星期四下午。
2: 这么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两天了。
1: 对，虽然日本陆军医院高级病区分两个走廊，但手术室只有一个，所以目标会很清晰。
2: 有信心吧？
1: 没问题。嗯，

0: 231号，您好像是第一次启用保险箱啊？
1: 是，有什么问题吗？啊，
0: 没有问题。是这样的，您第一次来，我们会给您交代一些使用规则，还有根据您的储存时间，我们会有适当的业务优惠。
1: 哦，谢谢，不必了，我赶时间。
0: 啊，那先生这边请吧。
1: 好，谢谢。

0: 你确定？
1: 231号保险箱，我确定。
0: 给我牢牢盯住了，别让鱼跑了，我马上就来。
2: 是。

0: 喂，你好，请稍等。明先生，中央储备银行电话找明长官。
1: 给我来，
0: 接三号线。
2: 你好，明先生在开会，我是他的助手兼秘书处负责人阿成。您哪位？
3: 我是储备银行林秘书。
2: 请说。
3: 储备银行最近入库的76根金条被汇丰银行紧急调用了。
4: 我们不知道向谁提出申请，车牌231，转款车已经到了，
3: 所有的手续都齐全，金条可是银行的重要储备，是否阻止？
2: 我明白了，我会处理的。

0: 喂，
1: 大小姐在吗？
0: 不在，大小姐刚刚带桂姨去苏州了，好像是处理工厂里的事情。
1: 小少爷呢？
0: 在。
1: 叫他来接电话。
0: 小少爷在挂那幅画呢。
1: 阿香，你马上叫他过来接电话，我有急事找他。
0: 哎，小少爷，小少爷，小少爷，
2: 怎么了？又把饭煮糊了？
0: 阿成哥说找你有急事，让你赶紧去接电话。
3: 阿成哥，
1: 明凯，大姐有麻烦了。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钥匙在她手是合理，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你现在马上去银行接住那个开箱子的人，要不惜一切代价让76号的人认为那个保险箱是你背着大姐雇人开的，4张是你偷刻的，钥匙是你偷的。
3: 明白。
1: 记住，如果你被76号的人抓住了，
3: 这件事情跟大哥没有任何关系，包括你。
1: 好，时间不多了，你必须马上出发。
3: 好。

0: 汇丰银行。保险箱是我瞒着大姐雇人开的，四张是我偷刻的，钥匙是我偷的。我需要钱的目的是什么？啊，对，我荒天酒地，我需要大量的钱，我生活铺张，我要很多钱，我要很多很多的钱。
1: 我去江喜店给明长官拿洗好的大衣，明长官回来告诉他一声。
2: 好，你去多久？
1: 一个多钟头吧。如果我赶不回来，你就直接派人去接他。
2: 好的。

0: 哎，张老板，啊，听说您买的股票最近涨了，啊，不过我还听说，最近要大跌，该出手时就出手，
1: 啊，
0: 再见。
1: 哎，你们干什么？
2: 老实
1: 干什么你们？啊！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明台，你开的是我家的保险箱，这附近都是特务。

0: 欢迎光临。
1: 你在保险柜里取了什么东西？
2: 我不能告诉你。
1: 我要当你的替死鬼了，你总得让我死个明白。
3: 去见王处长。
2: 是。
3: 这是组织秘密，请你理解。你要怎么帮我？
1: 这个保险箱不能再用，太危险。把村局保险箱的四张给我。
4: 洗手间在哪儿？现场洗手间在那边。好，谢谢。
0: 服务生先生，您需要点什么？
4: 给他来份牛排。
0: 好的。
4: 我要一份意面。
0: 好，
4: 再来两份鳕鱼浓汤。差不多了。
0: 好的，请稍等。

0: 怎么样？
1: 王处长，他们进了魏家餐厅。
0: 他们不是只有一个人吗？
1: 是两个，半路又来了一个，看样子像一个小开。
0: 封锁路口了吗？
1: 没有，这人来人往的，封锁路口怕引起骚动。现在整条街都是我们的人，他们一定逃不掉。

0: 人呢？别动，坐下，别动。
1: 曼春姐，你怎么来了？
0: 怎么回事？不是说有两个人吗？

0: 报告署长，人跑了。
1: 跑了？
2: 谁跑了？
0: 我的钱被他偷走了。

0: 明少爷，是不是一定要我换个地方，你才会跟我说真话？
1: 王处长，别跟他废话了，带回去审吧。
2: 姐，你饶了我这次吧。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偷开了我大姐的保险箱，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我要不是没钱花，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呀。
1: 拿你自己家里的钱。
0: 为什么不自己去取？非要雇一个人帮你去取呢？我哥要是发现保险箱里东西少了，他一定会去银行问的。他要是知道是我干的，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1: 撒谎！
0: 我说的是真的。好，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缺钱花？我就是看看电影，骑骑马，跳跳舞。 还有，你上次看到的。不过我和那个女的是有真感情的，我给她买了几样首饰，我就没钱了。我都想好了，我去取一点我大姐的钱，我打几副牌我就能挣回来。你作死啊你！你活我干什么呀？我本来都安排好了，她帮我去取钱，我跟她二帮分账，可谁知道她把我钱全卷跑了，姐。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啊，曼春姐？我就是偷了家里的钱，我又没有犯国法，你干嘛这么盯着我不放呀？要是让我哥知道了，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家里规矩很严的，
1: 你也知道你家规严是吧？还要我替你保守秘密？你以为偷了自己家里的钱，别人就查不出来啊？
2: 曼春姐，你干嘛派人跟踪我呀？你不会是在监视我大姐吧？你还记恨着她呢？这事要是让我大哥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哎呀，行了，你管好你自己吧。你不会告诉我，你大姐保险箱的钥匙和私章都被那个姓刘的拿走了吧？
3: 带明少爷去银行。是。走。你好，我要打开一个保险箱。请问是多少号？
4: 231号。请出示一下您的钥匙还有私章。谢谢。
2: 保险箱柜台的秦小姐今天没有上班吗？
4: 哦，她提前下班了。
2: 下班了，
4: 你有什么事情吗？
2: 没什么事。
4: 好的，请跟我来。

0: 别的我什么都没拿，就是拿了点现金而已。
1: 料你也不敢拿你姐姐的东西，我叫阿成来领你。
0: 你别让阿成哥来，他一定会告诉我大哥的。
2: 文珍姐，你行行好吧，
1: 别拉拉扯扯的，你也会怕？ 小小年纪，花天酒地，好的不学，你居然偷东西，就该让你大哥管教你。

0: 王处长，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的小少爷，你是不是一天不闯祸你就不舒服啊？怎么连王处长都惊动了？胆子越来越大，连家里的钱你也敢偷？我没偷钱，我就是想借点钱，我去打几副牌。别说了，不嫌丢人了，赶紧上车去。
1: 王处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小少爷年轻不懂事，回头我一定跟先生说，好好管教管教他。哎，
0: 我看您也挺忙的，要是您没什么别的吩咐，
2: 行了，走吧。
0: 哎，谢谢您，谢谢，告辞。
3: 人情，你欠的可不小啊，
4: 肖少爷。今天可是我把你从76号的人手上接回来的，到底谁欠谁的呀？
3: 哎，我拼死拼活去闹了这么一出，谁教你的？过了何就拆桥。
4: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
3: 我不在乎你听不听得懂。
4: 我这想知道，这人情我该记在谁的头上？是大姐还是大哥？是重庆，还是……
0: 你想的也太复杂了吧！明家有些生意就是摆不到台面上，在各家银行开的保险箱也不止这几个。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再说了，这河都已经过去了，这桥拆不拆？
3: 也就无所谓了，你说呢？行，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了。要是你再遇到过不去的河，我这座桥你可搭不上了。
5: 大姐的车我停在银行门口了，
0: 知道了，辛苦了小少爷，好好休息。
5: 你也辛苦了。

0: 我是明长官的秘书阿成，明长官现在就要见你。谁是明长官？汪处长就在外面。你是想要他亲自请你出去吗？好，我跟你出去。
1: 我去请个假，
0: 耽误不了几分钟，现在就走。

0: 出什么事了？
1: 王处长刚才被明长官叫过来，一直吵到现在。
0: 真是对冤家。
2: 嘘。听说是因为王处长私自调查了明长官的财产。
0: 啊？
3: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我。
4: 你不信任我，怀疑我，你可以调查我。你为什么去跟踪我的家里人？为什么去监视他们？
0: 我是在履行我自己的职责。
4: 你这是在摧毁我对你的信任。我大姐在银行，不要说开一个保险箱，就是开十个我们名家也开得起。你的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吧，汪处长。
0: 明镜是你大姐，你说话自然想着她。但是你真敢说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吗？她不是左翼分子，她跟共产党好。

0: 沾边。
1: 你说话小心点，王满春。你是不是想跟我的对手一样整垮我，整垮我们明家？共产党？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你有什么证据？
0: 我在找证据，就是想帮你。
1: 你这是想害死我们吧？
0: 天地良心，我汪满春做哪件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好？
1: 为我好？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是为我好？我告诉你，你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我们明家的企业将会遭到查封，我们明家几十年的产业将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你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不仅会让我大姐丢掉性命，也会让我失去政府的职位，更会让汪主席政府里的经济机构陷入瘫痪。这是你想要的吗？
0: 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发誓。
1: 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不这么想？我告诉你，你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明家，就是把我往死里送。满春，我知道你恨我大姐，可是你只顾着跟我大姐之间的私人恩怨，你根本没有考虑怎么保护好我。一个是我至亲的亲人，一个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叫我怎么办？
0: 师哥，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伤害你的心，我
1: 不说了。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里，谁没受过伤害？谁心里没几处伤疤呀？只是在我的心上，就算是千疮百孔，我也不让别人看见。安春，我以为你懂我，谁知道你也不理解。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信？是不是我从这里走出去，被人用枪打了七八个血窟窿，你才肯信我呢？
0: 师哥，师哥，你为我想这样吗？如果我任由共产党在外生事，你又怎么能坐稳这个职位呢？我调查明镜，我跟踪他的行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我不能再让他的事情连累你，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1: 安春，撑起这个残缺不堪的上海经济，我已经身陷绝壁了，我真的经不起折腾。
0: 对不起，师哥，你千万别误解我，没有人会质疑你对汪主席的忠诚，也没有人能代替你为上海经济所做的一切。师哥，你相信我。
1: 是我对不起你，满真，是我情绪失控，是我做的不够好。
2: 有什么好听的？散了，赶快去。
0: 是。

0: 王处长，小琴失踪了。
1: 多久了？
0: 两天了，他没去银行上班，也没回家。您看。
1: 先不要声张，安排自己人去找。
0: 是。
2: 我们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日军的扫荡，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还有几个人被抓了俘虏。我和两个受伤的赶过来，恐怕没办法配合你们行动了。
3: 那现在怎么办？计划已经拟定了，现在是箭在弦上。
2: 不是还有毒蝎那组吗？
3: 毒蝎是谁你不知道吗？他们能用吗？
2: 那怎么办？暂缓行动。

0: 等我请示听我命令，你们住处安全吗？安全。那几个俘虏呢？被带到什么地方了？
1: 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派人打听。一有消息了，我就告诉你，设法营救。
0: 好，保持通讯畅通，回去等我命令。

0: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影楼说呀？非要把我叫到这儿来？什么？
1: 明台，我们走吧。走？去哪儿啊？我们逃吧。我手上有现金，足够我们逃亡的路费。我们可以去乡下，去香港，去国外也可以。 哪里可以藏得住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改头换面，重新做人。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明台，我能吃苦，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地狱也可以。就算眼前是万丈深渊，你让我跳下去，我也会先跳下去等你。
2: 行了，说什么疯话？
1: 我爱你。 我爱你，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爱得很辛苦。我不该爱上一个我根本就配不上的人，我爱得很绝望，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0: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跟我说这些。你为什么不肯对我说真心话？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一开始就没想跟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因为我们是战友，你是我的搭档。 你遇到了困难，我当然要帮你；你遇到了危险，我当然要救你。如果今天你把我叫出来，只是为了说这些情情爱爱的闲话，对不起，恕难奉陪。
1: 明台。
0: 昨晚接到电报，星期四下午2点，袭击伪政府要员明楼作家，请出明楼，由你亲自执行。
2: 谁的决定？
1: 毒蛇。

0: 我不想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尤其是从您的办公室。
1: 你在这里怕什么？
0: 我不想引人瞩目，一旦有人发现我是出卖者，他们就会找上我。
1: 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毒蜂给我找出来，否则别人不会对你下手，我也不会放过你。明天就是星期四了，我没有记错吧，阿川先生？
0: 毒蜂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
1: 什么时候？
0: 也许明天，也许今晚。我现在无法与他们主动联系上。
1: 我不想听到这些没用的废话，我要的是结果。你上车的时间不多。
0: 刚下的订单就急着收货，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我警告你，认清你现在的形势，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
0: 明天，我想最迟就是明天了。我希望这次抓捕毒蜂严格保密，我不相信任何人。
1: 这个你放心，
0: 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剩下的就看南天科长的运气了。
1: 祝我们两个都好运。
2: 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我是不是躲不掉了？
3: 我不明白，
2: 我不能就这么走，我能想到办法。
3: 想什么办法？去执行任务吗？明天就是执行日了，你要去吗？好，我陪你。我知道我自己看上去很可笑，我怎么能让我的上司在执行任务之前跟我私奔？
2: 曼丽，你别说了。
3: 你是杀了你大哥，还是违抗军令？你要是真的不愿意跟我走，就跟那个女共党走吧。
2: 你能不能冷静点？
3: 我不怨你，你走得越远越好，留在这里跟找死有什么区别？
2: 可我是个军人，我必须要服从命令。
3: 你会开枪吗？会吗？
0: 他给了我最后时限，我也被迫承诺要在明天把毒蜂交给他。不过他会带着一心跟随我行动，
4: 一心越大，到时候他就会越相信你的忠诚。
0: 还有一件事，毒蝎泛滥密点，要见毒蛇。
4: 他终究是下不去手啊，给他回电。
5: 不接。
6: 毒蛇回电，就这两个字，不见。
5: 他为什么不见我？从军校出来到现在，他布置的每一次任务我都完成了，为什么连见我一面都不行？他觉得我会出卖他吗？他要是不相信我，他为什么要我执行这样的任务？我自己给他发电，你跟我来。
2: 组长，你冷静一点。
5: 放开我，我要再进去一次。你不发是吗？曼丽，你来。
2: 你去了也没用。

0: 他是不会见你的。
1: 为什么那么肯定？你见过他吗？难道我也见过他？
0: 总长，你来上海这么久了，毒蛇什么时候主动跟咱们联系过？更别说来见你了。你想想，毒蜂在上海滩苦心经营了两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还是撤离了吗？ 毒蛇接任情报科长才多久？他不得不隐藏自己，处处小心。总长，这对于你来说是家，但对他来说是敌后。
2: 见他我就想问他一句话：他不知道明罗是我大哥吗？他为什么非要选我？
0: 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把我当身的皮扒下来。
2: 为什么要选明天？他为什么要逼我？他不怕我抗命吗？
0: 你会抗命吗？

0: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
1: 组长，
0: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2: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蛇请求一次？
0: 不用了，执行命令。
1: 这个任务真是太难为他了。
2: 到底谁是毒蛇？
1: 我不知道。
3: 真不知道。

0: 他如果真的是汉奸，他姐还会让他住在家里，还会像往常那样对待他吗？
1: 跟我一样，也是抗日者吗？每次我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号，
2: 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樱花号？为什么看到我在顶就那么紧张？他早点成家，早点立业，
1: 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不是？这年头，
2: 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1: 正常人，他的身份不正常吗？难道他不仅仅是新政府的官员？那么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什么？重庆政府的人吗？
3: 星期四下午2点，齐集伪政府要员名楼作假，请出名楼。既然让我去杀他，那他就不应该是重庆政府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
1: 可为什么要让我去杀一个共产党？他叛变了。
4: 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
1: 钥匙在她手上合理。但是，
4: 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
1: 可如果他们叛变了，又为什么要我去救一个汪文春又抓的人？这个无法解释。保险柜是大姐开的，大姐又有几重身份？阿成哥仅仅是大哥的私人助理吗？

0: 为什么指示我去救那个人？只是为了保护大姐吗？
1: 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
2: 海军俱乐部的建筑结构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得尤其小。
1: 就刚才那个陈敏，他要我帮他画女刺客的画像。
0: 阿正哥的提示是让我除掉陈敏，解救程静云。程静云会知道我大哥的真实身份吗？大姐有没有牵涉其中？阿正指使我做事，大哥知不知道？逃脱的那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王满春到底是怀疑大哥还是怀疑大姐？大姐的资金到底提供给了谁？他们的身份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他们互相之间知情多少？他们是分属不同阵营还是同一组织？他们知不知道我身在军统？他们到底是谁？重庆、南京、军统、中统、共产党，他们到底是谁？大哥到底是谁？

0: 别摁了，去买点核桃吧。
1: 啊，
0: 大家都需要补补脑子。你这买了多少？
2: 十斤。
0: 买这么多？
2: 家里那么多人呢。明探一定很难做决定。他要是不肯去怎么办？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有一个人的身份，我一直想不明白。
1: 谁？我大哥，明楼。你在怀疑什么？他是不是你们的人？你大哥，共产党？他不是吗？我直觉上，他应该不是。
0: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同一个组织的人，就请你告诉我，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1: 组织有组织的纪律，不该我知道的，我不会知道。即使我知道了，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0: 可是我等不及了，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找到答案。你知道什么，你就全告诉我。

0: 研究过他？
1: 对。
0: 为什么？
1: 知己知彼。
0: 那结果呢？
1: 你大哥自从去年冬季返回上海，

0: 进入伪政府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虽然挂着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但却没有听说他亲自安排过什么打击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
1: 我不问你组织的判断，你刚刚说直觉，你的直觉呢？他是什么人？
0: 他应该是介于重庆和周佛海之间的桥梁。若以黑白来论，你大哥应该是灰色。
1: 我明白了，不管它是什么颜色，肯定不是红色。对不起，我刚才情绪太激动了。
0: 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0: 他这么着急来有什么事？他向我打听明楼的身份。看样子，他也会参加明天的行动。只是，他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
1: 即使我知道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这件事，无论你身份的大姐还是大哥呢，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2: 明台，大姐有麻烦了。
1: 你要怎么帮我？
2: 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好，他是不会见你的。
3: 我当然知道你要。
1: 是谁？

0: 这个馋猫就是有口福，啊？嗯，怎么现在才回来？去哪儿了？我有一个问题解答不了，去找朋友帮忙了。
1: 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来找我？你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帮我解答的，找你有用吗？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连我都帮不了你？说来听听。
0: 就算你能帮我解题，你可以带我考试吗？
1: 哦，打算回学校了。
0: 哎呀，刚都开始学了。因为你相亲的时候和大姐一直都没催你。相亲比读书还重要吗？
1: 那当然，成家立业比什么都重要。
0: 那大哥，你为什么不成家？
1: 大哥还有太多的事要做。是吗？ 你打算一直为行政府工作下去？
0: 家里不准谈国事。
1: 没有国哪来的家？
0: 闭嘴！
1: 这句话是你教我的。

0: 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0: 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0: 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4: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4: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揉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

0: 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1: 揉一揉就能好。
0: 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发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1: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1: 揉一揉腿能动了。
0: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1: 揉一揉很舒服。
0: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3: 揉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0: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1: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0: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20世纪初，现代科学正式进入中国，其中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中国科学家的出现。他们的出现推动了中国科学的发展和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他们让理性的光辉照亮了华夏文明。其中一位更是让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节气乃至华夏大地的万物。
1: 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2: 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
3: 这一天呢，他是到了半夜里面，把我们小孩都睡觉了，他自己一个人呢，才是放声痛哭。
4: 他最早是气象所的所长，后来他当校长，但是他心里他总是想自己搞科研。
5: 他是借毕生的精力，最后于是一搏。
0: 他是竺可桢。
5: 像竺可桢这样的科学家，100年出不了几个。
0: 朱砂开智，这是开蒙仪式的重要环节，代表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期待和祝福。
6: 行拜师礼。
7: 初为学子，其心孜孜。
0: 历史上，绍兴一直是名流荟萃之地，前人的成功让这里的家庭很重视教育，尤其在19世纪末期，科举依然是改变命运的正途。竺可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开始他的求学之路。1890年3月7日，竺可桢出生在绍兴上虞县东关镇的一个米铺里。竺可桢的父亲竺家祥分享着与很多家庭相似的愿望，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光耀门楣。据竺可桢回忆，他的父亲嫌自己没功名，很愿意花钱陪着兄弟三人去应试考举。9岁时，竺可桢便开始学习八股，以备应试。
8: 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
0: 在那时，只有少数人能察觉到，考科举的路快要走不通了。

0: 自鸦片战争开始，大清帝国为了延续昔日的荣耀，被迫推行各种改良。但现代化的坚船利炮，使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仅靠器物层面的改良还不足够，必须推行更本质的变革。在新旧势力的角逐中，竺可桢生命最初的轨迹，随着时代的洪流不断偏转。1905年，在中国延续了千年之久的科举制被彻底废除，竺可桢也在这一年第一次离家远行，前往上海求学。
1: 是怎么样塑造了竺可桢这样的一些人的他们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呢？他在45岁以前，所以比较打下了比较好的这个传统教育的这个基础。他从这个15岁左右开始接受非常新式的这个教育，他就跟我们现在的这个中学生他所受到的教育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了。所以他的通过这个中学的这个阶段的教育，形成了他的新的知识结构。
0: 时代的潮流塑造了竺可桢的知识结构，而随着年纪渐长，对于以后要走的道路，竺可桢也有了最初的思考。
2: 是他自己说的，就当时他最想的一个念头就是要到欧美去留学。
0: 此时的竺可桢已年近20，家庭的困窘无法供他出国留学，这时他所能依靠的只有自己。这张照片拍摄于1909年9月，是第一批因庚子赔款留学美国的学生。1909年，美国返还一部分庚子赔款，清政府开始面向全国招考留美学生，希望送中国学生接受当时的先进教育。这些学生是被时代选中，踏上了一条充满未知的征途。
1: 美国的这个大学通过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这个改造，特别是建立起这个研究生教育的这个体系了，教育和科学的这个水平都有很显著的提高。中国的这一批庚款的留学生，他们正好赶上了美国科学崛起的这个年代，因此他们很多人都受到了更深的专业的科学训练。在他们回国了之后，那个在中国的科学事业这个发展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开拓和奠基者的这样的作用。
0: 1910年8月5日，申报上刊登出一份考试留美学生草案，竺可桢名列其中。他抓住了历史机遇，在两轮考试选拔中脱颖而出，同赵元任、胡适等70人一起获得了第二批庚款留美的资格。同年8月，名为中国号的轮船载着竺可桢驶向大洋彼岸。这次远渡重洋，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中国而言，影响都是深远的。
3: 他自己讲，他上船的时候就把辫子一剪就上船了，他是这种状态。
2: 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是国力很衰弱，但是作为有志青年嘛，他总是有一股气，我要替国家争光，我要让国家呢富强起来。
0: 出旅异国，刚刚20岁的竺可桢对美国大学的情形一无所知。本着中国以农业立国、万事以农为本的认知，他选择了去伊利诺伊大学读农学专业。
1: 所以在20世纪的这个早期，中国的相当多的这个留学生出去了之后，一开头就是想着我就要学农，把这些先进的西方的现代农业技术学回来，来改变他们的父兄和后代的命运。
0: 这份成绩单为我们了解竺可桢的大学生活提供了线索。

0: 在这里，竺可桢学习的课程有土壤物理学、逻辑学、进化论、育种、养殖等课程，取得了不错的成绩。然而，竺可桢认为，这些知识对改变中国传统农业却并不适用。为了获得进一步深造求学的机会，竺可桢将自己的成绩单寄往哈佛大学。
1: 从他这个学农的这个成绩来看，应该说是非常优秀的。但是正如他自己所说，美国农业的这个耕作方式跟中国的有很大的差别。
2: 导师呢是可以给他建议呢，就是说现在呢气象学呢是一门新兴的学科，而且呢跟农业有紧密的关系。这时候呢他学气象就一定要联想到中国的气象是什么特点，我学的东西将来怎么样回去呢可以用来为祖国服务。
3: 后来到哈佛大学以后，他就学气象学，有一门课吧，他连续听了五次。我们现在一般拿到成绩就行了，他是不是，他是为了真正掌握这个学科的知识结构体系。
0: 家庭的支持、时代的机遇以及个人要求进步的懵懂意识，让竺可桢从绍兴一路走到美国。而从哈佛开始，对于人生道路的选择，竺可桢有了更为清晰坚定的想法。1915年，就在竺可桢硕士毕业并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的时候，一份由留美学生创办的杂志以及他背后的团体，让竺可桢找到了新的使命。
4: 这个杂志呢，在那个时代，从内容上说，它的主要目标是宣扬科学，就是要对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这些，它要进行讨论。所以说，我认为从这个杂志才开始，真正的是中国人理解了什么是科学、什么是科学精神。
0: 科学杂志的创办者是一个叫中国科学社的社团，正是这个社团与这本杂志的出现，将国内建起的科学救国思潮推向了顶峰。
4: 他们发现美国是中国建设的一种模本嘛，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靠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了，所以他同时会发现美国的各个学科都有很多的学会，于是从1910年开始就有很多的学会出来，最有名的就中国科学社。
0: 同样怀揣科学救国的理想，当中国科学社的负责人先后转入哈佛大学时，竺可桢立即加入了这个社团，并成为科学杂志的编辑。
4: 这个卫生堂很有意思的，还有讲中国之体格在论，这就是 很通俗的。你看他是这个做气象学的来谈这个卫生论的，
5: 这有点意思啊。
6: 听起来我们现在就觉得竺可桢怎么关心这些，但这些文章带到国内来，都对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都起到很好的作用。当时国内很多人都还是小脚三寸金莲，他传播的都是跟这个相反。
0: 从1916年至1918年，竺可桢在科学杂志上共计发表17篇文章。置身科学快速发展的美国，优先于中国科学发展的桎梏，是竺可桢笔耕不辍的动力。1918年，竺可桢顺利从哈佛毕业，成为中国第一位气象学博士。此时，短发、西装、金丝圆框眼镜，开始成为国人对他的印象。在美国留学8年，报国的信念、科学的精神与方法，成为他一生的执念。而当他带着专业所学以及科学救国的热忱满载而归时，那片故土似乎仍是熟悉的样子。据不完全统计，民国的文盲率高达80%，人口平均寿命为三十

0: 岁。竺可桢回国时，中国只有三所国立大学，白话文还没有得到普及。而在中国存续了2000多年的帝制，虽已被辛亥革命终结，新的秩序却没有自然产生。
1: 我们会认为民国已经建立了这么多年了，也有6年了。那么新教育体系从1905年开始，到这个时候也就10几年了。整个中国那已经进入新文化时代了，其实不是的。王朝复辟嘛，军阀混战，那个才是影响整个中国的社会的主流。那个时候留学回国来的人很难找到工作的。有很多人，这个就是像中国科学社的社长，他会给胡适写信啊，说有些人回来以后找不到工作。
0: 大环境如此，具体到竺可桢所学的气象学，则更是一片荒芜。尽管在气象观测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但在竺可桢回国之时，作为现代科学分支的气象学还没有进入大学。而几家较大的观象台则全由外国人掌握，徐家汇观象台便是其中之一。
2: 今天你们来的气象博物馆的又叫徐家汇观象台，徐家汇观象台的第一次观测是在1872年的12月1号。从那
0: 1872年，法国天主教耶稣会创办徐家汇观象台，凭借着各种从外国进口的气象仪器，这座观象台一度成为我国境内由外国人设置的影响最大的气象机构。
2: 路径图红颜色的这一条就是台风路径，这个台风是正面登陆上海的，给我们上海带来了很大的灾害。于是观象台在1915年的8月11号开始，就在我们的申报上面逐日的刊载气候报告。这个气候报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天气预报，知道吗？只是当时的名字是这样子啊。
0: 在多篇文章中，竺可桢提到中国气象事业的残酷现状，现实粤闽江浙各处台风之预告，乃全赖徐家汇及香港二气象台，一则创自法国教士，而一则为英国政府所设者也。但现实政府方筹接济军阀之乏术，安望其能有余力以资助发展气象台等等之机关哉。竺可桢看到了困境的根源，开始着手于现代气象学科在中国的落地。他选择在大学开启他终身的事业。在当时的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竺可桢开始教授气象学。1921年，南高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竺可桢在这里创立了中国大学的最早一批地学系，下设3个组，气象学组便是其中之一。自此，中国有了最早的气象学专业。
3: 像竺可桢他们这些留学生归国了之后，陆陆续续的进入大学，中国的大学才逐步真正转型成为现代的大学。所以像竺可桢他们这批人就成为了中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人。竺可桢主要是在这个地理学气象学这些方面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个奠基性的作用。
0: 现代科学强调通过实验获取数据，培养学生获取数据的能力以及操作流程的规范，是竺可桢任教期间着重推动的。
4: 当时我们在南京气象月报中提起到的关于竺可桢他的这个测候场的位置是在学校的东操场的位置。那如果按我们的方位，南侧会堂的这个正东侧应该是他东操场所在的一个区域范围，而且竺可桢他肯定也是对当时的测候所寄予厚望，也希望这个测候所具有一定的真实的观测功能，同时又一定实训和培养的功能。
0: 今天竺可桢所设的测候场已不见踪影，但他知道学生进行气象观测的情景依然有迹可循。竺对学生的观测训练是很严格的，要求严守时间，严格按照操作规程

0: 经常亲自监督恶劣天气、夜间等容易失误情况下的观测记录，并亲自分析每个时段的观测成果，如逐月气候报告都是逐亲自撰写的。严格的要求既是出于科学素养，更透露着竺可桢对培养气象人才和开创气象事业的急切心情。而在回国任教十年之后，竺可桢终于等来了机会。1927年，竺可桢受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的邀请，开始筹建气象研究所。北极阁是竺可桢心中理想的建所位置，此处古称钦天山，拥有历史悠久的古观象历史。但时过境迁，竺可桢到来时，此处早已是断壁残垣，荆棘遍地。这场景正如同当时中国的气象事业。
1: 应该说是竺可桢先生，然后也是经过了很多的困难，建成了符合这样一个气象观测条件的这样一个研究所。最初的开展这个气象观测业务，设备呢也是非常的简陋的，一直到了1928年的年底，设备才陆陆续续，然后到了南京。
0: 竺可桢雕像后面的这座高高的塔楼，就是当年工作人员进行气象监测的地方。1928年10月1日，气象测候正式开始。这份国立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办事细则，对工作时间及注意事项做了严格规定，但所内除了竺可桢，总共只有4名观测员。观测诸人皆为大学毕业生，对于气象一科学理上虽有相当了解，但对于预报台风、绘制天气图、修理仪器等尚乏经验。为了预报天气，竺可桢派其中2人去菲律宾马尼拉气象台实习，学习天气图的绘制。
1: 就他是1930年开始绘制东亚天气图的，然后我们拿到的这个是1931年1月1号的一个东亚天气图，站点的分布越均匀越细，然后呢我们所能分析出来的天气图呢越精准，然后呢对于我们的天气预报呢是越有利的。像这个它就两个站，它在这画了一个台风的一个低压系统，资料太少了。
0: 在工作报告中，竺可桢坦言这些天气图只能作为练习之用，无预报之可能矣。他认为如我国幅员之广大，至少需有200余一等测候所，将其同时观测之结果电之中央，则方可以制图，而能预报各区域之阴晴晦日。而要想筹建测候所，就必须配备大量具备基本气象知识以及实操经验的测候人员。
1: 在气象研究所呢，前后共举办了4期气象培训班，竺可桢先生呢亲自招生，然后呢主持并且授课，一共输送了123名测候骨干。
0: 这群训练有素的青年才俊，是中国气象事业的宝贵活种。其中有一个学员，他没有留下照片，却在中国气象史上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史敬清。1933年9月8日，已经在清华气象台工作的史敬清受命执行风筝探空。在当时，风筝探空和气球探空是获取高空气象数据、完善气象预报的主要手段。竺可桢托人购得气象风筝和钢丝牵线20000米，委托清华气象台施放。此前风筝探空已经成功2次，但这一次当风筝升到2000多米高空时，上空风向突然改变，史敬清唯恐新购的钢丝受损，立即飞跑过去捡线，不料身首一触，随即扑地。

0: 牺牲时年仅21岁。这个形容模糊的年轻人，在竺可桢笔下，是中国气象学界因技术而牺牲之第一人。这是中国第一代气象人的写照，更是当时中国贫弱气象事业的历史注脚。1936年3月16日下午，一枚探空气球从北极阁升起，高度达到17714米。它第一次为东亚各国带来了平流层的气压、温度、湿度等气象资料。此时，据竺可桢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已过去10年。10年间，北极阁已从遍地荆棘变成了满目葱翠，而同山上树木一起成长起来的，还有中国的现代气象事业。
1: 特别是他在气象所这个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凝聚了很多相当多优秀的人才，在全国的这个气象站点的这些建设，这个现代中国的气象事业的这个建设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但就在竺可桢苦心经营之时，气象所却险些毁于日军的轰炸。
2: This is the Battle of China. This the first mass bombing from the air of a helpless civilian population.
0: 是与江亚光、宝坤、温甫夫妇等军力台上二层圆柱，忽闻西北方机声，突见北极阁之上高射炮正在射击。见三敌机自西北向东南掠山而过，各方高射炮四起，忽一弹下，中央大学屋顶被毁，所中窗破，北极阁电线被毁，街中全黑。战争的快速蔓延，使竺可桢下定决心将气象所迁离北极阁，而此时他所肩负的重担已不只是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

0: 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喜迎国庆，处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交通部门多措并举服务国庆假期出行。挪威议会将就政界涉爱泼斯坦案举行公开听证。席琳迪翁巴黎时装周登台献唱，引发观众热烈反响。黑龙江各地遍布中国红，节日氛围浓厚。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1: 共度晨光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
2: 风湿痛，刮风下雨痛痛痛，
3: 腰腿疼，走两步就疼疼疼。
1: 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标本兼治风湿痛、腰腿疼、关节痛，萃取稀有药材赛龙骨、雪莲花、红花精华，驱风除湿通经络，散寒止痛强关节，标本兼治。关叔宝牌复方赛龙胶囊，西安金正制药。
4: 给我一个清晨，还你一个世界，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正在直播的共度晨光，我是冬磊。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让我们共同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安康。好，首先进入今天的晨光中国。国庆前夕，
5: 在上海，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杨浦分会场活动日前正式启幕。从9月27号至10月6号，杨浦、滨江、五角场商圈等城区地标将纷纷换上璀璨外装。
6: 第一个是震撼，第二个还是震撼，感到我们国家的兴旺，我们祖国的伟大。
5: 在安徽黄山风景区内，处处红旗飘扬，国庆氛围浓厚。面对即将到来的客流高峰，景区将实行限量预约错峰政策，执行实名分方向入园核验换乘机制，均衡各方向进山客流。
7: 针对今年十一假期运力方面，我们计划投入140台车辆，每小时运能可达6200人次。
5: 为迎接国庆到来，江西庐山景区近日启动大型无人机悬挂巨型国旗巡回孤岭山城。从小天池、孤岭、如琴湖的自东向西线路上，长30米、宽20米的巨型国旗高高飘扬，醒目的中国红吸引了游客纷纷与国旗拍照合影，
8: 就感觉非常的震撼，然后也非常的感动，快要热泪盈眶了。我们祖国的繁荣昌盛，保证我们每个人都能过上幸福的生活。
9: 五星红旗迎风招展，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从大街小巷到森林公园，中国红映衬秋日晴空与壮美山河。在广东广州，漫步城市街头，古朴骑楼与鲜艳的国旗交相辉映。重庆渝中区2000多面五星红旗精心布置花卉景观，覆盖了主干道、重点商圈、跨江大桥。在安徽歙县徽州古城内，五星红旗随风招展，鲜花绿植点缀其间。在云南文山的东山公园，市民游客展开一面长24米、宽16米的五星红旗，大家用嘹亮的歌声表达美好祝福。在四川成都、山西太原、湖北宜昌等地，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喜迎国庆。鲜花布满街头巷尾，福建福州的各大公园推出国庆主题花展。黑龙江大庆多个品种鲜花布满城市各大广场公园。国庆节前夕，香港大街小巷悬挂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和特区区旗，主要街区干道两旁竖起巨幅国庆宣传画作，多个社团举办传统工艺体验等文化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庆祝标语相互映衬，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
4: 为了迎接国庆节到来，北京长安街沿线的立体花坛已经亮相。今年的花坛以“奋进155，阔步新征程”为主题，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氛围。
5: 今年建国门到复兴门之间。

0: 共布置了十组立体花坛，建国门以长征庚戌花坛为序幕，复兴门以勇往直前花坛为展望。其中东单四组花坛体现深耕新质生产力，聚力高质量发展，西单四组花坛体现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建共享美好生活。
1: 我觉得做得特别精美，我觉得各方面都在越来越好，祝福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
0: 在今年的花坛布置中，花园城市、美丽乡村等热词也体现其中。比如位于西单西北角的美丽乡村花坛，主景是北京市密云区一株580岁的古流苏，树旁还有民宿院落，一派祥和的乡村景象。城市更新花坛里有北京的文旅金名片亮马河，河里有皮划艇，河边有骑行者。今年春天火爆全国的国贸桥月季花廊也出现在这座花坛中。
2: 每个花坛都有特色，我们真的是强大了，强盛了，我们很自豪。
0: 此外，位于西单东南角的和谐共生花坛，由于每天定点播放《我和我的祖国》，被大家叫做会唱歌的花坛，吸引了不少游客去打卡。除十座立体花坛外，长安街沿线还使用了约45万盆花卉，布置了约7000平方米地栽花卉，营造隆重热烈、喜庆祥和的国庆氛围。
3: 香港钻石山活水公园举办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4: 活动通过多元文化展示，引导青少年深入了解香港社区建设和国家发展成就。当天，100名香港青少年兴致勃勃地参与各项文化活动，内容涵盖非遗工艺体验、创意工作坊及益智游戏等。主办方希望促进青少年全面发展，为香港繁荣和国家建设注入力量。
5: 我们也希望呢，通过文化艺术呢，可以传递更多的温暖呢，给到我们的居民。衷心的祝愿呢，祖国繁荣昌盛，然后香港和谐安定，国庆快乐，身体健康。
6: 好多年轻人一齐，咁啊，大家嘅氛围非常好，咁我哋对整个嘅社会咧都系热烈咁样去庆祝，就系国家好，香港好，市民更好。
3: 在国庆节到来之际，澳门的大街小巷装扮一新，满城飘扬中国红。社会各界人士在喜庆的节日氛围当中，共抒爱国情怀，共话发展愿景，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
7: 在澳门的出入境口岸、主要街道、公园广场等地，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与国庆祝福标语相互映衬，在全程营造了喜庆热闹的国庆气氛。澳门各界人士也纷纷表达对祖国的美好祝福。
8: 在祖国的大力支持下，澳门的社会经济不断发展，高等教育事业也实现了提质升级。依托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的建设契机，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加速成型，让我们澳门高等教育可以立足本土，背靠祖国，面向世界，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未来，我们将更加主动地对接国家发展的战略，书写具有澳门特色“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崭新篇章。祖国好，澳门会更好。
9: 澳门的繁荣稳定离不开祖国的关怀和支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和澳琴一体化的持续推进，澳门可以更好地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澳门青年也有更广阔的平台和空间施展抱负，实现理想。今年是国家的1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澳门15规划的启动和实施之年。我们要抓住历史的机遇，主动担当时代的使命，为祖国和澳门的发展贡献青年力量。在国庆来临之际，祝愿祖国繁荣昌盛，澳门也能够越来越好。
3: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获悉，今年国庆假期交通出行预计高位运行，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10: 交通运输部将启动智能研判系统，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及时处置轻微剐蹭，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根据12306大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均发布了假期列车增开信息。

0: 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入秋以来，天气渐凉，各地的秋景变化很快。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打开一份赏秋地图，看看秋日进程。
2: 根据气象信息，目前秋季前沿已抵达四川北部、湖北西部、河南南部到山东北部一线。从现在到10月上旬，河北省承德市围场满族蒙古族自治县、内蒙古自治区新安盟阿尔山市、辽宁省本溪满族自治县、黑龙江省伊春市汤旺县等北方地区已经进入最佳赏秋期。接下来的10月上旬到月底，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湖南省怀化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肃省酒泉市金塔县也将进入最美赏秋季。南北分明的赏秋路线也催生了新的玩法。眼下北方有些地方夜间气温已掉到个位数，南方白天还有30度上下的暑气，跨越数千公里的南北互换秋日大迁徙成为这个假期鲜明风景。一路向北向西追逐处于最佳观赏期的秋色，也带动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桦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山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其中不少是长线远赴追秋。从华南、华东起飞的长距离追秋航线增速显著，住进秋天里成为这个假期年轻人出游的新选择。
1: 秋日渐浓，位于四川阿坝州松潘县的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迎来了一年中最绚烂的时节。
3: 深秋的黄龙沟，山间林木绚烂多彩，彩林依山傍水，随风摇曳，宛若大地铺就的斑斓锦缎。作为黄龙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标志性景观的五彩池，秋日景致尤为惊艳。历经四季沉淀，秋日池水愈发清澈通透，千年钙华地貌造就的池埂高低错落，层层相连，碧水镶嵌在金色山林之间，随光影变幻呈现出湛蓝、碧绿、黛青、浅黄等缤纷色彩，如散落群山间的琉璃宝石。不少游客慕名前来漫步环山栈道，沉浸式邂逅高原秋日盛景，沉醉在山水秋色之中。
1: 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路线上的关键驿站，眼下迁徙候鸟先头部队已经到来。
4: 随着北方降雨增多，气温下降，以白骨顶、翅膀鸭等小型游禽为主的南迁候鸟先头部队陆续抵达天津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今年保护区新增了智能监测摄像头、红外相机、鸟类声纹监测等设备，每天安排多名巡护人员值守，并针对不同鸟类行为特点动态调整各区域水位，为候鸟停歇觅食提供更好环境。
5: 半亩鱼塘西边这片区域呢，我们会把它一个水位给它控制到20公分左右，它适合的那种东方白鹳呢、白鹭、苍鹭啊栖息觅食。
4: 据介绍，目前保护区候鸟日观测量达50000余只，预计10月下旬将达到30万只以上。
1: 安徽合肥18连围湿地近日陆续迎来了迁徙候鸟，日前这里出现了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白皮鹭。
3: 从摄影爱好者拍摄的画面可以看到，10余只白皮鹭通体洁白，体态轻盈优雅，它们在湿地休憩觅食十分惬意。
6: 我刚开始以为是白鹭，然后看飞的了姿势了，跟白鹭有区别，然后我用相机了就是远距离拍摄了，然后呢发现了是这个白皮鹭。
3: 白皮鹭被称为湿地生态的晴雨表，对生存环境要求很高。近年来，合肥持续推进湿地修复、水质治理和植被恢复，为迁徙候鸟打造了安全优质的中转站和越冬栖息地。
1: 看新闻光华下来快速浏览国内还有哪

0: 些值得关注的事儿。
1: 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本次贴息政策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按照目前首套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利率水平，相当于优惠的利率的1/3，贴息期限最长5年，政策实施期暂定1年。记者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了解到，到2030年，亚投行将年度批准融资规模翻一番至约200亿美元，重点支持气候韧性、可再生能源、数字化转型、区域互联互通、自然保护和民生福祉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支持成员经济体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乌镇峰会将于11月2号至5号举行，主题为开源开放、共建共享，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期间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网络空间合作、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话题举办27场分论坛和互联网之光博览会等活动。记者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多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硕士学位推广。9月29号，广东警方联合10多家执法单位，联动港澳纪律部队，在大湾区某海域开展水域执法演练暨联合巡航执法行动。这是近年来粤港澳大湾区规模最大、科目最全的水域警情处置演练活动，系统检验了粤港澳3地水上联合巡航执法应急处置机制效能。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好，下面进入晨光世界。当地时间9月28号晚，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萨巴赫努曼表示，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部队将按照此前商定的时间表，于9月30号完成从伊拉克撤离的进程。
1: 努曼表示，目前伊拉克境内已不存在外国军事基地，伊拉克安全部队已部署在全国各地。随着国际联盟在伊拉克的任务结束，伊拉克与有关国家的安全合作将转向新的双边伙伴关系。美国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2011年底基本撤军，仅留少量驻军。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014年夺取伊拉克西部和北部大片地区，国际联盟随后增兵伊拉克。2017年12月，伊拉克政府宣布击败伊斯兰国。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月29号在一段视频声明中说，身处海外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也在以色列打击之列，以方将追击2023年10月7号袭击以色列的所有参与者。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גם ראשי החמאס בחול על הכוונת. אסור שאף אחד מהרוצחים המתועבים האלה, שהיו חלק מרכזי מטבח השביעי באוקטובר, ימות בשקט במיטתו.
1: 卡斯还说，以军在9月28号夜间至9月29号凌晨的行动中，打死哈马斯军事分支北加沙旅指挥官。近期，以方加大对加沙地带巴勒斯坦武装人员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9号称，最近几周，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100余名恐怖分子。
0: 据路透社报道，当地时间9月30号，挪威议会开始就挪威政界高层人士与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有关联一事举行公开听证会，包括前外交大臣布伦德等10余名前任或现任政府官员出席。
1: 挪威议会负责监察和宪法事务的议员安德森·塞义德表示，政府必须说明正在采取哪些措施以恢复公众信任。他还称，部分与爱泼斯坦有交往的挪威官员表现出了极差的判断力。今年年初，挪威政界和王室因为关联爱泼斯坦案文件而备受关注。世界经济论坛前总裁、挪威前外交大臣博尔格·布伦德

0: 前首相亚格兰以及挪威现任王后梅特·玛丽特等人均牵涉其中。不过，据路透社披露，亚格兰和梅特·玛丽特都不在出席议会听证的名单之中。
1: 英国商人彼得·西蒙的艺术收藏将于十月在伦敦佳士得拍卖行拍卖，总估价达到了1.27亿英镑，为伦敦佳士得拍卖行史上最高价值的拍卖。
0: 这次拍卖定于10月14号至20号举行，分3场进行。拍品涵盖弗朗西斯·培根、皮特·蒙德里安、安迪·沃霍尔等20世纪和21世纪艺术大师作品。伦敦佳士得拍卖行表示，这是其有史以来预估价总和最高价值的收藏。拍卖行介绍，彼得·西蒙约35年前开始收藏艺术品。他最初从英国康沃尔郡海岸的圣艾弗斯画派作品入手，随后迅速扩展，形成涵盖全球跨越150多年艺术史的收藏体系。
1: 当地时间9月28号，加拿大歌手席琳·迪翁在巴黎时装周欧莱雅年度大秀上登台献唱，引发了现场观众热烈反响。
0: 当晚，席琳·迪翁身穿一袭黑色长裙，在欧莱雅年度大秀压轴登场。她精神饱满，活力四射，在埃菲尔铁塔下演唱了2002年热门歌曲《我还活着》。席琳·迪翁近期在巴黎启动回归舞台的系列演出，共26场，其中16场安排在9月和10月，另有10场计划于2027年5月举行。除了席琳·迪翁的表演之外，当晚的秀场还出现多个亮点：德国模特海蒂·克隆姆的深 V 亮片造型，美国演员安迪·麦克道尔的米白色丝质长裙，印度女演员艾希瓦亚雷的黑色天鹅绒礼服，美国演员伊娃·朗格利亚的连体阔腿裤，美国模特肯达尔·詹娜的飘逸高开叉长裙，以及简·方达的红色亮片长裙都获得一致好评。巴黎时装周专注于女装春夏系列，将持续至10月6号。
1: 当地时间9月29号，尼日利亚的一名舞者在拉各斯完成了他的舞蹈马拉松，他以连续跳舞超过176个小时的成绩，向世界纪录发起了冲击。
0: 32岁的尼日利亚舞者加布里埃尔在拉各斯连续跳舞7天，在此期间，他不断变换舞步和动作，不间断跳舞时长达到176小时52分59秒。加布里埃尔表示，挑战世界纪录固然重要，但他更希望通过这项活动让更多人看到非洲舞蹈，推广传统文化。目前连续跳舞时间最长的世界纪录由一名印度舞者在2023年创造，当时的成绩为127小时。加布里埃尔这次挑战能否成功，还有待吉尼斯世界纪录官方认证机构正式确认。
1: 下面让我们360度看世界，24小时全扫描，来浏览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9月29号表示，俄罗斯希望伊朗不要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佩斯科夫说，伊朗的朋友们和伙伴们在不同层级一再确认，伊朗没有进行任何制造核武器的工作，也没有制造核武器的计划。伊朗致力于履行其在国际核不扩散机制下所承担的义务，与此同时，伊朗也致力于核能的和平利用。伊朗伊斯兰议会副议长阿里·尼克扎德表示，议会正在研究伊朗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问题。据美国海军9月28号通报，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两名飞行员被搜救人员救起，已安全返回舰上接受医务人员评估。4名受伤的舰上人员接受了治疗，其中1名水兵被送往当地一家医院医治，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28号，美国航天局在位于佛罗里达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波音公司星际客机任务进展，同时宣布复飞计划。美国航天局局长艾萨克曼当天宣布，计划最早在2026年12月由星际客机执行一次不载人飞行任务，之后于2028年执行载人飞行任务。 据澳大利亚媒体9月29号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已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OpenAI

0: 代表时将采取措施重建澳大利亚人民的信任，计划对澳有关政府机构予以资金支持，协助必要服务提供商加强网络防御。当地时间9月28号，2026年印度无人机博览会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拉开帷幕，来自全球1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家参展商参与，现场展出了数百架无人机，其中垂直起降巡飞无人机、载荷投放无人机和拦截型无人机成为展会亮点。此外，还有用于农业生产、城市规划、应急救灾以及由人工智能驱动的无人机亮相会场。当地时间9月30号，韩国爱宝乐园宣布，经与中方协商，大熊猫瑞宝、辉宝将于今年12月返回中国。瑞宝和辉宝出生于2023年7月7号，是旅韩大熊猫乐宝和爱宝夫妇在韩国自然繁育的双胞胎女儿。相关协议规定，海外繁育的大熊猫幼崽通常要在4岁以前返回中国。
1: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赖入味，开罐即食，配菜佐饭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快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2: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2: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5: 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2: 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稍后您将看到黑龙江各地遍布中国红，节日氛围浓厚。哈尔滨高铁客流火爆，跟随记者去感受2个小时回森林里的家。共度晨光马上播出。

0: 接下来进入晨光龙江，首先来关注时政要闻。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黑龙江省及哈尔滨市烈士纪念日向英雄烈士敬献花篮仪式在哈尔滨市道外区长青公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许勤、省长梁惠玲、省政协主席蓝绍敏、省委副书记刘慧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9月30号，省安委会2026年第四次全体扩大会议暨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在哈尔滨市召开。省长、省安委会主任梁惠玲在会上强调，要落实落细安全生产各项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欢迎收看由关叔宝复方赛龙胶囊特约播出的共度晨光。雪域赛龙骨，治痛更养骨，骨骼好，身体好，健康关节，关叔宝。国庆佳节，炽热的中国红在龙江大地绽放，迎接共和国华诞。
2: 这里是松花江上的百年中东铁路桥，我脚下是滚滚的松花江水，而我身后呢，放眼望去，几百面五星红旗整齐地沿着桥梁排列。看，江风一吹，整个桥上都是鲜艳亮丽的中国红，而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哈尔滨本地市民们已经来提前感受这份国庆的热闹氛围。
1: 从铁路桥远眺，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悬挂在松花江索道的缆车上，迎风舒展，沿索道缓缓前行。沿江来到斯大林公园，道路两旁红旗连片，许多市民手持小国旗边走边拍。防洪纪念塔广场上，以“鱼跃龙门启新城，国泰民安贺华诞”为主题的菊花展正式亮相。9万多盆菊花搭配立体拱门，将节日的喜庆融入花海。
3: 这个国庆的氛围吧，挺热烈的，挺喜欢的，感觉哈尔滨，人们都很热情，人们都充满了幸福感的城市吧。
1: 佳木斯、鸡西、黑河等地大街小巷也挂起了中国红。大庆时代广场上5万盆菊花围着12.8米高的祝福花篮，铁人广场上12万盆菊花陆续绽放，满城花香迎接节日。伊春金祖峰上，770名登山群众与往来游客共赴山林之约，77面五星红旗迎风舒展，以数字寄情献礼新中国华诞。
4: 我们亲爱的祖国，曾经走向繁荣富强。
1: 在饶河大顶子山天佑阁，一面12米长、8米宽的巨幅国旗从楼阁顶端缓缓垂落，鲜红的旗帜与斑斓的秋色山林交相辉映。在鹤岗东山体育公园，一面30米长、20米宽的巨幅五星红旗徐徐展开，100名来自各条战线、各行各业的代表共同组成77造型，致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5: 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0: 国庆前夕，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这趟开往森林的列车满载着八方游客，驶入最绚烂的秋日画卷。伊春当地租车、餐饮、住宿业随即迎来了消费热潮。
2: 我现在是在哈尔滨开往伊春的哈伊高铁上，今天是9月30号，也是国庆长假的前一天。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列车全程是满员的，甚至连过道都站满了乘客。我们来问一下啊，你好。
6: 喂，你好。
2: 来自哪里的？
6: 来自湖北的。
2: 湖北？
6: 对。
2: 我看您全程在拍照啊。
6: 一直就想来，很想来，因为这次高铁开通，我就更希望来了，所以就过来了，站票也值得了。
7: 因为从京都到灵都才6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1: 对土生土长

0: 党的伊春仁、李双峰来说，这条高铁不只是交通线，更是归乡线。
1: 我今天早上还跟我妈说，你给我做好饭，然后我马上上车了，我上车我到家我就能吃上饭，还能吃上热乎的饭。
2: 现在是9:33，7:38发车，不到2个小时，现在我们已经顺利抵达到伊春西站了。穿越丛丛五花山林，载着八方游客踏秋而来。高铁的开通带来的不只是满车客流，更是伊春秋日文旅的加速度。
3: 太美了。真的，一出站就看到五花山，一路享受这种啊，两边的那种彩铃，简直是完美，没拍够，哎呀，就到了。
0: 走出站台，出站口一派繁忙，十辆免费旅游接驳大巴整装待发，游客接驳、租车办理等各项配套服务全部就位，迎接源源不断的客流。
4: 你看一下，从事租车行业13年，今年是最火爆的一年。特别高铁开了以后呢，我们每天往返高铁站至少要20几趟。
2: 今天第几趟了？
4: 今天已经第10趟了。早上6点起来，晚上基本上10点左右才能收车回家。只要说他这边下高铁站，这边就交车，累也高兴，那肯定的。
5: 感觉就是开着车徜徉在这个林海中，很治愈。在车站拿到车，然后最后走的时候又在车站交车，感觉就是朋友来接，朋友来送，回家的感觉。
0: 一辆辆私家车驶出西站，汇入蜿蜒的林间公路，游客们像归林的鸟儿，奔向山林的怀抱。
6: 东北话来，赶上这个趟了，是吧？上午我还在松花江呢，还在看着江面呢，突然下午这景这人。
0: 客流激增之下，伊春本地的住宿餐饮业迎来了消费高峰，林区特色菜馆座无虚席，不少老店顺势扩容升级。
2: 这个现在是什么时候预定的？
7: 这个是10月1号的订餐本，现在大约已经订到10月4号左右了。
2: 都满了？
7: 对，几乎都满了。
2: 这个呢？
7: 这个是今天的，今天当天的订餐。比方说午餐的话，饭台量能有20桌左右吧。
8: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精选深海好鱼，肉质紧实，鲜香醇厚，酥烂入味，开罐即食，配饭佐菜都合适，家常食用，方便又省心。赶快拨打4008670068抢购吧。
9: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请您记住，这是王朝盛宴品牌，渤海湾捕捞，虾头巨肥，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没有黄豆冒充数量，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天花板级别王者品质的深海带鱼罐头，给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源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带鱼，每一条带鱼啊都是经过人工筛选，精选逐年的精品带鱼，我们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厚实的精华部分，所以说保证给到您的每一罐呢都是扎扎实实的上等好鱼肉。王朝盛宴让您吃得过瘾，让您吃得满意。
11: 是的，没错啊，王朝盛宴出精品，深海带鱼暖人心。
10: 是的，
11: 我们渤海湾的渔民呢是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这每一条啊，都是来之不易的。
10: 没错，
11: 那这次出海是赶上了好时候啊，捕捞到了一批精品的带鱼。为了感谢大自然啊，也为了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我们王朝盛宴的美味带鱼，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就按照当地的老方法啊，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带鱼罐头啊，什么成本啊、利润啊都不细算了，就当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啊，就是为了别把这么好带鱼给浪费了。
9: 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5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5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吃。它肉质鲜嫩的，每一罐都是大块的鱼肉，一点鱼腥味都没有。早上一碗白粥，

0: 就着这带鱼啊，既方便又好吃。
1: 吃什么零食啊，都不如吃鱼好。现在有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呀，就好了，骨酥肉烂的，孩子想怎么吃呀、啊、就怎么吃，再也不用担心啊鱼刺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啊吃饭特别香，不管是白米饭呀，还是面条呀，配着这鱼罐头呀，他特别喜欢吃。
2: 妈妈，这真的很好吃，下次你要多吃点这种鱼罐头哟。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您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这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啊，打开罐头一看，哎，确实是品质中的王者啊！您看，全都是啊大块鱼肉，黄金中段做的。这味道啊，就是我们当地啊老方法做的，它可没有啊任何防腐剂，鱼肉啊吃着鲜，咸淡适中，而且啊越嚼越香。
4: 我们家早上呢是配粥，中午啊就配个米饭，晚上啊我就给我老伴儿当个下酒菜。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啊，真的是百搭的下酒菜，这大块的鱼肉吃的是不是特别过瘾？而且呀、啊，我们老年人就应该多吃鱼。这王朝盛宴的深海鱼罐头，好吃又健康。
3: 降价了，降价了！王朝盛宴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捕海翻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王朝盛宴老师傅全程把关，每一罐都是真材实料，每一罐都是精品带鱼，只有大块的鱼肉。真正的高品质，真正的吃过瘾。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免费加赠五罐，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相当于您花了99块钱买五罐，我们送您10罐，总共15罐。您没有听错，总共15罐，只要99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3到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5到3度。洗车指数不宜，晨练指数适宜。加格达奇小雨转多云，8到0下3度。黑河小雨转多云，9到3度。齐齐哈尔多云转晴，13到3度。绥化小雨转多云，13到4度。大庆多云，13到6度。伊春阵雨，12到2度。佳木斯阵雨转多云，12到4度。鹤岗阵雨转晴，10到5度。鸡西多云，12到5度。牡丹江小雨转多云，12到5度。双鸭山小雨转多云，10到4度。七台河阵雨转多云，10到4度。哈尔滨阵雨转多云，13到5度。哈尔滨明天多云转晴，15到3度。
6: 红旗漫卷，龙江大地披上盛装。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跟随镜头走进这片红色的海洋，共迎国庆。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现场的依旧是大家的老朋友医学博士张磊张博士，欢迎张博士。你好。
1: 哎，梁涛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

0: 大家的老朋友张磊，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1: 欢迎我们的张磊博士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
0: 你这眼睛咋了？
1: 今天的眼睛不太舒服啊。啊，
0: 这节目刚开始啊，这个说话一边说一边揉眼睛，
1: 扣钱了哈。
0: 这咱节目还录不录了？
1: 哎，张博士你不知道哈，我这两天就是眼睛特别特别不舒服。然后这段时间有的时候可能会加个班什么的哈，然后眼睛就特别干涩。然后呢，我常年的习惯，哎，正好说到这事儿了，你也问了哈，我就想跟您说说，讨教一下，我经常眼睛不舒服的时候会滴点这个眼药水儿，也就没别的辙了。
0: 那你滴眼药水有用吗？眼睛有没有就滴完之后感觉舒服一点？
1: 滴那一瞬间哈，水灵的，感觉很湿润，还不错。但是滴完了吧，也就那么回事儿吧。然后就觉得好像眼药水，我看到那个药房啊，也是琳琅满目，好多牌子
0: 是啊，
1: 但是怎么滴就是眼睛干涩，这个还是难受。
0: 而且它眼药水哈，有的是属于抗生素，是消炎的、杀菌的，有的呢是属于润滑的。
1: 啊，对，
0: 你这个眼药水是你自己买的吗？
1: 上药房啊。啊，这还用上医院开吗？什么情况？
0: 所以这个眼药水哈，不能随便滴随便买，因为眼睛非常重要。你到药房买了这个眼药水和你的这个实际情况不太相符，那你可能效果呢不好，然后对眼睛还有伤害。
1: 但是我相信这个梁涛这个情况哈，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应该会感同身受的。好像人老了之后也会有一种情况，就是眼干眼涩，然后呢眼睛特别的难受。好像叔叔阿姨会不会跟梁涛有一样的感受？当你眼睛特别不舒服的时候，或者干的时候，就会滴点这个眼药水，会觉得很舒服哈。包括很多叔叔阿姨也会有这样的习惯，家里的那个小包里面哈，就会备点眼药水。但是会出现两个问题，刚才您说这问题我发现了，一个是因为张博士刚才问我了，说这个眼药水是你自己去药房买的吗？哎，这里面应该有点说道哈。另外一个，好像他的意思，滴眼药水并不是能够直接解决眼干眼涩这样一个最切实有效的办法。
0: 对，
1: 这个我们请张磊博士给我们解决一下这个眼干眼涩的问题啊。
0: 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个哈，像自己滴眼药水，它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啊。短时间缓解症状，哎，滴完了之后，这个润滑一下，湿润一下，舒服一点。
1: 对。
0: 但这个东西滴的时间长了呢，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反而会加重你的症状啊。
1: 会加重啊？
0: 对，
1: 我还以为眼药水这个滴眼药水是个好习惯，然后会觉得是保养眼睛的一个方法，
0: 因为
1: 这个是个误区了哈。
0: 咱们现在呢，有很多眼药水都是有防腐剂的，是吧？长期使用呢，就会给我们眼部造成更多的问题。
1: 有点后怕了哈，这眼药水千万不能随便买，不能随便滴，得看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那眼干眼涩这个问题，哎，今天聊到这儿了，张磊博士，我们就聊聊这话题怎么样？
0: 没问题啊。
1: 好的。
0: 我们眼睛干眼睛涩呢，不能单纯的认为就是眼睛缺水了啊，不是简单的滴点眼药水呢就能好的。你看，如果我们眼睛就是一块池塘，现在已经干涸了，我们要往里边注水，
1: 对，
0: 那得先将池塘里的堤坝检查检查。如果这个堤坝没坏啊，那可能我们去注水是有用的。如果是堤坝坏了，得先用水泥砂浆得把堤坝修好，这样你注里的水才能存得住，是不是？
1: 对，是这个道理哈，就是修堤坝。您的意思是首先要对眼睛做一个检查，并先直接用你认为的眼药水。其实我去选眼药水啊，其实说白了，我估计张磊博士得批评我了哈，说这个跟张磊博士，而且人家是不是别的博士，医学博士。然后呢，我作为您的搭档呢，眼睛跟眼色出现问题的时候，没有第一时间向您求助，而是按照多年的习惯到药房找一款眼药水。找的过程当中呢，也不太专业哈，
0: 是，
1: 反正觉得哎，哪个包装瞅着顺眼点儿，哪个价格稍微高一点儿，就觉得好像很好。其实这里面的门道还是很多，
0: 好像贵的就是好啊。
1: 对，这个是要做检查的。
0: 对，所以我们身体不舒服，眼干眼涩了，第一时间去就医，去做相关的检查。那如果有问题呢，我们先去解决这些问题，然后呢，再去让我们整个眼睛湿润起来。
1: 对，
0: 不然的话，你滴的这个眼药水存也存不住，该干还是干。
1: 就是没啥太大的意思哈。
0: 对，
1: 说到张磊博士，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您是从这个在国外哈，也是见多识广的，外国人跟我们也一样吗？他也会有眼干眼涩的问题吗？
0: 那这个问题可以肯定的告诉你，一定是有的，
1: 都是人类。
0: 而且欧美的白人呢，他们天生的泪液是比较少的啊，他睑板腺的功能比较弱，而且他们呢在户外活动比较多。
1: 对，他们跟我们国人

0: 是不太一样，他们喜欢，
1: 对对对，
0: 比如说我们到哪儿哈，喜欢带个太阳镜，举个伞，又怕晒，人家就干晒啊，是吧？这个也是个习惯，是不是？
1: 是。然后现在你看，用手机呀、用电脑啊也比较多，
0: 对，你看，
1: 所以眼睛干涩的问题一点儿也不比我们少，甚至反而是更高的。
0: 那有时候外国人得这个眼干眼涩各类眼病的概率，要比我们国人要高出很多哈。
1: 是的，你说到这儿啊，我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呢，就是一个特别普遍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
0: 好，给我们讲一讲哈。
1: 他就是我在国外的时候呢一个老师，这个老师呢就经常看书批改作业，是吧？所以眼睛呢就经常不舒服，就总喜欢滴一点这个眼药水啊往里一滴。
0: 那跟我一样。
1: 现在退休了之后，年龄也大了，眼睛干得特别厉害。他看书看报纸哈，可能5到10分钟就觉得这个眼睛不舒服，
0: 眼睛就不行了，好难受。
1: 对，那看电视也是很短的时间，眼睛酸胀模糊，出门呢就喜欢戴墨镜，不然这个阳光一刺激，眼睛都睁不开。
0: 哎，我也是，我一到这个季节了哈，就得戴上，因为不行，那个阳光一刺我眼睛。哎，你看这个我们演播室灯光还好。
1: 对。
0: 哎，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哈，但只要出户外，只要是阳光，我必须戴上眼镜，因为只要是那个阳光刺到我眼睛，我一会儿眼就开始流泪，特别难受。
1: 所以呢，他到医院检查，其实还是挺严重的。
0: 挺严重的。
1: 医生说，如果是再不干预，这个视力哈就会受到影响。严重的甚至有失明的风险。
0: 这么严重啊？
1: 这么严重。
0: 为啥会这么严重呢？我说的我有点害怕了啊。
1: 我们有句老话叫人老眼先衰，这句话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都是适用的。那我这个老师呢教了一辈子的书，以前去看资料啊，比如说去改论文呐、肯定也是存在用眼过度的问题。
0: 对，我觉得像你们啊，这个学习啊，学了这么多年，这个一定是眼睛用眼相对比我们来说还要过度很多哈、
1: 而且你现在你看戴眼镜呢，近视的率本来就很高，
0: 很高啊、对，你为什么不戴眼镜？我心里一直不平衡。
1: 这个真的是没近视哈，不是戴眼镜
0: 的。这个这么高的学历，人家不戴眼镜，我的这点学历我戴上眼镜了，哎呦，那这个不平衡啊。
1: 所以呢，他长期滴啊这些眼药水，我们前面讲过，这个眼药水对眼睛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0: 啊，就是衰老。然后用眼过度，
1: 对，
0: 然后像梁涛这样也不太会保养眼睛，随便眼药水啪啪往眼里滴，日积月累就会造成眼睛的各种问题。
1: 对，所以我们随着年龄的增大，老年人身体机能呢也是大幅下降，体内的一些激素、营养素不可避免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大量流失，这个也就加重了眼睛干涩的症状。那激素啊、营养素流失了，还不注重补充，那我们退休了之后时间就更多了，是不是？看书、看报、看电视、看手机，所以眼睛干涩的问题必然会更加严重
0: 啊。这个有点啊，这个生活习惯的转变，
1: 对，
0: 但是并没有让眼睛停止它的这个工作，反而是变本加厉了。
1: 而且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啊，就是我们原来也意识到啊，预料到，就是在我们那个口罩的特殊时期，眼睛的问题会加重。
0: 啊，那时候戴护目镜嘛，
1: 而且呢，你看很多的我们这些中老年的朋友啊，他不能去户外活动，天天在家，那你说在家干啥？要么看电视，要么看手机，用眼过度，眼睛休息不好，所以呢，这个就更要注意对我们眼睛的保养和养护。
0: 我们今天也看到我们现场呢，也给大家拿到了一个关于眼球的一个道具模型哈，所以呢，今天如果说您特别针对，比如关爱眼睛，对眼部的健康护理比较感兴趣的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通过专业的医学博士张磊博士哈，给我们从他的专业角度深度解读一下老年人的各类眼病的问题，我们到底该怎么解决？那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讲解哈，我觉得这个眼睛是必要的休息补给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0: 啊、我记得古代哈，这个800里加急还得中途换人换马呢，是不是？
1: 所以从医学的角度哈，我这个老师眼睛干、眼睛涩，不是单纯的眼睛缺水。那对正常人来说呢，我们眼球的表面有一层泪膜。
0: 泪膜。
1: 对。那健康的泪液呢，不仅是有水液层的，还有脂质层和黏蛋白质。
0: 就这么一个小的眼球。
1: 对。
0: 五脏俱全。
1: 是的，是的。水液层是由我们泪腺分泌的，提供水分。那脂质层呢，就由我们的睑板腺分泌，负责锁住泪液啊，防止我们这个水分的蒸发。黏蛋白层是负责让我们的泪液呢 牢牢粘固在这个眼球的表面，湿润眼球，所以我们眼睛常常都是

0: 湿润的。这三层结构缺一不可，一旦任何一层出现问题，那这些成分的异常或者是更多因素混搭失常，就会引发眼干眼涩。那我这个老师的情况就是长期用眼，然后睑板腺呢也堵塞，泪腺的功能下降，这三层泪膜呢全面受损，最终形成了眼干眼涩，也就是干眼症。
1: 我现在想闭会儿眼睛睡会儿觉，让这个眼睛好好休息一下哈。
0: 对呀、
1: 虽然有很多器官真的是已经损伤的差不多了，
0: 对，
1: 我们也在提醒，通过这种小症状提醒屏幕前的叔叔阿姨，当您的眼睛出现任何不适的时候，好好的关一下眼睛吧。当然专业是前提哈，这个干涩的原因啊，原来是这么回事儿，这个更加清晰了。
0: 所以我们刚才说它表面有三层才能锁住我们的水分，
1: 对，
0: 让我们整个眼睛很湿润，是吧。我们想一想我们平时喝的汤，不管是排骨汤还是鸡汤，拿出来之后，就拿鸡汤来说，最上面是不是有点黄黄的
1: 油花，
0: 这个黄呢就是油，
1: 对对
0: 对吧，那油下面呢它就是水，再往下就是鸡肉和排骨了，这个就是蛋白，所以如果油特别厚的时候，那我们喝汤看着好像没有什么热气，哎，你一喝一下汤够呛
1: 啊。对，
0: 就是因为呢油锁住了表面，让水分不容易蒸发，让热量也不容易蒸发，是不是？所以这层油就起到了锁水保湿的一个效果，
1: 很厉害哈！把这种眼球的专业知识哈，通过一碗汤的方式，对这个眼球的整个组织结构有了一个特别宏观的立体的了解哈。
0: 对，
1: 我们有3D、5D 的讲解。哎，这个鸡汤大家都喝过哈，这个汤一层油，那个汤啊，就那一层油的时候，就是哎呦很烫嘴的，对，很难冷却下来，所以。稍不注意喝一口就能烫嘴，所以它也模拟了整个眼球的三层的这样组织结构。
0: 对，哎，所以如果没有这层油脂，那我们这个水分就特别容易蒸发。眼睛睁一下啊，很快可能眼睛就疲劳了。所以呢，眼干了、眼涩了，肯定是我们的眼睛缺水了。但是呢，缺水有可能是我们导致，就是由这个缺油导致的。那所以缺的水和油不补充进来，那我们眼睛呢，水分就锁不住。你这个时候滴多少瓶眼药水，都是在表面，是吧？
1: 对，
0: 湿润一下，
1: 进不去啊，对，
0: 进不去，锁不住，它很快又干了，所以它就没有什么特殊的作用。
1: 我觉得我们的张磊博士就相当于医疗界的一个警察啊，专门解决疑难杂症，解决这些不法分子。那下面时间我们看看哈，咱们这眼干眼涩的问题已经被我们的张磊博士非常精准的找到了，那接下来时间可能要进行解决的问题了。
0: 那我们屏幕前应该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啊，和这个老师一样，我们老年朋友来讲，眼干眼涩一开始可能是个小事儿啊，但是如果不重视哈，只靠滴眼药水，有可能呢就造成视力的急速下降，严重的可能会导致失明。
1: 那在此呢，梁涛也给大家一个小建议哈，各位老年朋友们，不论是眼干眼涩还是身体出现不舒服生病的情况，第一时间应该是就医
0: 啊。
1: 然后呢还有个方式哈，通过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找到我们的专业的张磊博士，这十多年的临床一线的经验，这可不是白给的哈，第一时间的给大家解决，而不是像我一样哈，这个哎我是反面教材，上药房随便买一个眼药水，然后自己在家随便滴，对啊，应该是抓住营养修复这样一个核心，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那我的老师霍尔福德呢，他曾经也给我讲过一段话，就是我们学的这个方向和医院里其他医生给病人看病有点不一样啊，我们更注重的是预防，强调的是对身体所需营养素的补充，你身体缺什么你就补什么，你将你身体的营养啊补好了，那你体质各方面都会优于同龄人，优于其他人。这一点啊，开始我也不太理解，那这个和我们平时接触的医生不一样啊。
1: 还真不一样，
0: 对、
1: 啊、平常你看我们身体不舒服了到医院，医生反正检查开药，再大吃点了手术，对吧？
0: 是、所以我们可能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都有这种问题，包括我也有这种问题哈，就是你明确感觉到身体不舒服，是吧，你感觉精力不够用啊，没劲儿啊，甚至可能脖子有点酸啊、但是你到医院经常是没有诊断疾病的，
1: 好像也没检查出什么事儿。
0: 对，你去做这些理化的检查、生化的检查，包括 CT 啊等等检查，没有发现明确的问题，但你就是不舒服。
1: 我很难受是现实。
0: 对，所以你这个时候你要用药吗？你要治疗吗？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是处于一种亚健康的状态，或者是疾病前期的状态。

0: 不足以给你下这个诊断，明确这个病，但是
1: 要干预了
0: 啊，要干预了。
1: 对，
0: 那可能药物不是很适合我们哈。
1: 嗯，
0: 这个营养的补充，营养的调节，我们总得干点啥吧，不能这么挺着吧。
1: 对，
0: 所以营养呢，就是我们一个首要的一个选择。
1: 嗯，
0: 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回到国内，想把这种理念带回来，让更多的国人呢了解营养素，认识营养素，从而使用上合理的营养素，从源头基础上改变我们的体质啊。我为什么一直倡导营养素的，这个就是根本原因。
1: 所以说，其实刚才通过张磊博士的分析哈，我觉得要为张磊博士点赞。我们也特别希望哈，我们在博爱一点，再大一点，格局再大一点，我们希望那些在海外求学的学成归来的朋友们、同仁们、我们的家人们，也希望能够回到祖国的怀抱、
0: 嗯、
1: 啊！我觉得能够为我们的国人老百姓再造点福，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的发出一份倡议哈、嗯。所以呢，咱们提醒屏幕前的各位老年朋友哈，一定要注意关爱我们生活当中，身体上遇见的各种小问题哈，我们要及时干预，不要让小问题发展成大隐患。到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后果不堪设想。
0: 是、
1: 我们见到这样的例子也太多了哈。
0: 所以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营养素的补充对我们身体的重要性，但是对于营养素，
1: 嗯，
0: 可能就觉得哈，营养素在国内是个新知识，
1: 对
0: 啊，对营养素呢听过，但是呢停留的是一个听说道听途说，
1: 抓不着，
0: 哎，并不知道营养素它在我们生活当中具体能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 嗯，所以呢，其实我觉得今天这样一个科普的专题节目哈，我觉得我挺受益的，我相信屏幕前的叔叔阿姨跟梁涛一样也特别受益哈。所以这里呢，梁涛也提醒屏幕前的老年朋友，其实我们不缺乏对养生知识的了解啊，包括对于各种中医养生知识的掌握，可能有的时候比我们年轻人都门清哈、
0: 嗯、
1: 但是刚才通过我们张磊博士这么一讲啊，估计屏幕前的各位叔叔阿姨肯定跟梁涛一样被勾起了很多的好奇心。对，
0: 所以你这么说哈，我还感觉有点成就感啊。
1: 不是有点成就感，相当有成就感啊。那像您说到的这个您的老师哈，他这种情况有补充哪些营养素呢？大家伙也借鉴一下啊。
0: 我们从营养学的角度哈，这个泪膜的形成、眼部细胞的修复还有减缓性的功能都依赖于充足的营养素供给。那我们眼睛是人体最精密最耗能的器官之一，每眨一次眼，每一次失误，其实都是需要消耗能量的。那如果长期缺乏营养素，眼部的细胞呢没有办法修复，泪液分泌不足，睑板腺的油脂分泌呢就是异常的。你这个时候用再多的这种水溶性的眼药水啊，也没有办法从根源上去解决问题。
1: 嗯，那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今天通过讲解之后大家就明白了，滴眼药水啊不是万事大吉、
0: 嗯、
1: 啊。然后这种，哎，您说到这儿，我知道补啥了，我知道了啊，
0: 又知道了，
1: 我又懂了、我相信咱们屏幕前的叔叔阿姨都懂了。滴眼药水不行，口服对眼睛好的口服吃啥呀？叶黄素啊，是不是？
0: 这个就是比较普遍的想法
1: 啊，
0: 因为叶黄素我们听的比较多
1: 啊，是不是这方法
0: 啊？也对也不对，
1: 也不怎么讲，
0: 只补叶黄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光补叶黄素不行了。
1: 叶黄素都不行了，
0: 是
1: 补梁涛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叶黄素？您给我们讲一讲，
0: 要补一下梁涛提取物是不是？
1: 啊，对，我还真没啥营养价值，
0: 所以我告诉大家哈、我们这些年补叶黄素是不完全的哈，不完整的。
1: 嗯，
0: 我是专注于营养，所以我非常了解、叶黄素。那要怎么补呢？它必须要搭配着玉米黄脂一起补。
1: 叫什么？玉米黄脂
0: ，光补叶黄素是不行的。
1: 哦，
0: 如果我们只补钙，不去晒太阳，不去补充维生素 D，你这个钙质的吸收利用率可能只有一半以下。
1: 哎，对于眼睛营养素，刚才您说到这个什么什么是玉米黄脂
0: ，
1: 玉米黄脂，
0: 对。
1: 我真没听过这个，
0: 没听说过、
1: 叶黄素大家都比较熟了哈，给我们讲讲啊，怎么回事？
0: 叶黄素呢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眼部的营养素，对我们老年朋友来说呢，叶黄素就相当于眼睛的防晒霜和护目镜
1: 啊、
0: 它在这个表面呢保护我们的眼睛不受蓝光的一个刺激，减少光线对我们视网膜的一个损伤，那尤其是它保护我们的黄斑区啊、那像我们长期使用电子产品呢，在强光环境下生活的老年朋友尤为重要。那如果说这个少了啊，叶黄素少了，那么刚才就说的那些保护啊都失效了，眼睛就必然受到伤害
1: 啊。听您这么一说，像老师您老师之前出现这个症状，不是还得先补这个叶黄素吗？但是我觉得

0: 现在这个叶黄素哈，我有点不太敢买。反正品牌也特别多，铺天盖地。
1: 对，
0: 然后关键是啊，相当便宜，
1: 是
0: 那就差白瘦了哈，
1: 几块钱的都有。
0: 对，你这都能靠谱吗？这个，
1: 所以叶黄素啊，现在确实很流行。电视上、网络上到处都是，
0: 那太多了啊，
1: 品牌也很多。所以我们很多人在选择的时候，不知道选哪个，也存在很多问题。那很多商家把叶黄素啊过度包装，宣传它能够预防、控制近视，改善视力，治疗黄斑变性，
0: 这有点。有点扯了哈，
1: 对，
0: 有点扯了。
1: 有很多的叶黄素软糖、糖果类的产品呢、啊，它就是一个普通食品，但是却误导消费者和其他具备保健食品资质的一个叶黄素，那有一些这个产品哈、啊，标注叶黄素的含量远高于实测值，甚至呢，使用化学合成原料或者是低纯度的提取物。
0: 这个就是老百姓这个是没法分别的。
1: 所以我们选择叶黄素的时候，一定要选择知名度高的、质量有保障的国际大品牌。
0: 所以说这个叶黄素啊，咱说买菜您去砍个价哈，这个但是这类专业营养素包括药物这一类，咱是直接滴到眼睛上的，或者说直接口服的，这个不能贪便宜哈，一定要慎重选择，这个不能乱吃哈。
1: 是，
0: 那刚才叶黄素讲完了，您提到一个新的东西叫玉米黄质，这两者是要搭配的，这个我们确实第一次听说。麻烦张磊博士给他讲一讲哈。
1: 玉米黄质呢是一种含氧的天然类胡萝卜素，
0: 胡萝卜素啊，
1: 它与叶黄素呢存在着同分异构体，在自然界分布是比较广泛的。那大部分存在于自然界的玉米黄质呢都是全反式的异构体，那它存在于什么呢，像绿色的蔬菜、玉米的种子、枸杞、酸浆果实等等这些植物组织里面啊，是含量非常高的。另外还有一些非光合作用的细菌，我们人体内是不能够合成玉米黄质的
0: 啊，必须得外源性补充，
1: 必须得吃进来啊，通过日常饮食获得。那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研究呢也表明，玉米黄质具有抗氧化、预防黄斑衰退、治疗白内障、预防心血管疾病、增强机体免疫力、减缓动脉粥样硬化这些健康的功效，和我们人类健康密切相关。
0: 整得我都想吃点玉米了哈，赶紧补点这个玉米黄质哈。这个叶黄素跟这个玉米黄质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叶黄素呢处于黄斑的一个外围啊，它的抗氧化呢是比较弱的，它能够吸收短波的蓝光，保护我们视杆细胞。你看我们一个眼睛里面，它的细胞也是种类也是比较丰富的，有视杆细胞，有视锥细胞，有对光线敏感的，有对色彩敏感的。那我们玉米黄质呢处于黄斑的中心区啊，就是最重要的一个区域。
0: 这个是我们眼球它是最中心的这个位置。
1: 对啊，是视觉最核心的一个区域。那它呢能够淬灭单线太阳，消除自由基的能力更强。它能够吸收长波蓝光，保护我们视锥细胞。
0: 一个长波，一个短波。
1: 对，所以叶黄素管我们的外围，那玉米黄质呢是守我们的中心。
0: 所以说这个区分大家就明白了哈。这叶黄素呢管的是外围啊，这个玉米黄质呢管的是这个眼球的中心守护。
1: 对，而且呢它一个管长的这个
0: 波，
1: 蓝波。
0: 对，蓝波、对对对。
1: 然后呢一个是阻止短的这个蓝光来伤害我们的眼睛。所以叶黄素和玉米黄质这两者的协同，它共同就构成了一个黄斑的色素，来提升我们体内 MPOD 啊，也就是黄斑色素密度。这两者共同补充，这就相当于给我们的眼睛哈的中央处理器装了一层天然的防蓝光、防氧化的一个滤镜。
0: 那我平时怎么看都可以了哈，短的长的都可以这个阻挡了哈。
1: 对，
0: 太棒了。
1: 所以这个就更有效的保护我们视网膜，延缓衰老，降低黄斑病变的风险。
0: 这个今天哈，我们这堂科普讲座大家听到了吗？凡是关注眼部健康的朋友注意了，不要光补叶黄素，叶黄素加玉米黄质协同作战，效果更好、更佳、更持久。这个怎么吃呢？就是我们正常，我们比如摄入的话，两者怎么摄入？
1: 首先得搭配着吃，
0: 搭配着吃啊。
1: 叶黄素我们成人每日摄入量建议是6到10毫克，
0: 6到10毫克。
1: 对，长期补充呢，不应该超过20毫克。只有特

0: 特殊的人群哪类人呢？你像通过这个补充剂呢来辅助我们治疗眼部的疾病，这个人群可能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补充到40毫克以上
1: 啊。特殊眼部疾病的朋友
0: 对
1: 可以是40毫克、
0: 那我们普通人的话呢不要补得太多。
1: 那玉米黄质呢？
0: 玉米黄质成年人每天的摄入量建议呢不超过4毫克，过量呢也会增加我们一个代谢的负担，所以这两者搭配，每天10毫克叶黄素，2毫克的玉米黄质，5:1这样的比例，护眼效果最好。
1: 哎呀，这东西我也记不住啊，一会儿10，一会儿20，一会儿40。这个哎，我能跟我说一下片儿吗？比如说，这个吃多少片儿，这个吃多少片儿，更简单直接一点。
0: 按照我们在市面上经常能够买到的哈，叶黄素一般是5毫克一片儿，
1: 规格
0: 啊，一般的话就是两片儿，
1: 一天吃两片儿。
0: 玉米黄质是2毫克一片儿，也就是一天吃一片儿啊，这个也就够了。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好，那下面时间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留言，看看大家伙都有什么样的问题。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了，张博士、梁涛，你们好，我特别喜欢看你们俩啊，梁老师口才真好，把咱们老百姓的心里话都说出来了，听你说话呀特别舒服，感谢您哈。这位朋友说了，这个张博士哈，心善又专业，您讲的健康太靠谱了，什么毛病都能扒得明明白白。那这段时间呢眼睛有点毛病，我想问问张博士哈，我平时稍微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干巴，眼睛上模糊啊，就像蒙了一层东西，然后我寻思滴个眼药水，但是感觉效果不大，特别干的时候我要么闭眼睛歇一会儿，要么就使劲儿滴眼药水。哎呦，这说的好像是我呀，很像哈，但都是只能缓解一阵子，我现在都不敢帮忙带孙子了，孩子乱跑我看不住就糟了，张博士你赶紧帮帮我，我的眼睛到底怎么了。
0: 像这位留言的朋友呢，你说的这些症状啊得重视起来，这个不是简单的眼睛累了，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眼干眼涩的问题，那总觉得滴点眼药水可能就好了，
1: 也就是心理上就不重视。
0: 对啊，从我们临床眼科学和临床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哈，眼药水只能湿润眼表，暂时的缓解症状。那你说眼睛干模糊这些问题，除了日常存在用眼过度的问题之外，最重要的就是眼睛长期缺少两种核心营养。第一个叶黄素，还有一个关键的营养素大家可能没太听过，就叫玉米黄质。
1: 重要的事情再重复一遍哈，叫玉米黄质啊。
0: 叶黄素是我们眼睛的防护盾，是视网膜黄斑区必不可少的核心抗氧化营养素，专门过滤有害的蓝光，守护感光细胞，从根源减少光损伤，延缓眼部功能衰退。
1: 对，
0: 那玉米黄质呢则是眼睛修复因子，能快速中和用眼产生的自由基，缓解眼睛内部的燥热疲劳，减轻干涩酸胀视物模糊等等这些不适。所以这两者哈，一护一修，协同作用。那叶黄素守护黄斑周边，玉米黄质呢镇守黄斑中心，共同筑起视网膜的稳固保护屏障，这个才是我们缓解眼干眼涩视物模糊的关键。
1: 哎，我想问一下张磊博士，刚才我们今天提到这个组合，一个是叶黄素，一个玉米黄质哈，这两种在国际上就是老外也这么去补充吗？
0: 啊，对，这是公认的，而且叶黄素和玉米黄质的这个补充哈，国内外都是有大量的这个文献证据支撑的，
1: 也是公认的一个黄金组合。
0: 对，这个搭配在国际上哈就是一个黄金组合。
2: 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呢直接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好，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的感谢张磊博士，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培训到今天为止就全部结束了。
1: 小万，经过这两天的培训，我反而觉得没底了，你觉得我还行吗？
0: 时间紧，任务急，就这么短短几天，你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1: 是吗？
0: 嗯。如果觉得困难太大的话，你现在还是可以选择回上海。交通员的事情我会另想办法。
1: 我觉得你应该没有更好的办法了，我去台湾应该是更合适的。
0: 这是到台湾以后你们接头的信物，一定要保护好的，祝你早日得胜归来。
1: 嗯，放心吧，台湾有东海同志，香港有你，我会安全的。
0: 男儿一世当横行，巾帼起舞翻海经。
1: 这是文汉同志送给我老同学陈修良的诗。
0: 如今的祝姐您同样当得起这句话。
1: 小婉，你过奖了。
2: 新的交通员还未入台，吴氏明白，就算利用做白团翻译的职务之便获取西南作战的相关情报，也无法及时送出，所以他决定利用蒋介石不甘失败，既想保成都又想保重庆的心理，提前做出既有守又有攻的作战方案，让蒋介石欣然接受他亲手制定的战略计划，便于解放军逐一击破国民党军防线。

0: 二厅怎么回事啊？连个周报都做不好啊！
1: 对不起，这材料怎么写的？让上级怎么看？知道，对不起，拿去重做。是。怎么了？二厅的周报做的驴唇不对马嘴的，说了两句。你没事吧？我没事。
2: 我们从香港回来几天了？三四天了。那时间差不多了，你去把一份星岛日报。
1: 哎，好。
2: 学长在香港为前线分忧，居然被保密局这些宵小之辈监视跟踪。哎呀，我身为总长和学弟，居然完全不知道。学长，我着实惭愧啊。
1: 总长，我干不了了。
2: 学长什么干不了了？
1: 帮总裁做翻译。 以及完成西南战役战略构想报告，我干不了了。
2: 不能啊，学长可不能不干呀。

0: 西南防御计划事关重大，牵扯太多，总裁又很重视，我又需要调阅各种资料，我怕其中哪一步再出现什么差池，又被保密局盯上，借题发挥，把我跟公谍牵扯到一块儿。凡事就怕一而再，再而三，到那个时候，我就算浑身是罪，恐怕也说不清楚。
1: 学长，我知道您呢生性谦和，受了什么委屈啊，受了气啊什么的，也都憋在心里不说。但是您千万不能不干呐，必须得帮帮我呀。您知道总裁为什么让您做这个翻译吗？他其实更想要的是您事后给他拿出西南战役的作战计划概要。这件事情在咱们国防部除了您之外是没有任何人能做得了的呀。总裁生日在即，这可是国防部能拿得出手的最好的生日礼物啊。学长，你不能不干呐。学长您放心，你以后不管需要什么资料，直接来找我，我一定全力配合。这样一来的话，就
0: 是总长，您是总长，我是次长，您让我干什么，我就做什么。
1: 不，学长，不是那个意思啊。学长，您放心。我来替您出这口恶气，我让毛七五一定狠狠地惩治那个姓谷的，给学长您一个交代，这总可以吧？
0: 好，既然总长如此体恤，我就尽快做出西南战役计划概要。
1: 有劳学长，
0: 告辞。

0: 给我先把秘籍盲人放。老师，这事你在香港就安排好了吧？你怎么不告诉我啊？太解气了！国政文这回可要倒霉了，咱们也算是解决了一个心腹大患了。
1: 还不能这么乐观，顾正文这次吃了哑巴亏，说不定后续会疯狂报复。顾正文虽然是个小小的上校，但他后面有小蒋在撑腰，小蒋和老蒋才是我们真正的对手。
2: 你到香港折腾什么了呀？看看你看看，香港报纸怎么攻击我们保密局的？周总长刚才打电话给我发了一通脾气，不是你还嫌我现在的麻烦不够多吗？如果吴次长用这样迂回的办法，反倒说明属下的猜测应该是对的。你失心疯啊！你这次去香港，除了给我找麻烦，还找回什么来了？
3: 有收获，有证据吗？属下在回台湾的船上碰到了一个女人，她企图用伪造的通行证进入台湾，被发现之后直接就跳海自杀了。属下认为，她应该就是来台湾接替张浩的交通员。你能够找到她的上线，就是无实的证据吗？
2: 这次是周总找发话了，你是躲不过去了，
1: 请局长处置。
2: 先停职反省吧，把张浩的卷宗都封存起来。至于接下来你是去重庆、贵阳，还是台中山区，你自己选吧。

0: 台中山区是共党台工委的武装基地啊。属下愿意去台中山区进行渗透侦查。
1: 台中山区可是最苦的，你自己选的啊。
2: 是，局长。
0: 属下一定尽量搜集证据，争取早日回来查案。

0: 去，感觉你好像瘦了，是不是？是不是昌昌没有照顾好啊？
1: 我
0: 昌昌你好，幸会幸会啊！
1: 你好吗？
0: 哎呦，你好像比照片上看着要胖一点哦，
2: 是吧？他天天就知道在外面吃吃喝喝，都不管我的。
0: 那宝宝呢？
1: 本来是想带着孩子一块来接您的，但是孩子小，怕在外面待久了受凉，所以就先麻烦邻居帮忙照顾了。
0: 妈妈来了就可以帮你们一起照顾的呀，是吧？
2: 早就想写信给您了，怕您在香港工作抽不开身，这次来没耽误在香港工作吧？
0: 公司调我回上海工作了，刚好有假期，所以我想看看你们。
2: 太好了！
3: 前面让开，让开！走，放开我！走，凭什么抓我呀？走，这。
1: 妈，你也听说了吧？现在台湾的局势就是这么紧张，您之后没事尽量少出门，就算出门也要带好证件
0: 啊。好，好，台湾监狱现在都不够用了，妈赶紧上车吧。好。
4: 轩，
1: 对，
4: 你看我这事儿怎么样？
1: 好看。
4: 你别敷衍啊，到底好不好看啊？
1: 你穿什么都好看，你这样去多公馆会艳压群芳的。
4: 可是我不太想去。
1: 你不太想去，为什么打扮这么漂亮？
4: 那还不全因为你，自从你升了次长。那些军官太太们啊，一个个的就像过江之鲫一样涌过来。哎呀，有来拉关系的，有来套消息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对这种反腐的人际关系真的很头疼，完全处理不过来。周志柔太太又喜欢打麻将，那几个厅长夫人啊，天天围着她身边转，我不去又不太合适。她毕竟是你上司的太太啊。怕周志柔对你有意见。
5: 哎，老板，来看一下啊。
2: 啊，到家了。哦，就这儿啊。
0: 哎呀，总算到家了。嗯。
6: 哦呦，
2: 妈慢点。
6: 阿娟，你总算是回来了，这小孩大概是饿了，饿了一下午了。
2: 谢谢小梅姐，哦，辛苦。
6: 不客气，都是邻居啊。好，好，这位是？
2: 这是我妈妈。哦，
6: 阿姨你好，你好，你好。听说你也是从上海来的？
7: 对呀。
6: 我是呀。
7: 我是哪海人呀？哦，
0: 我这边有个小礼物送给你。啊，这是香港最新款的胭脂，希望你喜欢啊。
6: 哦，不要不要不要，更难好意思啦。
0: 客气了，客气，那我嘞。
6: 那我就收下来了，
0: 收下收下，
6: 谢谢谢谢
2: 谢谢啊，
0: 小宝来，
6: 小宝
0: 让外婆抱抱，
2: 外婆抱抱。哎呀，哎呦，
0: 怎么了？不开心了？哦，不开心了，不开心了。哦哦，好的好的，怎么了怎么了？我们回家了是不是？去哪儿了？啊，
2: 小梅。